0: 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1: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为57.3万人次，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位列接待量的前三。
2: 各大公园持续创新游园模式，共推出90余项活动，为游客带来多元化的游园体验。
1: 在国庆假期的前六天呢，湖北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余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为1695.9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44%。假期文博游热度是持续走高，而其中呢，10月4号，湖北省博物馆接待游客达到了3.8万人次，创单日接待的历史新高。
2: 依托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高铁开通带来的文旅红利，十堰博物馆日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啊，陕西游客占比约70%。
1: 10月5号的下午2点至10月6号的下午2点中，浙江全省244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了526万人次。
2: 到访人数排名前五的景区是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台州市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杭州市千岛湖景区、杭州市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衢州古城文化旅游区。其中西湖风景名胜区游客达到了65.5万人次。
1: 此外呢，记者从福建省文旅厅了解到，国庆假日的第六天，福建全省监测的287家3A级及以上景区当中，景点共接待游客为172.6万人次。
2: 其中5A级景区接待游客36.84万人次，4A级景区接待游客76.89万人次。生态休闲类景区热度较高，共接待游客88.41万人次，同比增长6.3%。
1: 国庆假期的第六天，云南全省接待游客超过了260万人次，而其中220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了136万人次。
2: 此外，云南全省共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340余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及各类新型文化空间进馆人数约16万人次，博物馆接待观众26.94万人次。
1: 火热的假日文旅市场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蓬勃活力。日前，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3: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4: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3: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5: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3: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

0: 的记者参加。
1: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预计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人与会。与会各方将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
2: 本届大会设置多个专题会议，议题涵盖月球探测、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太空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等航天领域重点方向，为推动航天领域新的国际合作提供平台。
3: 中国航天企业也在展会现上展示出了最新的火箭发射、卫星系统、月球探测等宇航产品和服务，寻求更多合作伙伴，拓展国际合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也在大会分论坛做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新进展的主题报告。
4: 那么，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2: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5: 这两名的爱因斯坦的预备航天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表现的还是非常的优异。那么在和中国的航天员现在在进行配合训练。
4: 那么按照计划呢，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客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2: 国际宇航大会始于1950年，是全球航天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年度盛会，因其广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被誉为宇航界的奥林匹克。国际宇航大会每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通过专题讨论、技术会议和展览等形式，交流航天领域最新技术和成果，推动航天科技发展与国际合作。大会主要主办方国际宇航联合会还会在大会期间颁发多项航天领域奖项，其中世界航天奖是该组织的最高奖项，中国航天项目和航天科技工作者曾多次获得这一奖项。
6: 根据媒体报道，10月5号，法国和德国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始终认为互相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华夏根脉，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好运之城。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0: 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T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近期出台的对俄新制裁措施发表评论，明确指出俄方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相关行动将聚焦日本重点利益领域，以回应日方一系列不友好举动。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扎哈罗娃在评论中指出，日本政府近期持续采取轻率举动，不断消耗俄日两国本就有限的双边关系基础，日方拙劣地试图以乌克兰局势为由，为其这些在俄方没有任何挑衅情况下出台的敌对行动寻找理由，还将这些举动称作所谓助力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俄方认为，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出日本外交缺乏独立性，其对外政策并非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制定，而是追随欧洲大西洋阵营的战略导向，配合外界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思路。高市早苗政府力求不落后于其他的反俄势力，这不仅无助于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反而使和平前景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东京的不友好举动不会没有俄方相应的反制，相关措施将优先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此次引发俄方批驳回应的是日本政府10月2号通过内阁会议敲定的第27轮对俄制裁方案。本轮制裁首次将限制措施拓展至航运领域，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制裁覆盖范围实现新的延伸。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也就日方的制裁措施作出评论，认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延续此前对俄强硬路线，政策呈现明显矛盾性。日方一方面表态支持争端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持续推进与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合作。俄方认为本轮制裁属于蓄意加剧双边分歧的举动，相关负面影响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俄方将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采取系统性的应对措施。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谈到俄日关系现状时表示，俄罗斯对日立场长期保持稳定克制，俄方从未主动对日实施制裁或发表强硬的言论，而日方却持续升级对俄制裁，释放强硬信号。俄方始终保留对日合作意愿，但对日本持续推进再军事化的动向保持警惕。综合来看，俄方多层级的表态表明，当前俄日关系走低完全源于日方持续加码的单边制裁和对抗性的外交所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高度依附外部阵营，主动突破双边条约与国际惯例，不断压缩双边合作空间，这种脱离客观现实、追随地缘博弈的外交选择，不仅持续损害俄日双边关系，也不利于区域局势稳定。俄方坚持相应反制的立场，是对自身合法权益与双边规则秩序的维护。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4: 专家分析认为，俄方可能将在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对日本采取反制行动，俄日关系或将继续恶化。
5: 预计俄罗斯将会针对日本的制裁措施采取有限、对等、克制的反制。在经济层面，俄罗斯可能会适度的收紧对日的能源、渔业、经贸方面的合作。

0: 作，压缩日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影响力，以此对冲日本制裁带来的压力。在外交人文层面，俄方可能会持续地降低俄日双边外交沟通的层级，收紧日本公民入境政策，持续搁置俄日和平条约谈判，进一步降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互动热度。在安全层面，俄方也有多重选项，可能会加大太平洋舰队在西太地区日本海周边的巡航力度，同时强化在南圈岛群岛的军事部署，以此对日本形成战略牵制。未来俄日关系大概率会维持降温和僵持。
1: 近年来，由于日本在对俄关系上始终与西方保持一致，对俄制裁不断加码，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
2: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日本在对俄罗斯立场上与西方步调一致，采取严厉制裁措施，俄罗斯则对日本作出强硬回击。俄方反制措施包括宣布停止俄日和平条约谈判，退出与日本就在南千岛群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暂停执行有关允许日本渔民在南千岛群岛捕捞的协议，终止俄日削减核武器领域合作协议等。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包括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导弹，在境外试射进攻型导弹，加快推进高超音速武器计划，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等。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曾表示，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在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此外，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等，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今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方有意与日本开展合作，但在10月2号，高市政府就宣布了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零点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
2: 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的女性。当地时间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4: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国日本 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5: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

0: 東京一応なんか後期粛清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1: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2: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 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で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後期粛清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3: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4: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显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6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与黎巴嫩政府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6月底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最后一集《共筑天网》今天将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21:30在新闻频道重播。
6: 纪录片开篇完整披露了自2023年7月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以来，中国警方围绕缅北木姐地区的电诈犯罪严峻形势，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侦查打击清剿工作。
7: 目的呢，就是一定要把涉我边境的，就是说电诈呢，一定要实现呢就动态清理，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决心和态度。第二个呢，看到我们具体的措施。第三个呢，就是提出了中缅联合打击这么一个策略。
6: 中缅双方围绕电诈窝点清剿具体行动方案深入交换意见，并于2024年3月底4月初在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此外，第三集中还对妙瓦底地区的整个犯罪生态、亚太新城核心操盘者之一佘志江的犯罪事实和引渡过程进行了首度披露。
8: 佘志江所领导的亚太集团呢，他管理控制了数十个园中园，所以他所呈现出来的犯罪能量是一个巨大的，有着几何倍的增长。
9: 我们提供泰方的这些证据可以说是一些浓缩的版本，真正的这个案卷远远不止这200多页，尽可能的把它收集到齐，确保能够在下面的诉讼过程中能够顺利的移送起诉。
6: 最终在中国警方的努力下，佘志江终于被成功引渡回国。
10: 江湖歌是我自己起的，因为他们有些人叫我老大嘛，我觉得这样不好，就那我实在不行叫我江湖哥吧。
11: 从最说的有梦想到今天的身陷囹圄，这种落差
10: 对落差的确是很大。然后感慨其实就很多，然后不管怎么样嘛，就是说想作为企业家也好，想把生意做大也好，都应该走向正规的道，就是走做合法合规的生意，走向正规的道路。
6: 以合力打击代替各自为战， 以共同治理消除安全隐患，从跨国追逃周密布局到跨境警务紧密联动，从雷霆攻势

0: 是重拳整治，到全域布控疏而不漏，每一次精准出击都是中国司法机关对人民至上初心的践行。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
2: 亲友畅聊免费，
4: 不花钱。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水流轻柔一点，温度舒适一点，灯光亮起，照出更美的自己，给家人的关怀再贴心一点。好的生活从来不需要重新定义，不过是每一天每一处都好了那么一点。你或许从未留意这些一点点从何而来，但有人一直放在心上。
1: 把产品做好一点，让人们的生活再舒服一点。
0: 希望好的器物可以映照生活之美。从一个产品到一个家，30多年，在每一个细微处默默把生活品质提高一点，把产品放进真实的场景中，
2: 切换色温，
0: 一遍遍验证，一次次靠近，懂你多一点，默契多一点，陪伴多一点，把复杂的科技融进简单的生活。
3: 我常常在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气之所向，

0: 终究是人。智能不是堆参数，而是为了每个人的生活再方便一点。回归到人，才是智能的价值。
1: 我要洗澡。
2: 好的，为您做好了洗澡准备。
3: 用科技与人文，让家更像家。从中国到世界，从一个家到千万个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波澜不惊。技术在变，场景在变，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初心和那份致力于让家再好一点的用心，箭牌致力于让生活再好一点。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七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14: 一身都是宝，
15: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
16: 此木瓜非彼木瓜，
13: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食养生智慧，
14: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
13: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在开启今天的良方之前啊，咱们先来互动一下，玩一个解谜游戏。我们来看看大屏幕，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片。您看枝头挂了数十枚红艳艳的小果，那这小红果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啊，它是一味传承了千年的道地名药，自古呢就被医家视为延年益寿的珍品。那究竟是什么呢？这样，我再给您一个提示啊，咱来猜个谜。根植伏牛800里，秋风染透小红丸，去核留肉酸涩味，补益肝肾固本源。其实重点啊在后面这两句，虽然您看着它长得是红润喜人，但是滋味可不怎么样，是以酸涩见长的，而且必

0: 须去核留肉，就是把这个果核给它去掉。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猜一猜了，这枚红透深秋的固本仙丹究竟是什么呢？
1: 深山坡谷，随着秋日渐深，一种果实次第由青转红，缀满枝头。果农们用竹竿轻敲的方法来采收这红红的果子，只为让果实完整落入麻袋，避免碰撞损伤药效。它主要生长在河南陕西的山地沟壑，河南西峡是代表性道地产区之一。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当中也将它写入了经典经方八味肾气丸之中，它就是山茱萸。
2: 山茱萸瑞酸筛，性瑞温，主入肝肾而经，它在特别的地方既能补益肝肾之精气，又擅长收乱固筛。张仲景创制的要八瑞肾气丸，很能啊体现他用药的大智慧。方里的附子桂枝温补肾阳，温药呀有向外发散的特性，如果是补而不收，补进去的精气啊很容易耗散，所以啊配伍山茱萸，一边呢滋养肝肾本源，一边把耗散的元气固摄住，和地黄山药一同构成三补，实现呢阴中求阳，补中有固，固而不壅，这就是经方配伍的精妙所在。
1: 从山间的秋日红果到千古流传的经方药药，山茱萸凭借补敛兼收的特性沿用至今。
0: 朋友们，十一期间每期节目中介绍的药食同源食材，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相应的食养方。现在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呢会把食养方发送给您。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还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在直播间中购买生活圈严选好物，期待各位的加入。好，揭晓答案了，这个秋日红果呢就是山茱萸，您猜对了吗？今天在演播室我们就请到了两位专家，咱们一块儿把山茱萸给讲清讲透。两位专家，一位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季宝玉季教授，还有一位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区域中医脑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沈晓明医生。欢迎两位。季教授好，沈医生好。
3: 主持人好。
4: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山茱萸。其实说到茱萸哈，我估计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王维的那首著名的古诗，叫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啊，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少的他王维自己哈、啊、所以大家顺理成章会认为我们古诗里讲的插的佩戴的重阳节我们要让大家看到的，是不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主角山茱萸呢？
3: 这其实是很多人的疑惑。
0: 嗯，
3: 因为我们常见的茱萸呢有两种，一种呢叫山茱萸，另外一种呢叫吴茱萸。
0: 嗯，
3: 名字听起来啊差不多，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药材。今天呢我带来两个瓶子，
0: 嗯，
3: 请主持人闻一闻，猜一猜到底是哪种茱萸。
0: 嗯，好，我们已经摆在这儿了哈，我们把这两个瓶子拿过来。好，其实啊季教授，您刚才说这两个瓶子从外观上一看就知道这明显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上的那张图片小红果应该是山茱萸，所以我猜肯定这个是山茱萸，这个是吴茱萸。我闻一闻啊有什么区别。嚯，哎呦，这个药味太浓了，不能叫香气，是一种特殊的这种草药的本草的气味哈，非常浓烈。而这个小红果，嗯，有点果香味儿，但是明显啊气味不如这个浓烈。所以我在想，那重阳节他们要佩戴是不是应该佩戴好看的，所以是不是我先看看撕开看看这是不是山茱萸。哎，还真对，这是山茱萸，这是吴茱萸。那关键就是王维他们佩戴的是哪个。

0: 我觉得王维佩戴的是这个。
1: 那么药材的鉴定呢，您回答的是没问题的。
2: 嗯，
1: 但是呢，您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错了。
2: 嗯，
1: 我们9月9日忆山东兄弟所说的茱萸呢，

0: 是无茱萸。好，谢谢啊。所以纪晓哲给我们讲明白了这两种茱萸的这个差异。问问沈医生，在我们入药这个药效功效上是不是差异也挺大的？
1: 二者的差别呢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山茱萸与无茱萸名相近但性相远。先说山茱萸，味以酸涩，性微温，入肝肾经。那么在我们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中就认为它可以补肝肾，涩精气，不虚脱。那么在临床上我们经常运用它的药性，补而不燥，收而不滞，可以改善它的腰膝酸软、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可以兼顾它的自汗盗汗，那么肾虚滑精以及这个尿频、夜尿多等症状。那么因为它的药性啊比较平和，我们平时可以通过汤药或者药膳进行日常的调补。
0: 嗯，
1: 再说到无茱萸，那么这个药呢就很大的差别了。该药味啊比较辛苦，性啊大热，有小毒，入肝脾胃肾经，并无补益之功。我们平时啊只宜用它祛寒治标，切不可长期服用。
0: 明白了，所以说得很清楚，这两者确实在药性上和功效上差的还是挺多的。尤其是我们说山茱萸哈是有补益之功，但是无茱萸没有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如果您一旦混淆了，哎，看着都是茱萸，买错了用错了，其实啊不但达不到滋补的效果，还有可能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健康问题。所以提醒大家，这点是一定要注意要警惕的。所以您刚才也说到了山茱萸的一些功效，在临床应用方面啊，沈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平常我们会有哪些应用。
1: 山茱萸啊在脑病的临床应用中使用频率还是很高的。
0: 嗯，
1: 我们脑病临症就常用它配伍，像熟地、环游膝作为陈佐药。
0: 嗯，
1: 可滋补肝肾本源，像中医的颤症，也就是帕金森病。那么这类病人呢常见的就是静停震颤、动作迟缓、肌腔直以及姿势反着扎，也就容易跌倒。在我们壮阳人群中非常的常见。那不少患者呢他的辩证啊属肝肾阴虚夹杂痰热，那么我们就常选用山茱萸补肝益肾。追溯本源，山茱萸啊最早的经典出处可以追溯到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的八味肾气丸。北宋钱禹采取了附子桂枝，演化为家喻户晓的六味地黄丸。
0: 所以说到山茱萸的药用，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六味地黄丸哈，这个药其实家喻户晓。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这个山茱萸在这个经典名药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另外，地黄丸的组方呢，主要是有一个特色，叫三补三泻。
0: 嗯，
1: 补呢，就如其名，补益肝肾。
0: 嗯，
1: 泻呢，也如其名，泻其有余，就是补其不足，泻其有余，是为补益，
0: 就是多的给它泻下去。不够的我们要补上来。
1: 哎，这就是这个正治之法。
0: 嗯，
1: 那么在治疗这个疾病的过程中，那么山茱萸它充分发挥了它固摄精气、补益肾精的它这个作用。
0: 嗯，
1: 与丹皮那么一个是补益，一个是这个泄泻。
0: 嗯，
1: 那么我们中医讲究了是什么，阴阳平逆，有进必有出，所以说的话呢补泻结合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特色。长期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医的治疗技法，温清消补，汗吐下合，那么这也是在这中间的一个体现。所以说的话呢，由此延伸了诸多的这个地黄丸类，比如说杞菊地黄丸可以养肝明目，
0: 加上了枸杞和菊花，是吧？
1: 是这样。
0: 哎，嗯。
1: 那么还有这个麦味地黄丸，
0: 嗯、
1: 那么也可以起到这个滋阴润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
1: 所以说了诸多的地黄丸，也对我们的后世医家治疗各类疾病提供了更多的啊选择的这个空间。
0: 没错，所以啊这个六味地黄丸这个药真是家喻户晓。刚才沈医生也说了，很多老百姓一提到说我有点亏虚啊需要补一补，首先想到的就是六味地黄丸啊。但是呢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了关于它的一些说法，最著名的就有两条。第一条是说这个专门针对男性啊，说男性好得吃它，说每天都吃补精固肾。还有一个说法说不管什么性别啊，到了岁数就得吃，50岁以上的人都虚，都得每天吃六味地黄丸。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哎，今天既然专家在这儿，咱们也请教一下。好，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互动啊，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分别代表了几类人群，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包括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以及不同不适症状的。咱们来看看啊，沈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适不适合使用六味地黄丸。先来说说第一位啊， 哎，这确实符合刚才我们说的50岁以上了啊，但是是个。

0: 女性朋友李女士，她的症状主要是口干、手足心热、盗汗和腰膝酸软。
1: 那么在回答这个病例之前，主持人，我想先补一下六味地黄丸的功效。主要是滋补肝肾，重点滋补肾阴。通过我们前面的铺垫，我们看到这位女士的这个临床表现符合我们肝肾阴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症型。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对不对？哎，肝肾阴虚基本上适合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啊，王先生，今年51岁。哎呦，这把刚才我说的这两条都占了，男性啊，50岁以上。但是我们来看看他的症状啊，畏寒怕冷，手脚冰凉。你看，还没进入冬天呢，这时候这个大衣羽绒服都已经穿上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大家一看肯定阳气不足啊，虚呀，是吧？六味地黄丸适合给他用吗？
1: 这个很显然的话，与我们刚才的这个论述的话，这位病人的表现啊，有很大的这个出入。那么就是属于一个肾阳虚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在临床的一些治疗中，也经常论述一个话，称为女子多以阴而不足，男子多以阳而不足。但是呢，在临床辩证使用中啊，这位男同志的话呢，也可以采用我们六味地黄丸的一个延伸药物，比如金匮肾气丸，就是在六味地黄丸中加入附子和桂枝，然后起到补益肾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明白。所以主要是补肾阳，但是如果没有像您刚才说的加入附子和桂枝，它只是滋阴，
1: 对，
0: 这其实就不适合了。
1: 是的。
0: 那我们来看看答案啊。好，如果他是肾阳虚，那就不适合吃了，得进行这个药物的调配了。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陈先生啊，也是一位男性，但是岁数不太大，45岁，平常主要的症状是脾胃湿气比较重，加上大便溏稀，啊，哎，看上去跟刚才王先生有点像啊，是不是经常寒凉啊？那他是不是也不适合呀？
1: 这个病人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特点呢是为消化道的症状，也就是我们中医称为后天之本脾胃的症状为主。那么这样的病人，他的消化，他的这个脾气中气不足，那么再服用我们性味较为滋腻的六味地黄丸，就有可能加重他的这个症状。所以说的话呢，那么对于这种脾胃虚寒的这个病人，我们临床多选用归脾丸，或者是补中益气汤等等进行加减。
0: 明白。所以看起来对于他来说也是不太适合的。我们来看看答案。他是脾虚湿重的，不适合用六味地黄丸啊。好，最后一个是最年轻的，刚刚42岁的刘先生，但是哎呦，他这个症状可不像这个年纪啊，经常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口干燥热。口干燥热，我觉得我也有点中医知识了啊，是不是确实是阴虚，津液不足？我觉得他恰恰适合用六味地黄丸来补阴。
1: 中医有句话叫人过40，阴气自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病人是适合用六味地黄丸加减化裁使用的。
0: 好，我们来看看，确实，肝肾阴虚啊，适合用六味地黄丸。那我们说完了经典的经方，再来说说这个日常的食补。刚才我们看到了山茱萸这个小果子呀，红艳艳的，非常的可爱。而且今天我们在这儿也摆着了啊。您看那边那个小台子上有不同的山茱萸，给我印象很深的，除了这个鲜果哈，但这鲜果怎么没有那么红啊？
2: 因为现在呢还不是山茱萸的成熟期，它是正在一个成熟发育的过程当中。那么采收的时候呢，一般是霜降以后，也就是基本上10月23、25号以后才可以采收。所以现在这里面混杂着有接近成熟的，还有没成熟的。那么当然了，您说的是成熟之后啊，它是红艳娇嫩惹人爱。
0: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采早了，这为了节目让您先看看它
2: 啊，抢先看一看
0: 啊。对，所以也来问问两位专家，就是我们如果要平常食补来使用山茱萸的话，是直接用这个鲜果就可以吗？还是另外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其他的一些加工方法了，究竟怎么用？
2: 那么鲜果呢是可以吃的啊，但是呢不建议吃。为什么呢？蒸的鲜的是非常的酸涩。那么一般呢，我们的山茱萸啊，常常是有3种炮制工艺。一般是静制、酒制，还有蒸制。那我们先讲第一种，
0: 好，
2: 也就是说静制。
0: 静制。
2: 那么静制呢，是我们所有的加工炮制的基础。
0: 基础。
2: 也就是说，它要去除它的杂质以及它残留的果核。需要把它的果核去掉。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

0: 它的果核是不能入药的，
1: 不能入药的。
0: 对，嗯嗯，因为我们山茱萸啊，前面沈医生也说了，它是固涩止惊，嗯，是起到一个收敛的作用，嗯，但是它的果核呢，恰恰是和它相反，哦，哎，它是滑精的，
1: 明白？
0: 所以这就是入药部位要明确，嗯。那么我们的药典当中啊，也规定，啊，我们杂质率啊不能超过3%，所以前面讲的静置啊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1: 了。重要了，没错，嗯，嗯，好，所以我们静置了以后，它就不叫山茱萸果了，是吧？
0: 对，
1: 那叫做
0: 山茱肉，
1: 山茱肉，
0: 对，嗯。
1: 沈医生接着跟我们说说，那静置的山茱肉我们怎么来食用呢？
2: 那么静置山茱肉的话呢，酸涩收涩之意啊比较强，嗯，常于脸阴止汗固脱，那么多用于体虚自汗盗汗的这样的人群，或者是大病后元气耗散滑脱的。
1: 那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一些简单的食疗方也可以用到这种静置的山茱肉呢？
2: 居家使用啊，它适合做一款代茶饮，也就是山茱萸枸杞梦饮，可以取静置山茱肉8到10克，枸杞8到12克，放到焖壶里面，用温水浸泡20分钟。嗯，那么这里要提醒，山茱肉肉质比较厚实，不适合像普通花茶一样简单开水冲一下，需要充分的焖泡。那么这两味药物的搭配啊，也藏着很巧妙的配伍思路。嗯，枸杞子擅长滋养肝肾精血，重在补，而山茱肉常于收敛固涩，重在收。嗯，那么单用枸杞，它性质偏滋腻，脾胃弱的人久服啊，容易导致胃滞生湿。如果单用生山茱肉，那么它的酸涩受力之力啊就有点过强，使用不当又容易把体内的淤热闭在身体里。那么这两味药一相配，那么一补一收，枸杞补精血，那么我们山茱肉把补进去的精血阴液精气固摄住，减少了无故的耗散，滋养但不过分的滋腻，收敛又不至于壅闭邪气，那么二者相互的制衡，协同发挥作用。那么这款茶饮可以敛汗生津，适合我们体虚多汗、秋日口干乏力、腰膝酸软的人群。但是要注意啊，胃酸过多、湿热体质或者小便淋涩不适的这样的人群啊，不建议饮用，也不建议普通人长期不停地进行饮用啊。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后面还有两个黑色的，这应该是您刚才说的第二种方法，酒，对吧？
0: 那么第二种就是您说的一个酒质呢，嗯，听起来呀一定跟酒有关系，
1: 没错。
0: 那么酒质呢，就是用酒来进行炮制，嗯，啊，也叫酒鱼肉，就是取已经静置好的山茱肉，加入我们定量的黄酒进行充分的搅拌，嗯，然后呢进行一个密闭的焖润，哦，让黄酒呢完全被山茱肉的这个果肉呢所吸透，嗯，之后啊我们放到容器里面呢，隔水炖，或者说上笼蒸，嗯，一直蒸到什么呢？果肉的颜色变得黑润油亮，取出来放凉之后啊，我们再进行干燥，那么酒鱼肉呢也就制作完成了。
1: 好，利用黄酒来进行酒制啊，这时候山茱肉它肯定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哈，让沈医生讲讲它的这个功效究竟又变成什么样了。
2: 那么酒制之后啊，山茱萸啊它的温补肝肾的效力啊就更加的什么，得到了增强，嗯，收敛之性呢趋于缓和。那么酒鱼肉多用于肝肾亏虚的腰膝冷痛、头晕目眩、尿频、遗尿。
1: 沈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道我们利用酒鱼肉的家常可以做啊吃的这种养生药膳？
2: 那么我在这里呢推荐用酒鱼肉炖乌鸡，嗯，啊，配方的话呢可以用酒鱼肉12克、枸杞子12克、乌鸡呢半斤左右，再加上生姜数片，加上我们的一些调味品，嗯，那么这道药膳的搭配也是很有讲究的。乌鸡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本身就补益精血，嗯，作为食疗的基底，酒鱼肉温补肝肾，收敛固涩，防止精气的耗散，加上枸杞滋养肝肾阴虚，但二者偏滋腻，易阻碍脾肾呢，因此配伍生姜。那么用生姜的辛辣既可以去它的腥，又能兴散行滞，化解滋腻之症，守护我们的脾胃运化，适合我们的肝肾不足、体虚乏力、腰膝酸软、头晕目眩的人群。同时要提醒大家一下，体内有湿热正在感冒发烧的时候不适合食用这项药膳。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啊。所以这道酒鱼肉炖

0: 乌鸡究竟该怎么制作呢？下面我们一起就去看看短片。
1: 我们今天做这道菜呢，叫九茱萸炖乌鸡。这道菜品呢，我们主要选的原料有九茱萸、枸杞还有大枣。然后主要原料呢用的是乌鸡，另外就是还有两个配料，一个是口蘑，一个是虫草花。接下来呢开始制作这道菜品。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乌鸡焯水，焯完水以后呢，我们把血沫打干净以后，然后呢另起锅再烧水，把水烧开以后，我们把刚才焯完水的这个乌鸡呢放到这个开水的锅里边啊，再继续炖煮。我们把那个九鱼肉啊、枸杞和大枣放到这个锅里边。在这里边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涮大枣的时候，尤其是整颗的大枣，一定要注意给它先掰开，因为这样的话它里边的味道会更容易吸收到这个汤汁里边。另外呢，就是它的功效发挥会更好。把那刚才准备好的配料也放在里边，一个是口蘑啊，一个是虫草花。我们口蘑呢大概放50克左右就可以了，大概有个6-7个。我们在放这个口蘑的时候，切的片不要太薄，太薄一个是没有口感。我们的鲜虫草花呢大概有10克左右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放生姜片了。我们炖煮的时间呢差不多30分钟，把刚才准备好的食盐放到里边，放到里边再炖煮1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圈友们，山茱萸是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常常用来泡水喝，也是不少养生爱好者的心头好。如果您希望为家中常备一些山茱萸制作的优质好物，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在直播间里有更多的优质好物任您挑选。好，刚才我们了解了两种炮制方法，一种是静制，一种是久制。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哎，季教授，我看到也是黑了吧唧的呀，这个跟那个九鱼肉有什么区别呢？那第三种方法是？
4: 那么2025版中国药典收录的影片呢，有山鱼肉和九鱼肉这么两种。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现行的，比如说河南省或者说有些省份里面有中药饮片的炮制规范。那么在那里面呢，还有一些就是像蒸鱼肉，那么蒸制山茱萸呢是不需要加入黄酒的。也就是说还是取我们静制的山鱼肉啊，放入到蒸汽当中，大火烧至充分上气之后呢，转成文火长时间的蒸制，蒸到果肉外皮变成紫黑色。那么焖制紫黑色之后呢，这个时候啊，我们不要立刻的打开盖子取出，我们关火之后呢要密闭的闷放一夜。那么让热力呢充分的渗透进我们的果肉之后啊，再拿出来进行干燥。那么这样呢，依靠我们纯粹的高温蒸制完成药用成分和药性的这么一个转化和转变。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让沈医生再给我们讲讲啊，最后一种炮制方法蒸啊，蒸之后的这个山鱼肉，它的这个药性啊功效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5: 那么我们从这个药物的这个性状我们也看到了，药物山茱萸从它的鲜果这样的一个红色转为了炮制后的这样的一个黑色，起到补肾摄精、固精缩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我们中药的专注炮灸大法有专门提出，那么蒸制呢可以加强它的固摄作用。
0: 好，那我们也来说说啊，除了药用之外，蒸制的山芋肉适不适合我们居家来食补？如果要用它来做药膳的话，您会有什么样的推荐呢？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山茱萸蒸子鸭的药膳。那么这道药膳的搭配也是很有讲究的，

0: 子牙呢味甘咸，药性偏微凉，擅长滋阴补虚，能够滋养五脏的阴液，但鸭肉重在滋养，却缺少了固摄之力，补进去的阴精容易耗散外泄，所以我们选用的蒸制的山茱萸去掉了黄酒带来的温燥之性，那么用来补益肝肾，固涩填精，整道药膳温而不燥，不容易上火，再加上清蒸的烹饪之法，减少了汤汁的耗散，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本身的精液，那么很适合我们的肝肾亏虚还略带一点虚热的人群。那么这道药膳补益肝肾，对肝肾亏虚所带来的耳鸣、眩晕、腰膝酸软有食疗辅助调理的作用，说体内有食热的人群不建议长期的服用。
1: 好，刚才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的山茱萸蒸子鸭这一道养生药膳又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进入短片看一看吧。
2: 山茱萸蒸子鸭，我们主要用的原料呢，是一个是蒸制的山茱萸，另外一个呢就是主要原料就是今天我们的鸭子啊，叫用的小子鸭，因为它相对比较鲜嫩，蒸的时候容易成熟。用到的配料呢有竹笋、胡萝卜、莲子和香菇。我们今天蒸的鸭子呢，其实用的是一个传统的方法啊，我们取用的是干的荷叶，主要是让它起到一个去腥增香的作用。荷叶呢，我们前期要把它给先清洗一遍，给它泡软。在浸泡荷叶的同时呢，我们把那个鸭子先给它码下底味啊。首先呢，我们把那鸭子呀，给它控干了它的水分以后，然后呢，加食盐、料酒、胡椒粉，适当的加一点香油，然后呢，刚才准备好的淀粉放在里边，给它拌匀。剩下的里边就是还得需要着色。着色呢，我们可以得放两种酱油，一种呢是可以放生抽，或者是那个普通酱油也可以，但是它的色泽呢不够，放多了，但是咸度呢会咸一些，所以我们这个里边呢需要放一些老抽来提它的颜色，就蒸出来这个菜品显得更好看，啊，这个里边都放完了以后，我们给它拌匀，这个抓拌的时间大概得需要个3到5分钟啊，这样充分的入味儿。入味均匀，鸭肉码好底味以后呢，我们把刚才切好的竹笋、胡萝卜、香菇和莲子一起放到里边，最后呢，我们再加上蒸制的山鱼肉，接下来呢，我们把刚才泡好的这个荷叶啊捞出来，我们把根儿剪掉一部分，然后叶儿呢也剪掉一部分，然后就是为了让它这个形状更整齐，蒸出来呢它就显得更好看一些，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小盘里边，然后呢把刚才就是码好底味这个鸭肉放到里头，然后呢封好口，上边盖一个小碗也行，或者是捆扎一下也可以啊，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个荷叶的香气更好的融入到这个鸭肉当中。上锅蒸制的时间呢，从冒气儿开始算4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鸭肉蒸好了以后呢，起锅，然后把那个荷叶展开了以后呢，上面撒一点小的香葱花，然后烧热油，这个热油也有讲究，我们这个热油里边呢，花生油和香油要5:1的比例，烧热了以后呲这个葱花，这样做出来的鸭肉会更香啊，味道会更好。
1: 圈友们，山茱萸在日常怎么搭配着吃更滋补呢？生活圈给大家准备了一套山茱萸的食养方，做法简单，用量明晰，居家即可制作。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呢会将这套食养方发送给您。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还将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在直播间里您可以挑选和山茱萸相关的严选好物，期待各位扫码添加。好，前面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款代茶饮，是用静置的山茱萸肉配上枸杞来焖制，另外我们还介绍了久制的山鱼肉来炖乌鸡，以及蒸制的山鱼肉来蒸子鸭，都是我们内服调养的一些方法。我们再来问问季教授哈，因为平常呢您确实也经常去考察这些药物，比如说去到一些药物的产地或者交易的集散地哈，有没有什么当地的老百姓的一些民间的关于山茱萸的使用的妙法跟我们再分享分享？
3: 还真有，今天呢我特意给大家带来了几个神秘的宝贝，全都是山茱萸衍生出来的民间妙用。
1: 好，给大家看看啊，这是一个小枕头，闻闻这香味还挺明显的哈，这里面装的不会就是山茱萸吧？
3: 是的，那么很多人呢都会用山茱萸来搭配其他的药材做药枕，包括您刚才闻到的香味儿。那么山茱萸呢配伍我们的

0: 菟丝子、菊花、装入到我们的枕头当中。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枕着吧，对于一些老年肝肾阴虚的人来说，改善他的头昏耳鸣、睡眠浅的问题，而且这种啊调养的方式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您的身体就好转了。除了药枕呢，咱们还有另外一种枕头。
1: 对，这里面还有一个，我再拿出来。哎呦，这个枕头明显沉了很多，里面装的东西够实的啊，但是摸上去啊手感不太一样。这个有点像山茱萸和您刚才说的菟丝子等等那些药物的搭配，就是它是不同的摸上去的感觉，但是这个摸上去感觉更硬一些。
0: 这个感触啊是非常的直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用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因为山茱萸呢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山区，我们俗话说呀靠山吃山，所以老百姓呢他们的智慧是无穷的，物尽其用，用到极致，所以说山茱萸呢它的非药用部位就像我们的枣核一样，那么用它的废脚料可以做成我们你手里拿这个蓝色的枕头，主要是利用它的物理方面的特性。因为它的果核非常的坚硬，不容易发霉，那么于是啊我们代代相传把清理出来的果核晒干除尘之后呢，我们做成我们天然的草本的枕头。这是民间非常道地的养生的用法。
1: 所以等于其实我们没有利用它的一些药用价值，它没有什么药性是吧，就是利用它硬啊，然后比较松散，所以就跟这个荞麦皮枕头一样，我们无非是把它变成一个枕头，都不能叫药枕，是吗沈医生？
2: 在我们临床来说，药物它有物理性也有它本身内涵的药性。那么山茱萸它的果核药性疏利不收敛，和果肉药枕的滋补收敛完全不同，也是有一定的药性的，而且它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物理优势，那么是果肉枕替代不了的。那么山茱萸的果核啊质地的比较坚硬，大小均匀，温润饱满，透气性非常的好，而且呢不板结不塌陷，做成枕头以后啊能够完美切合我们的颈椎生理曲度，睡眠时能够稳稳地支撑我们的颈椎，起到自然的托举舒缓拉伸的作用，那么能有效地缓解我们日常的久坐低头带来的颈肩部的僵硬酸胀不适，那么对于我们养护颈椎是非常友好的。
1: 好，非常感谢季教授，谢谢沈医生二位专家的详细讲解。我们今天啊是真正读懂了山茱萸这位千年本草，摸清了它在六味地黄丸当中的精妙配伍智慧，同时啊也学会了三种不同炮制工艺所对应的养生用法。就连被大家经常抛弃的果核啊，也可以凭借独特的物理特性以及清散药性，能够做成护颈安神的民间草本枕。您看，一果多用，补散相宜，一物互补，这也正是中医辨证施养、天人合一的本草智慧。好，再次谢谢二位。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大家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4: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3: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5: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他从现在是个苦瓜脸，他可能数学没考好吧？哎呀，
1: 学习压力别那么大，又没指望你们干啥，就好好的，别惹事儿就行了。
0: 他没考好，又不是我没考好。
1: 院里有你一包裹，是陈忠游来的。
2: 我哥寄的吧？
1: 那还能有谁？你哥那点补贴都让你给霍霍。

0: 你怎么想的呀？啊？你好意思啊，曹新人？是，这个题是难了点，那人家其实怎么都做对了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那只能说明你下的功夫不够。
1: 他也没下什么功夫，天天玩。
0: 别说别人啊，他是他，你是你，出了问题多找自身的问题。你多多查缺补漏，将来考好不就行了吗？你应该有这种心态才行啊。
2: 老我说呀，这个事儿啊，就跟我当兵是一样的，吃饱吃好才
0: 呀。行了，爸，行了，
2: 心儿，先吃饱啊。
0: 曹鑫，把这个错题抄两遍，抄完了再吃。
2: 这位同志，我要跟你探讨一个问题。

0: 你本爷爷和我是什么关系啊？啊，我还是不是一家之主啊？你小时候我像这样逼过你学习没有啊？
1: 是，要不然我都这个岁数了，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科长。
0: 科长怎么了？科长就更应该服从组织。这儿啊，你爸是接我的班，听我的，先吃。
1: 放心。
2: 你也太拼了吧！我不像你，不看书也考得好。哎，我哥给我今天贺卡是粉红色的，这肯定不是他选的呀，不会是你姐选的吧？那鞋，那鞋不会也是你姐买的吧？啊啊！谁买的不重要，我抄题去了，不跟你废话。
0: 这话他妈怎么不上心呢？我讨厌死了！这烦！妮儿，你什么时候在外头的呀？妮儿，你是不是不高兴了？别生气，对身体不好。你看爷爷这个年龄啊，就不生气了。妮儿啊。
3: 我想你打听个事儿啊，
0: 你哥是不是有对象了？你都听到什么了？我都知道，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哎呀，好啊，好事啊，妮儿，这以后啊，就有人疼你，有人照顾你了，好事，好事，妮儿，爷爷走了，再见，再见。

0: 有什么事儿吗？鞋还合适吗？还真是你买的，我这得把钱给你。啊，
1: 你别着急，鞋虽然是我选的，但钱是你哥付的。前段时间没货，这两天刚到，而且你哥不知道你鞋码，我是估摸着给你选的。那你怎么知道我鞋码的？你小时候脚就跟我一样大，你忘了？
2: 思思姐，你的红舞鞋真漂亮。哦，给你试试吧。思思，没想到你人瘦瘦小小的，竟然还长双胖脚。我
3: 买鞋都得买大姨妈才舒服。
2: 没事儿，这证明你以后会长个大高个儿。
4: 比我妈还高吗？
2: 比我爸还高。好事儿啊，好事儿啊，妮儿，这以后啊，就有人疼你。有人照顾你了，好事。
0: 谢了。
1: 看，怎么样？好看吧？
5: 你哥的眼光不错，随我。
6: 你不要说你哥不在乎你了，你看你想了大半年，那球鞋你哥都给你买回来。
0: 放心，我知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我一定会好好报答我哥的。
6: 你明天上学，你别穿这个。
0: 为什么呀？
6: 穿一趟就脏了，就不像样子。
0: 我就是要上学穿的，我自己穿还不行吗？

0: 就让孩子穿吧。
1: 啊，行，穿一下。
2: 一共是七块三。
1: 七块三，七块。
2: 哎，行，您是老顾客了。
1: 再饶一把葱。
2: 一共，哎，亲家，这不行啊，这小本生意我这就亏钱了。
1: 你都说我是老顾客了。
2: 现在葱贵呀。
1: 行了行了行，我不要了。
3: 要不少给你两根啊？
1: 不要了。

0: 其实，我写作业呢。哎，上回你哥说他要封闭训练，是不是说2个多月才回来呢？啊，那我怎么今儿在街上见到他了？
1: 不可能，你肯定看错了，教练在队里看着他呢。
0: 不，真的，我真的看见他了。
1: 不可能。
0: 我给他教练打个电话。
1: 哎，别。
0: 啊？别打。
2: 妈，你看，那万一我哥真不在队，你打了教练不就发现了吗？那不就该罚他，给他处分了吗？所以不能打。啊，有道理。我出去找找你。
1: 哎，妈！
2: 哎，妈！干嘛呀？
1: 哎呀，你还天黑，你快快快，给你姐打电话，赶紧的，赶紧的。
2: 没人接，
3: 那咋办？
2: 这样，你就跟你妈说你受伤了，先把你妈拽回来。
3: 你怎么不受伤？凭什么是我呀？
2: 我演技没你好啊！再说了，那是你妈，你斗争经验丰富。
3: 就因为丰富，他能一眼看穿我坏心思。哎，要说演技，那某些人可厉害了。你表面上装三好学生，实际上呢，一肚子真的坏心眼。
4: 什么某些人？什么一肚子坏心眼？
3: 哎，那是你姐，事关你姐生死大事，就你了。妈。
2: 妈，妈妈，他们出事了，他家没人，不是应该找你了？早点出点事儿了啊！
4: 腿卡鸡窝里了，
2: 我怕我看不清，越帮越忙，你快回去帮帮他。
4: 孩子那么不小心呢？
2: 哎呦，轻点儿！哎呦，哎呦，你轻点儿！
4: 已经挺轻的，
2: 哎，
4: 别怕了。
2: 哎。
5: 咋了？哎，哎呀，这怎么弄的呀？
4: 快呀！
5: 哎呀，哎，我们家那鸡又跑出去了，我踹了一脚，这鸡门。
4: 行，咱走。
5: 不小心就卡里边了，就。
4: 哎呦，
5: 扎到肉了吗？
4: 肉倒没有，哎哎，有，肉卡着了，
5: 卡到肉了。
4: 对，
5: 哎呀，我早就跟你爷爷说，你们家经常没人。
4: 就应该把这些鸡给处理了，这下好了，出事儿了吧？来，咱们俩一起使劲儿啊！
2: 哎，好嘞，
4: 来，
5: 一、
2: 二、
5: 哎、
4: 二，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你这菜做的跟大酒楼似的，米饭都这么精致。来，再，哎，
1: 香。
0: 我跟你说，比我妈做的香。
1: 不能乱说话。
0: 给。
1: 吃点肉，吃点肉。
2: 这个拌饭肯定好吃啊。好。嗯。
1: 拿勺子吧。
2: 不用，好喝。
1: 喂？啊？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别吃了，别吃了，赶紧走，赶紧走，找我们来了，赶紧，赶紧，赶紧，赶紧。
2: 谁呀？

0: 你，一二三，哎呀，哎呀，歇一会儿，哎呀，去，去那儿坐着，哎呀，坐，我去给你拿药箱啊。
1: 扎着了，真扎着了。来，来，我得把你那个肉刺儿得给你挑出来，要不然卡在你这肉里会发炎的。来，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去，去拿放大镜去。
0: 怎么就不小心呢？啊，那我写作业去了。哎呀，你以后一个人在家，你得得加小心，你知道吗？啊，你这么大一孩子了，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你，哎呀，忍着点啊，疼，我知道疼。 等我回头把这些刺儿给你拔出来呀，你以后每天早晚换药的时候一定要先消毒再包扎，知道吗？回头实在太疼了，你就让你爸带你去看看去啊。疼吗？别跟你爸说我来过。
2: 哎呦！
0: 好了好了，拜拜拜拜拜拜就好了。哎呀，
3: 谢谢啊，花姨。
0: 你谢啥你？忍着点啊。
3: 哎。

0: 喂，
1: 妈，是我。
0: 哎，齐志，你训练的怎么样啊？
1: 我们刚下训，刚才冲刺阶段，你猜我跑第几？
0: 跑第几？
1: 我跑了第一。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然后教练就加练了几组，教练看完我成绩，说我表现不错，只要专心训练，完成计划，我的希望很大。
0: 太好了，你一定要好好训练啊！在这个阶段，你要听教练的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知道吗？家里你就都不用惦记了，你爸还有我呀，还有你妹，我们都挺好的啊。好了，行了，你没事，别老给我们打电话了啊，就这样，哎，再见。

0: 进。
1: 左心。
0: 嗯。
1: 没事吧？
0: 没事。
2: 疼不疼？刚才
0: 不疼了，早不疼。
2: 还好没事。
1: 不过今天多亏了有你们。没想到你能对自己这么狠呢。下次不允许了。
0: 知道了。哎，姐，问你个事儿呗。
1: 说。
0: 你为什么喜欢齐志哥？
2: 小点声行不
0: 行？听不见。
1: 就因为在他面前，我能做真实的自己呗。

0: 啥意思啊？
1: 我其实没想象中那么坚强，在爸和爷爷面前，我想做一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在你面前，我想做个好姐姐，照顾好你，做你的榜样；在老师和领导面前，我想做一个好学生、好员工。可我也有犯懒的时候，我也想耍小脾气，我也想被人照顾。只有气质，他不管听我抱怨发牢骚多久都不会嫌弃。我舍不得买的大衣，他会花一年的补贴买回来送给我，还会坐两个小时的车专门去买我喜欢吃的桂花糕。反正在他面前，我就是很放松、很释然、很真实，也很享受。懂了吧？
0: 懂了。
1: 好好休息吧。

0: 上学去了，曹信。哎，
1: 曹信，曹信，等我一下。可以啊，你我以为你只会学习呢。论
0: 那表现啊，给你打100分，以后咱俩就画地为友了。谁给你画地为友？说好了，咱俩就是为了各自哥哥姐姐的幸福。哎，也是。
2: 是是是，不过我觉得咱以后得换个思路了。
1: 什么思路啊？
0: 你看他俩现在热恋期也难舍难分，那咱俩肯定打不赢啊。所以呢？
1: 打不赢就加入呗，
0: 他俩本身就是青梅竹马，那长大在一起多合情合理啊。大人关系是不好，但也正好凸显他们感情真挚，难得可贵。再说了，你多个哥，我多个姐，咱不亏啊。啊？
1: 行，那咱们这个拆散者联盟就改名为掩护者联盟。哟，
0: 曹信，脑子转的挺快呀，现在。我只是觉得
1: 我姐跟你哥在一起之后吧，我在她脸上见到了我之前没见过的笑容。
0: 溜达吧。以后我也给自己买自行车。
3: 小曹，你这编的也太好了吧，真好看。若不在，哎呦，
4: 小周怎么来了？思思呢？哦，今天没来上班吗？
0: 我不太清楚。
4: 哎，跟你们经理说，我们小周总今儿可有大生意跟你谈。 必须曹司接待，让他看着办。快去！哦，曹司，这个月业绩还差一截，好不容易小周总来了，你就跟他好好谈谈，要不然大家伙的奖金就都没了。
3: 哦，小曹啊，你还年轻，不缺钱，但我上有老下有小，不能没了提成奖，你就当帮我们的忙好吗？
4: 是。
3: 小周总，曹司来了。顾客就是上帝，你得服务好上帝呀。
1: 小周总，思思。

0: 小周总，调的合适的了吗？全都包起来，只要是丝丝的码都包起来，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得嘞，
1: 太好了。
2: 对不起，这个我肯定不能收。
0: 怎么就不能收了？你以为这只是鞋吗？这不是鞋，这是我们的未来。你穿上这些鞋，让我的爱意陪你走过三餐四季，春暖秋寒。
1: 总之，现在是上班时间，不能奉陪了。那等你下班，我们吃个饭，看个电影吧。
0: 抱歉，没空。
3: 小周总，曹司不懂事儿，我向您赔个不是。没关系，结账。
4: 思思的心里绝对有我，大哥，我真没看出来。他这么义正辞严地跟我强调不想谈恋爱，就是对我有意思。否则从小到大，身边那么多男人围着他，他怎么不跟别人强调，唯独跟我强调？他这样做，就是在暗示我，让我知道我自己的努力还不够，让我继续努力。
5: 黑哥。
1: 那就为啥拒绝你？
0: 胖子，你问到重点了。女人往往都是这样，都是口是心非的。但如果你足够真诚，足够爱，就一定能打动她。
5: 哦，有道理。
1: 加油！

0: 是吗？我好像也听说过。
1: 思思，思思，
2: 爸，
1: 你出来，爸，我跟你说两句话。

0: 思思，周轩宇前两天来咱们家了。哦，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对他没有想法。那你让他？我没让他，他自己要来的。自从你去外地读书，我们父女两个人交流确实很少了。当然。
1: 你大了，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意，这都非常正常。爸爸就是想关心你，但是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去关心你。有些话吧，这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来。
0: 你想说什么呀，爸？
1: 我就是想说，你呢，现在也参加工作了，比较稳定了。 也确实到了这个该找对象的年龄了。如果你说你对这个周轩宇是没想法，但是你保不齐人家对你有想法呀，对吧？这俗话说得好，烈女怕缠郎，这个道理你懂吧？我懂，爸，但我跟周轩宇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
2: 您就放心吧。另外，我有对象了，一定会找合适的机会跟您说的。我先睡了，你也早点休息。
1: 那有对象，一定找合适的机会告诉我。没用假设，没用假设是不是代表已经有了？找合适的机会告诉我，那就是说，现在这个时机还不成熟。
3: 什么不成熟？

0: 你念念叨叨说啥了？
1: 你孙女有对象了，不告诉我们？
2: 曹氏有对象了，
1: 好事啊！
0: 这是哪家的臭小子？

0: 小周总，您今天来的也太早了点吧？曹四啊，他还没来上班呢。没事儿，我可以等。等到山无陵，天地合，海枯石烂，就算肝肠寸断，我也要等到他。行，那您先坐会儿。去忙吧。
1: 我起来，我起来，干什么？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收垃圾。还有垃圾？别来骚扰思思，谁就是垃圾？
2: 我看你这垃圾把花给我。齐志，
3: 你这是损害他人财物，你得赔钱。
1: 赔钱？周轩宇，你天天来骚扰思思，我还没告你骚扰呢，赶紧滚！
3: 你让我管管就管啊！我岂不是很没面子？你在我面前什么时候有过面子啊？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走，我让你面子里子都没有。我今天穿的皮鞋，我不跟你搬件事，你等着。
4: 齐志总说他成绩提高的特快，多亏了您。啊，什么？他谈恋爱擅自离队？没有，没听说他跟谁谈朋友，教练。哎，不行，教练，这肯定是误会，得搞清楚。您不能让齐志白挨这个处分呢。
1: 好的，我们马上去找人。咋的了？他谈恋爱擅自离队，再找不着人就给处分。不可能啊！齐志是臭小子，还是个半大孩子呢。这前两年还尿床呢，就他该谈朋友，和谁谈朋友？啊？哪个女的能看上他？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
5: 喜欢我儿子的姑娘能从这儿排到镇口去，每次他从体校回来，那多少姑娘那都屁股后边跟着他，怎么没人喜欢他呀？误
1: 会，我跟你说，这是肯定是误会。那小子能干出那种不靠谱的事儿？这不秃子头上的那虱子吗？明摆着的。
4: 这话还差不多，肯定是误会。
1: 对啊，肯定是误会。
5: 你干嘛呢你？啊，我买根冰棍。哎哎，你哥教练给我打电话说你哥谈恋爱擅自离队，说再找不着人就要开除了，你知道这事儿吗？
1: 你知道这事儿吗？
6: 我不知道。哎，我知道。
1: 啊？
6: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5: 不是，我是说这，哎，肯定教练弄错了。眼下最重要的是赶紧找到我哥，让他明天赶紧归队，知道吧？
4: 对，
1: 人多，教练管的人也多，肯定是弄错了。
6: 弄错，估计弄错，
4: 那咱赶快去找你哥去。
6: 不，我去就行了，你们回吧。
4: 你一个人的，咱们大家一起找吧。
7: 别妈，
4: 快找他，
7: 别力量大，别多点人找。

0: 什么了？
1: 哎，留给我呢，
0: 自己可以拿。旗帜。阿姨，误会误会，不是您看的这样。
2: 对对对，误会误会，八成就是在路上遇的，顺便说两句话，跟咱们似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们刚才就是碰到了，顺便聊了两句，毕竟是邻居。
3: 其实，你教练给我打电话，说你谈恋爱擅自离队，问你话呢。
4: 怎么回事啊？快跟你妈说。
2: 都是邻居，没准就纯友谊。没准友谊都谈不上，妈。
5: 没错，我跟曹斯在一块儿。
0: 阿姨，他瞎说的，瞎说。哎呀，
5: 爸妈，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们了，你们看见了，我有喜欢的人了，就是思思，祝福我们吧。
6: 哎，妈，妈。
7: 你这还尿床呢？
6: 谁吧你？他们别
7: 说我谈恋爱，
6: 思思你
7: 屁呀你！
6: 你别听我妈瞎说，没有。
8: 手术
6: 谈恋爱怎么了？妈，我二十一不能谈恋爱。

0: 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是不是在和曹斯谈朋友？
1: 是。
0: 在一起多久了？
1: 从小就喜欢，我进省体校以后表白的，然后就在一起了。
0: 你知不知道现在对于你来说有多重要啊？啊！你不好好的训练，你偷偷的跑回来，你就是为了陪他。我不管在你们俩在一起多久啊，不管，从今天开始断了。
1: 妈，我们是认真的，是奔着结婚去的，我这辈子非曹斯不娶。
0: 你翅膀硬了是吧？你才见过几个女的，你就要跟人结婚呢？你脑袋发昏了吧你？
2: 其实听你妈的，别惹她生气。
1: 爸妈，我21了，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事情。反正我这辈子认定曹斯了。
3: 妈，
4: 媳妇儿，
5: 姓曹的，我们齐家怎么对你们啊？你们心里门清吗？啊，什么小心点，
1: 看着多丢人！
5: 我就是让别人看到。哎，你为什么对我们家老老小小的都不放过呀？来，大家都听听，都来过过评评理啊！当年姓曹的阴我们家华子，现在对我儿子就不放过，你们家安的什么心呢？啊！
6: 妈，你说这些干啥呀？
5: 曹斯，我跟你说清楚了，今天开始你必须跟齐志断了，你别想影响我们家齐志，别想毁了他一辈子。
6: 妈，不是思思影响我，是我死皮赖脸缠着人家。
5: 你一个要进国家队的人啊，你死皮赖脸的缠着人家，谁信呢？
6: 真是我缠着人家。那小时候我鸡腿舍不得吃，我都留给他。我攒了多少鸡腿，人家才肯对我笑一下？你知不知道我买了多少零食，打过多少电话卡，软磨硬泡了多长时间，他才同意跟我好？你别再给我搅黄了。
5: 哎，你有点出息没有啊？
6: 妈，你
5: 谁长谁生的你？
6: 哎呦，妈，
5: 什么玩意你就知道吗？
7: 对不起吧，我应该早点告诉您的，一直没来得及。
8: 你早告诉我，你准备怎么告诉我？
9: 你打算怎么跟我说？前几天我问你，你说如果有了男朋友会找合适的机会告诉我，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机会啊？啊，什么时候才是合适？如果要不是今天他们……曹斯，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要不然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曹斯，你太让我伤心，太让我失望了。
10: 东方，今儿这排骨可够硬的啊，有点跟我较劲。
11: 哟，
5: 故意的哈。
11: 哎呦，吓唬谁呢？
10: 我就不信了。
11: 媳妇儿，你看我的，
10: 喝我还
11: 怎么了？来，我来，哎，别拦着我，
6: 爸，
11: 别拦着我，
6: 你跟着
5: 来，
11: 太过分了，我跟你说，
5: 来这个，
11: 好，来我来，
5: 给，
11: 我给你。

0: 说你不也太过分了啊，太过分了。
1: 我不是不让你谈恋爱，但是但你现在太小了，你知道吗？
2: 我已经21了。
1: 那也不行，那至少不应该是七至。
3: 我跟你说，我就想不明白你这孩子。
0: 坐着坐着。
3: 你说你要模样有模样，要事业有事业，要脑子有脑子。
4: 你不是说他没脑子吗？这会儿又有了。
3: 他就是没脑子啊，所以才能看上曹思。
5: 爸，你不是说齐志哥可爱憨厚，人老实可靠吗？
1: 学习去，有你什么事儿？这是两码事儿。人家齐志现在马上要进省队了，人家是去咱们千武镇飞出来的金凤凰，人家马上要拿全国冠军，拿世界冠军。你们俩的差距是现在越来越大，将来受伤的一定是你自己。
3: 曹斯，你小的时候我对你那么好，你现在怎么对我的啊？就竟然能做出毁我儿子一辈子前途的事儿？
6: 做人你得讲点良心呐！啊，你做人你得知道感恩呐！
7: 妈，今天就是骂破了天，我也认定曹斯了。
1: 我不同意，他凭什么娶我女儿？凭什么？我不同意。从今天开始啊，你的那个小灵通交给我，我来保管。我现在就去给你报名，就去学商务英语，努力去提高自己，就提高自己。就在江平，明天就走，明天就走。
3: 曹思，就算你有本事，你嫁到我们家，只要有我在。你别想有一天安心日子。

0: 我爸说让我姐去江平学商务英语，明天就走。
1: 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真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2: 不行，咱不能气馁，咱们不能气馁。这电视剧男女主不都这样吗？他们都是先一路坎坷，然后呢破除所有的困难，最后两个人在一起了，过上了幸福美满相爱的生活，对吧？
3: 但是咱们两家的父母这态度确实有点过了。
4: 是，
3: 这人活着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但你哥跟我姐也总不能因为这点阻碍就放弃了吧？那总得坚持一下，以后才不会后悔，对不对？
1: 对，没错，是时候发挥咱们掩护者联盟的作用了。
3: 你又想啥歪招了？

0: 家里要来人了。
1: 我还有姑姑。
2: 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拥有勇气和实力，这个世界没有人看不起你。
3: 这个还是八十吗？
2: 不卖。
4: 我们两家既然是闹翻了，就得有个闹翻的样。
5: 婚姻恋爱这个事情顺其自然。
1: 这俩人这么难在一起啊。
6: 其实你帮我跟思思带个话，你就让他等我，我不会放弃的。
7: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七天，长假步入尾声，有的朋友已经踏上了返程，将一路的山河秋色珍藏，还有的朋友仍在漫步山水畅享假日。
0: 一份份亮眼的假日消费数据映照出国内文旅市场的蓬勃活力，长假掀起出行热潮，流动的中国动能澎湃。
1: 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了客流高峰，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持续高位运行，铁路、公路、民航、水路增开班次，沪杭出行。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此刻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里，列车实时调度正在进行。
1: 那目前全国铁路客流的情况如何了？各地有哪些出行的保障举措？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我的同事陈曦。陈曦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2: 好的，黄峰，我现在呢就是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从这里呢可以实时了解到全国16万多公里铁路线上的列车运行信息和重点车站的客流变化。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最新信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2415万人次。我们注意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是从9月23号启动，到昨天已经发送旅客超过了2.5亿人次。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还在持续的增加。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是2449列。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些新增的列车主要加在了哪一些线路上。国铁北京局今天的客流量预计是同比增长15%，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9.5对，加开的线路呢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发送旅客是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尽最大力度满足大家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今天的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20.8%，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呢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那么这些新增的列车的车票，大家在铁路12306的系统当中也会有所体现的，大家在候补购票

0: 票的时候可以选择购买，增加大家候补购票的成功几率。那么除了运力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天气了。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多地呢气温降低，像长白山、通化、白山东等车站启用了出站口位置暖屋，方便大家出站之前更换保暖衣物，更加从容地整理行装。呼和浩特东站在站内的候车区、进出站通道等不同的区域实行分区控温，让大家返程更加的舒适。北京地区各大车站也是积极与地方交通部门沟通协调，延长地铁末班车运营时间，增加出租车、公交车的运力，方便大家顺畅地换乘室内交通。连接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的部分地铁末班车的运营时间延长至次日凌晨2点。最后呢，就是出行提示了。国庆假期，不少旅客呢选择自驾出行，打算返程的时候坐火车回家。那么您的爱车也可以选择办理汽车托运服务。我们从中铁特货了解到，国庆假期全国铁路汽车托运量预计达5500辆。要想办理汽车托运，大家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汽车托运平台入口在线提交托运需求，填写取车收车地址、车辆信息以及出行时间，然后提交订单。平台呢会对接铁路托运业务，完成车辆的发运。那么车辆到达目的地之后，大家可以按照通知去指定地点提取车辆。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办理汽车托运，一定要确认汽车的证件齐全，车内不要放置易燃易爆危险品、贵重物品，建议自行带走。好的，殷琦、黄峰，这个时段我在国铁集团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晨曦的介绍。今天呢，国铁兰州局兰州西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车站通过动态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张乐荣。乐荣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呀正在兰州西站的候车大厅，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啊就是人流密集的候车区，旅客们正在有序的排队乘车。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啊，从10月1日至10月7日，兰州西站累计发送旅客59.52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8.5万人次，同比增长9%。为了承接返程的大客流啊，兰州西站啊也是开少了不少的车次，比如说从兰州西开往西宁、西安等方向的高峰线动车组32列，从兰州开往南京、西安等方向的临客动车组16列，确保返程的旅客能够顺利的出行。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呀，今天出行的旅客的人数也是有了明显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地。那去往这些地方的旅客，特别是一些热门的城市，从10月6日起啊，除了少部分的车辆还有部分的余票之外，其中多数的车次啊都已经早早的售罄了。那么针对部分有快速中转换乘需求的旅客来说呢，车站呀也是优化了换乘的路线，同时呢铁路部门也和地方的公交以及轨道交通相联动，延长了接驳运营的时间，保证深夜出行的旅客也能打通返程的最后一公里。那运力有了保障呀，服务也得跟得上。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安检口啊，这边啊专门设置了重点旅客的乘车区。那如果说是急着返程的旅客呢，那临近发车就可以从这里边及时的去乘车，避免延误行程。如果说是带孩子的旅客呢，这边还准备了全天候的母婴候车室，里边配备了像婴儿护理区、哺乳区，还有婴儿的玩乐区，并配备了像温奶器、婴儿专用的微波炉以及婴儿车等小物件。如果说母亲有急事的话呢，还能及时的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以及这个青年的志愿者来让他们帮忙带娃。我们再看重点旅客的这个等候区啊，大家也可以在线上提前进行预约，或者是在线下领取我手中这样一张表格，将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进站的事由等信息填写好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全程的去协助进站。 除了以上的这些举措之外啊，大家还可以。

0: 以看到我的身边就是车站为我们的返程旅客们准备的一些便民设施，既有这个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那这边呢还有应急的医疗箱，里边设置了像碘伏、棉签等常见的医疗用品。那这边呢还有一个便民的服务箱，准备了像便签、剪刀等小物件，方便有需要的顾客呢可以随时的取用。那针对行动不便的旅客呀，车站还专门提供了像拐杖、担架以及轮椅等便民的设施，并且安排专人来协助进出站。最后呢，也想在这里提醒广大的旅客朋友们啊，在返程的期间一定要提前确认好自己的行程，如果是夜间跨零点出行的旅客呀，也一定要核对好车次信息，以免延误行程。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乐荣的介绍。那看完铁路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公路、民航和水路方面。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返程客流车流大幅的攀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
2: 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
1: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高速的时间是截止到今天的24时，免费通行不以车辆进入高速公路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而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2: 那今天民航水路的客流情况怎么样？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3: 民航方面，今天返程客流集中，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多家航司在热门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上方面，返程客流叠加海岛旅游热度，浙江宁波白峰客运站、志头车客渡码头等均加开客运班次，延长运营时间，保障旅客出行。琼州海峡也迎来返程高峰，海事部门提醒，琼州海峡南岸海口3港均实行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网上无票则现场亦无票。进出岛船票预售期为15天，每天上午9时开放预售，目前各时段船票余票充足。
1: 看完了交通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
2: 不过，中央气象台预计，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们需要多加留意了。那具体情况，我们就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4: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出行以及返程。那么今天白天呢，我国多地气温回升，从华北到华南多地气温在25度左右的地方在逐渐的增多，可以说体感非常的舒适。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季节早晚温差比较大，部分地方的这个昼夜的温差可能会超过10摄氏度，那一天的体感如同换季，那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那另外呢，随着湿度的降低，最近呢空气也是比较干燥的，比如说北京今天午后的北京相对的最小的湿度可能会小于30%，那非常的干燥，不论是出行还是返程都提醒您要注意补水。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南方地区，在西南海南岛等地还是有降雨来叨扰，可能对出行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具体情况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涛做更详细的介绍。
5: 好的，我们从这个监测的组网雷达拼图可以看到，当前可能是全国啊雨最少的一个阶段了，主要是在一些外围区域，下的比较大的呢是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南海的这个三沙这附近的这个洋面上有比较强的这些降雨，然后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有一些弱的这种小雨雪天气，还有就是新疆也有一些分散的。那么这个雷达组网拼图在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盲区，对于西南地区的这个降水，我们从卫星云图上看的更会清楚一点，在西南地区有一些云。那么未来的这样一个变化呢，就是整个大片的晴空区域还会维持那么几天，那么在这样晴空区域的话，它就造成这样的影响。

0: 白天就是这个有利于日晒的这个升温，而且这个辐射的这个强度可能有时候还让大家不太舒适啊，气温呢也会回升。但是夜间呢，因为没有这个云层的这样一个像被子这样的遮盖，地面的这个辐射的降温也会非常的剧烈，所以昼夜的温差会比较大，大部分地区都会受到这样一个影响。那么未来的影响的话，首先这个雨的影响的话，第一个就是这个海南的南部的这个雨带，它又会随着冷空气减弱之后会再往北退回来，也就是在今天夜间，特别是八号九号开始呢，在海南岛就造成这样持续的强降雨。我们估计这个降雨还是比较极端的，在海南岛东部南部的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能也会达到300毫米以上的这样一个程度，也就是日雨量有大暴雨这样的情况，这个是要密切关注的。其他地方的雨就比较小了一个是云南的西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的西部地方有一些弱的这个雨雪天气。再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在新疆这里有个高空潮云系在逐渐的东移，那这个呢也会带来很小幅度的这样一个降温天气，但是比较弱。然后就是这个云带来这个雨雪呢，主要是在高海拔区域有这个影响，大部分低海拔区域盆地里边问题不大总的来说，这个雨的这个情况未来三天大概还是这样样子。然后这一块雨呢，除了这影响新疆之外呢，在这个高原上也会自西向东未来也有这个弱的这个雨雪天气。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天的时候会来到这个高原的东部地区，局部高海拔地区有达到暴雪就很局地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是没有什么雨的。所以后边就是这个海南是这个雨的重点关注点。再往后边几天其实这个差别不是很大。那么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其实就是到后期这个由于长时间的没有这个降雨，又是属于这种静稳的停滞形势下，在中东部地区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会逐渐的转差，也就是静稳天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这个会有利于这个早夜间和早晨的这个雾和这个白天可能出来一些霾，但是都非常的轻微到后边八号到十号会逐渐有一个发展，主要是这样一个影响。
1: 好的，谢谢张涛首席的介绍。那我们再来简单梳理一下假期最后一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是利于返程。那早晚出行呢，要注意这个昼夜温差的影响，注意添衣保暖。另外今天在西南还有海南等地还有零星的降雨，可能对交通出行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那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从今天晚上开始，海南岛的降雨在逐步的增强，尤其是明后两天，那在海南岛的东部和南部可能有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那么要注意留意防范。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那从八月到十月，正是上述区域，就是在海南岛的东部和南部降雨比较集中频发的时间段。那未来几天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那主播，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露露和张涛首席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介绍。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两天全国大部天气适宜出行，但是西南、海南等地有雨。
3: 大家外出要注意提前关注天气和交通路况，合理安排时间行程。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人们踏上旅途，感受山海壮阔，走进红色圣地，重温峥嵘岁月，流连博物馆、非遗场馆，品读文脉风华。
3: 行走山水之间，我们一路欣赏壮丽风光，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旅途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
2: 九华湛秀，彩瓣流芳，自古以来，赏菊就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秋日情怀。
3: 今年国庆假期，江苏无锡九龙湾花星球景区迎来秋日赏菊的最佳时节，景区数万盆秋菊竞相绽放，吸引大批游人前来观赏，景区日均客流超万人次。
2: 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李晓。李晓你好，带我们来欣赏一下那里的秋菊和秋景。
4: 两位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九龙湾的花星球景区。虽然假期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但是这里的各色菊花依旧是吸引了游客前来赏菊。现在呢已经是经过秋雨的洗礼了，这两天的景区的菊花呢，其实已经正式进入了盛花期。相比中秋节开花初期呢，现在这里的花色也是更艳更鲜。那现场也是有数万盆的秋菊呢次第绽放，汇聚出了上百个品种的名菊，其中

0: 包括读本局、球局、乒乓局、悬崖局、精品盆景局等等。那么今年呢，花星球景区的菊花啊，主要连片布展在景区正门外附近，还有包括中央花王广场两处呢，差不多是各约600平方米。景区呢最有特点的菊花就要数我们看到的这个球菊了。那么球菊其实是菊花的一个品种，它的花朵呢非常的大，而且圆，看着呢非常可爱，就像一个一个球一样，因此得名。而且呢，这个球菊花的量也是非常巨大的，甚至呢能开出上千朵的花来，所以啊它也叫千头菊。景区内啊一共是有20000盆的这个球菊，品种也是数不胜数，包括热情光束，还有包括炫秋红枫、富粉色等等啊。红色、粉色、橙色、黄色、紫色，各色的菊花呢层层叠叠铺展在花城谷杜鹃岛前，并且呢与这个地夫草区、仙人掌区还有屋顶晒秋景观呢也是相互搭配。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的这些菊花呢其实是与南京农业大学合作选择了国内部分自主培育的一个品种。除了菊花，其实整个园区内的桂花已经露出了点点金黄。我在现场呢，其实也是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桂花香在飘荡啊。预计呢，桂花将在10月底迎来自己的全面盛花期。而且呢，景区还布局了大片的粉黛乱子草，像粉色的云雾一样梦幻异常。小火车穿行在其间呢，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景区晚上的活动啊，也同样的精彩，燃起篝火，再点起这个火把，游客们呢和景区的舞蹈人员可以牵手踏歌，随性起舞，一起来沉浸式的感受假日的热闹。那么根据介绍呢，国庆假期期间啊，整个景区日均客流呢是超过1万人次，既有来自江苏省内的像常州、苏州、扬州等周边城市的游客自驾前来，同时啊也有上海、安徽、北京、河南等地的赏花爱好者跨省份而来。那根据介绍啊，这轮秋花盛景呢将会持续到10月中下旬。好的，主持人。
1: 真不愧是花星球景区啊，一个被鲜花包围的世界。谢谢李想。
2: 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各地的旅游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各类国庆主题文旅活动热闹上演。在云南建水临安古城，我为祖国唱首歌群众文化展火热开启，哈尼芒古舞、彝族烟河舞、花灯歌舞等节目轮番登场，诗词礼乐、民俗展演接续亮相，展现了各民族团结和谐的生动图景与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在安徽岳西县海拔1400多米的牛草山，万亩高山草甸和云海等景观相映成趣，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露营。为了应对国庆假期客流，景区提前在重点路段增派值守力量，完善便民服务，保障游客出行安全。
2: 国庆假期，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水口镇的石牛山迎来大批游客，其中自驾游占到了80%。石牛山山高谷深，群峰竞秀，岱仙瀑布凌空倾泻，山间水雾弥漫，阳光穿过水雾，一道道彩虹萦绕青山飞瀑之间，勾勒出一幅唯美的秋日画卷。今年国庆假期，景区新增了400个停车位，加密接驳车班次，方便了自驾游客的出行。
1: 国庆假期，辽宁本溪水洞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本溪水洞历经数百万年地质演化，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地下岩溶奇观。主洞道九曲银河，全长5800米，游客可以乘船游览的航道长达2800米。洞内河道蜿蜒，碧水长流，钟乳石千姿百态。假日期间，景区实行线上分时预约，落实各类惠民票价政策，保障游客安全有序，舒心畅游。
2: 下面呢，我们再到长沙去看一看。国庆节前，湖南长沙天心区的碧香楚巷正式开街了，长沙旅游又多了一处新地标。
1: 国庆期间，这里一直是十分热闹。这个街区有哪些特点？有什么好玩的打卡点和特色美食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彦军，彦军带我们一起去逛一逛。
0: 好的，两位主播好，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7天，最适合慢

0: 看下来收收心，如果您在长沙的话呢，我推荐您到这儿来感受一下长沙的烟火慢生活。我们现在是在碧香楚县碧香楚巷人气最旺的天福台茶馆，其实此时此刻呢，茶馆里头已经是满满当当了，已经有不少的游客是坐在了这个外面。其实从早上7点钟开始就一直是这个状态，像老街坊游客来到这儿来嗦粉，来喝茶，来打开新的一天。那来到这儿大家点的什么最多呢？有几个招牌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第一个，你像这个是辣椒炒肉的霸王粉，像这样一斤粉一家3-4口都足够吃了，吃起来是香辣过瘾。长沙的茶呢也非常有讲究，你像这个是烟熏茶，还有芝麻豆子茶。你像长沙的茶它喜欢放姜，因为我们旁边呢就是湘江，过去啊这个码头上的船工他在水里劳作湿气重，姜茶可以暖胃可以驱寒，像这样一个习惯呢就从这个码头一直延续到了街巷，成为长沙人必不可少的日常。那在这里嗦一碗粉品一口茶再听一段老戏，这可能是长沙人最松弛的这个假期打开方式了。在这里啊除了烟火气还保留着这个城市记忆的活化样本。像碧香楚巷的话呢，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碧香呢是两个老街的名字合并而成，碧香取自碧香街，而楚是楚香街，巷则代表了长沙的街巷肌理。你像就在几年前呢，碧香楚巷它还是这个样子，房屋老旧，基础设施是严重老化。2014年作为长沙重点城市更新项目，当地是按照有机更新加在地文化加手电经济加文旅体验这样的一个理念进行改造。改造之后的碧香楚巷呢，是既保留了城市的街巷肌理，又引入了新的业态和功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再来看我身后，你像这个改造好的这个天福宫啊，它就是碧香楚巷的灵魂所在，也是长沙市市级文保单位，它过去呢是人们祈求健康的一个场所，现在呢也是这个整个长沙躲过了温室大火的这个古建筑啊极少的几个古建筑之一。改造之后碧香楚巷又以市场化的方式引入这个优质的市场经营主体，在这个商区一半以上都是手店，也带来了多元的消费新体验。比方说在这个老字号的广式早茶店里，像虾饺皇啊等等这些广式的点心，也让长沙人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一盅两件得闲饮茶的广府休闲方式，也填补了长沙高端正宗的广式早茶的业态空白。另外还有多家主理人打造的手店在这里也是依次排开，像这个街区呢精心打造的汝渝街呀、天福驿站啊、时间画廊等等四大功能区是串联起了完整的一个消费动线。像今天天气特别好，预计这个接待量将突破6万人次。
1: 好的，谢谢燕军从湖南长沙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和介绍。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时空流转，征途换新。
2: 一个月前，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个国庆假期，这条高铁让瑞金的红色文旅热度持续升温，革命老区迎来客流高峰。
3: 在瑞金市红景景区，一场稻田音乐会将红色底蕴与秋日田园风光相融。同时，当地精心推出的瑞金特色丰收宴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共享丰收硕果。叶坪景区也同样热闹，献礼长征胜利90周年的沉浸式红色剧目《瑞金瑞青》走进景区实景公演，以鲜活舞台演绎再现瑞金红色峥嵘岁月。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6天，瑞金市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超95万人次，人气火爆的背后离不开交通条件的大幅改善。
4: 我是坐高铁过来的，现在这个老区也交通很便捷，很方便。
3: 数据显示，截至10月6号，瑞延高铁开通满月，瑞金站累计发送旅客5万人次，到达旅客3.2万人次。为了把交通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当地配套推出高铁票根惠民政策，凭乘车票据可享受国有景区免票、住宿折扣等福利。当地不少旅行社还从线路设计入手，把沿线的红色城市串联成珠，
5: 打造一条跨区域红色精品路线，吸引更多北方团队来瑞金开展红色教育、红色研学。
6: 未来将继续。

0: 托交通优势，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让更多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
1: 今年的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出游热情充分释放，多程游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长线旅游成为了不少人的选择。
2: 大家出门旅游，从看风景转向入场景，沉浸式品质化深度化的体验成为市场主流。
3: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4: 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3: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1: 光影贺华诞，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多元题材影片集中登陆院线。
2: 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10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0.7亿元。
1: 各地也推出了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为假期消费注入新活力。
5: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涵盖合家欢、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其中《神探之痕迹》观影人次超1000万，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第一。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夫妻灵魂互换的喜剧故事，探讨家庭相处之道，老少皆宜，兼顾欢乐与温情。上映6天，票房已超2亿元。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3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假期期间，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各地推出观影促消费活动，激活文旅新动能。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影院周边商圈、餐饮、交通等全域消费场景。
6: 看完电影还能凭借票根享受餐饮的优惠，我觉得非常划算，很实在。然后既能看到好看的电影，又能吃到好吃的美食，非常好。
7: 影迷朋友们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即可解锁全省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商超满减及住宿折扣等权益。此外，我们在购票端也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全场景覆盖，让观影的幸福感从影院延伸至生活日常。
1: 今年的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消费也不断地解锁全新的打开方式，消费场景升级换新，市场活力迸发。
2: 作为上届杭州亚运会运动员村、媒体村和技术官员村所在地，浙江杭州亚运村区块经过赛后利用，完成了功能转型。这个国庆假期，那里也是人气满满。
1: 那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我们就走进杭州来看看亚运村现在的样子。此刻我们的总台记者夏周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夏周你好，带我们感受一下亚运村的现场。
8: 殷琦、黄峰，你们好，欢迎。

0: 大家在假期最后一天的上午来到浙江杭州。这个假期呢，杭州的天气特别有特点，前半段呢是细雨连绵的，在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天儿突然放晴了，所以此刻呢，不少杭州市民是赶紧抓住假期最后的尾巴走出户外来感受一下阳光。大家先来看看我的身后有一大片花海，这里呢是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亚运村区块。为什么这里会有一大片花海呢？我们换个视角来看一看。大家看到了吗？伴随着镜头的拉伸，在我的身后呢有一条钱塘江横亘在其中，江的对岸呢是杭州的钱江新城，而我的四周是杭州亚运会期间的杭州媒体村、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在亚运会的赛后，这里的临时建筑被拆除了，而当地呢并没有让他们慌着等待，而是城市建设的等待期当中主动伺机轮种各种各样的花卉。像此刻在我的身后54亩土地就种植的是向日葵，说白了就是在城市建设的空窗期，我们将亚运的赛后遗产主动融入近3万居民的生活和日常里头。说到现场呢，很多市民都准备赏花，而大家赏花呢也有一个特点，不是单纯的赏景拍照和打卡，而是拿起一个又一个的特色取景框。通过这样的取景框，无论哪一个角度都特别的出片儿。有的朋友呢将我身后的篷布大桥框入其中，还有的朋友可能等上10几20分钟等待高铁驶过的瞬间，当然还有的朋友可能将向日葵和晴空定格到了一起。可以说啊，现在来到现场赏花不是过去的被动赏景打卡，而是主动的去构图和创作，这也是主动参与城市美学表达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家门口微度假的一种心态的转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赏花的人流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消费。就在这片花海的正对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杭州地铁的亚运村站。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我们所在的亚运村站的客流量是同比增长了3到5成，而在地铁的上盖空间呢，是一个休闲的户外街区。在这个假期，日均的客流量是接近了10万人次。大家来到这儿，不仅赏景赏花，您看我身处的这片空地，还主动变成了一个提供给市民和游客。
1: 摄影师的一张照片送给你们。
0: 哦，谢谢谢谢谢谢。您看刚刚这位游客还用这个拍立得给我们捕捉了我和摄影师在户外的一瞬间哈，就像这张照片所看到的，有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走到这样的酷地去露营、去喝咖啡、去品美食。说到美食，在这样的一个街区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在假期特别推出了世界美食的风味大赏。什么意思呢？就是将30多家首次进入杭州的国际品牌美食拿入其中，在这里可以一站式的去品尝世界风味。在直播的最后呢，我们特别想说的是，您看亚运村变成了赛后服务居民的休闲消费生活场景。同时呢，在杭州各地，在这个假期我也观察到，依托2026杭州金秋户外休闲消费季，有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户外去休闲、去购物、去体验、去运动。我觉得家门口微度假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殷琦、黄峰，
2: 用市场化的方式来激活赛后遗产，这是一个生动的范例。谢谢夏周。
3: 没错，就像夏周的刚才这个连线当中所展现的哈，看得见的热闹人气，实实在在的民生暖意，也绘就了热闹祥和的假日图景。
2: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地方的商圈也在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传统街区深挖非遗文化资源，多元业态新旧融合，持续点燃假日消费活力。
4: 这个国庆假期，位于成都市中心的文殊坊商圈搭起了一个武术擂台，武术快闪、功夫展演、武学讲堂轮番上演，气氛火热，
5: 特别精彩。因为这种表演平时很难看到，今天能够近距离现场观看，特别过瘾，感受中国传统武术的魅力，特别好。
4: 同样人气十足的还有20多个国家级非遗竹编、蜀绣等工坊展演活动，手工艺人现场制作丝巾、摆件等各类文创商品，备受游客青睐。
6: 主要是带小朋友到店里面来体验的， 然后可以直接看。

0: 让非遗老师现场制作体验感会更强一些。
1: 国庆假期带来了火热的人气，中国传统文化散发出的吸引力也让商圈里的消费者越来越多。
2: 因为这次有大量的非遗工坊给我们的汉服研发提供了很多传统纹样还有工艺上的灵感，也很好的带动了我们的业态发展。大家看完手作之后再来体验汉服，形成了很好的消费联动。
3: 我们把刺绣传统元素转化成当下年轻人喜欢愿意日常使用的小物件，像这些台灯啊、手拿包啊，还有一些首饰都是受到了年轻人的喜欢。
1: 成都的传统商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优质的文化消费体验，苏州则用全新的业态组合打造出新潮消费场景。这个国庆假期，一场甜品盛宴在苏州高新区狮山天街拉开帷幕，首店叠加市集的新模式引来了80多家甜品烘焙企业在此开设快闪分店。
4: 我们把原先冰场改造的山谷街区作为活动的场地之一，通过室外的市集场景带动场内零售、餐饮整体客流。
5: 现在还有不少的商业体跳出传统模式，打造沉浸式特色场景，把山地雨林搬进商场，融合文旅、科普、休闲等体验。
6: 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假日消费体验。
1: 这个假期，位于吉林长春的国内首个山地主题沉浸式商业综合体迎来如织客流。顺着蜿蜒盘旋的山间步道缓步向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行至山腰，特色文创、手工作坊、主题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门前来打卡拍照。错落起伏的山体带来沉浸式的山地场景，加上国庆期间的特色展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7: 好，节假日高峰大概是每天10000人左右，日间的占比会多一些。晚上8点到10点会迎来第二个人流量的次高峰，外地的游客占比是60%。
1: 依托差异化的场景打造，这座国家级文旅消费集聚区给传统商圈带来大量跨城游客与年轻消费群体，也给周边住宿、餐饮、特色小店带来全新的发展机会。
8: 和以前相比，我们的客流量比以往增加了一倍以上，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平时都有显著的提升。
9: 我们作为这个片区的这个酒店呢，也是接到了一波流量，入住率啊还有营收啊都是有10%以上的这个递增。
1: 长春把山景搬进了商场里，广州则让商场变身为热带雨林植物园。今年国庆，在郑家广场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有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大剧院等10多个文旅体验项目。在雨林生态植物园里来一场丛林大探险，在企鹅冰雪世界与企鹅、驯鹿、阿拉斯加等雪地动物来一场近距离互动。商场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购物空间，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
10: 我是趁这个假期特地过来这边玩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是一次很好的体验，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6: 这个国庆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是趁着秋高气爽在绿水青山间拥抱诗与远方，是走进历史纪念馆在峥嵘岁月中感悟家国情怀，又或是逛逛商场市集在烟火气中品味生活的暖意？
5: 无论身在何处，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感受着这个时代的温度。
11: 我是来自新疆的，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来到我们天安门来看我们升旗仪式，就是整个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
12: 我们今天带着孩子来到这个革命纪念馆，就是想带着孩子实地的感受红色历史，让孩子亲眼看一看革命先辈当年的奋斗历程，咱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13: 国庆假期期间，我来到西柏坡这个红色基地，真切感受到了我们这个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心中国从这里走来。

在电影院看完《花园来龙餐厅》之后，然后特别是荧幕上那麻婆豆腐的一锅红油出来之后，就特别馋这一口。然后看完之后也是立马来到这家餐厅来品尝一下，就是麻婆。

0: 因为孩子也正好放假嘛，得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1: 来深圳必要打卡的就是未来之城的这个感觉。
2: 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稻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3: 在这边的独特自驾，四五天吧就能在那个伊春玩一圈。
4: 望雨林非常的有意思，这里的风景又好，水又清澈，然后山里面又特别的凉爽，看到的一些植物啊、动物啊，特别的有意思。
5: 咱们虽然来自五湖四地，心永远在一块，文化都是相通的。我从顺德过来，从祖国的南方来到了北方，感觉真好。大家都欢声笑语，与国同庆，很开心。
6: 尤其是进关以后，就是这个震撼感更加明显，能够感觉到大国重器的这种给我们的力量。
7: 正如片中所展现的，国庆假期我们在行走当中感受活力中国，在体验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8: 每一张笑脸，每一段讲述，都是奋进中国的生动写照。
7: 每逢假期，在我们享受假日休闲美好时光的同时，都有许多人仍然坚守在岗位上。
8: 在祖国东海东极列岛最东端，有一座面积仅2.95平方公里的小岛——东福山岛，被渔民称为“风的故乡、雨的温床、雾的王国、浪的摇篮”。
7: 今年驻守在这里的东部战区海军某关通站迎来建站70周年，国庆节里，官兵们迎着第一缕晨光，升起五星红旗。
9: 金秋十月，东海深处，官兵们身姿挺拔，护旗手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升旗台，

0: 去年入伍的年轻护旗手张家豪刚到海岛时不太适应艰苦孤寂的环境，班长聂卓清给他讲述的关于国旗的故事让他重新燃起了斗志。
1: 当时我就给他讲，我刚上岛那年有一天早上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我问老班长，班长雾这么大人都看不清，咱们就别升旗了吧。班长跟我说，雾再大风再急也要升旗，这个旗代表的是祖国，代表的是我们守在这里的意义，只要人在旗就要升。那天我升完旗浑身湿透，后来我在岛上待了十几年，慢慢就懂了老班长那句话，旗在站位就在，站位在我们就在。
2: 听完老班长的故事，我真正读懂了海岛升旗的意义。国旗传递的是信仰，是忠诚，更是一代代不变的坚守。风雾再大国旗不能不升，国土一寸不能丢。传到我手里的不仅仅是一面国旗，更是前辈们的担当，沉甸甸的使命和守岛为国的初心。这就是我们守岛官兵代代奉献的意义。现在接力棒交到了我们年轻人手上，我们一定接过这面旗，守住这片海。旗在，站位就在，我们就在。
0: 70年前，第一代关通兵登上这座荒岛，没有码头，没有营房，连淡水都要靠船运。他们在岛上插下第一面五星红旗。70年风雨兼程，守岛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国旗始终在这座岛上高高飘扬。
1: 早年东部山到处乱石荒山，最早那批官兵上岛什么条件都没有，没有像样的房子，只能就地搭建简易的营房。岛上各自缺水缺电，吃菜喝水都要省着用，一代代守岛人就靠双手搬石头平铲地，一点点改造岛上的环境。大家没有退缩，守在这里把根基扎下来，就为守住这一片海疆。
0: 经过几代官兵的努力，海岛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营房拔地而起，蔬菜大棚里绿意盎然，关通能力也实现了跨越式跃升。一代代官兵扎根海岛，默默守望，为祖国海防筑起了一道坚不可

0: 和崔的千里眼在国防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我们站在前辈守过的战位上，升同一面旗，守同一片海，在国庆佳节升国旗，对我们来说意义特殊，既是致敬祖国，更是接续先辈薪火。我们一定会守好每一寸海疆，执好每一班岗，守护好祖国的碧海蓝天。
2: 人都说咱道儿小，愿你大路在前。
0: 潮起潮落，岁月如歌，这里曾经是歌曲《战士第二故乡》的创作源头，如今优美的旋律依旧回荡在山海之间。红旗猎猎，誓言铮铮，七十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关东兵用青春与忠诚守护着祖国万里海疆，守护着眼前这面永远鲜艳的五星红旗。
3: 守好每一寸海疆，执好每一班岗，岛上的官兵用日复一日的在岗坚守诠释了站位在我们就在的忠诚。
4: 在我们身边还有无数像他们一样的人，这个假期奋战在自己的岗位上。
3: 国庆假期，上海口岸的跨境电商依然忙碌，进口货物快速清关，出口商品加紧集装运往海外，在假期持续释放外贸动能。
4: 眼下正值海外电商平台年底大促的备货期，在位于外高桥港区的上海海运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批批货物陆续抵达仓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今年已经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4: 这个假期，800多名铁路建设者坚守六安至安庆铁路施工一线，抢抓适宜天气，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陆庆铁路正线全长约169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建成后将成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对外连通的重要通道，结束霍山越西不通铁路的历史。
3: 在合肥，泸州塔项目也在加紧施工。这座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建成后，将开展大气污染立体分布及演变规律研究，为大气立体探测装备研发提供技术验证平台。
4: 国庆假期，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工期推进项目建设。目前新建 T2 航站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封顶，与 T2 航站楼连为一体的高铁换乘大厅主体结构也将完工，为综合交通枢纽屋面及后续机电安装奠定基础。
3: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计划于2029年竣工，项目建成后，机场将满足年旅客吞吐量9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00万吨的运行需求。
4: 全长393公里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之一，与独库公路走向基本平行并多点连通。其中47.12公里需要利用现有的独库公路开展物资运输。
3: 建设人员在假期期间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错峰转运模式，确保独库公路车辆通行与建设两不误。
0: 国庆假期，独库公路车流持续走高，高峰时段日均车流量达2.47万辆次。为了不影响社会车辆通行，建设人员避开日间高峰时段，每晚8点启动物资转运，夜间向各工点运送建材，保证工程建设进度。
5: 考虑到夜间视线差、天冷、山区易落石滑坡等情况，每趟发车前我们都会提前查看天气和路况情况，并安排紧起联动车队全程跟车，控制车辆的速度和车距，最大限度地保工程供料，更保人车的安全。
0: 据了解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长393公里，建设工期7年，计划2032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打破独库公路季节性通行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奎屯至库车通行时间将由目前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南北疆便捷连通。
4: 正在建设的辽宁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是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
3: 国庆假期，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也在加速推进施工，取得多项进展。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

0: 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 T1 航站楼翼指廊的施工现场。那这里呢，也是大家未来安检过后的候机出发层。那么就在几天前呢，这里是刚刚完成了混凝土主体结构的封顶。那么此刻呢，在我身后数百米开外的核心施工区域呢，近百名建设者正在有序地开展顶层结构施工。
1: 与翼指廊同时实现混凝土主体结构封顶的还有航站楼 C 指廊，标志着机场 T1 航站楼放射式空间骨架的全面成型。目前 T1 航站楼区域正有序开展钢结构、机电等各分项工程的施工作业。
2: 国庆期间是施工黄金窗口期，我们组织土建、钢结构、机电等各专业班组交叉施工，无缝衔接，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1: 在机场配套预留轨道交通与航站楼接驳段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项目主体也已实现结构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拆模和材料清理的收尾工作。此外，机场飞行区和其他配套建筑等分项工程的建设也齐头并进。为了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现场通过数字化施工监控系统落实全过程管控，确保安全生产。
3: 我们将紧盯安全、质量、进度，全力攻克海上施工难题，高质量建设好国家“十五五”重大工程。
1: 据介绍，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是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机场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两条远距离平行跑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
4: 大国工程加速建设，致敬假期里坚守在岗位上的每一位建设者，星火如炬，重力成潮，汇聚成国家奔涌向前的浩荡洪流。
5: 七天的国庆假期即将收官，这七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力迸发的中国，大江南北山河壮阔，景区街巷烟火升腾，现代化商圈消费红火，车站机场客流如织。每天3亿多人次的出行脚步，走出的是属于14亿人的信心与底气。
4: 77载奋进图强，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总量稳步增长，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民生保障持续加力，大国重器捷报频传。
5: 万里山河日日新，前路迢迢阔步行。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呼唤新作为。让我们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感谢您收看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再会。
5: 再会。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南万县，名城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6: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7: 老黄还没黄头。
6: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8: 愿意天天来吗？
9: 习惯了噻。
6: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10: 睡了，
6: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7: 持久的，应该在53到53做半子天，
8: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吃，
7: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11: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6: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2: 终于回来了。
6: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3: 香啊。
6: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4: 中秋快乐，
6: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13: 习惯了吗？
6: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13: 妈妈的手艺，
6: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轰动天山，新疆辣椒。
16: 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7: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18: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16: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19: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1: 立刻转院。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0: 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2: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幸福就找子你自己说的，
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5: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是时候发挥咱们掩护者联盟的作用了。你又想杀外招了？这些年我跟你爸，我们都盼望着啥？啊，不就盼着你能进国家队吗？将来光宗耀祖，你倒好。
1: 偷偷摸摸的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就跟他搞对象，你也不想想，就咱家这条件，出个运动员容易吗？你是要气死你妈吗？
2: 行了，叨叨一晚上了，差不多回去吧。孩子还写作业呢，走。
1: 人家马教练说了，他现在是关键阶段，必须一门心思在训练上。
2: 行，走走走走走。
1: 他们俩必须得分。
2: 哎。
3: 赵四姐约你，明早7点汽车站见。他态度挺坚决的，你别让他失望啊。
2: 你把你哥想成什么人了？
4: 你哥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吗？
2: 我肯定会去的。我爱他，不比他爱我少半分。
4: 行，那我就放心了。
3: 思思。

0: 思思，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努力提高自己，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你才21岁，大把的好时光。婚姻恋爱这个事情，顺其自然。啊，爸爸是过来人，你就听爸爸的没错。啊，走吧。
1: 爸，爸，我去送我姐吧。
0: 不用了，我去就行。你就好好在家复习功课啊！你千万别让任何事情分散你的学习精力，行吗？走，思思，我们走。思思。

0: 干嘛去？
1: 妈，今天思思要去江平，送送她。
0: 曹思刚出门，你就要跟着出去。
2: 不许去！
3: 妈，我怎么着也得有始有终，我得对人家负责任，是不是？
2: 有始有终，负什么责呀？你们猜哪儿到哪儿啊？
3: 对不起，妈，今天不管你怎么说，我必须得去。
2: 去，你给我回家！
3: 妈，
2: 你听我的话了是不是？
3: 给我进去！
4: 妈，我妈，我是出去人，我也不能怎么着。锁门了吗？
3: 不是，妈，
2: 干什么？我跟你说，你今天要出这门，你就不是我儿子。
3: 妈，我是你儿子，我送送人家怎么就不是你儿子了呢？
2: 你送人干什么？你算老几啊？
3: 这我不算老几，送人家朋友我也应该送送人家，是不是？
2: 不行，不许出去。
3: 其实你帮我跟思思带个话，就说他等我，我不会放弃的。
2: 医生。

0: 其实你们三人这样啊！哎呀，怎么样了？哎，你这脸，哥对不起你，这一个礼拜你说忘东，我绝不忘西。
1: 我没事儿，主要是你，你好好想想你们俩的事情，怎么让妈点头啊？
0: 事到如今还能有什么办法？只能用笨办法了呗。老话说得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就慢慢磨它，磨到它同意为止。
2: 你慢慢磨嘛吧，以你跟妈的斗争经验，肯定没啥胜算。
3: 行了，别说了，赶紧走，别让他磨药。
2: 马教练，您放心，我跟他爸，我们坚决不允许他再出对象了。以后他肯定不会再擅自离队了。就最近还得麻烦您多费心，多看紧点这孩子，多督促他好好训练。 我们跟您一样，真的都盼着齐志奇。
0: 你妈下手怎么这么快？我教练他都给安排上了。
2: 也未咱手。
0: 那还磨刀霍霍的吗？你不会一会儿跟妈缴械投降吧？谁缴械投降？他道高一尺，我魔高一丈。行了，赶紧磨药。

0: 来，明天再用。好嘞。再拿包纸。用多少？13。啊？至于吗？都是编的，还哭了。
1: 就是联想到我哥和你姐了，我有点没忍住。嗯，我爸这
0: 次真是要下定决心，让他俩彻底分开了。
1: 你说这电视剧里面，无论家长怎么反对，有多大困难，但最后男女主总能在一起，他怎么到了现实里面，这俩人这么难在一起啊？
0: 我跟你说，这电视剧里都瞎编的，都是。
1: 不能这么编呀，这不就骗人了吗？

0: 都十几年了，没舍得喝，便宜你小子了，
1: 没出息劲儿的，你又馋酒了？
0: 什么呀？我又馋酒？我是那种不靠谱的人吗？这不是前几天卖出去那几千双乳胶手套给那美容学校那事儿？
1: 啊，
0: 人家帮那么大的忙，咱不得给介绍人还个人情啊？
1: 哦，那是，啊，那笔咱是挣了不少。哎，我听他们王校长说，以后每个季度都要采购那么多。
0: 啊，
2: 你好不容易靠了回谱。
0: 我靠谱吧？我是谁呀？
1: 哎，那介绍人是谁呀？
0: 说了你也不认识。媳妇儿，我平时给人家打折赊账什么的，那不都得再打点人际关系吗？自打我在外面做买卖，这路子野得很呢。
2: 就你路子野，哎呀，那老母猪都能上电线杆子搭窝了。
1: 行了行了，别冲大头。
0: 哎，是，
1: 咱家就这仨瓜俩枣呢，经不住你这么揍。
0: 哎，别呀，媳妇儿，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人家帮咱这么大一忙，咱怎么也得表示表示吧？送酒成双，拿送一瓶，这叫怎么回事啊？
1: 你仔细算算，那五千双手套刨去成本，值不值这两瓶酒钱？这都是陈年好酒。行了，送一瓶得了。
0: 行。
1: 把这锅头乱了。

0: 这儿好啊，清静，省得让人看见了误会点啥。啊，上次你给我介绍的美容学校，那个单子成了，这是好处费。
1: 我给你介绍生意，又不是为了拿你的回扣。
0: 哎，你说你这人，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呗。
1: 哎呀，行了。
0: 你不为了收礼，那我也不能不懂事儿啊！
2: 哎呦，咱俩就别来这个了。
0: 哎呀，我让你收下，你就这种我收你就收下。我的意思是，我们两家既然闹翻了，就得有个闹翻的样儿。所以这礼你必须得收下，我不欠你人情。我还是那句话，以后啊，咱们就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3: 哎，你干嘛？
0: 过来，快点！你什么？收起来！哎，
3: 这
0: 现在是下班高峰期，人山人海的，别让人看见。哎，看样子也没办法，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了。
4: 哎，他又放学了。啊。

0: 泽信，
1: 哎，
0: 我跟爷爷去喝喜酒啊。
1: 嗯，
2: 这个酒啊，多少得喝点，
0: 指不定几点回来呢。放在锅里。
3: 知道了。
4: 这肥皂有点少嘛，进点肥皂。
5: 其实啊，
6: 嗯，
5: 昨天那个差着你麻婶一袋洗衣粉，你去给她送过去。
6: 哎，我写作业呢，下午行不行？
5: 哎，年轻人，你吃饱了饭，你消消神儿，起来，有点活力。哎，快点。
4: 慢点，小心烫。
7: 嗯，
5: 芽菜馅儿的你最爱吃。
7: 嗯，
4: 哎，你爸也真是的，哪有人考不好就不让孩子吃饭的道理？昨天我就看不下去了。
5: 就是，爸怎么那么严呢？你不就做错几道题吗？
4: 是啊，你让他写，他能写全对了？
5: 真是，
4: 就站着说话不腰疼。
7: 哼，
4: 慢点吃啊。
7: 嗯，
4: 来，别光吃包子，喝点。
5: 慢点，哎呀，你慢慢吃，一会儿回去你再带俩啊。你饿了你就偷偷吃，别让你爸知道。
8: 哎，张奶奶。
9: 哎，其实这么大太阳怎么不在家待着，还出来了？
8: 没有，
6: 帮我妈送东西去了。
8: 哎呀，土豆，给你一个。
5: 别走，
10: 翻墙！
5: 哎，等一下，再拿俩包子。
10: 哎，
5: 那个塑料袋再装俩。哎，
10: 等一下，
5: 接着。
0: 回来了。
6: 啊。嗯，刚吃完早饭吗？
5: 你爸又饿了。
0: 啊，对，我饿了。哎，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我碰上田鸡了，他顺路，我让他帮我送过去了。吃这么多？
0: 啊，饿呀。
2: 来我家吃包子，他怎么弄得跟做贼似的呢？还不能让我知道。
3: 我说实话，
2: 嗯，
3: 你爸妈对我是真好。
2: 比你爸对你好？
3: 嗯。跟我爸对我好的方式吧，不一样。
2: 阿姨去世的早，我妈呢早就说要给大家当妈妈，所以才对你好吧。但你说，他俩对你好，咋跟你爸还不对付呢？
3: 历史遗留问题嘛。
2: 你爸也真是的，数学没考好，饭都不给你吃。
3: 你妈这包子真不错。
4: 曹鑫同学，你看看你这个数学成绩，跟齐石同学比，差了至少得有十个银河系吧？要不你找齐石同学拜师学学？向女生低头，绝不丢人。齐石，你快点儿！哎呀，你快点，来不及了！哎，淀粉肠开始等你。
5: 淀粉肠？
4: 走走走走走，我去。
2: 我晚上有急事儿，你帮我写一下吧，拜托了。
6: 不是特许你不用写数学作业吗？
2: 我妈帮我布置的，我来不及了。你爸不是爱看你写作业吗？写谁的不一样？
6: 不是我干嘛要帮你啊？
2: 我们是同伙，那不应该发扬互助精神吗？再说我小时候还帮过你呢，礼尚往来，懂不懂？
6: 谁跟你一伙的？

1: 你忘了，你晚上了，让孩子歇会儿，他正在学习呢。数学是他的弱项，他就应该得好好学。
2: 弱项他也是个孩子呀，孩子天性是什么？没事啊，就得出去蹦跶蹦跶。
1: 你小时候上树掏牛下河摸鱼的，你忘了？行了，爸，时代不同了，现在压力有多大您知道吗？
3: 我得跟你娘哎，安踏物业了呗？啊，
4: 我可没这么说。那今天这事儿啊，听我的啊，这是啊。
3: 哎，
4: 你说急事就是看电视剧啊？啊，这不是急事吗？每天八点过时不候，然后我们家电视坏了，我爸还没来得及修呢，我只能来这蹭蹭。哈，
3: 你可真行你。
4: 高二轻松，这高三就没时间看了。
3: 我有这功夫帮你做作业，我自己玩会儿游戏不行啊？
4: 人生
3: 你自己做。
4: 哎，别呀，你。 你今天还得帮我做啊，不能言而无信啊，曹鑫。我承认，我说我有急事让你帮我写作业是骗你的，那我错了，我向你道歉。那是因为剧里的男女主在一起了，这不是超级重要的事情吗？

0: 肯定要第一时间看到画面呀。你看，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我也没再撒谎了？
1: 况且呢，你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复习第二单元薄弱知识的机会，这对你来说总不算是坏事吧？这没准数学成绩还大大提高了呢，那你还得谢谢我呢。所以我觉得吧，你呢完全可以理解为我就是单纯的对你好，你可不能反过来生我的气啊。嗯，哎，你干啥呢？这，你这干啥呢？这，我跟你说话，你听这个。
2: 哎，别拽了，
1: 让我看看，
2: 断了又。
1: 这是不是新买的呀？
2: 上课了，不是，停，坐手，
3: 准备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坐下吧。简单说一下，这次月考成绩出来了，大家都有进步，但是咱班有个人进步特别大，一下子涨了十几分。
6: 10几分？
7: 不会是我吧？
1: 肯定不是我。
7: 是我的。
3: 曹信同学，138分。
6: 什么题目？130？
3: 这应该是他考过的最高考分了，而且他还把之前最薄弱的单元，这次居然拿了满分。接下来呀，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曹信同学啊！好样的，
8: 谢谢老师，
3: 加把劲儿。田自豪，95分。
8: 怎么样？
0: 还不谢谢我？
8: 谢你什么呀？
3: 吴文博，103分。老师看好你。嗯。

0: 哎呀，曹鑫，不错不错，进步非常大。告诉爸爸，你想要什么奖励，爸爸都给你买。
1: 嗯，爸，我想在房间里放台电脑。
0: 电脑？
1: 啊。
0: 行，爸爸答应你。
1: 谢谢爸。
0: 好好学。OK 了，
1: 谢了啊，跟我客气啥？
0: 哎，曹鑫，以后有电脑了，学习就方便了。我还差点忘了，我找了一个朋友，让他们给考了一些高考题库。来，以后在电脑上做就方便太多了。
1: 好嘞，
0: 日子好，多教教他啊。
1: 好好，没事说。
2: 你爸也太恐怖了，买台电脑而已，人家都是玩游戏的，你没得好，成学习机。
1: 电脑发明本来就是为了便利计算的，好好学习应该的。不过玩游戏也不耽误。
2: 对了，对对对，这里头最新款最火的游戏，我亲测好玩，必有一款适合你。
1: 太那哥们儿，这游戏怎么安装？
2: 那个。

0: 你拜师。
1: 不拜。
2: 哎呦，想绝交啊？
1: 可以啊。
0: 行行行行行，20块钱，哥带你争第一。
1: 哎，坏坏，
3: 怎么了？后悔了？
1: 那个，店长怎么看电视剧，你知道吗？

0: 我还是觉得女二号好可惜，明明长得好，性格好，家境好，偏偏男主不喜欢。
1: 谁说不是？可是女主好可爱。
2: 你笑什么呀？这真正的爱情懂不懂？
3: 明天报完大结局，还是好好复习一下英语吧。
1: 你，
0: 曹鑫，你居然也追电视剧？
3: 陪看。
4: 陪看？陪谁看？
2: 陪他姐看呀，当然是。哦，你别理他了，什么都不懂。来，我跟你说，女主吧，虽然傻萌可爱，但我觉得她这点也特别不讨人喜欢。
0: 为什么呀？
2: 她明明想做好一件事，可做事总稀里糊涂，毛手毛脚，还总出错。职场里要是碰到这种同事，真是倒大霉。怎么样得先把本事练好，再谈情说爱也不迟啊。
0: 啊，可她以后有男主罩着了呀，靠爱情找到归宿，不是也挺好的吗？
2: 靠别人哪里比得上靠自己啊？靠别人永远长不大，别人给的再好也是别人的，只有自己挣来的，才真正握在手里，谁也拿不走。
4: 哎，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话真的超像女主角会说的。
1: 我还是做我自己就好了，可不敢奢望。
0: 为什么呀？其实你真的是我见过所有人里面最像女主角的人了。哎呀，你诚实勇敢，勤劳善良，你还总考第一，你还很……
1: 可是哪有我这种视力差、体力差，还每天戴假发的女主角？
0: 新买的漫画书，先借你看。你尝尝这个，可好吃了。
5: 哎，瞧一瞧，看一看啊。钢丝木桶老鼠药啊，牙膏牙刷老肥皂，哎，买东西吧，瞧一瞧看看了啊，买东西吧。
6: 这个现在多少钱？
5: 钢丝木桶老鼠药啊，
6: 还是80吗？
5: 哎，瞧一瞧看一看啊，牙膏牙刷老肥皂了。
7: 哎呀，新盖那厕所可真远呐。
6: 这个多钱？这个还是80吗？
7: 咱家这东西不愁卖，不卖。这都是吉祥物。
8: 之前都是曹东方买，这玩意儿谁要了？就是他。
7: 你回来。

0: 关门生意，便宜你了，100。
1: 这西红柿
2: 来一斤，
1: 好。
0: 这跟之前这都不是一批货，这海南花栗蜜。
3: 胡萝卜也来一个。
1: 您看一下，
3: 可以
1: 新鲜的。
4: 瞧你美的。

0: 赚钱真让人开心呢。
1: 你以为人家曹东方不知道啊？傻呀，他知道你在讹钱，故意的。
0: 我管他呢，我赚钱就行。
1: 有时候我觉得曹东方那个人还可以，你看这么多年了，咱那么不待见他，他还一直照顾咱们生意。哎，他对曹信也不错，我听说他给曹信买了一个电脑，说是什么最新的顶配的，可不便宜呢。
0: 那是他心虚，他知道对不起咱。
1: 嗯，他知道过去做那事不地道，就是想弥补呗。
0: 哎哎，就这点钱，这就弥补了？我跟你说，我下回我还得再进点摆件，我进的那重的、沉的、丑的，我下回还卖给他，下次要赚他40。
1: 哎，晚上吃点什么呀？
0: 剩饭。
2: 为庆祝元旦，学校将举行联欢晚会，届时将在高二全年级各班选拔演员，组织排演英文版《花仙子的故事》，希望大家抓住高中阶段展示自己风采的最后一次机会，踊跃报名。
3: 我报名。
4: 你报什么角色？
2: 以我的形象和气质，当然是王子，但也不局限。咱们主打一个积极参与，角色嘛，服从组织安排。
5: 你也感兴趣啊？
4: 我可没有，路过。
6: 口是心非
5: 啊？电视剧里说的。
4: 爸，你收我被子干什么呀？
1: 你来正好，来，给爸爸搭把手。
4: 干嘛呀？
1: 家里要来人了。
4: 啊，奶奶又回来了。
1: 不是奶奶，是姑姑。
4: 我还有姑姑。
1: 表姑。这样啊，让你表姑最近在这儿住，你在上面凑合两天啊。哎
4: 呀，妈妈
7: 啊，
4: 妈，这八百年不联系的表姑有必要这么大阵仗吗？
8: 哎呀，你表姑常年在国外，很少回国，咱不能失了礼数，得好好招待人家。
4: 你们俩什么时候还有礼数了？
1: 我听你奶奶说啊，你这表姑每次回来都给大家，哎，带这个。对啊，这回回来肯定少不了。
4: 那礼多人不怪，咱得好好招待人家。
9: 请问一下，华子家是在这户吗？
1: 哟，说曹操曹操到。哎，来了。哎，在这儿呢。哎，这儿，快来。哎呀，在这儿呢。哎呀，
9: 华哥。
1: 哎呦，小飞，这么多年你看没变，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了。哎，这是嫂子。
9: 你好，小贝。
10: 嫂子好。
9: 你好。
1: 叫
9: 表姐。
8: 这孩子什么表姐？你表姑。
1: 哎，叫表姑。
9: 表姑，
8: 其实长这么大了。
9: 是。
1: 来，快进屋吧。哎，辛苦了啊。
9: 进屋。
8: 路上累吧？
10: 还行。

0: 哎呀，家里比较简陋，你多担待啊。
1: 挺好的呀。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有烟火气啊。回头你就住这屋，然后其实睡上边，你睡下边。

0: 真的，你不行，你这太客气了，真的这样不行。给孩子的，嗯，
1: 拿着。啊，今天算是第一次见面了，这个就当这么多年过年的红包，一次性补上。啊，那我收下了。
0: 你这孩子，你怎么不说跟姑客气客气啊？
2: 孩子一点都不懂事儿。
1: 是啊，那个，那这就给他交学费了。哎，快谢谢你姑。快，
3: 说谢谢。
1: 谢谢姑。哎，赶紧坐。哦，对，坐。哎，你这头啊，没事，刚刚头发上有小飞虫。啊，哎，我掸掸就行。其实。
4: 一会儿我打算去附近商场转转，你陪我。
1: 行啊，我想去买点日用品。啊？啊？
5: 生活用品？这咱们家就是卖生活用品的，这多的是了。
1: 是。
4: 李叔呢？我表姑能用2块钱的肥皂吗？这气势，起码得用40的。啊！
1: 我马上带你去啊。
0: 那就快去快回啊，回家吃饭啊。
1: 嗯，好嘞。
5: 我们去了啊。
4: 哎，好。
1: 欢迎光临，小妖精裙子穿这么短，怕别人笑话。
0: 大晚上还戴个墨镜，装什么装呢？就
1: 是装什么了？怎么了？啊？
0: 不是，小姑，我真挺佩服你，就是闲言碎语完全听不见。小妖精。 你觉得他们在骂我呀？我怎么觉得他们在夸我呢？啊？这个人啊，到了什么年纪，穿什么衣服，涂什么口红，这标准谁定啊？再说了，漂不漂亮，谁说了算？我都快40了，他们还叫我小妖精，证明我长得漂亮啊。反正我就觉得我自己是天下第一大美女，等我以后年纪大了，还要继续当小妖精，我的人生。
6: 我说了算。哎，想不想看看小妖精怎么变成小仙女？啊？你是经理吗？啊，
7: 我是。
6: 我要订货。
8: 小飞环宇，董事长。
7: 董事长。
0: 我们这儿呢，主要有很多优质的货源，出货快，保质保量，量大还能打折。您需要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这是我的名片。
7: 等消息吧。
0: 等消息吧。看看，现在谁还敢骂我是小妖精？表姑，你简直太帅了！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所以没有一个标准是统一来衡量的。你好不好看，你自己说了算。你记住啊，以后。 你做任何事情，必须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喜欢，你才去做。只要你拥有勇气和实力，这个世界没有人会看不起你。走吧。

0: 就因为高二，才不想留个什么遗憾。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平时在家里头，都有人说闲话，你更何况让他登台呢？
1: 说你万一要出洋相，这丢人。
2: 是啊，
3: 人还没去呢，你们就泼凉水，
4: 你好不好看，你自己说了算。
5: 请看《生逢其时》第11集。
6: 唯音仙人，有册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7: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最美苏州，蟹气羊城，羊城湖大闸蟹，
11: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开心期望，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找在你自己手里。
1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2: 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巨轮破浪，乘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那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那我的桃
2: 皮薄肉厚，
1: 哎呀，
2: 好果子
1: 可是不容易。
2: 亲手的帮农民买不起，
1: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3: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5: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6: 往家里投啊。
7: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8: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

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迎来集中返程车流，全国天气总体有利于交通出行。
1: 交通部门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保障返程顺畅。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449列。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多地车站根据客流动态增减检票安检通道开放数量，在进站口、站台等关键区域开展客流疏导。公路方面，今天京哈、沈海、杭瑞、沪昆等高速车流集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需要提醒的是，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高速的时间截止今天24时，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民航方面，今天返程客流集中，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多家航司在热门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上海铁路返程客流持续攀升。面对高位客流考验，车站从进站提速、通宵保障到交通接驳，全面方便旅客出行。
1: 具体的情况，请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在上海虹桥站发回的报道。
3: 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身后刚刚出站的旅客们脚步匆匆，返程客流正在陆续抵达。但今年的铁路客流整体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整体是节前长途集中出行、节中短途错峰流动，还有后期返程集中释放的双高峰态势。那么多种客流叠加呢，也让今年的到达量要明显高于往年的水平。根据铁路部门今早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天上海铁路预计到达旅客量将超过84.4万人次，其中我现在所在的上海虹桥站就超过了46.8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7%和13%。那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今天还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9列，明天0时到5时还计划增开夜间的临客39列。面对持续的高位客流，上海站、上海南站以及上海虹桥站将继续实施开启通宵运行模式，不间断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的服务保障。在虹桥枢纽的接驳服务，这个假期也迎来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刚刚完成改造升级的 P9 和 P10 网约车上客点已经在国庆大客流前正式投用了。上客区按照车牌的尾号划分成了不同颜色的候车区域，乘客在下单之后，网约车的软件就会直接提示该前往哪个颜色的区域来候车，那司机也会被精准的指引到指定的位置。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国庆假期返程的客流最高峰，我们可以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祝大家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国庆假期，全国多个口岸的跨境电商依然忙碌，进口货品快速清关，出口商品加紧集装运往海外，外贸动能持续释放。
1: 不少边境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口岸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全面释放。
4: 国庆假期，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客流高峰，日均进出人员超3万人次。作为跨境合作示范区，这里汇聚多国特色商品，免税购物、边境风情游览等多元业态，成为游客追捧的热门体验。
5: 一脚跨两国，左边中国，右边哈萨克斯坦。我觉得来新疆这趟旅游非常的开心。
6: 我们是专门从成都来霍尔果斯这边玩的，买了很多进

0: 口的俄罗斯的巧克力，感觉很好。
1: 在湖北，国庆期间平均每天有30架次航班进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作为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机场，今年1至9月，这里的国际货油吞吐量已超38万吨，同比增长6.9%，创历史同期新高。从全球各地运来的进口生鲜抵达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之后，完成通关查验，快速分拨至全国各大农产品集散中心。在华中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湖北孝感的守恒城批发市场，国庆假期期间，这里进口水果交易量较平日增长了30%以上。
2: 平常是3到5柜的一个销售量，那像这几天国庆节的话，我们大概每天就是7到10柜的销售量。
1: 眼下正值海外电商平台年底大促的备货期，在位于外高桥港区的上海海运跨境电商运营中心 EPP 长三角工厂生产的服装、礼品等货物陆续抵达仓库。在松江航空前置货站，工作人员正加紧对跨境电商货物分拣打包。国庆假期日均出货量达100吨。
3: 以前要提前几天把货送到浦东机场货站，赶上高峰期等上1-2天也不稀奇。现在货送到了前置货站，就等同于登上了出海的直通车，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0%到15%。
1: 海关数据显示，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今年已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近30%，连续8个月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
4: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
4: 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
5: 那就在这个国庆假期，一批新型电网领域重大工程加紧建设。
6: 在位于福建省福鼎市东南部海域的台山岛，全国首个离网型兆瓦级海岛微电网项目建设正在全力推进。项目建成后，岛内可实现电力自给自足。
7: 这边3台100的分机，然后那边有将近10000平左右的光伏发电。风电发电、光伏的发电储到我们的整套系统里面去，总共年生产可以达到120万度的电。
6: 新型电网微循环更加畅通，多条输电大通道也加快建设。在甘蔗特高压枢纽越州换流站，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安装完毕，各项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建成后，每年将有超360亿度的清洁电能通过这里送入浙江。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芜湖管廊工程正在开展长江水下盾构掘进，目前掘进里程已突破70%，预计春节前全线贯通。国内离岸距离最远的海上风电直流输电工程三山岛工程将于年内投产，上百公里的海底电缆和架空线路能把每年60亿度的远海风电直接送到大湾区中心。今年1至8月份，我国电力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2.7%，带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智能运维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
8: 十五期间，力争建成投产15回以上输电通道，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加强全国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水平。十五期间，新增省间电力呼计能力4000万千瓦，到2030年。新型电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
4: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3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最后一集《共筑天网》今天将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21点30分在新闻频道重播。
6: 纪录片开篇完整披露了自2023年7月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以来，中国警方围绕缅北木姐地区的电诈犯罪严峻形势，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开展了

0: 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侦查打击清剿工作。
1: 目的呢，就是一定要把涉我边境的，就是说电诈呢，一定要实现呢，就动态清零，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决心和态度。第二个呢，看到我们具体的措施。第三个呢，就是提出了中缅联合打击啊这么一个策略。
0: 中缅双方围绕电诈窝点清剿具体行动方案深入交换意见，并于2024年3月底4月初在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此外，第三集中还对妙瓦底地区的整个犯罪生态、亚太新城核心操盘者之一佘志江的犯罪事实和引渡过程进行了首度披露。
2: 佘志江所领导的亚太集团呢，他管理控制了数十个园中园，所以他所呈现出来的犯罪能量是一个巨大的，有着几何倍的增长。
3: 我们提供泰方的这些证据可以说是一些浓缩的版本，真正的这个案卷远远不止这200多页，尽可能的把它收集到齐，确保能够在下面的诉讼过程中能够顺利的移送起诉。
0: 最终在中国警方的努力下，佘志江终于被成功引渡回国。以合力打击代替各自为战，以共同治理消除安全隐患，从跨国追逃周密布局到跨境警务紧密联动，从雷霆攻势重拳整治到全域布控疏而不漏，每一次精准出击都是中国司法机关对人民至上初心的践行。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国庆假期，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天山号中欧班列保持每天3列的频次发运，满足中亚欧洲市场需求。今年以来，截至9月30号，天山号中欧班列已开行超过750列，接近去年全年开行量。昨晚，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德约科维奇7-6拿下第一盘。第二盘开始后，德米纳尔因伤无法坚持，选择退赛。最终，德约科维奇获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德约科维奇第七次参加中网，第七次捧起男单冠军奖杯。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7: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窖房，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窖房，真自在更从容。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3: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5: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16: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17: 有情有义。

0: 世界一屋，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当地时间五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近期出台的对俄新制裁措施发表评论，明确指出，俄方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相关行动将聚焦日本重点利益领域，以回应日方一系列不友好举动。
2: 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扎哈罗娃在评论中指出，日本政府近期持续采取轻率举动，不断消耗俄日两国本就有限的双边关系基础，日方拙劣地试图以乌克兰局势为由，为其这些在俄方没有任何挑衅情况下出台的敌对行动寻找理由，还将这些举动称作所谓助力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俄方认为，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出日本外交缺乏独立性，其对外政策并非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制定，而是追随欧洲大西洋阵营的战略导向，配合外界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思路。高市早苗政府力求不落后于其他的反俄势力，这不仅无助于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反而使和平前景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东京的不友好举动不会没有俄方相应的反制，相关措施将优先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此次引发俄方批驳回应的是日本政府10月2号通过内阁会议敲定的第27轮对俄制裁方案。本轮制裁首次将限制措施拓展至航运领域，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制裁覆盖范围实现新的延伸。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新闻频道昨天报道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布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布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
1: 泰布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2: 内蒙古泰布寺旗的牛奶湖去年曾因奶白色湖水走红，今年国庆假期迎来大波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1: 当地村民反映，牛奶湖景区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内，但这里不仅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公然圈地开始收费。
4: 怎么收费呀？
5: 开车的话，就七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4: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景区不收门票啊？
6: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4: 啊，
6: 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4: 啊，这是那是停车费呗，就是
6: 啊，就对，是的，
7: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6: 对，就
8: 记者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泰布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公司。

0: 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
1: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也门交通部今天发布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一枚导弹在一架航班降落前落在机场跑道附近，该航班目前已改道飞往沙特吉达。跑道上另有两架飞机目前已被疏散转移，机场航站楼中的人员也已疏散。
9: 对于这些说法，胡塞武装方面目前暂无回应。
8: 当地时间六号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声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
9: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六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地。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此外，胡塞武装称，六号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以及邻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六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9: 十一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热度高涨。
8: 然而，记者在海南三亚陵水调查发现，不少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龙泛滥，底栖生物遭到频繁采挖。来看记者的调查。
10: 记者在抖音、携程、小红书等网络平台看到，海量赶海攻略、直播带货、密集推送招揽游客，部分商家线上评价数千条。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
11: 这是啥门啊？
12: 人家围住了。红树林。
13: 红树林了是吧？不让。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12: 进。没事。
10: 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拾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龙项目，声称

0: 是亲水旅游天花板，记者决定一探究竟。次日夜间，快艇搭载游客和记者穿越红树林，教练指着海面矿泉水瓶示意地龙标记点。
1: 好了，快来救援，救援了，好了，有货有货。
0: 百米长地龙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渔获进行分拣。记者看到笼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2: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1: 啊，这个爱进都进不住了。
3: 什么？
2: 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地龙的？
1: 不一定
2: 啊，
1: 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2: 哦，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龙的？
1: 对。
2: 你有那么多龙吗？
1: 有啊。
4: 能有多少龙？100龙有吗？
1: 哪里值100龙？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至少2000个笼子。
0: 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100人。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10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龙等付费项目。而路边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商户依旧照常经营。
2: 哦，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5: 对。
2: 哦，保育区能上吗？
5: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就是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吗？
2: 哎，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5: 是啊，
2: 没人管吗？哦，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龙。
5: 嗯。
2: 哦，核心也可以去。
5: 对呀、啊，我们开船机往保护中间没开呀、
2: 啊，
5: 保护中间没开。
0: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6: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7: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它那样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龙确实是破坏，也得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的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6: 哦，你们去他就再收敛一点是吧？
7: 对，去收敛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了。
0: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顺着商贩指引来到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所在地。该项目今年9月刚全面竣工，配套建成了巡护栈道、保护管理站、观鸟点、巡护码头等全套巡护设施。但走进巡护码头，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龙。
2: 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6.5左右。
0: 据了解，地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龙达标网目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渔获通吃的细密地龙，因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而海南省已将地龙列为禁用渔具。在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停捡拾，身边的塑料桶内已经装满了丁螺。而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沙虫，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范围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出现大面积枯黄，
8: 破裂就是5-6层的这种。
2: 哦，那得死将近一半了。
8: 嗯，
2: 得一年多之后才能知道。
8: 嗯，
2: 好，我看他就是，我看他那底下光光的，这地龙都放下去，这个等于是底栖生物都没有了。
8: 放地龙他们是本地人啊，本地人谁管得住啊？
2: 但是你毕竟是保护区啊，你保护区放地龙那是更不允许啊。
8: 那这个要上面派人来管呢、啊，目前没人管，这个是管不住的。
0: 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拾丁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9: 底栖生物它是好多这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湍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 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

0: 亡或者生长不良。
1: 绿水青山是长远发展的根基，生态资源经不起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透支。
2: 唯有从严监管、全面整治、长效管护，才能让红树林重归静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5: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聚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片仔癀，传承百年经典，精选珍贵药材，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一定传世片仔癀。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8: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9: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比水，一山一味，
1: 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那一款。
2: 嗯，所有的吃都是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珍宝。
3: 杭帮菜的鲜是不时不时的真实体现。
4: 嗯，好吃极了。在杭州吃到的真的是让春天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

0: 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5: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8: 这里是浙江丽水，古称楚州，群山叠嶂，藏尽山野本味，瓯江长流，滋养原生灵韵。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独特格局，赋予它山珍与河鲜并蓄的丰饶

0: 澧水地处浙闽交界，揽千山入怀，那白水归流，山与山各有其味，水与水各有其韵。正是这万千差异，塑造了当地美食清俊天成、鲜润醇和的独到风格。
1: 哇，这太美了！这个
2: 怪不得人家叫秀山澧水，
1: 很多人习惯性的都叫澧水。
2: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它是沿用这个地方当地方言当中的古音调，叫澧水。
2: 澧水，
1: 它也是尊重本地文化的一个表现。哦。

0: 李老师，
1: 哎呀，桑老师，
2: 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幸会幸会幸会。
0: 澧水这个地方，九山半水半分田
1: 。
0: 今天觉得诗情画意，但是在过去先民生活的这个时代，这是很艰难的。
1: 是是是，
0: 因为那会儿生产资料啊，生活资料，
2: 交通，
0: 对交通。对，这是个很大的挑战，你要在这生存下去，所以他得有足够的智慧，才能从这片环境中获取足够的能够繁衍生息的生活资料。
1: 我们中国古人老是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那这个地方它就是山最多，所以这个山珍就变成了澧水，我觉得是最有特色的一个食物的典型吧。过去我们这个山里面交通很不方便，那它这些食材怎么样才能够物尽其用了，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把它晒干晾起来，或者把它磨成粉，他们很好地保留了我们古人看天吃饭，按照时令来吃饭。
0: 所有的吃都是当地人的生存智慧，数千年来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这个珍宝。
3: 对，因为我了解我们这个澧水其实它是由九个县组成的。
1: 对啊，
3: 但是呢它这九个县，因为像您刚才讲到的，它都被大山给隔开了，所以就形成了一山一味。
0: 对，
3: 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说是有自己的特色，独树一帜。比如说缙云，咱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它就是面食比较突出。然后呢像莲都，它就是口味偏那个咸鲜啊，而松阳呢它的口味就是非常清淡。
0: 你是不是都吃完了才来的？
3: 没有没有，我是因为觉得要来这儿做一个调查啊。你看我这功课做的还可以哈。为什么说它和而不同呢？我就觉得又有大世界，我们又有小格局，所以像我们这种爱好美食的人，第一次来到澧水的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
0: 你完全不像第一
3: 的那一款。哎，这个不就是那个我们最著名的画面吗？哇，好美！
0: 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江南秘境的画面。今天早上我找到了一个早餐店的地址。缙云烧饼，缙云烧饼不得不尝，因为它现在已经不光是澧水当地的名片了，它应该是世界闻名的中国美食。咱们去找一家最地道的缙云烧饼店，开始我们的澧水美食探访。
3: 走。
4: 缙云县地处浙江省中南部丘陵山区，盛产五谷杂粮。当地人练就了一手地道的面食功夫。有句老话，一座缙云城，半城烧饼香。在缙云几乎每500米就能看到一家烧饼店。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赵师傅。赵师傅在吗？
5: 我叫赵义军，欢迎你们到缙云来吃缙云烧饼。
0: 谢谢谢谢，
5: 带上我们缙云烧饼。
0: 看啊，有五花肉，有瘦肉，有牛肉，有蛋黄，有豆沙，还有芝士榴莲。
1: 哇，好厉害！哇，
0: 这应该都是后面创新的一些
5: 口味。我们最传统的就是五花肉，
0: 五花肉、
5: 干菜、加干菜、
0: 加梅干菜。
5: 对的，那最传统的。
0: 给李老师来一个
1: 五花肉的，我就要那五花肉
0: 正宗的，我要一个牛肉的，你来个去籽榴莲。
3: 那个榴莲的，榴莲。哎，
5: 年轻人就是喜欢吃榴莲。还有我们缙云有缙云套餐。带上小馄饨就是缙云套餐了。
0: 来一碗馄饨，来一个牛血汤，来一个敲肉羹，好吧？
3: 好的。
4: 缙云烧饼的真功夫，始于一块传承时光的老面。这团历经岁月的面头是天然酵母，被匠人细心珍藏。每一次和面，都要细心揪下一块，留作下一轮的引子。老面与新粉按1:5的比例相融，将五花肉切丁与乌黑油亮的梅干菜相结合，加入白糖少许，

再撒入小葱，增香提鲜。包馅儿的讲究在于中间厚，边上薄，这样方能收口紧实。青擀成直径12厘米的圆薄片，

0: 薄饼最见匠人火候真功，炉壁温度要控制在260摄氏度到280摄氏度之间，最后将饼皮另一面蘸水快速贴于炉壁，静待4分钟高温烘烤。待之出炉，饼皮呈现金黄色，半焦的糖油反着光亮，轻咬一口，麦香和梅干菜的咸香混着五花肉的油润，在热气中轰然绽放。
1: 各位老师，
2: 现在
1: 尝烧饼
2: 哦，
1: 这个是榴莲的，这个牛肉的，
3: 牛肉的
1: 五花肉，
3: 五花肉，好，来吧，就别客气了，先尝尝我这个牛肉的，
4: 牛肉的，
5: 来。
6: 这个饼皮好脆啊，
3: 满足了我们所有对烧饼的这种童年的想象，脆脆的，哎呀，牛血汤，烧肉羹，馄饨，

0: 孙老师，鲫鱼烧饼味道怎么样？
1: 太好了，它的这个外面这个饼皮啊，烤得特别脆，一入口的时候咬下去的时候还有那个咔嚓咔嚓的感觉。
2: 对，
1: 但是里边它又有那个面饼的那个软糯，
3: 对，
1: 然后那个肉馅的那个清香混在一块儿，加上梅干菜。
0: 梅干菜是我们烧饼的灵魂，
1: 灵魂。哎，
0: 我们的干菜是经过筛蒸筛晒，晒了之后蒸，蒸了之后再晒，这样子。我们这个干菜是低盐为卤的，哎，对身体很好的，
1: 不是那种特别甜的那种。
4: 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一个绍兴人啊，绍兴人就是很爱这个梅干菜，所以鲁迅很多次在文章里也提到过。1935年的时候，曾经给他妈妈写信，他说我收到一个小包裹，小包裹里面有干菜，这个干菜非常好吃，因为我的孩子们还没有吃到过这个，就想让海英也去尝一尝家乡的食物。所以我觉得江浙地区人，大家对于梅干菜都有一种近乎乡愁的那种特殊的情感啊。
1: 您做烧饼做了多少年？
0: 就快40年了。
1: 哎，
0: 我们以前是摆摊的，从我们有了这个鲫鱼烧饼的品牌之后啊，才开店。现在我们的门店是有8000多家。哇！我们2025年的产值是40多个亿。哇！
3: 你说就光卖烧饼啊？
0: 对，光卖烧饼，
3: 真没想到。
1: 我听说现在鲫鱼烧饼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门店。嗯，
0: 对啊，现在是我们有16个国家有我们鲫鱼烧饼店了。我的徒弟在西班牙，要不我连线一下。
3: 好，我们看一下到底咱那烧饼卖的怎么样。
0: 姐妹你好。
1: 你好，
5: 我现在是在马德里的这个唐人街这边
1: 开了马德里的唐人街
5: 我们的鲫鱼烧饼店。然后我们在这边有开了正好11年了，到5月份有11年。
1: 哦，11年了。哇，
3: 那也算是
1: 老店了。那是
5: 这是我们的老客人，
1: 西班牙语 Hola Gracias。
5: 他是每个星期都会来，他是坚持了已经有3-4年的时间。
1: 3-4年每个星期都来。哇，那是钻石卡呀。他最喜欢哪个口味？What kind of flavor do you like?
6: La dos me gusta mucho esta y la de verdura fermentada, de verdura fresca fermentada.
5: Ah,
6: la nueva.
5: Vale.
1: 还有酸菜。
3: 太凉了。
1: 祝你们啊，马年啊，生意兴隆，把咱们鲫鱼烧饼的故事，让更多当地的游客能够感受，能够分享。当然，更重要的是分享中国的美味和美食的智慧。生意兴隆。
5: 好的，肖老师，那有机会来马德里玩。
1: 对，马年一定要去马德里。

0: 我们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烧饼其实就带给我们这么大的震撼啊。嗯、我们丽水有九县嘛，然后各有各位的，我们一会儿可以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是在本地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美食集市，我们就试试吧。
1: 可以啊、
0: 那谢谢，
1: 那我们就此别过，
2: 欢迎你们再到缙云吃烧饼。
1: 一定一定，我还再打个包带走。

杭州，一座被山水与人文浸润的城市。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亦是数字经济的创新之城。从西湖的潋滟到钱塘江的奔涌，从良渚的古老到云栖的年轻，千年古都的从容与现代都市的脉动在这里交汇共生。人间天堂的美誉诉说着水墨江南的雅致，也记载着市井街巷的鲜活。这片丰润的水土滋养出独属于杭州的味觉哲学。

0: 顺四时，定节令，守本位。四时风物入传，寻常吹火之间，藏着杭州人对鲜最极致的诠释。
1: 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泛舟西湖之上，欢迎宽哥。
2: 你好，佳宁。
1: 之前来西湖的时候有游船的方式吗？
2: 没有，以前都在西湖边上赏景啊，跑步啊。对，
1: 我也是第一次，所以就感觉是人直接就像穿越到那个画里一样。
2: 对，
1: 非常美。
2: 这种意境之美在西湖，人在其中才能感受到。
1: 对，
2: 师傅带我们游起来。
3: 在我们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比较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啊。
2: 苏堤春晓，
3: 这个就是三潭医院，这个就是白堤，这个可是整个西湖最代表性的景点了，这个就是雷峰塔。
1: 来到西湖上就诗意大发，就是你会想到过去的那些古人在这里留下的墨宝。你看苏东坡就写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2: 对，
1: 欲把西湖比西子，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此处适合饮茶了，
2: 来，这咱们的龙井啊。
4: 对对对，
1: 西湖明泉龙井。
2: 来，谢谢，这今年的新茶了。舒服舒服，
1: 好多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杭州自古以来如此富庶，旁边的钱塘江通江达海，西溪湿地还是非常滋养水土的一片地方，千岛湖提供了优质的水源。
2: 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的西湖三面环山，坐拥城市中央的一片美景。然后再加上京杭大运河，其实它是京杭大运河南端的起点，还有就是土，它的土壤是那个钱塘江的冲积平原，所以自古就是粮仓，物产丰富。
2: 所以江浙一带千年来商业都是很发达的，很多好的科创企业全在这里面。所以就是你说这种融合真的是完美至极。
1: 那接下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当代的科技和民生融合的极好的一个地方。
2: 什么地方？
1: 它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市场啊，
2: 菜市场科技满满，谁信？
1: 咱们从慢节奏的西湖之上来去菜场看一看，
2: 好期待呀！很时髦啊，这地儿。
1: 它这个地方叫文二菜市。
2: 哇，里面装饰的

0: 很漂亮啊。
1: 我第一印象感觉像到图书馆了一样。
0: 哎，这个地方菜市场里的美食街区。这个是什么？
1: 其实它是一个大数据的集合，今天卖了什么菜作为后台的一个数据，它是实时调控的。哦，
0: 这么厉害。
1: 然后你看这个，它其实是有一个参考菜价。哦，
0: 很清晰哦。
1: 它这里还有一个检测，这儿还有一个公平秤。
0: 也就是说在这里买任何东西的话就不会担心缺斤少两。
1: 这是一层的这种放心，还有一层放心就是溯源购物小票，在这一扫就会知道这个菜是几点从哪儿怎么过来的。
2: 这行啊，
0: 真的是改变生活方式，搞得我都想天天逛菜市场看的这地儿。
1: 你看那个阿姨就边卖菜边在吃面条。
0: 这个多自在啊。
1: 阿姨，你这个面条是哪家的？
3: 包金的呢。哦，
1: 那边的是吧？哎，
3: 这面很好吃。
1: 什么味道的？
3: 这个山蒜面。
0: 山蒜肉丝儿。
1: 所以这里的商户幸福指数也很高哎。哦，这边有熟食。哦，这个是鳗鱼。
0: 鱼。唐尔鲜。
4: 终于见到你真人了。
0: 哦，真人了。
1: 真人帅的哇。
4: 帅。哦。
5: 谢谢。
4: 你这样。那个我们二线的东西好不好？嗯，这是杭州卷鸡，叫杭州卷鸡，其实它是天目山的笋干。
0: 啊，笋在里面。
1: 这个好吃，那口感好丰富，外面那个皮是炸过的。
0: 对，我要是我们家的小狗的话，就吃起来就摇尾巴那种状态。太好吃了。哦，马兰头，
1: 把凉菜做到精华里了。
0: 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味儿。
4: 我年年做的都是老传统的那个。
1: 您做了多少年了？
4: 哦，那二十多年了。嗯，
1: 所以华尔街农贸市场的时候，您就在。
4: 这个是大工程啊，
0: 大工程啊，这里是大工程，
4: 真正的为民工程，老百姓都点赞。
1: 谢谢叔叔。
0: 老李锅贴。
1: 要一份猪肉的。
6: 市场里我自己去买的。
1: 哦，就在隔壁买的肉。
0: 哦，就是这样子买的，这样做，完整的生态链在这里面。
1: 真的是把生活还给我
0: 们。对吧？

0: 吃完这个上班一天都精神。
1: 太脆了，这个菜市场逛得太幸福了。我是打算留一点肚子，因为我一定要试一下这个。
2: 待会儿说，
1: 我们去探寻一下这个片川究竟是什么。而且呢，我请了一位老朋友，是美食家，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陈丽老师，他就在那个面店等我们，我们去找他。
0: 哦，就在这儿啊！
1: 啊！哦，我看到陈老师了，我们先进去打个招呼。陈老师你好，哎，又见面啦！
3: 贾妮你好，
1: 你好，
3: 又见面。
0: 陈老师好，
1: 年一快乐！
0: 年一快乐！
4: 吃面在杭州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个饮食方式。杭州以前也是三江六码头，运河的漕运。纤夫还有码头的工人都需要快速的补充能量，要短时间吃饱，面食就变成了码头的一个标志文化。你像武汉的热干面，重庆的小面，所以请你们到这儿来，我们感受一下杭州的烟火味。
0: 太好了，
4: 杭州各个面馆都有特色，这家面馆的特色，第一个呢是茄汁腰花虾仁面，是个拌川；第二种呢腰花肉丝的拌川；第三种呢是我们

0: 江南人都了解的加了腰花的片儿川，我们都可以试一试。哦，
1: 所以你发现吗？很多都会放腰花儿。哦，对吧？
0: 因为所有的猪的食材当中，只要是内脏，风味物质都是最丰富的。哦，
2: 那这样我们先去点面坐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跟您聊。
0: 好好好。
2: 哦，热火朝天的。
1: 对哦。
2: 这种好有锅气哦。
1: 对。
2: 要一个虾仁腰花片川。
3: 虾仁腰花片川。
2: 要一个虾仁腰花茄汁拌川。哎，
3: 好。
4: 虾仁腰花茄汁拌川是杭州拌川里的浓鲜代表，鲜是这碗面的灵魂。现包活虾，肉质自带清甜嫩滑，搭配笋干，腰花改刀更易入味。黄酒清腌去腥提鲜，让整碗面口感更丰富。碱水面煮至断生捞出，口感筋道，更易裹住浓郁茄汁。猪油炒底更香更浓，虾仁清炒不老，牢牢锁住嫩滑口感。番茄与鲜货同炒，酸甜交融。猛火快炒，让每个面条都吸足茄香与

0: 腰花快炒锁脆，黄酒去腥增香，筋道的面，脆嫩的腰花，鲜甜嫩滑的虾仁，搭配浓郁茄汁，一口下去，鲜、香、脆、嫩，酸甜交织，这就是刻在杭州人骨子里的地道美味。
1: 哦，谢谢。
2: 腰花，茄汁板川，
1: 茄汁板川，这个是宽哥的。香晕了。这个是
2: 虾仁腰花片川，
1: 片川，那这个是我点的，
3: 是您的，谢谢。
1: 我来一点您这个，
4: 这个鲜的有鲜笋啊，
3: 对。
1: 它这个汤底是清淡咸香的，然后那个笋的味道很明显，哎，鲜鲜的。
3: 这个呢是一个杭州地区春季限定版的面。鲜笋片是不能保存的，哦，所以它把它做成水煮片以后，夏秋冬都可以用。

0: 完了，我被这个半圈给征服了。你别说，这个面条也是有嚼，
1: 有点筋道的咬劲儿的。所以杭州人其实是喜欢吃相对硬一点点的面，对吗？
2: 他讲究的是面的中间的一点，还有一点白心。
1: 哦，白心，就吃起来是能嚼到那个面香的口感。
2: 从北方的菜码，一直到南方的浇头，其实都是为了使这一份面吃成是一份餐，
0: 真是美食，
1: 在一碗里面的一个美食套餐。
2: 套餐，对。

0: 我吃的最多啊，不枉此行啊。
1: 那接下来我们感受另外一个来自千岛湖的湖鲜，走，咱们出发。
2: 也是一个春天的鲜，
1: 走。

0: 哇，这么热闹啊！
1: 是叶老师吗？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很欢迎三位老师来我们丽水。今天就由我来向大家介绍我们丽水的风味小吃。
2: 好，谢谢。
1: 太好了，那我们跟着您转转，看看大家都吃什么。
3: 我看看你们吃什么啊？这是什么？
2: 青田糖糕。青田糖糕。对，过年的时候必须要吃。
4: 我在希腊的那几年啊，就在就是特别喜欢。我在希腊的那几年啊，就在就是特别想念。哦。我们从华侨嘛，
1: 所以这也算家乡的味道。
4: 对，特别想。然后我们青田人。 像我们一样，过年就在国外啊，平时呢，大家作为先筹记忆，我们需要买过来吃，但是过年呢，这必杀的一道菜，而且它是要从除夕那天晚上放到初一的，因为步步高。
2: 好，行，那你们现在吃啊。哇，这个好漂亮啊！
5: 我真的很好奇，
2: 这是什么东西做的？好漂亮！
5: 这
2: 是我们云和的特色小吃，叫做雪梨酥，你可以尝一下。
1: 哇，这一口下去就跟吃梨子是一样的感觉。
5: 这个太好吃了。
1: 对啊，
5: 这下面好好吃。真的雪梨梗。
1: 所以我刚才吃有点苦。
5: 哦，我还以为你
1: 吃了。
5: 那个梗不能。
1: 啊？
5: 那个梗是干的。
1: 因为我觉得怎么苦苦的，我说是巧克力吗？是黑巧。
5: 哎，你当然黑巧吧，算了。
2: 这里的味道吃过了，我们带你去另外尝一下桑的味道。
1: 来，
5: 正儿八经的厨房来了。这位是我们的江大师。啊，江大师您好，江大师，欢迎，欢迎，欢迎。
6: 大厨您好，小桑老师好，今天终于见到你们本人了。
1: 谢谢谢谢。
5: 我们以前三餐四季的厨房不是只有一位大厨，我以为今天您要下厨，好像是两位都要下厨。
2: 啊，两位都要下厨。
6: 今天呢，我是代表的。
1: 地质平缓地区，清淡原味为主。哦，烧制的菜肴，
6: 我是代表我们高山地区烧的菜肴，因为高山地区呢气温比较冷一点，口味偏辣，偏咸。
1: 到底是厨师还是地理老师？上来以后就我们是根据海拔来分。首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道，
6: 老师，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他们说了让我茄想，那你冥想，慢慢想，叫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叫茄想，就叫茄想。茄想呢是我们浙江的地方方言，就是茄子干。这个茄想要经过桑晒两蒸才能变成这个茄想。我们把新鲜的茄子采了以后要洗，洗干净了，把表面的水晾干，这是第一晒。第一晒了以后，我们要拿去蒸。 把蒸熟，蒸熟了这个茄子也破开，破开里面加什么？加糯米、地瓜粉、加辣椒、加盐。这哦，难
1: 怪这有红色的部分，它是有馅儿的。
6: 加了以后，这一把另一半，
1: 把另一半给再扣上，
6: 扣上来，这拿去晒，
1: 晒晒，
6: 晒了以后，这要拿去蒸，
1: 再蒸，
6: 现在变成两晒两蒸了。蒸了以后，这拿去晒，等于是要完成三道工序，双晒。
2: 两蒸，
1: 所以这种处理的方法就是为了利于保存。
6: 对，
2: 我有听那个当地人讲，就是这个叫做存肾保鲜，就是不是单纯的把这个吃剩的做出来，而是要让这个所谓剩余的这个物资散发出新的这种鲜味的。
1: 对，所以你别看它是干儿，但实际上它能完全还原它新鲜的时候的那种鲜味儿。
2: 来，我们让江大厨给我们来一份茄想。
6: 这个茄子干呢，一定要切成像带鱼这种形状，啊，长一点点。等一下，双面煎。

0: 金黄是，还有煎呢。对，
1: 我以为蒸一下就能吃，还得煎呢啊！现在
2: 不用，
1: 我茄子干切好了，
2: 来，我来给您那个打下手。您说怎么弄？
0: 放我们的沙子油，
1: 这个好，
2: 嗯，
1: 一勺够吗？
2: 一勺够，
1: 直接走了啊！3、2、1。
0: 好，我们把这茄子给带上一下。加上我们要把它双面煎，煎成金黄丝，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酒，
1: 这就叫烟火气，就那一下，
0: 大蒜苗，这一把辣椒倒下，
3: 调色也好漂亮。
0: 好，现在我们出锅了哈。哦。好，一道美味的茄鲞做好了。
3: 我感觉已经开始咽口，
4: 我也是想吃饭。
1: 尝着吧，
4: 尝着吧，我们应该请大家一起尝一尝。
1: 对，我们先。
3: 人家筷子都已经备好了，你看到没有？
4: 对，
3: 筷子都比我们拿得快。
1: 那姑娘已经坐那儿了，动作都这样。我们先尝一尝，
3: 好，那给你们，
1: 给你们留着，留着。
3: 再尝尝，
1: 这个烧出土豆干的感觉，嗯，它那个面糊的感觉，又有点像土豆，烤土豆。
4: 我好想吃饭啊！
3: 它的那个味道还是我觉得比较好下饭。
4: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下饭菜，嗯。
1: 好，来，主动一点吧，自己。哎呀，
5: 谢谢，谢谢，谢谢范老师，谢谢范
3: 老师。
0: 下一道菜叫做冬去春来饭。哦，为什么叫冬去春来饭？冬天。去了，春天来了，我们是用了春天的食材来做。我们知道冬去春来饭，每个季节不同，加我们不同的主料。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叫立夏饭，这是白笋加上春天的麦豆来做冬去春来饭。把这个豆先把它剥起来。
4: 好好好，我俩剥豆吧，
3: 咱俩可以，
4: 咱俩可以。
0: 还有这个笋，
1: 笋我来
0: 剥起来。
4: 哎，它这个豌豆挺好的，
3: 新鲜，感觉刚摘回来的豆子。
6: 包到什么程度啊？
0: 不到上面就不要了。
6: 你只要包到这个黑色。
0: 对对对，上面我们就不要了。
1: 就不要了。哎，把这一节给你切出来。
0: 对，切丁，
1: 切成条，然后再横着来几下。好，
0: 好了。啊，这个是毛玉丁，这个是土豆。
1: 哎，这个待会儿您都要用上吗？
0: 都要用上，我就下锅了哈。
1: 下锅，
0: 第一步加上我们的咸肉。现在闻到咸肉的香味了没有啊？
1: 这个闻到了，
0: 这个闻到了哈。这要把这个新鲜的紫苔带到里面去。现在是我们要把咸肉进入这个紫苔的味道，紫苔新鲜紫苔又到咸肉的味道，
1: 相互借鉴味道。
0: 这倒了什么？
3: 笋丁、
0: 土豆、芋头。哇！
1: 我来，我来，我来。好，你好。我给您继续翻着。
0: 现在我们加这个程度了。哇！
6: 对，加这么多。
0: 加盐啊。我们把这个泡好的糯米倒进去，
3: 所以我们这儿用的米是糯米，
0: 是糯米。
1: 我充分的怀疑啊，这个可能过去啊，就是比如说村里或者公社开工之前，大家一坐在一块儿，用一大锅开工饭啊，
3: 哎，还真是。
4: 有肉有菜有米饭有主食，都有
3: 营养都在里面了，然后非常均衡。
1: 哎，这个好累啊，这个练肩膀，这个真的这个好累。

0: 肩膀。
1: 湖底了，快快快！
2: 老师，我来吗？
0: 您来。
2: 现在我们要加水了，一定要从锅边下。
1: 然后要焖熟是吗？
2: 焖熟，火关小一点点，盖上盖子，30分钟以后先焖上。接下来由我们的叶大厨为你们准备两道菜肴。
0: 好，
2: 三位老师，接下来我做一道荤菜。
1: 好，
2: 那么我的原材料呢就在这个厨房里面，你们找一下我们的原材料。
0: 你要说荤菜的话，这个。
1: 这不有新鲜的鱼吗？
0: 这有鱼，就反正有鱼干，也有活鱼，但我不知道会用哪种。
1: 那个鱼干是不是就是这个的鱼啊？
2: 对对对，青田甜鱼。
3: 哦，这个就是青田甜鱼。
2: 青田甜鱼呢，特点呢，它不是生长在江河湖海中的，它是在高山上，在青田里。啊，
0: 跟稻子是一块儿的。
2: 对。青田甜鱼的历史上养殖已经有1000多年了，现在已经是成为他们的专门一个品种了。青田甜鱼呢是稻田里的杂草，稻花、害虫，然后它的粪便呢又是天然的有机肥料，所以说呢是青田甜鱼呢是一水双用，一田双收，
0: 稻鱼共生。
2: 这个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在2005年的时候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这个甜鱼呢，它有个特性，它有4短2宽，嘴短、头短、身体短、尾巴短，宽呢就是头宽、身体宽。青田甜鱼啊，它的鱼鳞呢是软的，所以说青田甜鱼制作方法呢是不去鳞的。
1: 哦啊，真的？
2: 对。接下来我就用青田甜鱼为大家做一道菜。
0: 好。
4: 先从田中来，味在林中藏。不刮林，恰是青田甜鱼千年风味的点睛之笔。热锅烹香，姜蒜提鲜，慢煎轻烙，让鱼皮凝出焦香，让肉质收得紧实。少盐寡料，以水为媒，以时间为火，20分钟静待，让滋味层层渗透，汤鲜鱼嫩，浑然天成。
2: 我们这里啊，鱼烧上去了。在我们等的过程中，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鱼干，青田甜鱼干。
0: 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
2: 可以直接掰着吃。
1: 好酥啊，好酥啊！
2: 甜鱼干的制作过程啊，烘了3天3夜了。
1: 它有那种稻香，
2: 对，
0: 而且它有熏鱼的香味儿，
2: 对对对，有熏味，烟熏味。
1: 而且它跟我就是印象里的那种鱼干不一样，因为下鱼干要很咸，要盐度够高，但它这个一点都不咸。
2: 这个青田甜鱼干是我们青田人出行的必备家乡干粮，带出去可以赠送朋友，款待嘉宾，也是呢能珍藏的家乡味道。
0: 老
2: 师，我这里看一下火候。
0: 姜师傅，隔一会儿过来，
3: 隔一会儿过来看一下，
0: 摸一摸，
2: 我怕，不怕？
3: 对，
0: 还好吗？
1: 咱这个可以开锅盖看吧？
2: 这个可以开锅盖看啊、看一下汤汁含有多少，收缩到什么程度？今天啊，我们用离水的好食材，还用上了我们离水的好器皿。
1: 哎，我刚才其实就想说，我觉得这个盘子好漂亮。
2: 这个是我们龙泉青瓷。
5: 龙泉
1: 哦，那很有名。
2: 龙泉青瓷呢，它的特点呢是清脆玉滴，温润如玉，摸去手感跟玉一样的。
1: 真的是。
2: 它是在2006年呢，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呢是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入非遗项目。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一个菜，承载了两个世界非遗。哇、哦，
1: 一个道鱼共生系统，
0: 道鱼共生系统，
1: 一个是青瓷，
0: 来，龙泉青瓷，
2: 双非遗。

0: 来吧，尝一尝。
1: 好，
0: 好，先尝点鱼鳞。
2: 啊，尝鱼鳞啊？
0: 对，这个是特色，它的鱼鳞是特色，我们是不去鳞的。
3: 这个鱼鳞是能化掉的，就是你先头两下嚼的时候还能嚼出鱼鳞的感觉，嚼到第三下它就化掉了。
2: 它那个肉质真的特别的细嫩，
4: 非常嫩，非常细。
5: 炖完之后那个鱼的香味
3: 在嘴里，清甜的那个香味，
2: 它跟刚刚那个鱼干的味道就很不一样，很
4: 完全不一样。
3: 而且这个鱼不腥哈，一般人都觉得在稻田里面长出来鱼会有那个土腥味，完全没有。
6: 马上要揭晓了，
3: 太漂亮了，金黄色的。哦，对，你看它会把锅巴留下，贴锅的那一圈。
6: 现在我们先把饭打起来，
3: 先把饭打起来。
6: 哎，锅巴，
7: 锅巴婆啊，
6: 锅巴比饭更好吃。
2: 哦，这个锅巴很厉害。
3: 哎，这锅巴是精华，绝对的精华。哇。
2: 我感觉就是它这个里面有一锅那种很鲜的鲜味。
6: 对，
2: 这里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小豌豆，
4: 这个豌豆还会爆汁儿。哎，这个土豆真的是，我和李老师刚才就在那说，入口即化，非常软糯，然后而且它那个青豆啊，因为是非常新鲜，放进锅里面爆汁，你知道吗？我刚一下，感觉烫了一下，其实就是那个青豆的那个汁儿破了。对对，太好吃了。
6: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很想吃了。
4: 来吧，夏老师，这个大碗，这个大
8: 碗。大老师，大老师，大老师，
3: 对面的观众，
8: 大老师，
3: 大家都是同乡。好，谢谢大家，今儿顾清了啊。
4: 大师傅，我们下一道菜是什么？
0: 西鲁米府。
4: 西鲁米府是什么？是我都不太知道。
2: 墨鱼干，
3: 就这个。
0: 对，就是这个。哎，
4: 这是梨水的特产吗？
0: 我们梨水不靠海，我们盛产竹子、树木。以前那个竹筏顺瓯江，把木材运下去到温州卖了，返程途中把这些干货带回来，然后都卖，是这样子呢到我们这边来的。就是我们漓水人民呢，就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极致的美味，
4: 就把山珍和海味都放在一起。
0: 这样的味道，我们有庆元的二四幺香菇，还有我们的笋。海味的话就是开阳、木鱼，现在需要把它切成末。
3: 好，
2: 我来切香菇啊。
4: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3: 很好，非常棒。
0: 这个木鱼我先要把它焯水焯一下。
9: 漓水人那海味入深山，一瓢清泉唤醒沉睡的墨鱼干。墨鱼干经冷水彻夜泡发，加食用碱煮至软糯，山珍与海味的协奏需要精心的准备。笋的甜，菇的香，肉的鲜。

皮的脆，将与墨鱼的醇厚一起，构建起这曲山海交响的丰富层次。在高温下，率先唤醒肉与海的油

0: 这是一场风味的序曲。简单的调味，旨在烘托而不抢夺主味。此刻，山与海的精华开始在这锅滚烫的媒介中彻底交融，不分彼此。
1: 芡已经打好了，
0: 勾芡是塑造灵魂的一步。番薯粉赋予汤汁恰到好处的包裹感，稀而不薄，稠而不滞，滚油所先，主角与点睛之笔在最后时刻登场。墨鱼的鲜醇，马蹄的爽脆，蛋花坠金，在浓滑芡汁中达成完美和谐。山珍的厚重，海味的深邃，尽数收于这一碗晶莹润泽、香气四溢的西鲁之中。

0: 嗯，好好吃啊！这个米好鲜的，非常非常浓郁。
1: 对，而且这个明府特别软糯，很像那个原本的那个墨鱼刚捞上来以后的那个口感。
0: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一口沙海交融的那种。
1: 对，
0: 太神奇了，这个墨鱼干这么软。
1: 给大家尝尝大厨的手艺。谢谢。好，最后这一碗给那一桌。怎么样？好吃吗？好吃，太好吃了。我觉得我们当地的这个食材太丰富了，而且呢，我们觉得当地人们用他们的智慧，然后把这些食材融合得非常好。 真的是觉得流连忘返，觉得太好吃了。<笑>
0: 我觉得在很多很细小的地方都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而这些古人的智慧一直传承到今天，我们又有一些新的解说，用更环保的方式把它继承，把它发扬，把它光大。然后让我们今天用光盘的方式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真的觉得丽水真的非常好吃，是真是一个山海之间的交响曲。
2: 谢谢。其实我最大的感受是啊，在这片土地上你吃的东西都没那么复杂，但是又非常细致、用心。所以我在想，这种感情、这种用心投入，使得我们中国的美食，无论在什么地方，尽管各有特色，但是最后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情感的结果。
3: 是，嗯，
4: 是的。

0: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太美了，千岛湖、月光岛。但今天我们在月光岛前面要做到的是光盘。
1: 今天我做的菜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菜，第一道菜是红烧鱼泡。哦，
0: 这道菜在咱们江浙一带是到了春天都会吃吗？
1: 就是春季。
2: 是吃鱼鲜的季节，各种的鱼都吃。这个鱼泡是我们千岛湖啊，胖头鱼生长5到7年才长得那么大，规格要到8斤。8斤，那么鱼大了嘛，泡就自然这么大了。
3: 鱼身上一块最著名的器官，鱼泡的好坏，就是鱼的好坏。哦，
2: 怎么辨别鱼泡是否新鲜？
0: 看颜色，鱼泡白的、粉红色的，那肯定是新鲜的。粉红色、暗红色的、黄色的，那肯定是不新鲜的鱼。接下来我们开始做鱼泡，首先我们要开始菜鱼泡，鱼泡慢慢的挤出来，挤压出来。我们有内泡、外泡，给它简单的放气。哎，哦，
4: 这样就放气了。
3: 对啊，真的好解压，可以玩一天。
0: 确实好解压。
3: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内泡，我们要给它分开，1分为2，我们焯水的。内泡下锅，
2: 好下锅，哎呀，
3: 这个开始鼓鼓囊囊了，开始这个就看上去好像那个龙虾片给鼓起来了，
0: 哎，有点像炸虾片。
2: 它品质好，焯水的时候你闻到的味道。 都是一种鲜香的味道。
1: 好，要冲凉，洗净，把它清洗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外泡也焯水。嗯。

0: 我们下步呢就开始要放菜籽油，来点猪油，放内泡
1: 啊，先放内的哈，
0: 因为怕粘锅嘛。来，把我们外泡放进去一起。哦，
1: 哎，这里，哈哈哈哈，好香。
2: 因为你知道风从这边飘过去，你们全闻到了。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放我们的淳安土酱了。无酱不鲜。哦，无辣。
3: 应该有的，像一股味儿。
0: 黄酒。我要用砂锅来去
1: 喂。砂锅了是吧？哎。
0: 把锅盖盖上，我们用文火来炖。那我们除了千岛湖的胖头鱼有名以外，我们还第二宝。
1: 第二宝，
0: 第二宝就是我们的鱼子酱，哎。
2: 哦，千岛湖鱼子酱很出名。
0: 我们千岛湖鱼子酱占了全球的1/3的市场，有年产量达到290吨。它也是一种鲟鱼的一种，是亚冷水性鱼。它非常喜欢生活在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之间，而我们千岛湖水温呢，常年在15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所以它非常适合在我们千岛湖生长。你们可以品鉴一下这鱼子酱。
4: 严格意义上呢，这个鱼子酱的品尝，应该摆在虎口上。哦，
0: 对对。
4: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虎口的温度能够让它的香味更加充分。
2: 来，伸出你们的手，让我看看你们的虎口在哪里。
5: 看到没
1: 有？这个鱼子真的好大哦，
6: 非常好吃。
2: 好，
0: 菜好了，
1: 来了。

0: 谢谢，来。
1: 这个胶呢，它的胶质之余，它会有一些纤维感。大家看这个一丝一丝的，它这个纤维感是你能吃出来的，所以这个口感上面就不只是胶的软糯了，它带一点点纤维，而且它的薄厚就是刚刚好的那个胶质，你吃到软糯但不会腻的厚度，
0: 是吗？
1: 对，
0: 我刚才吃的那一块，我想尝一下味
1: 儿。那你尝尝的，尝尝，吃美了，老美了，美到不想张口跟我们说话。
0: 佳宁，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它能够包裹住你的口腔的每一处，
1: 对，
0: 这种胶质感，然后再加上它的纯的那种鲜味儿和香味儿，口腔已经被它占满了，
1: 你被幸福包围了。
2: 其实口感

0: 一个是牙感，它能让你吃到春天的那种厚重感，嗯，一个是味觉体验，是地道的淳安味，胶质丰满，完全没有负担，嗯，非常符合淳安的性格。
1: 上菜了。

0: 这么好的鱼礁和鱼泡，本质上跟千岛湖的湖水是有直接关系的。千岛湖独一份，
1: 就像谢师傅说的，让我们尝到不一样的鲜。哎，这一道确实尝到了。那第二道是什么呢？
2: 第二道是萝卜干烧蚕豆。
0: 这个蚕豆呢，在本地它又称为佛豆，像铜钱那么大，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跟萝卜干搭配呢，其实是江浙一带一个标准的搭配。被腌过的萝卜干和新鲜的蚕豆，它游离出来的氨基酸鲜香是被放大到最大。这萝卜呢，又是一个含各种营养素特别丰富的蔬菜，所以萝卜是个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2: 萝卜干需要三筛三验，首先把萝卜晒五六天以后，再用盐搓匀以后放到坛里压实，
3: 压住，
2: 来回捣个三次，萝卜干的色香甜脆鲜，五绝之美韵。
3: 所以就是好吃的萝卜干也要经历它的三生三世啊。
4: 腌好的萝卜干早已练就一身筋骨，切成小丁，每一粒都蓄势待发，加入少许盐，新鲜蚕豆下锅煮两分钟，不能软烂，不能加生，要的是入口一抿即化的刚刚好。锅里倒油，萝卜干先下，煸到边缘微黄，咸香四溢，这是它最脆的时候。加入小米辣、蚕豆，随后入锅快速翻炒，在热油与盐粒的撮合下，既守住了萝卜干的脆爽，又留住了蚕豆的绵密。添少许开水收干汤汁，让咸香裹住每一颗蚕豆，却不抢走它本身的清甜。这就是杭州的春天，不复杂却难忘。
2: 吃这个蚕豆有讲究，先吃蚕豆，再豆跟萝卜干一起吃，能吃出两种味道。
1: 单吃蚕豆的时候，除了那个豆子微脆微绵的口感之外，能吃到一点点小米辣的一丝丝辣味，但跟萝卜干一起吃之后就变甜了。
3: 对啊，萝卜干真的是点睛啊，那个陈的味儿和鲜味儿在一起，哇。
1: 这个蚕豆它代表着春日的时鲜，但是萝卜干代表着我们储存鲜的一门手艺。
3: 对，
0: 是那个鲜味跟香味混合的非常平衡的一道菜。这个萝卜干呢，在我们杭州最佳的产地就是萧山
3: 萝卜干。
0: 萧山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围垦得来的，
1: 因为萧山它是处于钱塘江的一个江口，所以是非常容易出现水患，于是大家选择了萝卜这种种植方式，可以越扎越深，改变那里的土地的生态，所以这一壮举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誉为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别小看这个萝卜干，2025年萧山萝卜干的产值是在3亿元左右。来吧，大家尝尝看吧。
3: 你送去吧。干什么？
5: 沿着这里，
6: 姐姐给我还得长身体。
3: 爸爸长身体。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你们一起分着吃。
3: 来来来，我知道你小，来，这有勺，多吃点。来来来，吃得香啊，吃得香，长身体。

0: 第三道菜就是我们的蒸酸臭臭豆腐苋菜梗，这个是苋菜梗的汁。我们有一个叫一卤养酸臭，苋菜梗卤出来卤汁去泡豆腐成了臭豆腐，泡豆腐的水去腌千张变成了梅千张，卤水泡毛豆变成了梅毛豆，不同的原材料归根结底都在苋菜卤汁，所以这个是宝。
1: 哦，
2: 我想闻闻这个。

0: 上头了。是是臭的对吧？来，
1: 给他们过去。
2: 真的，挺上头的。
0: 可是我们不是吃鲜吗？
3: 也是鲜，
2: 臭是鲜，
3: 不是臭是鲜，春天的鲜也是。
4: 对，因为你所有的发酵的乳酸、酵母跟霉菌丝，它都是蛋白质，都是鲜。啊，就是我们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鲜，这个是双臭。哦，这样子的菜，天作之美。
5: 臭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但杭州人偏要在这股臭里寻一道极致的鲜。撒一点调料，吃辣的再添几粒红，底味便有了，再回一点发酵的原汤，再以香油润香，最大程度锁住食材本真滋味，把鲜度拉满。
3: 待会就在蒸箱里蒸以后，菜籽油给它发酵完以后是香的，
2: 油臭变香的过程。
5: 蒸是解锁奇鲜的关键，不煎不炸，不添重味，只靠高温蒸汽慢慢渗透，把游离氨基酸给激发出来，化腐朽为神奇。短短一刻钟，高温让苋菜梗的软糯、臭豆腐的绵密彻底舒展，两味发酵的奇香融为一体，越臭反倒越鲜。
3: 好，我们蒸香臭药好了。
0: 哇，都不臭了是吧？闻起来不是臭的味道。
2: 现在基本上没什么臭味。
1: 对，
3: 吃这豆腐有老底的吃法，一嘬，一咬，一吐。
2: 对对对。
0: 什么意思？
4: 苋菜梗呢，外面那个筋膜是硬的，中间呢是它最好的果胶。果胶被发酵以后鲜美无比，所以稀跟品是果胶，最后。把梅苋菜梗外面那个硬壳给吐掉，
2: 好有特色的味道。
0: 我觉得里面的那些胶质啊，它就是滑溜溜的，然后进嘴了。
4: 你们再尝尝臭豆腐，更好吃，
2: 原汁原味啊，
3: 非常下饭，
6: 好吃的，
2: 就是比原先的那种豆腐味提升了一个层次。非常复杂和多层次的一种口感，
0: 它的口感有点像是红烧肉里的那种肥肉，但又没有那么肥腻。它的那种油脂的鲜味儿是很出挑的，是我觉得不要轻易错过的一种春天的鲜，
4: 要去寻觅的。
0: 对，要去寻觅的。
2: 哎呦，就这配米饭，简直了。
3: 停不下来，
2: 就是你嚼到后面有一种米饭和它结合在一起的那个糯感，
4: 就不要光顾着自己享受了。大家都还等着呢，
2: 我没吃饱就送不动了。
0: 来吧，尝尝这些。
7: 我们要米饭。
2: 要饭？
7: 要饭的。
2: 这个真的要配饭，必须那个什么跟饭在一起。
0: 有没有第一次吃蒸双臭的？
8: 有。

0: 我也是第一次吃蒸双丑，
1: 觉得越吃越上瘾的继续举手。
2: 就是跟饭嚼到一起啊，嚼到后面就感觉这个融合到一起。

0: 自然生态的那种口味，过了这个时节你很难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1: 是在春天里，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去尝一道我替大家准备的春宴。
2: 好，好呀，
1: 好。
3: 在澧水松阳，时光的长廊中，藏着一条老街。

0: 岁月在流逝，烟火却仍然滚烫。
1: 哦，古香古色哎！
2: 你看这个，真漂亮，这大门上的。
3: 这种木楼也非常有特点。
2: 这应该是竹编是吧？你看非遗店铺，这里真的好多非遗项目。
1: 我觉得越是这种地方，越有烟火气，
2: 它能留下生活的痕迹。
4: 对对对。哦，面馆。
2: 哎，这家面馆很有名。
5: 小三，你好，你好，
2: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4: 阿姨，你好，
5: 啊，你好，你好，
2: 您这家也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对，在网上
6: 平时都来好多好多人的，
2: 对，人气可旺了。您这个店，
5: 因为我们做的呢是水切面，
2: 就是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叫水切面？
5: 它是母亲的泪水和牵挂柔和的一碗面。哎呦我的天！几百年前一直到现在，我们松阳。当地的女儿嫁出去的时候，在她上轿前，一定要吃一碗母亲亲手做的水切面，也叫上轿面，是母亲对女儿长长久久的牵挂。哦，
2: 这还有这个故事在里面。
7: 先揉面，
2: 您这个揉面有什么讲究吗？
7: 揉面要有水和盐要搭配好，
5: 而且是三揉三醒。还要看季节，
7: 天气越高的河里面的湖水的要硬一点，冬天要软一点，揉好了放在这里醒。
6: 老师
4: 好，你好，
7: 这是我的女儿。哦，
4: 是女儿啊。
6: 我先上去忙了。
2: 对对对，好，
7: 现在呢就把它再
2: 就要开始擀了。擀到多薄？
7: 你要看看人家的，有些时候顾客会讲的，给我拉薄一点，就我们叫擀薄一点。
2: 所以您这个面最后是拉出来，
4: 哎，可能还得扯啊。
6: 对对对，哦，这就开始切了。
7: 你这样就有一碗面了。
2: 不是吧？这太多了。
1: 这得让姑娘吃的饱饱的再嫁出去。
7: 大家来，我们甩一下。哎，
1: 这真的是技术活
6: 了，技术活，这技术活。
2: 这基本上在那个拉面里，就是这叫裤袋。
6: 对对对，
2: 这就可以下锅了。哎，
7: 面呢上锅呢？
2: 为什么要飘着一个锅盖啊？
5: 我们这个面呢，就是从一开始到出锅都要醒一醒，醒一醒，这个小锅盖压上去，醒一醒，醒一醒，它的口感就好。
2: 哦，就在锅里还要再醒一遍。
5: 对。我带你们进去先尝个面。
2: 来来来，
5: 还有几道我们的家常菜，也一起来。那请吧，请吧，请吧。
2: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太棒了！我来我来，这个是大块肉的，
8: 好，谢谢，
2: 挺好吃的，这是我的。哎呀，谢谢谢谢，太多了。
6: 是大肠加梅干菜煎鸡蛋，
2: 太好了太好了。
5: 先尝尝面吧。
2: 好好好。哇，
1: 每个感觉都很诱人呀。哇，我也是第一次吃这种吃法呀。
6: 这个煎鸡蛋很像炸蛋的味道，嗯，
4: 很香很香，
3: 非常香。
2: 哇，这牛肉大排，

0: 这碗面真的就像阿姨说的，有对女儿的爱，也有牵挂
1: 啊。
0: 然后吃到这碗面，我觉得就会想起家的味道，而且我觉得这碗面给了出嫁女儿底气，
2: 对，
0: 因为是被爱所围绕着的
1: 家乡的味道。
3: 嗯，
4: 这几道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可以可以，油菜锅、
5: 牛腩藤
6: 炖土鸡、
1: 三层楼风炉。
7: 三层楼三层楼在哪儿呢？
1: 它是有顶层、底层、中层，还有上面那一层，都是当地的一些普通的食材。
4: 啊，三层楼。
8: 遂昌三层楼的风味传奇，始于一桌质朴食材的相逢。取豆腐入锅，煎至两面金黄，外焦里嫩，锁住温润本味。将五花肉爆炒生香，油脂汩汩渗出，浓香漫卷，撑起整锅的鲜醇风骨。筑楼之法，藏着生活的智慧。萝卜为根基，豆腐承托，鲜肉置顶，三层相依，互为支撑。文火慢炖间，上层之香徐徐流淌，下层食材饱吸鲜灵，层层叠叠，相融相生，每一层都是岁月熬煮的人间赤味。
3: 来，
7: 直接
9: 一层开始，那我二层，我吃个豆腐。
4: 是不是？现在只吃二楼。
1: 这个豆腐好好吃，
7: 我一楼非常好吃，
0: 又有肉的味道，又有萝卜的味道。
7: 对。啊，一抿就化，
4: 一抿就没了。
0: 真的是入口即化，这个小 baby 吃特别好，小孩吃。
4: 三层风炉，
0: 我尝一个这个肉，
1: 看着这个五花肉了好像比较腻，但是它经过这个炉火了以后呢，它的腻味了就没有了。
7: 哦，
1: 你们再尝一下那个油菜锅，
0: 啊，
1: 最特别的它是用那个酒糟五花肉做的，
4: 这边特别喜欢用酒糟。
7: 糟是一个很古老的烹饪技巧，
0: 所以这个红色是酒糟的颜色。那我尝一个，
1: 这些菜都是奶奶烧给我吃的，
4: 经常吃的，
1: 就是，对，就是经常吃的菜。
5: 我婆婆啦，她做了一手的好菜。
0: 哦，
5: 就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看见一桌子的美味，
4: 哎呦，
5: 口水都要流下来。
4: 阿姨说的还舔了一下嘴唇，
0: 是不是？
1: 对我来说也是小时候我奶奶烧给我菜那些味道，
5: 她印象最深的都是奶奶的味道。
7: 奶奶的味道，
1: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她那个早餐，一个月都能不重样。
0: 哇，这么厉害！
1: 每天晚上放学回来，背着书包，还没走到家门口，就能闻到那股香味。
4: 哎呦，这几天在这儿啊，我觉得咱们的感受。就实际上都化成味道被我们体验了，但实际上味道最后带来的一定是情感的反馈。时代的变迁，有些东西在变，但有一些东西从来没变，比如说这种亲情，这种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孩子对父母的这种孝顺，千百年来仍然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对，
7: 我这几年真的感受，就是沂水它就是一个活着的山水风物区。我们来看，就是走过这么多的县，每到一个地方吃的东西它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有很清晰的不同。我们所以说靠山吃山，各山各味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一方人其实也用这种自己做出来的这个或者传承下来的妈妈的味道回报这方水土的生死厚谊。
0: 谢谢阿姨，让我们今天再次感受到了家的味道，感受到了妈妈的味道。
4: 沂水，沂水天生丽质，水到渠成。

0: 好别致的小院子，宋老师啊，宋大叔，来了，你好，你好，给您介绍一下我的两位朋友，
1: 宋老师你好，
0: 嘉宁，你好，你好，小严，
2: 你好，
0: 这位是杭州著名的杭帮菜的大师宋小军，他的菜具有活力，具有生命力。
1: 哇，今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春日生命力。今天给你们大家准备的就是能够代表杭州的地标食材的，是黄泥拱一出，鸡鸭鱼肉全靠边，一定是春笋，一定要吃的油焖春笋。还有就是龙脊虾仁，我们这个虾还是本地的德清的青稞虾。那我就做菜了，
0: 好的，
2: 来吧。
3: 杭州人的春天是从等一根笋开始的。清明前的春笋白嫩多汁，清冽鲜甜，是春天最金贵的信物。油焖春笋在做法上的所有讲究都指向一个字：鲜。鲜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不会用
1: 刀面去切开，用刀面会破坏它整个鲜味的口感。要拍，
4: 要拍的重一点，
1: 拍的它遍体鳞伤的这种感觉。要不你来拍，是这样的，对吧？先去掉点边上的，
4: 把这个边皮去掉。
1: 嗯。
4: 哎，
1: 这刀法不错呀！你在家里是不是也做饭啊？
4: 拍戏的时候经常拿大刀，
1: 家里没那么大刀。
4: 古装戏是吧？
5: 此物趁手也。 刀身落下，笋身顺着纹理自然裂开，拍出来的笋纤维不断，水分不流，那口鲜被完整的保留在每一丝纹理之中。我现在闻到手上就是香香的这种新鲜的味道，嗯，对吧？
2: 很鲜嫩的春笋的味道。
1: 杭州人到了春天，如果说 有朋友来，有客人来，不给他吃春笋的话，那就没有表达出那种生机盎然的感觉，一定是要有春笋上桌的。一年四季，不同的笋表达不同的味道。我们就用菜籽油来做这个春笋啊。
4: 锅还是烧得很烫的啊。
1: 对，锅一定要烫，但是这个菜整个过程当中是不能放水。
3: 这是烧油焖笋必须的一个条件。新出土的春笋足够鲜嫩，无需焯水，直接入锅。哇，
4: 这一瞬间就香了。嗯，
6: 这个香味呢，就是美大的饭。
3: 待春笋煸出金黄色后，将酱油、黄酒、白糖依次加入。
4: 大豆酿造的酱油释放出谷氨酸，与笋本身的甜香郁，鲜味便层层递进。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加盖，然后焖一会儿。对，转小火。
3: 接下来，不加一滴水，只用笋自身渗出的水分，借油温之力形成蒸汽循环，小火慢焖。
0: 酱汁一点点浓缩，浸入笋的纤维，这便是杭州人所著鲜的智慧。我这边在烧油焖笋，为了两道菜差不多时间上去，我就把龙井虾仁也炒了。
2: 好的，
0: 龙井茶呢，我们根据它核心产地的不同，能够喝出豆香、兰花香。香是怎么来的呢？ 是茶叶当中的氨基酸，所以这个虾和龙井茶之间的结合，是让动物的氨基酸跟植物的氨基酸能够进行互相融合跟扩散，美上加美。
2: 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到原料期间的龙井虾仁。
1: 没炒它，对吧？
2: 对，
0: 这个茶叶怎么处理一下？
1: 放一点鲜茶在这里面。

0: 放一点点盐，来冲泡。毕竟还是有那种草酸的嘛，当然草酸也是能够出来一点。到时候我们就拿这个鲜茶来炒这个龙井虾仁。
1: 龙井虾仁的起点从来不在灶台，而在水里。河虾的鲜活程度是决定这道菜弹嫩感的关键。冰水冷泡，用30分钟和时间借一道力，虾肉热胀冷缩间自然收缩，与外壳悄然分离，紧实虾肉的同时尾去虾壳，打好基础。脱壳而出的虾仁薄膜需完好无损，这是锁住弹嫩口感和虾鲜味的重要防线。清水慢搅，虾线中残余的代谢物顺着水流甩了出来，虾肉却纹丝不乱。盐的加入不止于调味，更让虾肉蛋白微微凝固，更添弹牙口感。一次加入蛋清、藕粉上浆，朝一个方向搅拌，直到虾肉开始发黏起胶。在冷藏静置30分钟前，用茶油封住虾肉中的水分，以防止炒制过程中水分过度流失。
0: 开始烧菜，先搞一点茶油润润锅。
2: 我发现大厨炒菜和我们不一样的是，
3: 他
2: 用勺子炒。
4: 他今天是刻字的，他如果想要炫技的话，他会用筷子炒。啊，
3: 筷子炒？
2: 被你吓得刚才丢了一颗虾仁。
0: 对，少了一颗。
1: 中火慢炒至色泽变白，加入虾油增鲜，虾肉的弹嫩与鲜香分寸拿捏得刚好。沸水冲掉龙井茶的大部分苦涩，炒制时茶叶释放的氨基酸让虾肉既融入了茶香，又保留了本味的鲜。这一口正是江南春天的至味清欢。
5: 别说虾仁里面放几个龙井叶子真漂亮。
2: 哇，这个油焖笋已经飘香了，这个时候出来的就是笋香了。
0: 对，差不多要收汁了。
2: 我确实很难想象到这里面的水分是没有放过水，而是它本身的水分加上它的蒸汽再回来的。
0: 这个时候要加点锅边醋，就这样起锅了。
5: 这道菜我已经觉得是杭州菜里面放的料子最多了。
2: 来吧，我们上桌。
4: 来
2: 来，敬这个春日。啊，
4: 敬春日。
2: 谢谢陈老师。闻着这个茶香是可以尝尝龙井虾仁儿。
5: 好嫩啊，吃上去又有一种感觉，像那种刺身感觉的那样，本身的弹性，它本身的肌理一点都没有被破坏掉。
2: 是那个茶叶带来的一点点微微的苦，它和虾仁里的这个蛋白质一中和，嚼起来是属于甜的味道，
5: 很甜，回甘的那种甜。
4: 你们可以发现，就是这一席菜当中没有辣的菜，但是呢有一道香的菜，有一道鲜的菜，鲜的菜里面稍有一些苦味，所以这个烹饪呢，辣味最容易，香味相对难一点，鲜味难度高一点，酸味更高，苦味是最难的，
5: 极致了。
4: 所以这道菜能够成为国宴，也是因为他把苦味控制成为跟鲜味配合的最好的一道味道。

0: 接下来该吃哪样？
1: 接下来就先尝油焖笋。
0: 来，
2: 油焖笋。
0: 来，
3: 好吃，好吃极了。
4: 哦，我吃到的那个嫩头
2: 哦，嫩上加嫩，我要盛个嫩头。
0: 你一定要找个嫩头吃。嗯，天哪，
2: 嫩头果然更好吃。嗯，这个油焖笋啊，简直就是满足了春天你不想吃肉的时候完美替代，你想吃素的时候也是完美替代。
0: 本身它就是蛋白质嘛，蛋白质很高嘛，对吧？
1: 不但蛋白质高，它的制作方式呢，它是用香把鲜引领出来啊，所以这道菜非常美妙。
0: 是，其实这道菜其实适口性很强的，就是无论老与少，对吧？大家都会去接受。
1: 我们一边吃，一边就能够用舌尖来感受春天的到来。嗯，
0: 美妙的食物会让人就是吃的时候。享用它的时候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就是一直你看我一直笑到现在，就觉得哈、啊、好美妙，怎么能这么美妙。
2: 杭州其实如果往前溯源5000年，那就是良渚文化。嗯，在那个时候出土的其实跟我们今天桌上摆的有点像，有碳化的稻米，然后呢也有鱼骨，就是那个时候的先民们他们吃的那就是饭稻耕鱼，那其实跟我们今天吃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已经会把这种鲜味儿，当时他们吃的也是狐仙和粮食的味道混在一起，那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口味从那个时候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杭州人也依旧喜欢吃这种食材的本味。那这一次我其实也带来了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个从赤水河畔流淌而来的佳酿喜酒，江南的柔和遇上了贵州的热力，然后把今天的相聚都酿到酒里，以后每次喝到喜酒都能想到我们这一次欢聚共饮的快乐，也为今天的这一次的春宴增加了一份独特的韵味。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1: 也用这杯酒来敬春天。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3: 一路走来，其实真的又再次领略了一下我们杭州的美，尤其是这个饮食上，不时不时的深刻体验，从味蕾，从感受，从陈老师的讲解中，从我们吃到的每一道菜的分享中，也体现出了杭州人的自信，因为七分食材，三分厨师的能量，那么人也有这样的智慧，利用起这个好山好水，产出了好物。
4: 这个春日宴真的是让春天伴着春风，伴着茶香，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我们看到的西湖是烟雨朦胧的，感受到的是淡妆浓抹总相宜，而我们在杭州吃到的每一餐，感受到的也是淡妆浓抹总相宜。
5: 哎，这句归类的太好了，
6: 最真实的也是最美的，也是最善良。包括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2: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8: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9: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8: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9: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0: 阿爸，
9: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1: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住手了。
1: 嗯，
0: 那什么时候说？
1: 昨天晚上下班以后。
0: 动他了？
1: 可不嘛，时间、地点啊，作案动机，我猜一点没瞒你。
0: 不是怎么算？
1: 咱们什么怎么办？
0: 我们说这案子算不算我们破的？
1: 那你觉得呢？人家来自首的，怎么能算你破的呢？你顶多就是发现点线索吧。
0: 发现线索也算是有功。
1: 那时候你想立功想魔怔了。这案子有点特殊。啊。
2: 谭政委来了。
3: 哎，吃早点了吗？
2: 吃过了，谢谢谭政委。
3: 哎，不客气。
4: 谭政委来了。
3: 哎，吃早点吗？
4: 吃过了，谢谢。
3: 哎，
5: 谭政委
3: 早。哎，早啊早啊。
5: 谭政委早
3: 呀。哎，我这买了卤蛋啊，五香的。来给大家分分
1: 谢谢谭政委。
3: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这怎么了？这腿是出任务了？
3: 哎呀，别提了，我这腿和屁股都不是我的了，训练强度太大了，哎呀，没控制住。
1: 您得悠着点，咱都政委了，不用这么拼了。
3: 我也不想啊。
1: 所长在宿舍呢。
3: 卤蛋卤蛋。
1: 哎，谢谢您谢谢您。
6: 谭
1: 政委，谁能吃了这么多？来，给蛋给蛋。
7: 五香卤蛋，小油条，煎饼果子，小米粥，麻团，没有包子。每个人都有。
8: 我吃过早饭了。
7: 一点都不吃了？
8: 嗯。
7: 那不能浪费呀。我这腿和屁股都不是我自己的了。
8: 唐燕，
7: 啊，
8: 咱俩的事儿。
7: 哎，咱俩今天不聊自己的事儿了。哎呀，咱俩聊工作。
8: 什么工作？
7: 关于。王永生的，
8: 这事儿不都说过了吗？他要是想走，我不拦着。
7: 我听说了戴明明的案子，想跟你聊聊。
8: 聊什么？
7: 戴明明五子是王永生救的，这线索也是他给的。现在怎么要把他排除在外了？
8: 对这个案子你了解多少？
7: 有一定了解。一个得了绝症的老母亲带着智力有障碍的儿子，怕儿子活不下去，想带着儿子一起去死，听着很痛心。当然，技术掌握的情况一定更详细了。
8: 戴明明妈妈已经自首了。
7: 哦。
8: 这个案子原本是没人起诉，自杀他杀也不好认定，我叫王运生跟着李志慢慢查，不能太急着下定论。但王运生自作主张，他把戴明明带到所里。你虽然不在一线了，你也是老警察，这种事情你说会怎么样？
7: 那得一查到底了。
8: 可你现在还觉得我把王运生排除在外有问题啊？
7: 嗯。这方面的经验啊，王运生太欠缺了。不过人也是他救的，我觉得这孩子能吃苦有冲劲儿，对公安工作有高涨的热情，很可贵的，就是欠缺经验。 这经验是需要积累的，积累是需要咱们领导给机会。福晋转正太不容易了，
8: 该他的功劳不会少，该给的机会我也会给。还有一点你没了解到，
7: 哦，
8: 这点跟你还挺像。
7: 哪方面？
8: 急功近利。
7: 今天麻团馅儿太少了，肯定是那家老头包的。你看，
8: 你还有事儿吗？没事，我换衣服了。
7: 好，你换。
8: 来，
7: 我给你收拾了。
8: 不用。
7: 啊？
8: 你走吧。
7: 哎呀。门给你关上啊！

0: 谭政委，哎，明年我们去消防队所将训练，您去不？
1: 去啊！那好啊，8层楼不高，可好玩了，你感受一下。
0: 队长，你可在这儿害人你！啊，
1: 行行行，离远离远离远离远！
0: 谭政委，你不干成他爹，我说教我跑步不一样，好家伙，我不是轻易能上手的，可得把你再掰了。
2: 师傅，你小看潘政委了，那10公里都跟下来了，这不2趟就会了？不能一样吗？
0: 我没打算上手啊，主要是观摩学习。
2: 你们上，
1: 是不是呢，政委？
0: 哎，是不是？
2: 好，
0: 万万。
1: 搞不定呢。

0: 多少？
1: 来，加一速。黑熊，来十秒准，给大家竖个榜样。
2: 瞧好吧，师傅。

0: 多少？
1: 六十，破纪录没？
0: 还差一点啊。
2: 绿小，破纪录了，快点，0.8秒。
3: 走啊，这是个请你去的，以后团队坐在那个表上来，听见没有？
4: 休息。
5: 好，休息15分钟。
6: 趁着休息的时间，我们开个短会。
7: 你们让我大开眼界，李潇，你那速度确实快啊。脚下生风，我都怀疑你把那个墙都踩矮了几公分。刘浪，你刚那一句啊，够到了新起点，好啊，说的，把目标往前推了一大步呀。
3: 对着你，起稿了0.8秒不容易。
7: 有你这样的标尺在队伍里，这队伍怎么可能不上进嘛？百佳妮啊。我们特警队唯一的女将啊，那锁匠动作太迅猛了，比我在资料片看到的那些外国同行的动作还迅猛，了不起！
8: 谢谢政委。
7: 咱们特警队能有今天的战斗力啊，跟每个队员的努力啊分不开的。团队整体素质提高、优秀，那才是真正的亮剑。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也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不论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困难啊，甚至意见，大胆的提。李笑，你加两句。嗯，
9: 我觉得这训练场地很好，在这儿训练我能破纪录。那咱特警队没有啊？是啊，
7: 咱是没有啊，可咱有强大的训练量啊。没有强大的训练量，你能破纪录吗？啊，只有场地，他们怎么没破纪录呢？从你们的表现来看，单靠训练已经不能满足未来的挑战的需求了。队伍的整体素质，尤其是思想意识上的磨练，在我看来比体能更重要。
9: 政委，这思想意识怎么磨练？
7: 我是这么觉得啊，我们一边强化体能，一边提升思想，恢复每周的例会思想课，每隔3天交一份思想报告。谢谢你们的生活中训练中的收获，甚至无意失意都可以写。哎，每份我都要批注的啊。
8: 还打分啊？
9: 3天1份，1个月10份，不是比我上公安大学还费劲啊？
7: 不费劲。
3: 哎，下一项攀爬，哥哥。
9: 哎，师傅，老韩正在窗口啥意思啊？这都看不到，尽快上任吧，快去。

0: 你怎么跟我暗恋啊？告诉我，是我全凭你的。我跟你说，我悟了，我彻底悟了，我不是不会写，我就是不想写。
1: 那你别写了。
0: 错，我不但要写，我还得给他写了票。
2: 我还以为你有多高的觉悟呢。
0: 找着了，这还有一篇，你要不要？
2: 不要。
0: 发你手机了，等你悟了。

0: 行了，别演了，拿来我给你弄。
1: 谢良，就四个字啊，要么说你比我强。哎，我跟你说，我绝对不是偷懒，我主要是周末答应你师娘了，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去。饿不？给你买点吃的去。
0: 不饿。
1: 不是谭政委怎么想的？写这玩意儿有啥用啊？有没有用不重要，写啥也不重要，关键是你有没有听他的话，按时把报告交上去。
0: 明白了，服从性测试，我瞎写不就完了？
1: 你可以瞎写，但我那份你可千万别瞎写。刁志会不会写？猜，
2: 你这东西我真写不了，
3: 不会，
4: 我帮你啊，二百雷。
2: 你的这种思想报告，写了也没用。你要觉得我的这种训练也没用的话，你可以不参加。
4: 我觉得你的这种训练方式非常有用。我下午不是也说了吗？咱们现在在体能和这个技能上面非常优秀了，做的就是这个思想工作，我们得重视起来。你这一组做了210多个，
1: 我真写不了。
4: 呦呦，哎，你这容易蹦蹦的，蹦蹦的。这三头，这耳朵太漂亮了，这个线条。
5: 你带个头，全队人都看着你呢，你配合配合我工作。你说我这得付出多大的意志力啊！啊，我用半年的时间能不能练成你这样的线条啊？
2: 不能，弄虚作假。
4: 惨可
2: 全队的人也看着我呢。
5: 你觉悟高，你思想没问题，那不代表别人没问题啊。
4: 哎呦，我领导这盯着我来抓思想工作呢。
2: 嗯，行了，这不就咱俩？嗯，咱们都是特勤队的。你要真想让大伙儿服你，那就别老做表面功夫，干点实际的。
5: 你说，实际的是什么？
2: 咱们特警队啊，缺场地，缺设备，搞个锁匠训练也得去消防界地方。
5: 什么锁？
2: 锁匠训练。
5: 锁匠。
6: 所以这些东西目前都很重要，
5: 很重要，我都记下来了。姚志，我得强调，不，我得纠正这一点啊。思想工作那可不是可有可无的，重中之重，这是。你可以轻视我，但不能轻视我的工作。

你这是残忍我呀！你这不像是来镀金的呀！皮子在这没事找罪受啊！你在这找什么罪受呢？

我让你到特警队是给他们治病，你别把自己整成病毒了啊！你要是还拿之前的那套表面功夫在特警队应付事，我可不保证2年以后你还能回来。

0: 谭政委，您这是干什么呀？我自己能收拾。哎，
1: 我不是替你收拾，以后咱是舍友了啊。今天晚上我就搬过来了。
0: 哎，你打呼吗？平时？
2: 不知道。啊？
0: 我现在就搬出去。
1: 不想跟我这政委住啊？
2: 不求进步。
0: 别紧张，工作上哪样是上下级关系？这回到宿舍啊，就是舍友，想进步啊，
3: 靠进步啊。
0: 那我住上铺，
1: 宿舍里不讲上下级啊。
3: 我就喜欢睡上铺，真的。
0: 他搬到王院生屋去了。嗯，刚让我给他搬了张桌子。你俩没事吧？
3: 没事。哎，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0: 说了两句，说是要跟普通的队员同吃同住，切身体会他们的感受。
3: 又演呢？你想那么多干啥？管他演不演呢，你就记着，只要他不耽误咱们的训练，那就行了。两年呢，
0: 一晃就过去了。干啥呀？取快递。哦，等一下。
4: 廖雪，
0: 中午啊还没休息啊？
4: 给闹闹买的玩具。闹闹呢？睡了。啊，已经睡了。哦。他不喜欢飞机嘛，给他买了一架。谢谢廖志啊，太有心了。
0: 没事。
4: 汤姆哈迪。网名。汤姆哈迪，我知道，就是一个那个。
0: 英国的
4: 蓝演员是吧？长得特别有个性。
0: 对，
4: 哎，毒液。
0: 对对，
4: 就是他。啊，怎么起这个名字啊？
0: 他们都说我们俩长得挺像的。
4: 啊，是有点像。
0: 是啊。
4: 嗯，
0: 那行，我先回去休息了。
4: 谢谢汤姆哈迪。
3: 汤姆哈迪，戴明明的案子进展怎么样了？
1: 已经移交刑侦了，戴妈妈进了拘留所，戴明明暂时安排在福利院，
3: 现在就等着开庭审理。哦，季所这两天确实心情不太好。
1: 季所现在不管这事了。
3: 我听志哥说，下周季所会去趟市局，汇报戴明明的案子。
1: 周几去啊？
3: 周一，应该上了班就去。本来这案子不会走到这里，都怪我把明明带路走。 谭政委，我是不是特别让季所失望？

应生，你想不想改变在你们系所心中的形象？想。我有办法。

0: 哎，进来。
1: 潘政委。
0: 哎，小李，有事啊？
2: 我得请个假啊，我妈生病了。
3: 哟，你来医院啊？
2: 才绿疼啊。
3: 严不严重？
2: 不严重，就是我是单亲家庭，家里就我一个孩子。
3: 哎呀，是啊，是个麻烦的事啊。我安排内勤买点东西，代表单位去看望看望你妈。
2: 哦，这不麻烦了，我快去快回。思想报告我写完了，您看看。
4: 哎，好啊，这文秘流畅，思路清晰，
3: 好，
4: 好，
3: 好一个范本
2: 啊！那我是通过了，谭政委。
5: 小李，
3: 啊，
5: 相信你这个国安大学的高材生，一定能写一个比这个范本还好的范本。
2: 韩政委，那我那假
5: 写了再批。
2: 行，谢谢韩政委。
6: 我这市局啊，
3: 开个会，
5: 抓紧点啊，别耽误看望你妈。

0: 哎，难道刚才去了？去市局开会了。哦，那江安不给你批吧？批了。嗯，写完就批。哎，还写啥呢？识破了。先搁这也悬了吧。
1: 你那没事儿，我抄的是2018年的，你那是2017年的，记不住。

0: 给我重新，快！
1: 我烦人劲儿。
2: 韩政委，
1: 哎。
3: 韩政委，
4: 好久不见。
5: 哎，好久不见。
6: 你是不是要去见？

0: 周末这两天，我带着王运生找了戴玉梅的邻居们。
1: 妈妈上班就把我交给大阿姨照顾。大阿姨说的最对就是，一个人也照顾，两个人也照顾，放心吧。
2: 你们俩一个派出所，一个特警队，你们这是什么组合啊？啊，
0: 我俩是巧合。
2: 巧合？
0: 王运生调到派出所之前是我们特警支队的，这也是他第一个案子。我作为政委，有责任关心他。
3: 国局，把戴玉梅判了容易，但他已经癌症晚期了，惩罚教育对他没有实际意义。而且戴明明是个特殊的孩子，要是没有戴玉梅，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0: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说法律啊，不仅有冰冷的一面，也有温暖的一面。说得好啊。
3: 好。
2: 你们这哪是巧合？这明明是约好了一唱一和，
3: 我俩真没约。
2: 行了，这个案子我了解了。你别说，还真的挺特殊。
0: 我把视频给你发过去。
4: 嗯。
2: 怎么的？你们俩还有别的巧合吗？没有，我下面有个会。
0: 啊，没有了。局长，再见。哎，局长，你看我是不是瘦不瘦？
4: 没看出来，
0: 皮带还看练着呢，我还得继续练，走啊。
3: 行，国局先走了，谢谢国局啊。
2: 这两口子什么路子？
5: 这回我没擅作主张吧？
3: 勉勉强强吧。不过这次我真谢谢你。
5: 客气啥呀，
3: 我是替戴明明母子谢谢你。
5: 哎，到饭点了，一起吃个饭吧。我有时间啊。上次聚会，他们都以为咱俩吵架了。你去吗？
3: 我干嘛不去啊？
6: 怎么着？还没来了他们？
7: 特别不靠谱。
5: 谁不靠谱啊？来了来了，
6: 大哥，你走，赶紧坐，赶紧坐。
8: 怎么着？结伴而行啊？
3: 哎，
8: 啊，整得跟两口子似的，你们。
3: 我们两口子一起来不正常吗？
6: 正常，主要是你们之前这不是，要不一个脚前来，要不一个脚后来，你这回正常了，反而显得不正常。
5: 来吗？他们俩？
7: 不靠谱吗？我就说了，
5: 来不来？
6: 你得赶紧的吧，先边吃边等吧。
7: 那就吃了，
6: 吃吧，吃吧，吃吧。
8: 别吃，别走。
4: 哎，别动手啊！嗯，
6: 啊，嗯，这新任警官我看了，你那大照片可以啊，拍的跟明星似的。啊，
5: 别提了，领导 K 我了，说我把特警支队都传染了。
9: 你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怎么在特警队立个威？
6: 我也想什么办法？立威不是你的强项吗？
3: 关键不是立威，是服众，两个意思。
6: 啊，嗯，你看人家老纪这话说，人家就是一针见血。不是你怎么了？你之前那个狐假虎威这招不好使啊？
5: 不好使了。领导说我是病毒，好使吗？你说，
6: 你说这确实是个病毒。
5: 我今天晚上，哥几个来了，帮我合计合计，想想办。到底来不来？电话催一下。到了。来了。
10: 赶紧的吧。
11: 特别不靠谱，
5: 太不靠谱了，怎么回事？
10: 排队去了，排队买卤味，你尝尝来，来接一下，接一下。
6: 哎，你们俩今天挺整齐啊。
5: 啊？啥整齐啊？穿的整齐吗？
6: 不是，你们俩今天确实还挺整齐，是不是？
11: 人家两口子，整整齐齐的有什么毛病？
6: 你可别说话了，就不爱听你讲。
10: 嗯，这人什么情况？

0: 这种好事要正规一样吗？正风上，
1: 你没看警察吗？老谭 C 位，是啊，啊，你看了？我看了。等会儿，这鹏哥别提那个C位这事儿了。我告诉你，老谭完了。
2: 干啥？
1: 啊？能？
3: 我不是咋的？立不起来了。
1: 人家是在特警队，想要立威，立不起来，让咱们几个想想办法。
3: 这很对，那不简单吗？哎，你到破警队，你不能那个降维打击，你知道吧？你得把身段立得高高的，你让他们仰视仰视你。
0: 抽了，我没少抽。不管用，
3: 哥几个得给他们上点硬菜，想想办法。
0: 你想啥办法呀？我们几个给你站台去。
3: 拉倒吧，站啥台呀？
0: 怎么？ 就撂不完那个狗脾气，他能给咱什么面子？能给你面子？
4: 别！不是，咱们啊，咱们没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你没面子。我那边，我那不愿意听你讲话呀，不用他给我面子呀。那天天那个头脑简单蛮横无理的劲儿，是不是？
5: 就是。
6: 就像姓廖那小子，老头简直在弄了乌烟瘴气的，
4: 个人风格太重，不好弄。
5: 我提醒你啊，老谭。
3: 焦虑都你自找的，昨天有赵国华，今天是廖不凡，明天呢？行行行，哎，赵国华，你今天就完了吧？
7: 哎，赵叔，哎，我听他们说你是在那个小院儿种夹菜吗？
8: 我也在呀，你也在小院儿了。
7: 不是你在哪儿呢？哪屋啊？来，我在这儿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今天呢，今天这特别巧，我就在隔壁，然后他们老板就告诉我说你们在呢，
1: 不是吗？
0: 因为我一直约谁呢？我约的是纳智队，
1: 是啊，
0: 我一直跟纳智队联系，那工作上的我说，哎呀，这工作太忙了，<笑>
1: 是，
0: 就今天在这碰上，真巧。
2: 谭瑞，你现在搬到特警队去住了？我们按特警队去住了。哎，
3: 社肖家顾大家，同吃同睡同训练，
0: 哼，
3: 特殊时期吧，那家属都表示理解支持了。
2: 刚到特警队，想服众还是得以身作则。嗯。
0: 真是，因为上回特别巧，我到那个特警队看见他在后面跟人跑步，确实。你拿筷子吃点。没有，哎呀呀呀呀！这样，我这个茶水，
4: 我跟他，哎呀呀！
0: 谢谢谭政委啊！我以茶代酒，来，
4: 就这样，
0: 我敬大家一杯，啊。

0: 赶紧把东西搬下来啊，别磕着了。哎呀，
1: 走吧。
2: 闹闹回屋玩。
3: 什么意思？
0: 这都是您在家用惯了的东西，陆总交代了，让我给您送过来。
1: 不用，拿回去。
0: 你可别为难我了，你知道陆总的脾气，你要是不收下，他得每天让我送一遍。 这是陆总给你的礼物，这是今年的最新款。他说了，他答应你的事儿从来都没忘。对了，嫂子，我们在对面租了一房，这不是想着店里有什么大事。

0: 小晴，好了个照应嘛。陆总还交代了，以后你想吃什么，一日三餐我们做好了给你送过来。不需要。对面就是特警队，我奉劝你，别找事儿。我们在对面租一房，特警队还能管得着？
1: 行，嫂子，那你先忙，有事儿随时叫我。

0: 人呢？
1: 请假了，他妈病了。
0: 今晚任务巡逻排查。
2: 明灵会所客流量大，我们需要重点关注。
3: 但是我不敢保证所有进来的客人都没有问题。
0: 2000字的检讨书，
4: 全局通报批评，
5: 快道歉。
6: 我错哪儿了？
7: 刘师，妈妈出事了。
8: 听得见妈妈说话吗？听得见吗？
9: 请看《藏锋》第11集。
1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植基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9: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11: 点击力的中国由吃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2: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4: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15: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13: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6: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凭一颗智找人，就跟大海捞针没啥区别。哎，跟大海捞月了一点头绪都没有。你就别抱怨了啊！我跟你说，排查不就是这样吗？就跟买彩票似的，不仅要持之以恒，你还得有点运气，对吧？
1: 哼，
0: 看的就是这点运气。你说全中国买彩票的人有多少？有几个中奖的？
1: 那你不行，你就增加点人手。 啊，加大一下排查范围，我跟你说，这人多了，你这中奖的概率，他们就上去了吗？
0: 嗯，
1: 对吧？
0: 那你跟郭局说去。

0: 今天累死了，
1: 确实很累啊。
0: 哎，来了，彭主任。
2: 哎，来了。
3: 哎。
0: 彭主任，赶紧洗吧，等下没热水了。
3: 好好好。
0: 我们先走吧。
3: 哎，再见。

0: 我先看阵，我先看。李湘人呢？
1: 请假了。
0: 为什么请假？

0: 他妈病了，又病了。他妈上次病是什么时候？上个月，发烧40多，住院了。
1: 再上次呢？
0: 再上次，还是上个月，急性阑尾炎，也住院了。
1: 那这次有什么病？

0: 这次有什么病？这次好像病情不太严重，他妈一个人在绿藤，他还是单亲家庭，
1: 家里就他一个孩子。哎，对，
0: 你批的奖，算是，也许这次是真的呢。我们应该做有温度的领导，你觉得呢？
2: 有温度。那你知道他这个季度请了多少次假吗？
0: 哎呀，这情况我还没掌握。
2: 谁批的假谁负责？
3: 今晚任务巡逻排查，5分钟后出发。

0: 这有名流啊？来过？没有。咱们这儿生意最好的会所，人流量大。哦，
1: 听说过。
2: 好，谢谢配合，可以走了。叶武同志，地勤检查，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0: 好，谢谢配合。你好，地勤检查，请出示一下身份证。好，谢谢。麻烦伸出你的右手。请伸出你的右手。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
1: 好的，好的。
0: 你好，请出示一下右手。特警同志在执行公务，辛苦了。
3: 在工作，身份证出示一下。
0: 陆海峰，
4: 是。
0: 会所你的？啊，
4: 生意干的挺大呀。就是混口饭吃。
0: 你怎么称呼？
3: 姓廖。
4: 这是我们特警支队的。 支队长廖不凡，我是特警支队的政委，韩燕，韩主任。哎，你好，陆总。我们这边通常来的都是派出所的民警同志，他们没跟特警打过交道。
0: 卢总啊，名流会所客流量大，我们需要重点关注，
4: 影响你们做生意，别介意啊。谢谢支持。当然不会介意。 特警来执行公务，我们更有安全感。但是，毕竟这里是娱乐场所，开门迎客，我能保证会所合法合规。但是我不敢保证所有进来的客人，都没有问题。您说对吧？
0: 所以我们要排查嘛，日常排查。
3: 我们也在工作，互相配合一下。
4: 完全配合。
0: 姚领导，要不要进去休息一下，喝杯茶？
4: 不用了，我们在执行任务，忙吧。

0: 那不耽误你们执行公务，我让小张留在这儿配合你们工作，有时间就进来坐坐。
1: 谢谢李姐啊。
0: 好，我配合。
1: 还好。二位领导，喝点水吧。
2: 在工作。
3: 张经理，你们陆总有50多岁吗？
0: 头发都白了呢。
4: 谢谢配合。
5: 谢谢配合。哎，这查了这么久，也没见个可疑的人呢。
4: 我看见一个。
5: 哪儿呢？
6: 来酒吧街不去酒吧，光在外面溜达，你真没劲。
7: 就是啊。
8: 这不说了吗？带你们来看看星星。
6: 哎，李夏哥哥，那下次你能不能把百家你姐姐也叫出来一块儿玩？
8: 好
6: 啊。嗯。
8: 他可不来这地方。
6: 那他平时去哪儿玩啊？
5: 这小撒得饭吗？
1: 是啊，你们怎么？
5: 我们怎么在这儿？
1: 啊！
5: 我想问问你怎么在这儿？我们在这儿干活，你在这儿发你的撒啊？
1: 少听我解释，
9: 解释啥呢？回去跟亮子解释去。
4: 可以啊，吕霄，请假泡吧还带俩姑娘。
1: 不是，事情不是这样的。
5: 哎，介绍一下，哪位是你女朋友啊？
1: 朋友，普通朋友。
4: 你俩跟她熟吗？
1: 不熟。
6: 特别熟，我还知道你叫百佳妮呢。
1: 师傅，
6: 咱们在那个
1: 师傅，我的为人，我不可能干这种事。
5: 我叫我师傅，我带不动你的徒弟。
4: 吕霄哥哥，
1: 佳妮，这是个误会。
4: 我没误会啊，你俩多大了？身份证带了吗？走，看看。
1: 误会，你们怎么没听我解释？师傅，
5: 会给你时间解释的。
4: 吕霄，吕霄，刚满18。
5: 你发大得很吗你？
1: 想啥呢？就是普通朋友。
10: 完了，这回啥朋友也救不了你了。

0: 小李啊，你这思想报告作假，我就放你一马了。啊，这请假超标已经违反纪律了，还捏造理由，你说说你。要是你觉得
1: 我没意见，谁批得下谁负责，
2: 那就2000字的检讨书，
0: 我再向上级申请全局通报批评。
3: 谭政委，您了解我为什么请假吗？那俩姑娘是警营开放日认识的学生，视频是他们帮我们拍的，这是我们跟鲁政委最后的视频。
4: 三二一，起！
5: 是，当时我也在场。
3: 哎，好嘞，那个二位啊，我们回去还有任务，今天就到这儿了啊，赶紧啊！
4: 好，
3: 哎，抓紧！
6: 谭政委，我现在明白这小子为啥这么干了。这段视频确实非常珍贵啊。嗯。
0: 不管什么原因。李潇一而再再而三的无视纪律，你必须得接受教训。有效的经验都是来自于深刻的教训。
3: 你根本不懂这个视频对我们特警队的意义。罚吧，
0: 你别说话了。
7: 谭政委是个有温度的领导，他不会不明白这些道理的。
3: 快道歉，
7: 认错。
3: 我错哪儿了？
7: 我错哪儿了？你冲谁嚷嚷的？
0: 刘队，这跟温度没有关系，这是原则问题。鲁政委

0: 老师还忙着呢，你咋还不回家呀？
1: 啊，给你拿了盒茶，白茶，这消炎呢，喝着美得很。
2: 有事啊？
0: 嗯，有点事。
2: 啥事啊？
1: 你进来吧。
0: 刘志，
2: 我说了这事儿我不干涉，谭政委全权处理。
0: 刘志，您怎么罚我我都认，他搞全局通报这套，我脸不丢姥姥家去了。
1: 我杀死郝磊，你还在乎你有点面子呢？妈呀！全局通报批评意味着啥？你知不知道？从此以后，评优评奖跟你妈就没关系了。就你这德行，你还想去人家刑侦呢？谁要你呀？啊！你还面子？
3: 了之，我的面子。谭政委不一定能给，但是你的意见我觉得他还是得考虑的。老婆，你还是帮着聊一下。
2: 老刘，这事我真聊不了。哎，李笑，王元生走那天你发那火挺邪乎啊，想去刑侦。
4: 苗条，听我说的，
2: 使使劲儿。那万一呢？
4: 苗条，如果没了，
2: 行了，回去吧。等待处理结果。

1: 听我一句劝，今天找个机会，跟谭总要好好低个头认个错，啊！你记着，态度一定要正。现在能不能降低处罚，就只能靠你自己了。头我低不了，
2: 我低头认错，他该罚还是罚，我不如不认。
3: 现在不是你认不认错，
2: 那你就错了，那就是错了，该罚就得罚呀。
1: 不是百佳妮，你站哪边的呀？
3: 道理在哪，我就在哪。
1: 我这事儿没。

0: 道理。
1: 小心点，
0: 你要视频他直接发过来不就完了吗？你见什么面啊？
1: 我要他不给我，非得见面才给。
2: 我可加人小姑娘微信了，我也跟人好好聊过天了，那就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你好好跟他说，我不信他不给你。
1: 跟我不是这态度啊。
0: 不是，你找个文修行不行？你非要请假还撒谎。
3: 我是不是着急？是不是着急？
2: 雨潇，你现在就不是犯错的问题，是你错了你不肯承认，你还在这千方百计的找各种理由。
0: 我找什么理由了？我犯得着吗？我大不了
2: 办不办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威胁不到别人。

0: 潘政委。
1: 哎，潘政委啊，来来来，坐我这儿，坐我这儿。
2: 不不不，哎，来我这儿，来吃吃吃，哎，潘政委，哎，吃吃吃吃吃。
3: 你这是吃这么点还是都已经吃完了？
2: 快，
4: 完了，快吃完了，快，
3: 多吃点。
2: 好，
3: 训练量太大了。
1: 那个，政委，我们吃完了。
2: 好，行行行。

0: 哎，赵志啊，吃了吗？
1: 吃了，
0: 吃了。哟，廖志的思想报告啊，那我得好好领会领会。好啊，写的透彻。哎，尤其这块自我批评啊，啊，
1: 到位。
0: 问题都在我，不在别人的身上。我觉悟，
2: 有高度。
3: 我的队员犯了错，我应该反思嘛。
1: 我们的队员，
0: 李潇请假这事儿，
1: 我得反思。
0: 我批的假嘛。
3: 那既然是我们的队员，就让他写个检讨算了。全局通过是我不了过。
1: 要不这样，让李潇写个个人思想突破报告，
3: 听上去好听点。
2: 不用好听，
3: 去写检讨，而且认真深刻。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全局通过可以免？
4: 我们在队伍啊，这要服也得顺啊，防微杜渐。
2: 哎，有时候就是处理一个错误的典型。
1: 别说，说，
2: 你来呢？
4: 尝尝包子，咱们方包子不错，
2: 就碱面有点大。
3: 啊，谭政委。
4: 能。
3: 你这好事我接受不了，你可以去找郭局。
1: 点小事儿，
2: 还用麻烦他吗？
1: 这不是小事儿。
0: 哎，
5: 廖志，闹闹出事儿了。
1: 闹闹。
6: 荣达街25号好运来便利店，你快点吧。

0: 我们赶紧报警，
1: 报警队。啊，对对对，对面便利店。
2: 怎么了？
3: 路上太炸了，闹到下属心脏病犯了。
2: 需要救护车了吗？
4: 敲了，还有30分钟才能到。
2: 早高峰30分钟到不了，开我车吧，廖主任。
3: 赶紧这不遭殃堵吗？巡逻车拉警报。
2: 是。
4: 别吓我，东东。别吓我，东东。

0: 心脏不疼，
1: 停当，双脚分开，快！
0: 还清醒吗？确认一下意识是否丧失。
2: 闹闹，听得见妈妈说话吗？
1: 听得见吗？
0: 我也在听他们的声音有没有波动。
3: 意识他没有意识了，
1: 马上进行心肺复苏。
0: 120次左右，每隔30次按压，做2次人工呼吸，一直到病人苏醒为止。

0: 闹闹，
1: 这是哪呀，妈妈？
2: 行了。
0: 啊，这是医院。你呢，被吓到了，是廖叔叔他们送你过来的。
1: 那廖叔叔呢？
0: 廖叔叔，
3: 找我呢？
4: 廖志，
3: 哎，行了，医生说你好了，明晚就可以回家了。那我先撤了啊，我把百佳妮叫过来了，你们俩照顾一下。
4: 行。
0: 今天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帮忙，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3: 没事，警察嘛，换过来别的孩子，我们也这么做。闹闹的事儿，我跟你道过歉，但是我跟市局领导申请了这个心理疏导，应该很快批下来。
0: 这也不能怪你啊，这个你们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
3: 没事，那我走了，拜拜。
1: 拜拜。
0: 谢谢你啊，廖志。
3: 啊。
0: 喝多了啊。难受了吧？
3: 啊？那必须是特批吗？啊，那我知道了，陈老师。嗯，谢谢啊。
5: 亮，哎啊，你五楼519去。
0: 啊。
5: 五幺吕娇在等你。
0: 哦，是。
5: 孩子咋样了？咋了？
3: 没批下来。
5: 啥玩意儿没批下来？
3: 就是我给闹闹申请了这个心理咨询。
5: 哦。
3: 陈老师说是只针对公安内部咨询，不对外，除非是领导特批。
5: 领导特批？那让谭政委去呗。
3: 那我直接找郭局不行吗？
5: 人家起码比你会沟通。你琢磨琢磨，
3: 先让谭政委试试。
5: 行，我试，走吧。

0: 这一早就拉着警报出去了，是有什么紧急的警情吗？
1: 救人去了，门口便利店那个娃。

0: 啊，闹闹突发心脏病，幸亏廖芝反应及时，开着车赶快把娃送医院了。孩子怎么样啊？暂时还没事，
1: 但是关键是后续还需要治疗，心理辅导。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晚去一点，这孩子可能这回就完了。
2: 帮助群众应该的，可警车使用条例是有规定的呀。
0: 车是我调的，按规定处理就行。政委，有个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咱们当时啊开枪救人，让这个闹闹患上了枪声应激障碍，这次他犯病就跟这有关。那就补个申请，我补批。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还是那句话。
3: 我们做领导的要有温度。廖芝老说，您绝对是个有温度的领导，不可能见着群众有困难见死不救。还有个事儿啊，就是这个闹闹后续的这个心理治疗啊，我知道咱们系统里头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专门做心理疏导，叫个陈敏华，你熟不熟？
1: 认识啊，刑侦出身，专攻心理，成果显著。啊，据领导特批，让他成立了一个心理咨询室，给不少民警解决过心理问题。
3: 我们去找过人家，可能有点困难，因为他只针对咱们内部民警，不对外嘛。所以我们就在想，这事儿恐怕得找领导特批。
4: 那么坐相，马政委，你跟在顾局身边那么长时间，要不然你找找他，给做个特评。

0: 行啊，那谢谢啊，谭政委。
1: 这样，明天我去市局汇报这个吕骁的处理结果。不是，政委，关于吕骁这个事儿呢，我还想再说两句。吕骁确实该罚，但是我觉着呢，由于这回他救人呢有功，看能不能从轻发落吧。
0: 功是功，过是过，两码事，是吧，廖芝？
1: 吕骁啊，我已经决定了。我也说过了，全局通报我不接受。谭政委，我不干涉，求你，吕骁功过奖励，我单求能不能从轻发落？
0: 不让人把话说完，你说这什么毛病？
2: 我决定了，吕骁的这个
1: 不向上级汇报。真的？
0: 我是政委，不胡说。
1: 哎，我可谁？我哎。

0: 你好，江北。
1: 你好。一号床的费用已经缴过了。
0: 交过了？
1: 对。
0: 谁交的？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好，谢谢啊。嗯，
2: 别打太多啊！

真不是要跟着你。你也看到了，这群福利院的孩子，我是带他们来医院做一个身体检查，万一查出什么毛病，我想的是

0: 消费给他们付清，这样不好。
1: 你做的恶，行再多的善，都弥补不了。
0: 我其实跟你是一样的，我也希望闹闹有一个好的身体。我知道闹闹从小跟你同龄的孩子就没怎么接触过，性格难免有些孤僻，但是我这一趟来是有点想私心的。我是想在福利院挑两个性格好活泼的孩子，我亲自领养，将来可以陪着闹闹。行了，别愣着，去看闹闹，走。
2: 看着巧克力啊，一会儿你猜我哪个手没有巧克力，我就把巧克力给你，好不好？猜吧，
3: 牙齿什么都有。
4: 要么说你学个难度高点的呢？
5: 你给他变。
0: 闹闹，
6: 爸爸来看你了。好点没有？哪不舒服啊？啊，快帮帮你。要不这样吧，爸爸和妈妈今天晚上带你回家住，回自己家好不好？
1: 他刚缓过来，让他休息会儿。
5: 哦，你们先聊，我们在门口等吧。
1: 你们不用走，找个地方坐会儿就行。
6: 贺锦同志是吧？今天幸亏有你，谢谢啊。
5: 客气了，我们应该坐的。
0: 啊，对了，前两天在酒吧街，我看特警巡查，你们身上的制服跟他们是一样的。应该是一个单位的吧？
5: 啊，肯定，全红叶特警就我们这一个单位。
0: 红叶有你们在啊，我们老百姓心里踏实多了。阿元，这样吧，一会儿我们请二位同志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4: 不用了，我们刚刚吃过了。这样，我们在门口等你们。
5: 在门口等。
0: 好，谢谢啊，
5: 谢谢。

0: 娜娜，陈贵，哎呀，该吃饭得吃饭。你要是饿坏了，娜娜怎么办？这样，一会儿我们两个人去吃点东西，正好我有话跟你说啊。娜娜，我是有错，但是老谭想拿我立威，让我低头，那也是司马昭之心。
1: 他是连那呕吐小人的事加在一块儿，给我下死手。小爷我绝不受这窝囊气。嗯，行，你痛快就行。反正廖芝的面子本来也不值钱。
0: 啥意思？
1: 哦，对，早上你没看着，廖芝是怎么给谭政委陪着笑脸替你求情的？
2: 想好去哪儿了吗？去哪儿都行，我找人打听好了，警犬基地缺人，正好。哎，
3: 少爷，你不用去警犬基地了，处理结果出来了。鉴于吕骁同志有良好的立功表现。
2: 原全局通报申请改为对内检查批评。令，下周一，吕骁需向全体队员做深刻检讨，以作警示。
0: 向全队做检讨？我求神呐！
1: 知足吧你，就这结果都是廖芝拉着脸替你求来的。
4: 琢磨这事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啊？谭政委的决定也太突然了。结果好就行了。我觉得他打一开始啊，就没真想向上级申请全局通报，他就等着咱求他呢，等咱们低头。你不觉着吗？
5: 有一口硬气就能立足，该低头时还得低头。
6: 那这人墙，咱也得领啊。所以说，哎，你看，这谭政委，行点作风。还记得这家店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这个地方。之前，也就这一半那么大，连个装修都没有。 你说你刚刚怀孕，每次来领免费的叶酸，都要到这里来吃一顿馄饨。
7: 你一个大老板，装模作样，陪我吃了一个月，真是用心良苦啊！
6: 谈不上什么用心良苦，只是好奇罢了。 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孩坐在这里，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把馄饨往嘴里塞。我当时在想，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谢谢。 您的餐席了，谢谢。你不吃香菜，辣椒油一勺，醋一勺，没错吧？ 你的习惯，我都记着。
7: 其实我根本不喜欢吃馄饨。
0: 那时候身上没钱，吃不起别的，又怕闹闹没营养，每次都拼了命的往嘴里塞，每次都吃到想吐。
1: 明白了，看来这些年我对你的关心还是不够。
0: 我不需要你的关心，我们之间就是一场合作，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不会再沾。
1: 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注定停不下来了，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要想平安度过这一关，我需要你，同样也需要
0: 你。需要的不是我，该还的我都还了，该给的我也给了。
1: 我承认，阿言，看在我们这些年的份上，你再帮我一次好不好？
0: 我要是不同意，
1: 先别急着做决定，给你时间。

0: 特警支队的训练场，啥时候可以进去？
1: 看来你是开始容易了。
2: 那关键是怕影响你家庭和睦。
3: 没想到我搬出去给你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4: 明天我就搬回来。
5: 诺诺的爸爸呢？我都没见过他爸来看他。
6: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当爸爸的。
7: 峰哥，嫂子跟孩子回便利店了。
8: 请看《藏锋》第12集。

0: 好未来。
1: 风球买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
3: 风球大师烹饪有妙招，
4: 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5: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6: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7: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8: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0: 哎，还没睡呢。
1: 但明明案子有结果了。
0: 怎么说呀？
1: 政法委今天协调公检法，戴玉梅给予取保候审。
0: 取保候审，那结果不错嘛？你不觉得？
2: 结果是好的，但是问题的根本没有解决。
1: 戴玉梅的身体状况撑不了多久，戴明明又不适应福利院的生活。
0: 这事儿也不知道未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啊。但是现在不是有一个缓冲时间了吗？
3: 再有什么问题，咱们再群策群力。
2: 我就是着急，怎么能真的帮上他？
3: 你帮帮我，行吗？我也需要帮助啊。
2: 你怎么了？
3: 就是那个刘不凡，脾气太快。
0: 说不了几句话，这火气就上来了，蹭蹭蹭的涨，这工作挺难展开的。
2: 他是跟谁都这样，还是只针对你啊？
0: 也不是只针对我，
3: 就这种人，
2: 没成家吧？
3: 你怎么猜到的？
2: 有了家，什么脾气都没了。不说了，你早点休息吧。
3: 哎，等会儿，你别着急挂呀，我还有事跟你商量。
2: 你说，
0: 就是咱俩那个事儿，你上次提出来，我这些日子啊一直在分析，在思考，真的严肃的思考，我是这么觉得，你听听看行不行？咱俩这个感情，这事儿能不能先冷静上两个月、三个月的呀？

哎，老魏，那个，这样啊，明天一大早啊，我去小院找你一趟，有事儿商量，好吧？

郭局，这事儿我们得管。孩子确实被枪声吓到了，这孩子还有先天扩张性心肌炎。我请教了陈老师，他说孩子这种状况，得赶紧治疗。

0: 我们特警支队现在是上上下下跟着揪心，就为这孩子。嗯，
1: 看来你是开始融入了，啊，挺好。
0: 是您批准指认的及时啊，
1: 行了。
0: 是的，是您迅速的让我找到展开工作的方式方法。政工干部不是经常填话，是雪中送炭。
1: 队伍需要什么，我就该解决什么，扛起政委的责任。行了，中午留下来一起吃个饭。
2: 不，下次吧，我去找陈老师。
0: 谢局长。
3: 伯爵，我们特警支队的训练场还没解决呢，这马上打定，啥时候可以进去呗？
2: 你想这个是贼不走空啊！
3: 啊！别吃别鸟。尊敬的领导和战友们，今天我怀着愧疚和懊悔，写下这封检讨书，向大家表示我对爱请假、乱请假这种不良行为的深刻认识。最近一年，我总共请假超出。

0: 中午吃饭了吗？吃了。吃了就大声念呗。报告，今天中午食堂做的梅干肉有点咸，齁得我嗓子疼。哦，太咸了。哎，老刘，去张万世把库燕去拿出来，带队伍到大门口，让他在门口念。
1: 我嗓子又好了，
2: 你再敢跟我偷奸耍滑，我让你坐着巡逻车绕着全矿业巡店。
1: 是。
3: 范政委。
4: 哎。
5: 哎，谭政委。
3: 陈老在吗？
5: 他去上洗手间了。
3: 哦，我等他一会儿。

0: 没想到我搬出去给你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1: 明天我就搬回来。啊？
2: 跟你没关系。我之前就来这儿了。
0: 那你不早告诉我？
2: 跟你说有用啊。
0: 咦，这思想方面是我的专长啊，我肯定给你分析得明明白白的。说说吧。
2: 这不是思想工作，是心理咨询。
0: 那也我懂，办法多的是，你得先讲讲你什么情况，是吧？我现在就给你想个办法。嗯，你把当树洞，不认识我，敞开心扉，到处憋在你心里的苦楚，那些不为人知的压抑，辗转纠结的疑惑，通通倒给我，找问题我最有办法。要不你说个方式。
2: 我希望你安静。
0: Quiet。
3: 醒了。哎呀，谭掌柜怎么来了？
1: 哎，过去签字了啊，具体时间你赶紧安排。
2: 啊，陈老师，我先走了啊。
3: 慢走啊。
2: 哎，
1: 你微信我，好吧，陈老师。
2: 好好好。
1: 哎，哎，怎么跑那么快啊你？
2: 啊？那怎么着？等着你给我上思想课啊。
1: 上什么课呀？这到了中午了，饭点了，小院一起。
2: 我所里还有事儿啊。
1: 哎，戴明明的事儿你感不感兴趣？
2: 嗯，

0: 哎，哪个房间啊？哎，
1: 你往里走，腾哥。
0: 安排哪个房间你？哎，
1: 就右手边这个。
0: 点菜。
1: 好嘞。
0: 意思啊，可有段时间没见您来了啊！最近比较忙。嘿，来个看看有什么新菜吗？
2: 香辣蟹，不错，来一个。
0: 蒜蓉空心菜，嗯，
1: 水煮肉，
0: 好嘞，
1: 牛肉啊，嗯，
0: 主食吃什么？
1: 都行。
0: 哎，葱油饼不错，来一份。
1: 可以啊，两张。
0: 行，就这样。
3: 我再给你沏壶好茶啊！戴明，你怎么了？哎，你说说啊，你什么情况呀？啊，你怎么了？就找到程伟华那儿去了？讲出来，我给你分析分析。我大学时候有篇文章获奖，你还记得吗？要如何？ 让这个基层公安疏解工作压力，对，这篇文章获奖了。讲讲，我给你分析分析。
1: 哎，吃饭，请吃饭。
3: 吃完饭，我讲那个戴明明什么情况？

0: 明明，哎，季所长，您快回去，我来教他，您别沾手了，您进去喝茶。来，您进来坐。先喝茶啊，快坐。明明，妈教你啊，用这个。
1: 哎呀，别，
2: 明明在这儿。就给您
1: 搓。哎呀，没事，没扎手是吧？
2: 都别动，
1: 先不拿。那个，我来做吧。
2: 你先去忙。
1: 哎，好了，我自私点，事都是
2: 你
1: 做。
2: 不拿了。
3: 你安排的。
1: 别扎手啊！
4: 我跟老魏商量了，让他们母子俩暂时在这工作，一日三餐解决了。
1: 快吃饭吧。
3: 老魏，
4: 啊，
3: 麻烦你了。
4: 说什么话呢？添什么麻烦呀？当年要不是你们几个拉我一把，我还在社会上折腾呢，估计现在死活都不知道。这都是小事儿啊。
3: 那个，那你就多担待了啊。以后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
4: 季所，您真别跟我客气，也就是添两个双筷子这儿啊。我去催菜去啊。
0: 哎，季所长，特别感谢你安排明明到这儿来干活，他以后能养活自个儿了，我就安心了。
3: 老魏是个好人，你把孩子放在这儿，你就放心吧。
0: 我知道，我们娘俩在这儿啊，就是个麻烦事儿。
5: 空心菜。
3: 谢谢你。
4: 我们家你高兴最重要。

0: 说了吧，什么情况啊？我找到陈美华那里了。
1: 韩中尉，你不用每天丢在堆里头吗？尤其是晚上，你该回家你回家去。
2: 哎呀，这不

0: 说好的嘛，同吃同住，不能半途而废呀、啊。
1: 没有人让你半途而废吗？
2: 那关键是怕影响你家庭和睦。
0: 家里都说话了，不干出点成绩，别老惦记着回家。
1: 哥，你把这表杆搞那么高，我这又家又老婆又挖饼，我这晚上到底回去不去？你说，
0: 哎，刘队，你回你的呀？啊，咱俩责任分工不同啊。
1: 这是你说的中嘞？
3: 我说的。
1: 好。
2: 到这儿。
4: 教主任，我今天向郭局啊严肃地提出了咱们特警支队需要比赛场地的事情。
1: 解决了吗？
4: 目前还解决不了，但是我为他们争取了一个去总队参观的机会。
1: 总队有什么好参观的？
4: 哎，今年党与我采取的是国际赛制，总队新建了一个比赛场地，就是大比武的场地。
1: 哎，这好事啊。哎，这等于咱提前先看一下场地是不是，
4: 嗯，
1: 而且能进行针对性训练嘛，好事。
5: 对，那春光咱们一起去。
4: 还有一个事啊，陈老师，我约好了明天下午一点。
5: 这个事得谢谢你啊，蔡总委。
4: 你必须得谢谢我啊，人家有规定，那外来人员必须得有民警陪同，你去吧。
5: 我明天带队打靶，
1: 是这，明天你陪闹闹去看病，我带队打靶，啊，好长时间我还都没去过咱那个智能靶场了。
4: 智能靶场？
5: 哎，
4: 我也没去过啊。
1: 嗯，
4: 我没去过。
5: 嗯，哎，那明天咱俩换呗。
4: 嗯，好好好，固定了啊。
1: 嗯。
4: 来，飞兄，
6: 细兵的，
4: 细兵的，
6: 好，慢慢。
1: 对，你叫他干啥呢？还不够添乱的。
6: 哎，给他加加满。

0: 们系所这一天忙什么呢？
1: 系所下午从市局回来，接到了报警，有一家楼下的住户向楼上吵，系所过来调解纠纷。傍晚左右，东大桥出了一个车祸，又带人过去支援，晚上又出了趟警。楼下那个住户不满意调解结果，上去把人门给砸了，楼上又报了警。
0: 这些事儿系所，哎，都得管吗？
1: 啊，哪里有事儿，哪里就能看到系所。我就没见过像他这么忙的领导。谭政委，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了解。
0: 哎，
1: 嗯，
0: 你觉得你们系所处理这些工作咋样？闲聊啊，我也想了解了解工作中的他。
1: 很严肃，也很理性，好像什么事儿都不能让他产生情绪波动。谭政委，系所在生活里也这样。
0: 嗯，
1: 谭政委，你们上大学的时候系所什么样？
0: 一样忙，嗯，像个小太阳，给别人老带。

0: 温暖，阳光。
1: 技术还有这一面？
0: 有，这个记得我们那大二吧，大学二年级，这学校有一次歌手比赛，我的老师同学们都劝我参加，因为我唱得好啊，真的，尤其是那个易建梅，一上台我这小腿就发抖，手心冒汗的，那音儿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不能去丢人，丢人不行。季所知道了，他跑来找我，谭岩，你就该站在舞台上唱啊，唱给大家听啊，你唱那么好听。
1: 季所那时候就这么关心您？
0: 哎呀，那不是小太阳吗？谁需要阳光，他就靠近谁。我就被他鼓动了，我这一鼓动我就上去唱了啊。我这唱完一下台，他就冲进来，冲到我面前说：“
2: 谭岩，谭岩，你唱的真好听啊，真的，真的，真的好听啊。”
0: 他当时那一气，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
1: 您就是那时候喜欢上季所吧？
0: 嗯，那一刻我在想，我得紧紧地抱住这个小太阳。
1: 您是怎么抱住季所的？
0: 那肯定是我身上诸多的优点了。
1: 哪些优点？

0: 第一次来，谭政委。啊，政委，要职不在，按照惯例，今天你得给咱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来。
1: 先集合。
0: 是。

0: 集合完毕，请指示。
1: 按设计训练流程进行了。
0: 是。
2: 一组设立观测帐篷，二组验枪，
3: 三组设立靶位，行动。
4: 感觉咋样？
1: 刘队，你说的智能原来是人工的。
5: 对啊，人工智能嘛，这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这儿训练，没换过地方。

0: 谭政委，咱们智能靶场是不是只能活在图纸上？这都几年了。
1: 谭佳妮，这个靶场对狙击手有什么帮助吗？
2: 报告政委，我的任务是在任何环境中精准命中目标。
1: 谭政委，我们的训练方向不一样，各有目标。
3: 你是要什么样的靶场啊？智能靶场啊，能模拟各种天气状态，有各种信息干扰的靶场。那这个靶场完全具备啊，野风作陪，麻雀当考官。<笑>
1: 我看今天天气预报，哎呀，今天最高温度19度，东风4级，紫外线3级，湿度43%，能见度28公里。再来个下雪，下冰雹，下雨的，你智能还真是。
4: 谭政委，
1: 啊
4: ，boss 这个智能霸唱伤头早都答应了，
1: 全红叶石都没有啊，
4: 那都包给咱画饼去。
1: 理想遥遥，这暂时的困难也得适应啊。因地制宜，因路就路。哎，气氛来了，东西来呀，气氛来呀。啊，
4: 东西来，气氛来，气氛来。
5: 各位，预备。

0: 娜，你真棒，你又赢了。这是给你的奖品，你看，你已经有这么多奖品了。但是阿姨不服气，还想再跟你玩一次，行不行？哎呦，那咱们再比一次，谁先装完谁赢啊？
1: 你不用担心，陈老师很有经验，喝会儿茶。
0: 嗯。

0: 我还记得闹闹第一次发病送去医院，等结果的时候，我紧张到胃痉挛。后来医生说没事了，我转身就去马桶吐，吐得差点胆汁都出来了。
1: 当父母的都这样，我妈也是。

0: 我从小啊，体弱多病，又调皮捣蛋，家庭条件呢也不行，我一发烧，我妈就着急，拿被子裹着我，背着我去镇上的医院，那好几公里。我什么时候发烧退下来？
1: 我妈什么时候才能睡得着？
2: 天下父母都一样，再苦再累，都得让孩子过得好。
0: 哎，闹闹的爸爸呢？我都没见过他爸来看他。

0: 父亲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责任。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当爸爸的。
1: 那你挺幸福啊，一个人带着闹闹。反正你以后你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
0: 小芝，谢谢你
1: 啊。不用，闹闹跟我挺投缘的。

0: 4.53秒，八中六。
1: 兄弟，这个成绩在全红叶能排上号啊？
2: 完全排不上号，太慢了，连4秒都没进。这特种队都排不上号，
1: 丢死个人了！手枪速射，这4秒确实是一道大关。我上警校的时候最好的成绩也就3.8秒。
2: 潘政委，3.8秒可不慢了呀。
1: 你是高手啊！哎，我也就是手快，
2: 手快也是天赋啊！开玩笑呢，来，给他露一手。哎，不不不不不不，露一手！来，潘政委，别客气，用我的枪。
1: 哎呀，
2: 过来过来过来，别客气别客气，露一手。
1: 哎呀，
2: 我最近啊，
1: 听到过。
2: 一种新的射击训练方法，干扰训练听过吗？
3: 听过，现在很多国外的特警们都这么练，会让射击的命中率大幅提升的。
2: 是，就是在射击的时候啊，制造各种这个干扰因素，模拟实战中的不确定性。我们试试。
4: 是的，
2: 鼓掌。李笑，你负责干扰。
4: 我怎么干扰都行吗？哎，你别碰我就行啊！那我什么时候？这干扰不是我控制的，你说了算的。哎，
5: 潘政委虽倒爆，收拾拿枪瞎倒尿。潘政委虽倒爆，他里呕吐我想象。潘政委好，潘政委妙，潘政委晚上睡不着觉，潘政委晚上睡不着觉。
2: 3.9，3秒，八中零。你看，干扰起作用了呀。这就是这个干扰训练的目的。
4: 真快，
2: 这有效的经验都是来自于深刻的教训。下一个科目是什么？
4: 下一科目按照流程今天就结束了。刘队，那谁那环节？对。 忘了，张永峰出列，到，准备自行射击。
6: 是。
2: 这什么科目？
4: 这是咱特警队的老传统。
6: 每一位入队的新同志，第一次到靶场，都要经历这个环节。

0: 手机啊，自己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啊！哎呀，永福虽然是个新同志，但是他对自己的枪法非常自信，鼓掌。
1: 这个传统好啊，
2: 那是打到自己的东西呢。以前还真没发生过。哦，其实打成啥样，大家都会接受他的，这就是个仪式。
3: 刘队，
0: 嗯，
3: 韩政委也算刚入队。
1: 这个环节你就忽略了吧。
3: 不能忽略呀，我确实是刚入队啊。
0: 那你身上有啥值钱的？手机，韩政委的手机是最新款，我看到过。我身上最贵的还真不是手机，是手表。
4: 我看看。
0: 嗯，这可以，比手机贵。挂上。
3: 没意见吧？没意见，传统嘛。你枪毙我？
0: 哦，哎，行。韩政委。

0: 反正哎，是大苹果，不是大表啊！这个诺呀，我知道呀，我心里素质还差点吧。哎呀，这不合适啊！这得多少钱？你破费了？
1: 哎，你不要管钱了，我得尊重传统嘛。
0: 走完这个环节，是不是就正式融入大家了？

0: 不行，我当爸爸，不行，真的。不是让你当爸爸，是扮演爸爸。我怕我演不好，我没这经验。啊，有没有经验不重要，重要的是闹能对你有特殊的信任。他现在这个心理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安全感，他内心里面对父亲这个角色是缺失的，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
1: 就是把生活中缺失的部分给他填上。
0: 没事儿，廖植，您不用觉得为难，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1: 这不是为不为难的事，主要是我真怕演不好，因为打小吧，我没怎么见过我爸。
0: 我不用刻意的去演，说白了，你就是把父亲这个角色给他填不上，多跟他沟通沟通，多关心关心他。

0: 峰哥，嫂子跟孩子回便利店了，特警队的人送过来的。
1: 走了，袁姐，早点休息。
2: 谢谢。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今天辛苦了。
3: 不辛苦，那我们先撤了。
2: 谢谢啊，
3: 拜拜。

0: 就是他，哎，神了！你咋知道跟着陆海峰手下能找着这人呢？
1: 这，你想知道啊？哎，我是个渔民，你跟我说了我也不懂。
0: 你这人哪儿都挺好，你得好好活着，懂我意思吗？

0: 确实是爱别人超过爱自己，典型的强迫性人格。
1: 我强迫性人格。
2: 老刘，必须准考。
3: 我爸在家的时候都陪着我，就是他总不在家。
4: 你这腰肌劳损越来越严重，
5: 来点春雪吧。
6: 条件你都可以开。
7: 请看《藏锋》第十三集。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3: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来这边啊，同志们。哎
1: 呀，
0: 往里走啊，
1: 室内靶场啊。
2: 我们这个靶场啊，可以根据不同的训练规划，随时模拟出各种地形及气候，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特警队员的这个应变能力。来，往这边走，来，来，来那儿都能看啊，往里，往里，来，上面的这个屏幕连接里边啊，里边打的靶多少环都能看着啊。来，大家都看看，怎么样？
3: 哎呀，训练这一块儿，总队一直
4: 这才是正经靶场，
5: 这全省的，
4: 咱那是不一样。
0: 那一刻不敢懈怠，那领导发话了。我们要做全省的龙头，全国的前列。
3: 条件太好了，这水平必然是接轨国际呀、啊。
0: 也不用羡慕，那乒乓球案子多了，那马龙不就一个吗？关键是还得看这个队员的素质跟训练。
3: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来向总队学习呀、啊。

0: 裴政委，你好好帮个忙，传授传授经验呢。
1: 那必须的，正好今天啊，师外还有这个队员训练，所有人都来了。
2: 哟，那太巧了，那我们赶紧去室外学习学习啊。裴政委，我能带队员开两枪吗？
1: 你开十枪都没问题。
2: 太好了，
1: 哎，那土龙，你给打靶安排一下。
2: 啊，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今天来吗？我提前打听好了，今天他们全员训练。
1: 抓紧机会啊，观察对手，主要是观察对手。
0: 哦，行，这个裴政委还是先去看训练场地吧，一会儿可以开枪啊。
1: 可以，这么你们今天有什么要求啊，尽管提，咱想怎么练就怎么练。
0: 哎呀，天，哎呀，这都小事儿，走走走走。
1: 来来来来来，
0: 看看他们队员怎么训练的啊。
1: 来来来，这边，
2: 知己知彼啊。
0: 平时就在这儿训练啊，你俩没事也过来跑跑。这个场地都是国际化，对，都一样。三分21秒，
3: 还行啊，三分21。
0: 浪哥，哎，怎么小信啊？
3: 多久没见了？哎呦，好久没见了吧？这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拳击比赛是吧？
0: 对，我输给你了。哎呀，你是让我，要不然我赢不了，我岁数比你大。
3: 我是真没想到我们还有机会再见的。
0: 为啥呀？不是说你调到交警去了？
3: 不是调，我是借调到交警啊。我现在又回来了。
0: 哦，回来了。
3: 啊，
0: 杨老，特警支队不合适吧？
4: 你这话就不爱听了。你知道多少秒来着？
0: 321。321。 凑合吧，凑合。
3: 我们这个单位跟交警肯定比不了，一定凑合。
0: 是吧？要不然给你比划比划。
3: 请。
0: 啊，那我就献丑了，同志们。
3: 好，加油！
0: 切磋上了，
3: 上了。

0: 体能不错嘛，
1: 对，也正常训练呢。

0: 128。
1: 感谢感谢个谢支队。
2: 来，
1: 喝
2: 香槟，喝香槟。
1: 差点，
2: 来，来，
1: 差点。
3: 哎，你们这个红叶支队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嘛。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4: 不用，你们照常训练就行。
3: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学习，
2: 还是你年轻，
0: 继续努力啊！
2: 哎，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0: 不，
2: 哎，还是小谢厉害啊！
5: 腰没事，我说
2: 没事，没事，没事。

0: 喂，儿子干啥呢？
1: 我现在写作业呢。
0: 还写作业呢？就玩一会儿去。
1: 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2: 你那个星期天晚上把作业写完就行了。
0: 你玩就好好玩，尽情玩。你写作业的时候你就认认真真的好好写，两个事儿别往一块儿燃，懂不懂？
1: 真的吧？你又遇到啥好事了？
2: 没啥事儿。你跟你妈说，晚上别给你做饭了，我带你出去吃牛排去，啊，爸马上就回去。
1: 嗯，好。

0: 孩子就该这么带，不搞压力教育。刘队，你跟那个谢芝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

0: 我在交警待时间太长了，前连俺回去全给咱补上，每天多加500个俯卧撑，你放心，俺绝对不掉链子。
1: 皮干得很。

0: 陈老师在吗？陈老师，陈老师，
1: 谭正磊。
0: 哎，陈老师，
1: 谭正磊。
0: 哎，我占用你点时间，想跟你聊聊。
1: 您来是为季总的事来吧？
0: 我不打听他，我有问题想跟你聊聊。218劫持案你听说过吧？
1: 当然听说了，整个红叶公安系统都知道您二位联手对峙犯罪嫌疑人的英勇事迹。
0: 可我家那口子季敏不这么认为，我分析他在怪我。218案发结束之后的晚上，他给我发来对卢中同志的寄语：爱人如己，尽心尽责。
1: 有没有可能他也想提醒您在生活中对别人多一点共情呢？
0: 陈老师，我是该案政工出身的，共情是最基本的能力。
1: 谭政委，您跟季所在生活中发生矛盾，您都是怎么调解的？
0: 我的思路啊，首先分清责任主体到底是谁的责任，其次找出矛盾的焦点，逐一攻破，再制定阶段目标，层层递进。有什么问题吗？陈老师的高见是？
1: 我发现您跟季所都有一个相似的思维定式，就是遇到问题会本能的切换回自己熟悉的模式。
0: 嗯，
1: 就像刚才您切换回了政委模式。
0: 嗯，季敏什么模式？
1: 季所坐在这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挺直腰背，这应该是他工作中的坐姿，他已经把工作模式延续到生活中了。
0: 嗯，
1: 可是谭政委，夫妻生活中是没有所长也没有政委的，您同意吗？
0: 同意啊，我太同意了，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每天买菜买肉，这个发面揉面，蒸花卷蒸包子的，还跟他倒洗脚水，这就是个好丈夫的模式啊。季敏确实是所长模式，这把这个工作的这个模式延续到了生活当中，不健康。生活中要求的尽善尽美，工作上别人的事儿、别人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肩上，爱别人超过爱自己，典型的强迫性人格。
2: 说说您的问题吧。
0: 我没问题，我来这一趟就是找他的问题。陈老师，你看你这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心理学方法了？
1: 课题分离，谁的问题谁解决？

0: 我隐形眼镜定的，这邮到家里了。特勤支队，这出任务得穿装备，得镜框眼镜，不方便。
1: 床呢？
0: 这环境熟悉吧？主打放松。

0: 明天几点上班？
1: 明天周末。
2: 你明天休假，我也报备了。我们聊聊。
1: 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你写给鲁冲的寄语，写得真好。爱人如己，尽心尽责。你做人就是这样。哎，你还记得我们大二的时候吧？这学校里有一次歌舞比赛，这要不是你，我都没勇气站在舞台上。你就是我的小太阳。这些天我在反省自己，对你关心不够，在很多事情上我还是忽视了你的心理感受。真的，你要看我的行动好不好？我们有什么事情你多感受多交流，我多感受你。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工作上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可以讲出来吗？讲出来，你要求我，我才有可能进步啊。小太阳，你可以再给我一次进步的机会吗？

0: 以后陈老师的地方我不用去了，不用去了。我们一起循序渐进，一点点，慢慢的调理、调整，一起克服、打败这个强迫性的人格。我坚信。
1: 我强迫性人格，哎，
0: 能理解。在派出所工作多忙啊，你有责任感，什么事都往自己肩上扛，还时刻共情别人的处境，太让人心疼了，太辛苦。我特意去陈老师那咨询了，就你这种情况，如何去应对呢？
1: 如何应对呢？
0: 课题分离啊，谁的责任谁负责嘛？
1: 跟你一样啊。
0: 啊？我说哪说的不对吗？

0: 不行了，行了，不行了。
1: 行了，师母，你就别跟自己过不去了。
2: 你咋动了锤子？
0: 我作为一个老同志，障碍训练3分28秒，我不满意，我就应该给全体的同志们树立一个优秀的榜样。
1: 我话说回来了，师傅，你这腰肌劳损越来越严重，你这腰训练可真得小心点儿。就昨天那一下，我现在想想我都后怕。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师娘交代？
0: 跟他交代干啥呀？有啥可交代的？啊？自打他呢嫁给我开始，他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啊。
1: 师傅，人又没有外人，你看我装什么硬劲儿？
0: 那装啥硬呀？你死不过啥时候转过？
2: 不信，给我借点钱。
0: 多少？1680。
1: 怎么有零有整的？有奖金是吧？现在给你转。
0: 别转，我要现金，塞红包里给我。
1: 明白了，回去跟师娘说，这次奖金改成现金了。
0: 啊，就你明白的是，皮干的很。
3: 刘队，
0: 哎，快噻，这还不如我呢，啊，快快快！
3: 刘队，
0: 哎，咋了？
3: 嫂子带着大壮来队里了。
0: 啥？
4: 廖真，啊，你跟我说实话，刘浪是不是出轨了？
5: 不可能啊，嫂子，这浪哥绝对不是这种人。
4: 人呐，什么可能性都有。他原来是不会撒谎的，现在那瞎话，张嘴就来。昨天还在交警队出去查酒驾呢，今天发工资打款单位就变成特警支队了。这些天他又是加班又是替人顶班，要不就是跟我说为了执勤要住宿舍。你说像不像出轨？
5: 那这浪哥他绝对不是这种人，这个我敢保证，嫂子，真的。他现在呀，天天在队里带吕潇他们训练，但是至于他瞒着你回特警队这个事儿，我真不知道。
4: 之前我让他借调到交警队，也就是图个安稳，为他好，为我们家好。我错了吗？
5: 没错，嫂子。
4: 福利待遇咱就不提了，节假日出任务是常事，还得冲锋陷阵呢。这些年我拖够你们后腿了
5: 没有？
4: 我是不是全力支持你们？
1: 哎，廖志，这样吧，你赶紧把刘队叫回来吧。啊，
6: 好好，
7: 你得把大壮给带出去转转。
5: 在壮，来走，赶紧去。
7: 嫂子你好，我呀是新来的政委，我姓谭，叫谭燕。啊，咱初次见面。
4: 谭政委。
7: 我听了刚才你说的这些事儿，我基本了解了。
8: 那前面那个是我，那是我们一起集训吧。这是你爸。
9: 那个是2017年，
8: 你爸一个人抓了

0: 三个入室抢劫，你爸没告诉你这些吗？
1: 以前说过，后来怕我妈担心，就不讲了。我妈说，我爸是个好警察，但不是个好爸爸。
0: 那怎么算是好爸爸呢？有效陪伴多的算。那怎么算是有效陪伴呢？
1: 就是多陪陪自己的孩子，去游乐园啊、动物园啊，参加一些家庭活动啊，大概就这些吧。其实挺无聊的。那你爸带你去过这些地方？都去过。 我爸其实还好了，他在家的时候都陪着我，就是他总不在家。

0: 当警察的不容易，大家都看在眼里。可是我们做警署的呢，我们做警署的不也有几个人能看见？
1: 我审大钟的时候，老刘送我去医院，还没进厂房呢，就接到队里电话，撇下我一个人出任务去了。
0: 我一个人在厂房里疼得死去活来的，当时我心里就在想，等他回来，我一定狠狠地给他两个大嘴巴子。
1: 等到他真回来了，我根本身上的伤血都没擦，就跑回来了。我这一巴掌，我怎么也打不下去了。

0: 谭政委，我今天来就一个要求，老刘必须转岗。
1: 刘队回来了，刚跑完5公里。
2: 谭政委，我态度很坚定，特警队需要我。刘娜，你忘了怎么答应我的了？
1: 老婆，你先别激动，咱有话回家说行吗？
2: 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干嘛非得回家说？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了，谭政委也在。你要是要这个家，你今天就把申请给我写了。
1: 老婆。 你听我说，转岗这是个大事儿，没你想那么简单。你在这闹，咱这是给谭政委找麻烦呢，知道吗？你让他为难。
2: 我没有，
1: 我不为难。刘队，这是大事儿。我给你一周假，你跟嫂子回去好好商量商量。
3: 不用，真的不用。
1: 哎呀，商量商量。
2: 我不同意。哎，你看见了吧？他就是这样的态度。你说我这个日子怎么过？
4: 日子还是要过的，嫂子。
2: 大柱，大柱，
5: 大柱。

嫂子怎么说？不转岗就分开。嗯，你怎么看？

0: 总队发生的这事儿，
1: 浪哥不是说了吗？在交警训练，意外失手。
0: 你信吗？
1: 啊，我信。

0: 这孩子办个护照还要出生证明啊？那户口本不行吗？好，好，好，谢谢啊。
1: 您好，欢迎光临。
2: 哎，来了。
1: 哎，您好，想买点什么？
2: 这包子不错，什么馅儿的？
1: 不好意思啊，这是给别人留的。您看看这店里有什么其他的，嗯，随便拿。
2: 来点春雪吧。

0: 这还真没听说过，您要不去别家看看吧。
1: 你这要是没有，别的地方就更没有了。
2: 这是什么？
0: 闹闹，自己回屋啊，快。
1: 这地儿选的不错呀，倒挺对嘛。
0: 是啊，他们的监控正好能拍到这儿。
1: 挺好，安全。这儿能住一辈子吗？我们是来帮你的。
0: 你们到底是谁？
1: 刚才还记得吗？
0: 不认识。
1: 被警察一枪干掉那个金永刚。
3: 跟我走吧，有人要见你。
0: 陆海峰叫你来的，
3: 别管是谁，跟我走就行。走。
4: 你干嘛呀？救命啊！
5: 喊，再喊我弄死你啊！
0: 你别吓着孩子，我给你钱。是你们让他来找我的。麻将馆里的警察也是你们杀的？
6: 是啊。
0: 找我干嘛？
1: 我们合作，条件你都可以开。陆海峰能给的，我们能给；陆海峰给不了的，我们也能给。
0: 能不能走不是我说了算，陆海峰的人就在那。要不，你先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给你们陆老板打电话，我要见他。跟他提白先生

0: 会玩吧，会点，打一局。 让他们先谈谈。
1: 好，
2: 走。

0: 跟百姓认识老相识了，这些年一起做生意，还挺愉快。你们来做客，我欢迎，但是前提是要守规矩，不该伸手的地方千万别伸手啊！
1: 陆总，好东西谁都想要，你自己看不住，还不让别人插手，不合适了。
0: 我的东西谁也抢不走，明天你们收拾收拾就回去了。今天的事情，我既往不咎。回去以后呢，替我向白先生问好。这个行没法帮你带，白先生已经没了，我做的。 以后的合作，跟我谈。

0: 里面回来。高兴，只要不伤害我的利益，
1: 跟谁合作都是一样的。
2: 会鸟以后
3: 什么
2: 出货
3: 你做分项目。

咪咪，刚才我弟今天下手软了，要不然你几个兄弟都活不了。

0: 别为难那女的，这两天我带她走了。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那就得有人丢命，不是你的，就是我的。

0: 自己的事情怎么把爱人牵扯进来了？你不让我走，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你就真的那么确定他们能把你从红叶带出去？啊，
1: 看来你没搞定他们呀。那两个不是什么善茬，你知道他们图你什么？但凡给他们一点点甜头，他们是永远不会放过你。
0: 我说过，我一定要带闹闹出去治病。为了他，我愿意冒险。
1: 我发给你的照片你看到了？
0: 什么意思？是你给闹闹找的伴儿？
1: 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这三个孩子，身高体型都跟闹闹差不多，心脏大小配型也都匹配得上。
0: 陆海峰，你会遭报应的。
1: 为了你和娜娜，我什么都愿意做。哦，对了，还有，我不管你跟那个特警队长到底是什么关系，离他远一点。

0: 要是不彻底搞定陆海峰，我是不会走的。
1: 这事儿得你去啊，刘志。
2: 这闹闹的心理问题，平时还得多带他玩一玩。
3: 你别以为你找了个特警队队长做男朋友就安全。
4: 告诉红叶所有的专家了，说你们总可以多带一个人不行？
2: 我们会让陆海峰学乖的。
5: 请看《藏锋》第十四集。
6: 唯音仙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7: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8: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0: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1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9: 立刻准备进行介入手术。
12: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11: 立刻转院。
13: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1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4: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5: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6: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17: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8: 幸福去找我子，你自己说的。
15: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7: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9: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9: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6: 阿爸，
19: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20: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8: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7: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

0: 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舒清颗粒，儿童专用感冒药，退热止咳，宝贝笑口开，全家幸福来。舒清颗粒，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4: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七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5: 一身都是宝，
6: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
7: 此木瓜非彼木瓜，
4: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食养生智慧，
8: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
4: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9: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在开启今天的良方之前啊，咱们先来互动一下，玩一个解谜游戏。我们来看看大屏幕，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片。嗯，您看枝头挂了数十枚红艳艳的小果，那这小红果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啊，它是一味传承了千年的道地名药，自古呢就被医家视为延年益寿的珍品。那究竟是什么呢？这样，我再给您一个提示啊，咱来猜个谜。根植伏牛800里，秋风染透小红丸，去核留肉酸涩味，补益肝肾固本源。其实重点啊在后面这两句，虽然您看着它长得是红润喜人，但是滋味可不怎么样，是以酸涩见长的，而且必须去核留肉，就是把这个果核给它去掉。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猜一猜了，这枚红透深秋的固本仙丹究竟是什么呢？
4: 深山坡谷，随着秋日渐深，一种果实次第由青转红，缀满枝头。果农们用竹竿轻敲的方法来采收这红红的果子，只为让果实完整落入麻袋，避免碰撞损伤药效。它主要生长在河南陕西的山地沟壑，河南西峡是代表性道地产区之一。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当中也将它写入了经典经方八味肾气丸之中，它就是山茱萸。
10: 山茱萸瑞酸筛，性瑞温，主入肝肾而经，它在台北的地方既能补益肝肾之精气，又擅长收乱固筛。张仲景创制的药八瑞肾气丸，可能啊体现他用药的大智慧。方里的附子桂枝温补生阳，温药啊有向外发散的弹性，如果是补而不收，补进去的精气啊很容易耗散，所以啊配伍山茱萸，一边呢滋养肝肾本源，一边把耗散的元气固摄住，和地黄山药一同构成三补，实现呢阴中求阳，补中有固，固而不用。这就是经方配伍的精妙所在。
4: 从山间的秋日红果到千古流传的经方药药，山茱萸凭借补敛兼收的特性沿用至今。
9: 圈友们，十一期间每期

0: 节目中介绍的药食同源食材，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相应的食养方。现在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呢会把食养方发送给您。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还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在直播间中购买生活圈严选好物，期待各位的加入。好，揭晓答案了，这个秋日红果呢就是山茱萸，您猜对了吗？今天在演播室我们就请到了两位专家，咱们一块儿把山茱萸给讲清讲透。两位专家，一位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季宝玉季教授，还有一位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区域中医脑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沈晓明医生。欢迎两位。季教授好，沈医生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山茱萸。其实说到茱萸哈，我估计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王维的那首著名的古诗，叫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啊，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少的他王维自己啊。所以大家顺理成章会认为我们古诗里讲的插的佩戴的重阳节我们要让大家看到的，是不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主角山茱萸呢？
1: 这其实是很多人的疑惑。因为我们常见的茱萸呢有两种，一种呢叫山茱萸，另外一种呢叫吴茱萸。名字听起来啊差不多，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药材。今天呢我带来两个瓶子，请主持人闻一闻，猜一猜到底是哪种茱萸。
0: 好，我们已经摆在这儿了哈，我们把这两个瓶子拿过来。好，其实啊季教授，您刚才说这两个瓶子从外观上一看就知道这明显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上了一张图片，小红果应该是山茱萸，所以我猜肯定这个是山茱萸，这个是吴茱萸。我闻一闻啊有什么区别。嚯，哎呦，这个药味太浓了，不能叫香气，是一种特殊的这种草药的本草的气味哈，非常浓烈。而这个小红果有点果香味儿，但是明显啊气味不如这个浓烈。所以我在想，那重阳节他们要佩戴是不是应该佩戴好看的，所以是不是我先看看撕开看看这是不是山茱萸。哎，还真对，这是山茱萸，这是吴茱萸。那关键就是王维他们佩戴的是哪个，我觉得王维佩戴的是这个。
1: 那么药材的鉴定呢，您回答的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您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错了。我们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所说的茱萸呢应该是吴茱萸。因为什么呢？因为吴茱萸是有它芬芳的味道，而山茱萸没有。那么古人认为呢，农历的九月初九是重阳节，需要消灾避祸。而吴茱萸气味浓烈，有驱虫祛湿避风邪的药用功效，被称为避邪翁。那么插戴它呢可以避邪气御出寒，所以一般认为佩戴的是吴茱萸。
0: 好，谢谢啊。所以季教授给我们讲明白了这两种茱萸的这个差异。问问沈医生，在我们入药这个药效功效上是不是差异也挺大的？
3: 二者的差别呢还是非常大的。山茱萸与吴茱萸名相近但性相远。先说山茱萸，味以酸涩，性微温，入肝肾经。那么在我们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中就认为它可以补肝肾，涩精气，不虚脱。那么在临床上我们经常运用它的药性，补而不燥，收而不滞，可以改善它的腰膝酸软、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可以兼顾它的自汗盗汗，那么肾虚滑精以及这个尿频夜尿多等症状。那么因为它的药性啊比较平和，我们平时可以通过汤药或者药膳进行日常的调补。再说到吴茱萸，那么这个药呢有很大的差别了。该药味啊比较辛苦，性啊大热，有小毒，入肝脾胃肾经，并无补益之功。我们平时啊只宜用它祛寒治标，切不可长期服用。
0: 明白了，所以说得很清楚，这两者确实在药性上和功效上差的还是挺多的。尤其是我们说山茱萸哈是有补益之功，但是吴茱萸没有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如果您一旦混淆了，哎，看着都是茱萸，买错了用错了，其实啊不但达不到滋补的效果，还有可能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健康问题。所以提醒大家这点是一定要注意要

0: 警惕的。所以您刚才也说到了山茱萸的一些功效，在临床应用方面啊，沈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平常我们会有哪些应用？
1: 山茱萸啊，在脑病的临床应用中使用频率还是很高的。
0: 嗯，
1: 我们脑病临症就常用它配伍，像熟地、环游烯作为陈佐药。
0: 嗯，
1: 可滋补肝肾本源，像中医的颤症，也就是帕金森病。那么这类病人呢，常见的就是静停震颤、动作迟缓、肌腔直以及姿势反着扎，也就容易跌倒。在我们壮阳人群中非常的常见。那不少患者呢，他的辩证啊属肝肾阴虚，夹杂痰热，那么我们就常选用山茱萸补肝益肾。追溯本源，山茱萸啊最早的经典出处可以追溯到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的八味肾气丸。北宋钱禹采取了附子桂枝，演化为家喻户晓的六味地黄丸。
0: 所以说到山茱萸的药用，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六味地黄丸哈，这个药其实家喻户晓，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这个山茱萸在这个经典名药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另外地黄丸的组方呢，主要是有一个特色叫三补三泻。
0: 嗯，
1: 补呢就如其名，补益肝肾。
0: 嗯，
1: 泻呢也如其名，泻其有余，就是补其不足，泻其有余，是为补益。嗯，
0: 就是多的给它泻下去，不够的我们要补上来。
1: 哎，这就是这个正治之法。
0: 嗯，
1: 那么在治疗这个疾病的过程中，那么山茱萸它充分发挥了它固摄精气、补益肾精的它这个作用。
0: 嗯，
1: 与丹皮，那么一个是补益，一个是这个泄泻。
0: 嗯，
1: 那么我们中医讲究了是什么？阴阳平逆，有进必有出。所以说的话呢，补泻结合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特色。长期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医的治疗技法，温清消补，汗吐下合，那么这也是在这中间的一个体现。所以说的话呢，由此延伸了诸多的这个地黄丸类，比如说杞菊地黄丸可以养肝明目，
0: 加上了枸杞和菊花，是吧？
1: 是这样。
0: 哎，嗯，
1: 那么还有这个麦味地黄丸，那么也可以起到这个滋阴润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
1: 所以说了诸多的地黄丸，也对我们的后世医家治疗各类疾病提供了更多的啊选择的这个空间。
0: 没错，所以啊，这个六味地黄丸这个药真是家喻户晓。刚才沈医生也说了，很多老百姓一提到说我有点亏虚啊，需要补一补，首先想到的就是六味地黄丸啊。但是呢，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了关于它的一些说法，最著名的就有两条。第一条是说这个专门针对男性啊，说男性好得吃它，说每天都吃补精固肾。还有一个说法说不管什么性别啊，到了岁数就得吃，50岁以上的人都虚，都得每天吃六味地黄丸。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哎，今天既然专家在这儿，咱们也请教一下。好，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互动啊，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分别代表了几类人群，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包括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以及不同不适症状的。咱们来看看啊，沈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适不适合使用六味地黄丸。先来说说第一位啊，哎，这确实符合刚才我们说的五十岁以上了啊，但是是个女性朋友李女士，她的症状主要是口干、手足心热、盗汗和腰膝酸软。
1: 那么在回答这个病例之前，主持人，我想先补一下六味地黄丸的功效。
0: 嗯，
1: 主要是滋补肝肾，重点滋补肾阴。通过我们前面的铺垫，我们看到这位女士的这个临床表现符合我们肝肾阴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症型。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对不对？哎，肝肾阴虚基本上适合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啊，王先生，今年51岁。哎呦，这把刚才我说的这两条都占了，男性啊，50岁以上。但是我们来看看他的症状啊，畏寒怕冷，手脚冰凉。你看，还没进入冬天呢，这时候这个大衣羽绒服都已经穿上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大家一看，肯定阳气不足啊，虚呀，是吧？六味地黄丸适合给他用吗？
1: 这个很显然的话，与我们刚才的这个论述的话，这位病人的表现啊，有很大的这个出入。那么就是属于一个肾阳虚的一个表现。
0: 嗯嗯。
1: 那么我们在临床的一些治疗中，也经常论述一个话，称为女子多以阴而不足，男子多以阳而不足。但是呢，在临床辩证使用中啊，这位男同志的话呢，也可以采用我们六味地黄丸的一个延伸药物，比如金匮肾气丸，就是在六味地黄丸中加入附子和桂枝，然后起到补益肾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明白。所以主要是补肾阳，但是如果没有像您刚才说的加入附子和桂枝，它只是滋阴，

0: 对，
1: 这其实就不适合了。
0: 是的。
1: 嗯，那我们来看看答案啊。好，如果它是肾阳虚，那就不适合吃了，得进行这个药物的调配了。嗯，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陈先生啊，也是一位男性，但是岁数不太大，45岁，平常主要的症状是脾胃湿气比较重，加上大便溏稀，啊，哎，看上去跟刚才王先生有点像啊，是不是经常寒凉啊？那他是不是也不适合呀？
0: 这个病人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特点呢是为消化道的症状，也就是我们中医称为后天之本，脾胃的症状为主。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病人，他的消化，他的这个脾气中气不足，那么再服用我们性味较为滋腻的六味地黄丸，就有可能加重他的这个症状。所以说的话呢，那么对于这种脾胃虚寒的这个病人，我们临床多选用归脾丸，或者是补中益气汤等等进行加减。
1: 明白。嗯，所以看起来对于他来说也是不太适合的。嗯，我们来看看答案。嗯，他是脾虚湿重的，不适合用六味地黄丸啊。好，最后一个是最年轻的，刚刚42岁的刘先生，但是哎呦，他这个症状可不像这个年纪啊，经常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口干燥热。哦，哎，口干燥热，我觉得我也有点中医知识了啊，是不是确实是阴虚，津液不足？我觉得他恰恰适合用六味地黄丸来补阴。
0: 中医有句话叫人过40，阴气自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病人是适合用六味地黄丸加减化裁使用的。
1: 好，我们来看看，确实，嗯，肝肾阴虚啊，适合用六味地黄丸。那我们说完了经典的经方，再来说说这个日常的食补。刚才我们看到了山茱萸这个小果子呀，红艳艳的，非常的可爱，而且今天我们在这儿也摆着了啊。您看那边那个小台子上有不同的山茱萸，给我印象很深的，除了这个鲜果哈，但这鲜果怎么没有那么红啊？
2: 因为现在呢还不是山茱萸的成熟期，它是正在一个成熟发育的过程当中。那么采收的时候呢，一般是霜降以后，也就是基本上10月23、25号以后才可以采收。所以现在这里面混杂着有接近成熟的，还有没成熟的。那么当然了，您说的是成熟之后啊，它是红艳娇嫩，惹人爱。
1: 嗯，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采早了，这为了节目让您先看看它
2: 啊，抢先看一看，
1: 抢先看一看啊。对，所以也来问问两位专家，就是我们如果要平常食补来使用山茱萸的话，是直接用这个鲜果就可以吗？还是另外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其他的一些加工方法了？究竟怎么用？
2: 嗯，那么鲜果呢是可以吃的啊，但是呢不建议吃，为什么呢？
1: 嗯，
2: 蒸的鲜的是非常的酸涩。那么一般呢，我们的山茱萸啊，常常是有3种炮制工艺。
1: 嗯，
2: 啊，一般是静制、酒制，还有蒸制。那我们先讲第一种，
1: 好，
2: 也就是说静制。
1: 静制。
2: 那么静制呢，是我们所有的加工炮制的基础。
1: 基础。
2: 也就是说，它要去除它的杂质以及它残留的果核。
1: 嗯。
2: 需要把它的果核去掉。
1: 嗯。
2: 是，为什么呢？
1: 嗯。
2: 因为第一，它的果核是不能入药的，
1: 不能入药的。
2: 对，因为我们山茱萸啊，前面沈医生也说了，它是固涩止精，是起到一个收敛的作用。但是它的果核呢，恰恰是和它相反。
1: 哦，
2: 哎，它是滑精的。
1: 明白。
2: 所以这就是入药部位要明确。那么我们的药典当中啊，也规定，啊，我们杂质率啊不能超过3%，所以前面讲的静置啊，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1: 了，没错。好，所以我们静置了以后，它就不叫山茱萸果了，是吧？
2: 对，
1: 那叫做
2: 山茱肉。
1: 山茱肉，
2: 对。
1: 沈医生接着给我们说说，那静置的山茱肉我们怎么来食用呢？
0: 那么静置山茱肉的话呢，酸涩收涩之意啊比较强，常于脸阴止汗固脱，那么多用于体虚自汗盗汗的这样的人群，或者是大病后元气耗散滑脱的。
1: 那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一些简单的食疗方也可以用到这种静置的山茱肉呢？
0: 居家使用啊，它适合做一款代茶饮，也就是山茱萸枸杞梦饮，可以取静置山茱肉8到10克，枸杞8到12克，放到焖壶里面用温水浸泡20分钟。那么这里要提醒，山茱肉肉质比较厚实，不适合像普通花茶一样简单开水冲一下，需要充分的焖泡。那么这两味药物的搭配啊，也藏着很巧妙的配伍思路。枸杞子擅长滋养肝肾精血，重在

补，而山萸肉常于收敛固涩，重在收。那么单用枸杞，它性质偏滋腻，脾胃弱的人久服啊，容易导致胃质生湿。

0: 减少了无辜的耗散，滋养但不过分的滋腻，收敛又不至于拥蔽邪气。那么二者相互的制衡，协同发挥作用，那么这款茶饮可以敛汗生津，适合我们体虚多汗、秋日口干乏力、腰膝酸的人群。但是要注意啊，胃酸过多、湿热体质或者小便淋色不适的这样的人群啊，不建议饮用，也不建议普通人长期不停地进行饮用啊。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后面还有两个黑色的，这应该是您刚才说的第二种方法，酒，对吧？那么第二种就是您说的一个酒质呢，听起来呀一定跟酒有关系。
2: 没错，
1: 那么酒质呢就是用酒来进行炮制，也叫酒鱼肉，就是取已经静置好的山鱼肉，加入我们定量的黄酒进行充分的搅拌，然后呢进行一个密闭的闷润，让黄酒呢完全被山鱼肉的这个果肉呢所吸透，之后啊我们放到容器里面呢，隔水炖或者说上笼蒸，一直蒸到什么呢，果肉的颜色变得黑润油亮，取出来放凉之后啊我们再进行干燥，那么酒鱼肉呢也就制作完成了。
3: 好，利用黄酒来进行酒制啊，这时候山鱼肉它可能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哈，让沈医生讲讲它的这个功效究竟又变成什么样了。
0: 那么酒制之后啊，山茱萸啊它的温补肝肾的效力啊就更加的什么得到了增强，收敛之性呢趋于缓和。那么酒鱼肉多用于肝肾亏虚的腰膝冷痛、头晕目眩、尿频、遗尿。
3: 沈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道我们利用酒鱼肉的家常可以做啊吃的这种养生药膳？
0: 那么我在这里呢推荐用酒鱼肉炖乌鸡，配方的话呢可以用酒鱼肉12克、枸杞子12克、乌鸡呢半斤左右，再加上生姜数片，加上我们的一些调味品，那么这道药膳的搭配也是很有讲究的。乌鸡属于血肉有亲之品，本身就补益精血，作为食疗的基底，酒鱼肉温补肝肾，收敛固涩，防止精气的耗散，加上枸杞滋养肝肾阴虚，但二者偏滋腻，易阻碍脾肾呢，因此配伍生姜，那么用生姜的辛辣既可以去它的腥，又能兴散行滞，化解滋腻之症，守护我们的脾胃运化，适合我们的肝肾不足、体虚乏力、腰膝酸软、头晕目眩的人群。同时要提醒大家一下，体内有湿热正在感冒发烧的时候不适合食用这项药膳。
3: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啊。所以这道酒鱼肉炖乌鸡究竟该怎么制作呢？下面我们一起就去看看短片。
4: 我们今天做这道菜呢叫酒茱萸炖乌鸡，这道菜品呢我们主要选的原料有酒茱萸、枸杞还有大枣，然后主要原料呢用的是乌鸡，另外就是还有两个配料，一个是口蘑，一个是虫草花。接下来呢开始制作这道菜品。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乌鸡焯水，焯完水以后呢我们把血沫打干净以后，然后呢另起锅再烧水，把水烧开以后，我们把刚才焯完水的这个乌鸡呢放到这个开水的锅里边啊，再继续炖煮。我们把那个酒鱼肉、枸杞和大枣放到这个锅里边，在这里边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放大枣的时候，尤其是整颗的大枣，一定要注意给它先掰开，因为这样的话它里边的味道会更容易吸收到这个汤汁里边，另外呢就是它的功效发挥会更好。把那刚才准备好的配料也放在里边，一个是口蘑啊，一个是虫草花。我们口蘑呢大概放50克左右就可以了，大概有个6-7个。我们在放这个口蘑的时候，切的片不要太薄，太薄一个是没有口感。我们的鲜虫草花呢大概有10克左右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放生姜片了。我们炖煮的时间呢差不多30分钟，把刚才准备好的食盐放到里边，放到里边再炖煮1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3: 圈友们，山茱萸是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常常用来泡水喝，也是不少养生爱好者的心头好。如果您希望为家中常备一些山茱萸制作的优质好物，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在直播间里有更多的优质好物任您挑选。好，刚才我们了解了两种炮制方法，一种是静制，一种是酒制。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哎，季教授，我看到也是黑了吧唧的呀，这个跟那个酒鱼肉有什么区别呢？那第三种方法是？

0: 那么2025版中国要点收录的影片呢，有山鱼肉和九鱼肉这么两种。嗯，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现行的，比如说河南省或者说有些省份里面有中药饮片的炮制规范。嗯，那么在那里面呢，还有一些就是像蒸鱼肉，那么蒸制山茱萸呢是不需要加入黄酒的。嗯，也就是说还是取我们静置的山鱼肉啊，放入到蒸汽当中，大火烧至充分上气之后呢，转成文火长时间的蒸制，蒸到果肉外皮变成紫黑色。那么焖制紫黑色之后呢，这个时候啊，我们不要立刻的打开盖子取出，我们关火之后呢，要密闭的闷放一夜。嗯，那么让热力呢充分的渗透进我们的果肉之后啊，再拿出来进行干燥。那么这样呢，依靠我们纯粹的高温蒸制完成药用成分和药性的这么一个转化和转变。
1: 对，接下来我们让沈医生再给我们讲讲啊，最后一种炮制方法蒸啊，蒸之后的这个山鱼肉，它的这个药性啊功效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2: 那么我们从这个药物的这个性状我们也看到了，药物山茱萸从它的鲜果这样的一个红色转为了炮制后的这样的一个黑色，起到补肾摄精固精缩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我们中药的专注炮灸大法有专门提出，那么蒸制呢可以加强它的固摄作用。嗯，
1: 好，那我们也来说说啊，除了药用之外，蒸制的山芋肉适不适合我们居家来食补？如果要用它来做药膳的话，您会有什么样的推荐呢？
2: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山茱萸蒸紫鸭的药膳。那么这道药膳的搭配也是很有讲究的。紫鸭呢，味甘咸，药性偏微凉，擅长滋阴补虚，能够滋养五脏的阴液，但鸭肉重在滋养，却缺少了固摄之力，补进去的阴精容易耗散外泄，所以我们选用的蒸制的山茱萸去掉了黄酒带来的温燥之性，那么用来补益肝肾固色填精，整道药膳温而不燥，不容易上火，再加上清蒸的烹饪之法，减少了汤汁的耗散，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本身的精液，那么很适合我们的肝肾亏虚还略带一点虚热的人群。那么这道药膳补益肝肾，对肝肾亏虚所带来的耳鸣、眩晕、腰膝酸软有食疗辅助调理的作用，说体内有湿热的人群不建议长期的服用。
1: 好，刚才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的山茱萸蒸紫鸭这一道养生药膳又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进入短片看一看吧。
3: 山茱萸蒸紫鸭，我们主要用的原料呢，是一个是蒸制的山茱萸，另外一个呢就是主要原料就是今天我们的鸭子啊，叫用的小紫鸭，因为它鲜的比较鲜嫩，蒸的话容易成熟。用到的配料呢有竹笋、胡萝卜、莲子和香菇。我们今天蒸这个鸭子呢，其实用的是一个传统的方法啊，我们取用的是干的荷叶，主要是让它起到一个去腥增香的作用。荷叶呢，我们前期要把它给先清洗一遍，给它泡软。在浸泡荷叶的同时呢，我们把那个鸭子先给它买下底味啊。首先呢，我们把那鸭子呀，给它控干了它的水分以后，然后呢，加食盐、料酒、胡椒粉，适当的加一点香油，然后呢，刚才准备好的淀粉放在里边，给它拌匀。剩下的里边就是还得需要着色。着色的我们可以得放两种酱油，一种呢是可以放生抽或者是那个普通酱油也可以，但是它的色子呢不够，放多了，但是咸度呢会咸一些，所以我们这个里边呢需要放一些老抽来提它的颜色，就蒸出来这个菜品显得更好看啊。这个里边都放完了以后，我们给它拌匀，这个抓拌的时间大概得需要个3到5分钟啊，这样充分的入味，入味均匀。鸭肉码好底味以后呢，我们把刚才切好的竹笋、胡萝卜、香菇和莲子一起放到里边，最后呢我们再加上蒸制的山鱼肉。接下来呢我们把刚才泡好的这个荷叶啊捞出来，我们把根儿剪掉一部分，然后叶儿呢也剪掉一部分，然后就是为了让它这个形状更整齐，蒸出来呢它就显得更好看一些。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小盘里边，然后呢把刚才就是码好底味这个鸭肉放到里头，然后呢封好口，上边盖一个小碗也行，或者是捆扎一下也可以啊。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个荷叶的香气更好的融入到这个鸭肉当中。上锅蒸制的时间呢，从冒气儿开始算，4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鸭肉蒸好了以

0: 后呢，起锅，然后把那个荷叶展开了以后呢，上面撒一点小的香葱花，然后烧热油。这个热油也有讲究，我们这个热油里边呢，花生油和香油要5:1的比例，烧热了以后吃这个葱花，这样做出来的鸭肉会更香啊，味道会更好。
1: 圈友们，山茱萸在日常怎么搭配着吃更滋补呢？生活圈给大家准备了一套山茱萸的食养方，做法简单，用量明晰，居家即可制作。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呢会将这套食养方发送给您。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还将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在直播间里您可以挑选和山茱萸相关的严选好物，期待各位扫码添加。好，前面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款代茶饮，是用静置的山茱萸肉配上枸杞来焖制。另外我们还介绍了久制的山茱萸肉来炖乌鸡，以及蒸制的山茱萸肉来蒸子鸭，都是我们内服调养的一些方法。我们再来问问季教授哈，因为平常呢您确实也经常去考察这些药物，比如说去到一些药物的产地或者交易的集散地哈，哎，有没有什么当地的老百姓的一些民间的关于山茱萸的使用的妙法跟我们再分享分享？
2: 还真有，今天呢我特意给大家带来了几个神秘的宝贝，全都是山茱萸衍生出来的民间妙用。
1: 好，给大家看看啊，这是一个小枕头，闻闻这香味还挺明显的哈，这里面装的不会就是山茱萸吧？
2: 是的，那么很多人呢都会用山茱萸来搭配其他的药材做药枕，包括您刚才闻到的香味儿。那么山茱萸呢配伍我们的菟丝子、菊花，装入到我们的枕头当中，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枕着吧，对于一些老年肝肾阴虚的人来说，改善他的头昏耳鸣、睡眠浅的问题，而且这种啊调养的方式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您的身体就好转了。除了药枕呢，咱们还有另外一种枕头。
1: 对，这里面还有一个，我再拿出来。哎呦，这个枕头明显沉了很多，里面装的东西够实的啊，但是摸上去啊手感不太一样。这个有点像山茱萸和您刚才说的菟丝子等等那些药物的搭配，就是它是不同的摸上去的感觉，但是这个摸上去感觉更硬一些。
2: 这个感触啊是非常的直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用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因为山茱萸呢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山区，我们俗话说呀靠山吃 山。所以老百姓呢他们的智慧是无穷的，物尽其用，用到极致。所以说山茱萸呢它的非药用部位就像我们的枣核一样，那么用它的废脚料可以做成我们你手里拿这个蓝色的枕头，主要是利用它的物理方面的特性。因为它的果核非常的坚硬，不容易发霉。那么于是啊我们代代相传，把清理出来的果核晒干除尘之后呢，我们做成我们天然的草本的枕头。这是民间非常道地的养生的用法。
1: 所以等于其实我们没有利用它的一些药用价值，它没有什么药性是吧，就是利用它硬啊，然后比较松散，所以就跟这个荞麦皮枕头一样，我们无非是把它变成一个枕头，都不能叫药枕，是吗，沈医生？
3: 在我们临床来说，药物它有物理性，也有它本身内涵的药性。那么山茱萸它的果核药性疏利不收敛，和果肉药枕的滋补收敛完全不同，也是有一定的药性的，而且它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物理优势，那么是果肉枕替代不了的。那么山茱萸的果核啊质地的比较坚硬，大小均匀，温润饱满，透气性非常的好，而且呢不板结不塌陷，做成枕头以后啊能够完美切合我们的颈椎生理曲度，睡眠时能够稳稳地支撑我们的颈椎，起到自然的托举舒缓拉伸的作用，那么能有效地缓解我们日常的久坐低头带来的颈肩部的僵硬酸胀不适，那么对于我们养护颈椎是非常友好的。
1: 好，非常感谢季教授，谢谢沈医生二位专家的详细讲解，我们今天啊是真正读懂了山茱萸这位千年本草，摸清了它在六味地黄丸当中的精妙配伍智慧，同时啊也学会了三种不同炮制工艺所对应的养生用法，就连被大家经常抛弃的果核也可以凭借独特的物理特性以及清散药性 能够做成护颈安神。

0: 人的民间草本枕。您看，一果多用，补散相宜，一物互补，这也正是中医辨证施养、天人合一的本草智慧。好，再次谢谢二位。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大家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4: 往家里偷啊。
5: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坐落于缅甸木姐的这幢高层建筑名叫天下财富娱乐广场酒店，距离我国云南瑞丽姐告边境口岸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对于中国警方来说，有清晰的信号表明，2024年春节期间，整栋大楼已经完全被电诈团伙占据，电诈分子换壳再生，持续作案。
1: 这就是公开叫板了，就到了现在，其他这个方面都遭到了这个灭顶之灾的这个情况下，还能心存侥幸。
0: 自2023年7月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以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首要分子尽数落网，佤邦和掸邦第四特区电诈团伙瓦解，缅北电诈网络遭受重创。然而，专项行动同时布局的第四个方向木姐却迟迟未能破局。木姐位于缅甸东北，隶属于掸邦，与我国云南瑞丽隔江相望，是连接中缅两国的重要门户。这片看似宁静的边境地带，却因复杂的地形与特殊的地缘格局，一直都是电诈窝点的隐身之地。对警方来说，这里比缅北果敢更加棘手，多方武装势力犬牙交错，早已形成了事实上的治理真空。
2: 除了明面上的就是缅甸国防部批准的几个民团以外，还有各种小股的地方小武装，就是相当于是家族势力一样的。我们当时定了一个标准，就是100个人以上的势力，我们统计了一下，总共有33支。
0: 在各方武装势力庇护下，木姐的电诈窝点疯狂生长。然而，中国警方与这片黑暗洼地的博弈一刻都没有放松。
3: 我们主要为我们前方指挥部的决策提供准确第一手资料。

0: 依托目解当地警方的协助，瑞丽警方多方搜集整理线索，通过案件研判、人员排查，在逐步掌握电诈窝点的详细信息后，双方的目标是尽快绘制出一张精准标注目解电诈窝点的分布图。
1: 因为电诈案件它有它的特殊性，资金流、信息流，方方面面的研判工作很多，指向了这个窝点，你必须进行，首先人案关联、窝案关联。窝案关联是什么呢？窝点和案件的关联，你怎么证实这个案件的受害人是这个窝点实施的诈骗？那就需要公安部门的相关的侦查手段来确定。
0: 针对打击缅北电诈不同区域靶向失策的经验，中缅警方共同研判发现，目解地区的电诈窝点布局模式与缅北果敢等地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分散隐蔽的特征。不同于传统电诈园区大规模集中封闭运营，诈骗团伙化整为零，分散藏匿在酒店、公寓、私人别墅等各类民用建筑之中。与中缅警方研判同步进行的是另一条无形的战线，电信网络诈骗属于技术驱动型犯罪，其根基在于对通信网络的非法利用。在党中央的部署下，工业和信息化部派出全行业和企业的专家团队100多人常驻云南边境，与公安机关并肩作战，利用技术手段重拳打击不法分子非法盗用我国境内网络资源实施诈骗的违法犯罪活动。
2: 比如说他偷拉的这个无线网桥啊，偷拉的这个电缆呀、光缆呀，这样把我们的网络资源拉到目解去远程使用，这样他可以冒充成我境内的人员，再对这个境内实施诈骗。
0: 电诈团伙通过各种隐蔽手段嫁接或盗用境内的通信信号，从而使其在境外的诈骗行为披上境内的地理外衣，极具迷惑性。对涉诈通联的技术反制，正是斩断这条技术生命线的关键。工业和信息化部专家团队与公安机关协同联动，拉网式摸排清查重点区域的非法设备，精确锁定涉诈可疑线索，快速高效清理处置涉诈资源。仅仅3个月的时间，就关停目解地区涉诈手机号码7.5万个，宽带账号4000多个，清理了近100个无线网桥，有效切断了诈骗分子与境内用户的通联渠道。
3: 目解这边很多时候就是在通过技术反制的方式来遏制他的这个违法犯罪上升的势头。
0: 信息共享，线索交汇，依托长期建立的中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中缅警方将物理坐标、通讯信号、行为证据等这些点滴拼接起来的碎片化信息串珠成链。最初，这些原本在地图上还是孤立的点，开始慢慢连成线、织成网，一张清晰标注着目解电诈窝点分布图逐渐浮现。
1: 如果你把地图拉大的话，这就是红点的密密麻麻啊。当你把它崩开，就是放大以后啊，就感觉整个这个地图上面，这也是一个，那也是一个。
0: 尽管掌握了电诈窝点的分布情况，但要将其彻底铲除，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都是空前的。国际执法司法合作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跨境打击，它是一场融合了外交磋商、司法协作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多维立体行动。目解行动建已上弦，前方指挥部决定通过更有效的国际执法合作彻底打开局面。北纬

0: 24度，东经98度，光标从瑞丽节告口岸这组坐标上延伸开来，顺着国境线向中方一侧延伸不过数公里。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跨境警务合作会谈正悄然推进，依托此前落地的中缅边境执法合作机制，中缅双方警务高层正围绕木姐地区分散隐蔽的新型电诈窝点治理展开深度磋商。
1: 我们中方啊，就是紧紧的抓住，就是打击刑事犯罪是我们共同的职责，从这个出发点来跟他们交流。
2: 13个窝点，总共有诈骗人员。
0: 会谈现场大屏幕亮起以中缅警方合作绘制的木姐电诈窝点分布图为基础，中方代表耿邦又结合案件研判交叉验证的数据做了更加详实的解释说明，每一串数据都精准对应一个电诈窝点。
3: 这个区域是谁在负责，金主骨干是谁，庇护势力是谁，里面大概有多少人，这些都全部都给他搞清楚了。
4: 他这个军方啊，他们就化妆侦查，实地又去踏勘，除了极个别的点位因为时间变化有人搬走以外，其他呢后面他们都确认这个确实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这个窝点也好，园区也好。
5: 按这种材料，相对来
0: 中国警方用专业扎实详尽的证据，用对合作伙伴坦诚透明， 对打击犯罪坚定不移的态度，赢得了参会缅方官员的一致认可，也为接下来一轮又一轮的会谈夯实了基础。
1: 目的呢，就是一定要把涉我边境的就是说电诈呢一定要实现了就动态清零，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决心和态度。第二个呢，看到我们具体的措施。第三个呢，就是提出了中缅联合打击啊这么一个策略。
0: 一次次深夜通报，一场场面对面的磋商，中缅双方围绕电诈窝点清剿具体行动方案深入交换意见。铲除电诈窝点的共同决心也在彼此日益密切的配合中形成了联合作战的时间表。2024年3月底4月初，经过周密部署，中缅警方在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至此，打击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终于拔掉了最后一颗钉子，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
6: 这一次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是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集中全国的力量开展的一次重大的专项打击行动，也是我们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一次生动的实践。
0: 2024年4月25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北京会见时任缅甸内政部部长雅碧，双方围绕前期中缅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的标志性重大战果，以及持续深化两国执法安全全方位务实合作，深入开展打击赌诈等跨境犯罪行动等内容，深入交换了意见。中缅执法合作的基石在实战的淬炼中愈发坚实，而执法部门高层的积极互动也让并肩前行的方向更加明朗。跨境电诈犯罪具备极强的流动性与再生能力，犯罪团伙更是无孔不入，屡打不绝。尽管多轮高压清剿持续推进，但跨境电诈顽疾难以彻底。

0: 彻底根除，境外犯罪团伙依旧蛰伏反扑，作案手法也更加隐蔽专业。2024年7月8日，浙江诸暨一家企业的出纳吴女士，遵照微信内董事长的指令，先后分3笔转出合计1700万元的巨款。
1: 在最后一笔转出的时候，出纳想起来给老板电话联系。那么在老板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老板很诧异，表示并没有向他发布过这些转账的指令。到这个时候呢，这个被害人才幡然醒悟，察觉到他被骗了。给他发指令的那个老板呢，是那个假老板。
0: 接到报案，诸暨公安机关立刻启动省市县3级反诈机制，紧急拦截挽回1088万元涉案资金。经深度线索研判，该犯罪团伙诈骗套路专业，隐蔽性极强。依靠钓鱼邮件植入的木马程序远程监控出纳办公电脑，选择董事长居家不上班的时机伺机作案。
2: 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12点下班去吃中饭，这段时间呢，他就远程操控你的电脑，把头像改成董事长的头像了。
0: 警方发现，深度伪装的背后是组织成熟的境外诈骗犯罪集团。
1: 在省内呢，我们一共串并了多起案件，同样的作案手法，同样的一个木马植入，作案的犯罪窝点它是一致的，都是在那个第四特区。
0: 诸暨警方将线索上报全国专项行动前方指挥部，在梳理串并汇总一段时期内各地类似案件的整体数据后，指挥部发现缅北善邦第四特区电诈势力在首轮清剿后死灰复燃，以诸暨一案作为重要线索支撑，中缅两国迅速开展联合收网，不仅侦破了这起千万级特大诈骗案，还一并捣毁了全国数十起同类案件窝点，抓获大批境外电诈金主头目，并将他们顺利押解回国。为从根源遏制涉诈犯罪反弹势头，云南公安机关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同缅甸边境地区相关部门签署了边境执法合作协议，进一步压实各方管控责任，推动建立常态化联合打击机制，持续推进缅北涉我电诈窝点动态清零。
3: 你死灰复燃我们也不怕，只要就是两国这个执法合作的国际执法合作这个机制成熟，有我就打。
0: 电信网络诈骗这个社会痼疾，其反复滋生、四处流窜的特质远超普通人的想象。缅北诈骗据点被强力肃清后，逃窜的涉诈团伙逐步向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成为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妙瓦底位于缅甸克伦邦，与泰国隔默爱河相望，这条界河最窄处仅10余米，水位极浅，枯水期行人可轻易涉水跨境，客观上成为偷渡的便捷通道。
4: 所谓的妙瓦底地区呢，狭义上说的是妙瓦底镇，广义上说的是妙瓦底镇以及它北部的水沟谷地区，它南部的雷格高地区。
0: 2018年起，妙瓦底全域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只用短短数年，就在成片荒芜农田上建成建筑密集、设施完备的封闭式犯罪综合体。
4: 整个妙瓦底地区，它的犯罪的生态更加的组织化、规模化，它都是以园区型为概念。一个园区，你比如说像 KK 园区，或者说亚太城园区，它都有接近上万人在里面， 在鼎盛时期大概有40多个电诈犯的园区。
0: 这片规模庞大、体系成熟的黑色产业并非自然形成，从土地开发到园区搭建、产业运营，背后都盘踞着大大小小多方黑暗势力。打造妙瓦底赌诈产业极具代表性的关键操盘者之一便是佘志江。出生在湖南邵东的佘志江，早年曾在国内参与搭建网络赌博和私彩平台，因团伙骨干相继落网。为逃避刑事打击，闻风潜逃的佘志江最终在菲律宾落脚。此后他在境外纠集团伙成员继续作案，先后搭建200多个网赌平台，诱骗国人参赌。国境线让长期流亡在外的佘志江一度视为对自己最有利的保护屏障。从心存侥幸到变本加厉，佘志江开始加速扩张他的势力版图。
4: 佘志江他应该是最先发家是从菲律宾发家，后面从菲律宾转移到柬埔寨，再从柬埔寨前往了这个妙瓦底。
0: 为了能够早日将佘志江抓捕归案，接受我国法律的制裁，公安部将该案列为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大案，指定江苏公安机关彻查。综合各方线索，警方查明2017年9月，佘志江启动亚太新城项目建设后，就开始在缅甸妙瓦底扎根，搭建规模庞大的赌诈黑色产业链。专案组就以亚太新城为突破口，扩线深挖佘志江跨国犯罪的完整链条。
5: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图啊，实际上是亚太城的一个卫星图。我们所说的亚太城呢，就是它临近默哀河这一侧，像一个靴子造型的。
0: 亚太新城位于妙瓦底北部的水沟谷地区，号称规划面积18万亩，计划投资150亿美元。自制的宣传片更将其包装成集区块链特区、科技产业、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于一体的国际新城。
6: 但实际上妙瓦底这么一个地区啊，它就受这个当地的经济以及一些因素的影响，它并不可能实现它的这么一种设想。
0: 剥去伪装，亚太新城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里藏污纳垢，数不胜数的赌诈园区盘踞其中。南京警方研判发现，与发生在我国的大量赌诈案件相关联的窝点就藏身在亚太新城。这些团伙定期缴纳高额的费用，由亚太新城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7: 像什么水费、电费、网络费，他还要收取特区管理费。
0: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亚太新城实际控制人佘伦凯、唐伦凯都是佘志江的化名。
8: 他自己还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是为了掩饰他从事这些黑灰产业。
0: 这也正是佘志江的狡猾之处，他变换姓名，身居幕后，遥控着亚太新城的大盘，表面上并不直接参与犯罪，腰包却赚得盆满钵满。
6: 佘志江所领导的亚太集团呢，他管理控制了数十个园中园，所以他所呈现出来的犯罪能量是一个巨大的，有的几何倍的增长。
0: 2021年5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机场将正在一家日式料理店用餐的佘志江抓获。
8: 当时我们中国警方会同这个泰国警方一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首先他是非常惊讶的，但是他立刻就表现得十分的嚣张。他对我们曾经放言，认为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和他通过灰黑产获得的这些利益， 能够完全摆平这些事情。
0: 办案民警全面梳理汇总佘志江犯罪集团的涉案线索，整理形成了200多页的证据材料，移交泰方。
8: 我们提供泰方的这些证据，可以说是一些浓缩的版本，真正的这个案卷远远不止这200多页，尽可能的把它收集到齐，来确保能够在下面的诉讼过程中能够顺利的移送起诉。
0: 2023年5月，泰国曼谷刑事法院一审判决同意将佘志江引渡回中国，但佘志江随即提出上诉，企图逃避回国受审。
8: 引渡本身就是一个司法上的程序，它就要经过漫长的诉讼。我们中泰两国的法律不同，认知不同，标准也不同，需要我们不停的沟通，需要我们不停的完善。
0: 单凭一套证据材料还不足以扫清引渡流程中的全部障碍，情报互通、证据互认成为推动引渡工作尽快落地的新路径。就在中泰双方稳步推进引渡程序的关键阶段，一则被困同胞的求救讯息揭开了妙瓦底这一隐秘角落的罪恶面纱，也推动跨国执法合作持续聚焦这个全新的犯罪据点。2025年1月初，上海警方接到群众报案，有人在泰缅边境失联。失踪案的主角是一名叫王某的年轻演员。2024年岁末，王某在微信聊天群里看到一则剧组通告，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严十六的人。
5: 当时你发布的广告里面说拍戏是在哪里拍摄的？
9: 泰国。
5: 拍摄的剧名叫什么？
9: 叫缉毒女警。
5: 拍摄地呢？
9: 就是拍摄地就是泰国周边，不过具体拍摄内容具体保密，然后演员阵容保密。
0: 严十六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这则通告引起了王某的注意，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后，王某很快就收到了严十六的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打消王某的疑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
10: 当时双方约定的拍戏的金额是2500元一天。
0: 2025年1月2日，王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素万纳普国际机场一落地，王某就被严十六预先安排的一辆轿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未按预定的酒店信息把王某送往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变转方向，一路驶向泰国北部的达府梅索县。在一家超市附近，王某被要求换成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此时王某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偷偷给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
10: 演员王某上车以后，就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员把王某控制在了车内。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
0: 这是一条含有特殊意义的信息，是王某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
10: 如果说自己在境外发生不测，又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所以说发一句这样的话来表示自己人身受到了威胁。
0: 全程关注王某动向的女友迅速报警，随后王某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彼时妙瓦底还不被公众熟知，但在中国警方重点标注的涉诈高危区域地图上，它早就榜上有名。
11: 实际上妙瓦底很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视线，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 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阿迪与

0: 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演员王某的事件发生之后，相当于这个案件已经揭开了妙蛙底的盖子。
1: 被彻底揭开盖子的妙蛙底，其背后盘根错节的犯罪链条早已被中国警方梳理清晰。
2: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王某被转卖的园区，从妙蛙底的阿波罗园区再转卖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转移到妙蛙底的凯旋园区。
1: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四天，他已经被转卖三次。在失去最后一丝希望之前，王某也曾努力自救。他尝试与人口贩卖团伙成员谈判，试图用钱换一条生路。但王某得到的答复是，在妙蛙底最缺的是人，而不是钱。
2: 不管说这个人业务水平能力啊，或者说勤劳懒惰啊与否啊，他们都会去要这些人，只是看价格，不同的人对应的是不同的价格。
1: 在全力查找解救王某的同时，警方也在同步推进案件侦查工作，巡线深挖出一个藏匿于缅甸妙蛙底、专门从事跨境人口贩运的犯罪集团。中泰警方联手抓获17名境内外犯罪嫌疑人。
3: 我们通过研判发现，这是一伙盘踞在妙蛙底阿波罗园区以贩卖人口诈骗为主的犯罪团伙。
1: 紧接着，在聊天群里伪装成副导演，直接诱骗王某的严十六也在泰国落网。
4: 我以前是做那个跑龙套的，然后有那些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影视群。
1: 严十六高度专业化的虚假包装，已经从过去撒网打捞的模式转向对标特定人群的定制话术。诈骗分子紧跟社会热点，迎合个人喜好，为各个年龄段、不同职业背景和学历层次的人量身定制诈骗剧本，随时翻新脚本情节，让被害人防不胜防。而王某案更集中暴露出跨境电诈裹挟人口贩卖犯罪的新型演化特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化分工成熟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体系。
5: 他们公司主要是依靠贩卖人口盈利，因为在境外贩卖一个人口，价格可以到10万甚至20万，主要取决价格高低的因素就是你人的学历，包括你的打字速度。
1: 面对妙蛙底跨境犯罪猖獗肆虐、危害不断向外蔓延的严峻态势，中缅泰三方协同行动，搭建常态化、立体化跨国打击机制，三方联动，全域清剿，以务实合作凝聚治理合力，共同破解跨境犯罪治理难题。

2025年3月3日，中缅泰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会议在泰国曼谷召开，三方就情报共享、联合办案、嫌疑人移交等关键议题达成初步共识。同年七月召开的第二次中缅泰部级会议则明确将妙瓦底等区域作为联合打击的重点目标，累计54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从缅甸妙瓦底经泰国被分批押解回国。在各方达成的共识下，多边执法机制开始高效运行，进一步畅通中泰执法司法协作。

0: 渠道，也为佘志江引渡工作的全程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历经多轮庭审博弈，2025年11月10日，泰国上诉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佘志江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将佘志江引渡至中国接受审判。
1: 这里是南京禄口国际机场。11月12号晚上，随着我身后的这架民航客机降落在这里，涉赌诈重大犯罪嫌疑人佘志江被我国公安机关成功从泰国引渡回国。
2: 佘志江，我们是镇江市公安局民警，现在依法对你宣布逮捕。
0: 佘志江这个曾经自诩为江湖哥的人，终于褪去了所有伪装的光环，此刻他的身份只有一个，涉嫌赌诈的犯罪嫌疑人。
3: 江湖哥是我自己起的，因为他们有些人叫我老大嘛，我觉得这样不好，就那我实在不行叫我江湖哥吧。
4: 从最说的有梦想到今天的身陷囹圄，这种落差，
3: 这落差的确是很大。然后感慨其实就很多。然后不管怎么样嘛，就是说想作为企业家也好，想把生意做大也好，都应该走向正规的道，就是走做合法合规的生意，走向正规的道路。
0: 以合力打击代替各自为战，以共同治理消除安全隐患，佘志江顺利引渡回国，既是我国警方围剿跨境赌诈犯罪进程中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也为跨国犯罪国际协同治理开辟了全新思路。
5: 佘志江这个判决他最后回来，其实背后呢有很多我们长期开展国际合作所做的基础工作，包括我们外交部门在这里也开展了很良好的，为两国关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也是为我们国际合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双边机制密集推动，多边平台高效运转。2026年1月7日，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涉嫌开设赌场、电信网络诈骗等多项罪名的柬埔寨太子集团犯罪头目陈志从金边押解回国。区域跨境执法协作体系正加速构建完善。2026年新春，山城重庆万家灯火，刚刚结束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集群战的重庆市公安局，又承担起对柬埔寨电诈园区犯罪嫌疑人的接反打击任务。
6: 还是要盯着打，就是追着打、压着打这种模式，我们肯定是全部要出额武器。
0: 2026年1月30日，由重庆市公安局主侦的缅北徐老发犯罪集团一审宣判，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之外的这个新兴势力也被彻底剿灭。从2月7日开始，持续整整一周，重庆市公安局又出动警力3700多名，将1762名电诈嫌疑人从柬埔寨顺利押解回国。从缅北再到柬埔寨，3年时间，两场战役两个方向无缝衔接，专案组大多数成员几乎是昼夜轮转，全年无休。
7: 像电信网络诈骗这种犯罪我们会尽我们的全力，其实警察也是人的，我们也会累，我们也会疲倦，但是现在这种严峻的形势是不允许我们停下来的，我们从来没有退缩，也从来没有去给自己找过借口。 咱们扣着手往前冲，

0: 尽自己的全力去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能支撑我们到现在的，我觉得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信仰。
1: 围剿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从来不是一战定乾坤，这场攻坚治理长路漫漫，每一次抓捕归案都只是万里征程中的坚实一步。2026年4月1日，公安部工作组将陈志犯罪集团核心骨干成员李雄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6月17日，公安部再度联合检方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刘忍从金边押解回国。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突破跨境打击治理困局迫在眉睫。公安机关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扩大执法合作朋友圈。2026年9月10日，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大会召开期间，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正式成立，推动构建全球协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新格局。
2: 电诈犯罪应该是跨境跨国全球范围的这么一个顽疾，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集合全球的这个国家政府，能够实施严厉的打击。这个呢，也是中方这个在践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举措。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得到与会各国和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现已拥有46个创始国，联盟内共同的安全需求正在转化成为可持续的合作机制。
3: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alliance that was announced today are absolutely key on the fight against those threats. It's a type of threat that requires collaboration. It requires coordinated approach. It requires multilateralism to be firm and to be active. And this is why Interpol sees the alliance as a very good step towards facing those different challenges.
4: การประชดประชันและการชอบบ้าคือมันอาจมีประเทศหน้ามุ่ยแต่อาจดอกไซร์หรือก็อาจสมบสมอาตหรือการชอบบอกตามประปอนออนไลน์นี่ดีโดยดาวมรบบประเทศชนและโครงการริบจอมมีสมปอนอันตรายเจ็ดดังใบประชดประชันและการชอบบอกนี่คือโจนขนมกำรัดไปพบโลก
5: 中国成立这个联盟，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纪念，互相学习，共同努力克服对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最大的障碍。
1: 铲除电诈毒瘤既是围剿跨境犯罪的阶段性胜利，更是多边协作理念与民生守护情怀的深度交融。从跨国追逃周密布局到跨境警务紧密联动，从雷霆攻势重拳整治到全域布控疏而不漏，每一次精准出击都是对人民至上初心的践行。
6: 我们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务实合作，严厉打击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跨国违法犯罪活动，守护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宁。
1: 行动是最有力的证明，凡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无论逃向何方，终将被法律严惩；凡人民群众的期盼，无论任务何等艰巨，中国司法机关必将全力以赴。愿天下无诈，万里归安。

0: 处中。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5: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6: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5: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6: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酝酿，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听多多。
5: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转院。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找我子，你自己说的。
7: 当无数个神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2: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浙江，欢迎您。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

0: 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1: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 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3: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穗和抛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穗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3: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5: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3: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6: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3: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

0: 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7: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8: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

0: 书，我感觉到特别的初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1: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2: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3: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4: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3: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5: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瓜嘛，东北瓜结束了就广西，广西瓜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3: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6: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3: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7: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3: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8: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3: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9: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3: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补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

0: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阿福，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家来看天气，未来一周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实力都比较弱，而且位置偏北，因此对全国大多数地方来说，未来降水不多，气温偏高，天气将会比较的舒适。不过处于冷空气影响范围之内的西北还有东北等地，气温难免会有波动。今天就有一东一西两股弱冷空气过境，部分地方气温降幅超过了10度。随着西陆冷空气的推进，明后天从青海、甘肃一直到内蒙古一带，气温将会陆续下滑，像西宁后天最高气温只有13度，伴随着阴雨天气，感觉比较湿凉，要注意保暖。再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西部以及海南还有台湾等地将普遍有弱的降水出现，其中在海南中东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后天几乎全岛都会遭遇到大到暴雨的侵袭，大暴雨也将会覆盖更多的地方，比如说万宁明后两天都会有大暴雨出现，出行要注意避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包括万宁在内，海南中东部一年当中降雨最为丰沛的时段通常就是在90月份。和海南截然相反，最近中东部其他地方雨水稀少，天气干燥，今天午后就连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空气相对湿度也降到了30%上下，而这种天干物燥的情况未来仍然会持续，要特别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9度，长春晴，11到23度，沈阳晴，14到27度，天津晴，14到28度，呼和浩特晴，6到22度，乌鲁木齐多云，8到18度，银川晴，9到24度，西宁晴转阴，4到18度，兰州晴转多云，7到22度，西安晴，14到24度，拉萨多云转阵雨，5到14度，成都多云，18到25度，重庆多云，19到29度，贵阳晴，13到25度，昆明晴转多云，12到23度，太原晴，7到25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济南晴，17到28度，郑州晴，15到28度，合肥多云，11到26度，南京多云，12到26度，上海多云，17到26度，武汉晴，13到27度，长沙晴，15到29度，南昌晴，15到27度，杭州晴，16到27度，福州多云，20到27度，台北多云，21到25度，南宁晴，19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广州晴，18到30度，香港晴，23到28度，澳门晴，24到29度。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这个假期解锁旅行新风尚，
7: 广东直飞新疆，自驾上阿勒泰看秋景，
8: 看着长江，听着我和我的祖国，特别开心。
9: 沉浸式体验成为非常明显的趋势，
0: 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新活力，
10: 从容应对假期大流量充电需求。
11: 政策补贴加上房价让利，紧给咱老百姓办实事，
12: 活动比较丰富，玩一天都不够。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过去一周公路铁路车流如织，景区内外人潮涌动，有人奔赴远方感受别样的风情，有人回到家乡在熟悉的街巷中寻找久违的烟火气，也有人选择留在原地，走进商圈、博物馆、剧院，在家门口完成一场微度假。今年假期的文旅和消费市场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化？各地相关部门又采取了哪些举措，让大家出行更顺畅，游玩更舒心，消费更安心呢？
14: 这个假期，你是否成为出游大军的其中一员？又到哪些地方打卡体验了新玩法呢？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六天，每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都超过了3亿人次。作为2026年最后一个长假，国庆充裕的假期时间也改写了大家的出行半径，长线游成为热门选择。
9: 长线旅游让祖国的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更大的范围内移动，而且是相互的移动，东西互跨，南北交流，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看到西南地区、西北地区这些包括东北一些旅游目的地的热度明显上涨。
14: 数据显示，选择长线游的旅客并没有一味涌向大城市，跨省游、深度游明显升温，县域和小众目的地持续走热。像社交平台上讨论热度持续走高的赏秋游，就最终变成了一个个住宿订单和长线机票。数据显示，国庆首日2000公里以上长距离航线热度同比增长超40%，青海、新疆、阿勒泰等正处在最佳赏味期的秋色最火，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230%。游客林先生就是从广东飞行5个多小时来阿勒泰旅游的。
7: 我们是从广东直飞新疆，然后落地之后呢，我们现在也准备重新自驾上去阿勒泰看秋景，因为阿勒泰的秋景很吸引我们。
14: 国庆长假，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 也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开启多城串联游的模式。
15: 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14: 远距离出行也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在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地区，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
16: 租了9天，我打算去那个呼伦贝尔、大兴安岭。
17: 双节叠加，租期也变得更长。我们在后台可以看到，7天以上的订单会占到我们全部订单的40%左右。
14: 十一长假，人们能走得更远，玩得更沉浸，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不断打通通往各地的毛细血管，让说走就走越来越便捷。
9: 航空、高铁、高速公路正在重构我们的长线旅游的交通性格局。如果一个事情决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一定是低频的消费。但如果说我每天就像我们到周边逛个公园一样，那我可能随时都可以去了。所以我说，高铁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心理距离，还是我们的心理感受，让旅行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我们的密度就可以不断的增加。
14: 国庆前夕，雄商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4条高铁同日开通运营，显著带动了高铁沿线周边小城的国庆热度。数据显示，高铁沿线3线及以下小城搜索量环比增长超70%。高铁的通行让一些曾经藏在深闺的文旅资源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在缩短时空距离的同时，也拓展了这些小城文旅的客源半径。
18: 这样的高铁经济可以说更加的快到慢游，节省了出行的时间，增加了在地消费的这样的时长，有利于大家文旅消费拓展更多体验游、深度游的这样的空间和我们时间的优化组合。
14: 安康这座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城市，在高铁开通后成了不少游客国庆出行的目的地。
19: 以前的话我来过，还是2007年，要4-5个小时。现在的速度真的很快，这个高铁才45分钟就到安康了。
20: 这几天我准备到文壁山去逛逛，到茶山去看看，带着家人品尝一下紫阳的蒸盆子啊。
14: 西康高铁通车后，安康西站新增4条高铁快速专线和17条通往各县区的大巴车。旅客下高铁就可以无缝衔接上大巴，前往自己想去的目的地。为了让过路客留下来成留宿客，当地还为国庆假期精心做了策划，规划了9条精品线路。
21: 在中心城区，白天可以逛西北最大的人工湖银湖，游湘西洞，吃鼓楼街最地道的麻辣烫夹馍，晚上欣赏一江两岸的夜景。
14: 现在游客的需求呈现出更加及时性和碎片化的特征。专家指出，各地要想更好接住交通便利带来的客流，不能再以惯常思维简单整合当地文旅资源提供服务，而是要充分洞悉游客需求，用需求牵引供给。
9: 今天的旅游业是旅游者在定义旅游业，而不是旅游业在定义旅游者。如果不了解需求，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事倍功半。所以我希望我们目的地的政府，当高铁开通以后，在做好我们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完善的时候，下最大的决心，通过数据来洞悉游客的需求。
14: 今年的国庆假期，人们不再复制同一份旅游攻略，方向不同，但都在寻找与自己契合的诗与远方。各地文旅部门不断拓宽思路，旅游已经改变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模式，开始注重沉浸式体验、场景式消费。现在看景的人少了，入景的人多了。在天津，这座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里，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里看话剧，还能在戏院的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和演员近距离交流互动。这里的演出打破了传统观演形式，把戏剧延伸到剧场多个空间，让观众参与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的魅力。
22: 它很有互动性，很有参与感，它就比过去只坐在这里看戏剧，肯定是要有就是更多的参与性。
2: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让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让观众感受到戏里的一些场景。
14: 在武汉，整个城市变身为音乐新秀场，推出长江实景音乐会、地铁国风快闪秀、景区知音江城游、剧场金秋音乐季、街头时尚音乐角五大主题板块，不需要传统。

0: 当我们发现体验经济、情绪价值成我们理解旅游消费的一把钥匙的时候，甚至高频词汇的时候，我会觉得时代变了。第一个阶段，我存在，你来看；第二，我演，你来看；第三，您自己参与，你自己体验。新的需求起来了，这个景也好，这个空间也好，必须是跟我密切相关的，我才会买单。沉浸式的体验是成为这个价值旅游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1: 那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那我的桃
2: 皮薄肉厚，
1: 哎呀，
2: 好果子，
1: 可是不容易。
2: 现在的广东没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买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国庆假期，数亿人次出行不仅考验一个国家的综合承载力，也考验着各地政府的应对能力。假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充电需求也随之增大。尤其在集中出行的日子，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一些车主的忧心事儿。为了破解节假日充电排队难题，不少地方采取了相应举措。沈海高速是苏北地区南北交通大动脉，过境车流量大，每到节假日，大量新能源汽车集中驶入服务区，经常出现一枪难求的情况。为了补齐高速充电短板，江苏盐城电力部门对充电站进行扩容，国庆前新增2台2000千伏安专用变压器，4台640千瓦群充群控充电设备，增加充电枪总数，解决充电排队难题。
5: 这次投运的群充群控设备功率可以根据车辆充电需求动态分配，提升服务区充电保障能力，从容应对假期大流量充电需求。
4: 在河北沧州，当地国网供电公司节前对境内18座车流量密集的充电站进行升级优化，每个站配备640千瓦大功率超充设备，依据车辆状态智能分配功率，有效压缩补能时长，提升车位充电效率。
6: 我们运用智能巡检机器狗对高速充电设施开展专项巡检，精准排查充电站设备运行隐患，依托车联网平台对充电负荷和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发现问题随时处置，保障群众绿色出行更便捷更安心。
4: 除了做好服务，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消费市场活力持续迸发。江苏邳州行楼镇地处苏鲁交界，与山东兰陵县台儿庄区、翼城区接壤。假日期间，行楼镇联动周边的乡镇抱团与车企沟通，把车展搬到了大集上。政策补贴叠加企业让利，部分车型能省1万多元，一上午就登记了10几组客户。
7: 政策补贴加上厂家让利，算下来呢能省不少钱。这个车展搬到大集上，真给咱老百姓办实事。
4: 假日的乡村熙熙攘攘，城市的商圈新意迭出，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的意外惊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的目的地。
8: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4: 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拾级而上，市级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的景致。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9: 做好攻略的刚好放假来打卡，眼前一亮的感觉。
10: 这儿的风景也特别美，然后搭配我这身衣服很出片。
4: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

0: 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 长假落幕，热度不减，从远游赏秋到城市微度假，从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体验，这场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员流动，既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检验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文旅供给的成色。释放节假日消费潜力，不止于节日里的一时热闹。随着扩消费相关规划与支持政策接续落地，节日期间集中释放的流量红利将逐步转化为常态化、可持续的消费增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3: 老黄还没黄头。
2: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4: 愿意天天来吗？
5: 习惯了噻。
2: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6: 睡了，
2: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3: 吃酒的，应该在53到53做半子天。
4: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吃，
3: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7: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2: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4: 终于回来了。
2: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8: 香啊。
2: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9: 中秋快乐，
2: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8: 习惯了吗？
2: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8: 妈妈的手艺，
2: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合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1: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隐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2: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

0: 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Body。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4: 阿福，
15: 嗨，我在。
1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5: 都绑好了。
1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我志期爱你哦。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3: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4: 我真没想还唱歌。
5: 您是在找这个吗？
6: 欠你的钱一周之内我一定还给你。
7: 困难都过去了，我们笑着迎接以后的日子。
8: 你看今天的雪山好漂亮啊。
9: 我明白你带我到这里来是为什么了。
1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9: 因为沈倩的死，我在心里多少是对你有些怨恨的。
10: 如果我们俩能够放下成见，携手共进，这一定是沈倩最想看到的事情。
1: 请继续关注爱在山海间。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喂，你好，
12: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1: 谢谢啊。
1: 树不躲，
12: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3: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一个一个接孩子下去，媳妇，
1: 你慢点，没事，别怕啊，没事，我们都能出去啊。
0: 我们稳住了好吗？
1: 你再接着点孩子，
0: 好不好？不要怕啊，
1: 来，丫头来，别怕啊，没事，好吗？啊，来，叔叔会抱着你啊。
0: 别动，别动，千万别动。
1: 来，呀，我不哭啊，来，慢点啊，行，千万别慌啊，来，稳住了。宝贝儿，没事啊，先别动啊，一定要把那个安全带先系好了，一个一个来，不着急好吗？
0: 好，
1: 明白。再给你过去，还有三个大人啊，过来，大姐你先来，大姐来，来，别紧张，没事，来。
0: 好，他最后一个来。
1: 怎么啦？怎么？不知道，不知道。怎么？你慢点啊！嗯，
0: 好。
1: 把叔叔接来，来慢点来，小心腿，来。怎么？呀，把手给我。 董爸，慢点。董爸，去给爸。嗯，
0: 好。
1: 董爸。

干嘛？卓曼，卓曼，卓曼，卓曼，卓曼还没着呢，卓曼，快，快，卓曼醒醒，卓曼。拿过来这条镯子的，卓玛，镯子，把手给我，快，小姐，十八姐，把手给我。

想死我，赵小姐。

0: 吉布啊，你的伤势很复杂，外伤骨折不是很严重，但扎入胸部的铁片导致了鼻从神经受损，你也清楚，神经损伤意味着什么，疼痛感觉障碍，无力，气血萎缩，活动受限，及时手术成功了，愈后也不好说，还得结合着康复治疗的配合。吉布，你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嗯，吉布，我们已经跟滨海方面取得了联系。
1: 不会】吉布，我知道，卓玛的死对你打击很大，但你要清楚的知道，自己还是个外科医生，手臂神经损伤意味着什么？我希望你啊，振作起来，积极的配合治疗，
0: 主任。 让杰布安静地休息会儿吧，慢走。
2: 嗯。

见过，我不会让你躺在这，我一定会让你康复。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康复的，振作起来，就振作起来，知道吗？

我有一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最近发生了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如果我再不说的话就真的来不及了。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

0: 手机修好了吗？修好了，看看吧。这手机怎么摔成那样？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修好的，得进系统测试，所以我就把密码破了。不过保护客人隐私这块，你放心啊，我们都是有职业道德的。
1: 多少钱？
0: 1500吧。我可没有宰客，主要是这手机破损太严重了，主要是这个换屏啊，它比较贵。所以，
1: 算过去了。

0: 刘妈，是你吗？
1: 刘妈，天亮了，记得多穿衣服。
0: 你阿妈又给你做了床被子，记得回来拿。还有啊，扫地那个臭小子，你得好好管管，
1: 别让他整天贪玩。家人不要担心，我和你阿妈
0: 都挺好的。阿爸好想你呀、啊。

长江，今天我有一些话想对你说。我知道即便是我说出来可能你也不接受，但是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我想让你永远记得，在临沧，在这片草原上，有一个藏族女孩一直都很喜欢你。为了别人太直白了，

0: 杰布，你感觉怎么样了？啊，滨海来消息了，他们联系了神经损伤方面的专家，这两天就可以过来给你做手术。你的手一定会恢复的。
1: 恢复了有什么用？

他们还回不来了，杰伯，卓玛是回不来了，可你的人生还要继续走下去。你别忘了，你是一名外科医生，你有着一双救死扶伤的手。如果他不恢复，你以后还怎么治病救人？我连莫拉和我最心爱的女人都救不了。 救什么人？

你怎么了？哎哎哎！你别晕啊！哎，醒醒！哎哎，醒醒！

0: 要走了。
1: 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我该去的地方。你会你该回的地方。我走了。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2: 准爸，准爸，准爸，准爸，准爸，准爸，准爸，准爸。
3: 准爸，准爸，
4: 你醒了。爸妈说你很虚弱，吃点东西吧。
0: 那你饿了自己吃啊。
4: 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0: 你怎么不说话？我说大叔，好歹是我救了你，你怎么也该说声谢谢吧？不会是哑巴吧？他
1: 去哪儿了？
0: 哦，原来会说话呀。那你不回答我的问题。 我叫梅朵，你叫什么？
1: 中文。

0: 办啦？还行啊。罢了，
1: 但是这个人好奇怪，我问他什么他都不说。他没有手机，没有钱包，还没有身份证。罢了，他该不会是个逃犯吧？我们要不要报警？
2: 小溪里的水总在叫嚷，大海里的水从不咆哮。
1: 罢了，我怎么感觉你在说我呢？
2: 哼，你呀，先去把我的颜料磨好。
1: 罢了，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这个人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
0: 家里这么多唐卡。哎呀，不行，我去看看。人呢？饭倒是没少吃。
3: 那这样，空案不平，马上送到药房。
4: 好，那这样。
5: 护士长好。
6: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呀？
5: 怎么了？
6: 十二床有个病人，我扎了好几次都找不到血管。
3: 去吧，平时多练习，多跟拉针学学。
5: 是。
3: 妈，怎么样？
7: 判决结果下来了，小陈判给徐磊了，是小陈的意愿。
3: 怎么可能？徐磊情绪不稳定，怎么可能判给他？妈，我先不跟你说，我给徐磊打电话。
8: 饺子那得蘸点醋
9: 啊，来。

0: 小陈为什么判给你的？你干什么了？你到底干什么了？
1: 杨威，完事啊，就得讲证据啊！就冲你刚才那句话，我就可以告你诽谤。
2: 你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你不要因难而在。
0: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呀？
1: 跟我离婚，你也别想好过，杨威。
0: 我要让你这辈子。
3: 都见不到小陈，徐雷，我求你了，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把小陈还给我好不好？
4: 你要什么都可以，房子、车、存款，
3: 我都给你，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儿子，行吗？求求求求你，求求你！
0: 你现在知道求我了，晚了。
1: 两位，你给我记住，小陈姓徐，
0: 他永远都是我徐磊的儿子。从今以后呢，他再也没有你这个妈了。
3: 徐磊，你别过！徐磊。

0: 招呼都不打，亏我们还救了他。你救人就是为了得到感谢吗？我们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问心无愧就够了。可我就是气不过嘛，太没良心了。巴拉，你闻到他身上那个味道没有？说他是流浪汉，看着不像；说他是逃犯。
1: 看着也不像，但是问他什么，他就是不说，真是很奇怪。哎，人生啊，只有两种事，就是幸福和愁苦。一种可以说出来，另一种呢，却只能放在心里。他越是不说。 就证明他心里越是痛苦，别想了，随他去吧。
0: 好吧。

回来了。你手上拿的什么？你不要过来，我报警了。

0: 你等，你要去哪里啊？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我家还有一间空房，你可以先住着。 如果你觉得过意不去，以后你可以帮我找找颜料。你的过去我不会过问。如果你想逃避，这里未尝不是个好地方。清风无法被绳索拴住，有些事情也不会如我们所愿。年轻人。
1: 放过自己吧，曹鑫呢？我带你回房间吧，走啊。

0: 薇姐，
1: 嗯，
0: 我总觉得你今天不太对劲。
1: 没有啊，
2: 姐，我们都是自家人，你有什么困难呢就说出来，我们人多能帮你解决。就算解决不了，你说出来总比一个人憋在心里强吧，是不是？
3: 对，
1: 对。
4: 上回我回滨海，跟徐磊打了离婚官司。今天判决结果下来，小陈判给了徐磊。
2: 啊？
0: 什么？判给徐磊？
4: 我妈说是小陈替徐磊隐瞒了情绪不稳定的事实。
0: 小陈主动要求跟徐磊。
4: 不敢想象小陈跟徐磊在一起的生活，
0: 徐磊肯定会打他的。
4: 我现在心里乱得很。
3: 要不这样吧，明天一早我给申院汇报情况，安排你回滨海。
0: 可恶。
3: 没事，你要这么想啊，你培养的拉针这批护士们，他们现在都已经成长起来了。
0: 对，
3: 家里出了这么大问题，组织上会理解的。
2: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舍不得我们，而且也放不下这里的工作，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家和万事兴嘛。
1: 对，
2: 姐，你就放心的回去处理你的事情，这边有我们呢。
4: 谢谢大家，我一定会尽快处理好家里的事情，尽快回来。
1: 放心吧，薇姐，这里有我们呢，别想了。
4: 大家吃吧。嗯，
3: 来
2: 来。
3: 另外，我还认识一个律师，他很擅长打抚养权的官司，人很靠谱。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介绍你们认识。
1: 嗯，
3: 行了，别想了，吃吧。
2: 来，
1: 对。

0: 拉珍。
1: 张主任，你怎么来了？
0: 我刚刚走了一圈，这几个床的病人啊，你要格外注意一下。
1: 哦。
0: 虽然夜班很辛苦，但也要抽出时间把第二天的药品准备好，按照床号摆放，跟治疗单核对准确。
1: 我知道了。
0: 你看你头发乱的，前不过眉，侧不掩耳，后不过领，又忘了，我们可代表着医院的整体形象。
1: 梁主任，你是要走了吗？
0: 拉珍，不管我在哪儿，我都希望你能记住这些日子我教给你的东西。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临沧医院最优秀的护士。
1: 梁主任，
0: 好了，今晚陪我治好最后一班岗。
1: 嗯。

0: 你没吃饭吧？给。啊。
1: 好，好，谢谢。
0: 啊，这是我爸拉的衣服，你可以换着穿。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我去给你拿双新的。哦，
1: 我也不饿，我不想吃，谢谢。
0: 哦，那你要是饿了，自己去厨房热。
1: 好。

那你自己擦一下吧。啊，我不用，谢谢。你这人，多大点事啊，整天哭丧个脸，赶紧擦一擦吧，别把我家枕头弄脏。啊，好。 你这手怎么了？

0: 啊，
1: 我。
2: 我都没嫌弃你，你个大男人，躲什么呀？坐着别动。你说说你，这么大一个人了，出去捡个石头都能把自己弄成这样。
3: 爹的呗。
0: 好。
3: 还疼吗？
0: 不疼，还可以。
3: 骑个马都能摔下来，那你以后就别说是自己是草原上的汉子。哎呀，
1: 你不要这么说嘛！我最近这段时间骑的确实少了点，但是你刚才看我还可以啊。
3: 成了，你要是真把手给弄伤了，我看你以后怎么当医生。
1: 这边，那话说回来，不是还有你吗？
3: 哎，你还赖上我了！你要是以后再受伤，我看我还管不管你？我事儿点。
1: 我可没有赖你啊，你看这样完就好了嘛，对。
0: 来。
3: 这边好痒。

你怎么了？很疼吗？对不起啊，是不是我力气太大了？你自己贴一下，我先走了。

0: 部长，放心吧，这边有我们的。
1: 魏姐，有什么事情都给我打电话，千万不要自己憋着，要内耗。
2: 保重身体。
3: 魏姐，我们啊都是你坚强的后盾，有什么事打个电话，我们都飞过去。
1: 谢谢。

0: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 你是哪里人啊？
2: 不重要。
1: 爸，你怎么了？
2: 别动，
3: 这伤口处理得很专业啊。
1: 这是你的秘密，也是我的秘密。
4: 我只希望在我生命结束之前完成我最后的一副唐卡。
1: 格列大叔害怕手术一旦发生意外就不能继续画那副唐卡了。
5: 苏医生，那个叫格列的患者他现在就要出院。
6: 请看《爱在山海间》第17集。
7: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8: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9: 喂，你好，
10: 在这儿。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0: 谢谢啊。
6: 树不躲，
10: 没事，
6: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2: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

0: 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你好，深蓝。
2: 我想去看世界。
1: 好的。
3: 动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4: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5: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6: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7: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小陈判给了徐雷。
1: 啊！
2: 我给申院汇报情况，安排你回滨海。
3: 梁主任，你是要走了吗？
4: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临沧医院最优秀的护士。
5: 有什么事情都给我打电话，千万不要自己憋着。
3: 好歹是我救了你，你怎么也该说声谢谢吧。
1: 如果你想逃避，这里未尝不是个好地方。
6: 请继续关注《爱在山海间》。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9: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

0: 朗，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有

0: 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给卡住了！
2: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什么事打个电话，我们都飞过去。
1: 谢谢杨主任，这个你拿着，不管你在哪，你永远是我们的护士长。对自己好一点啊。
2: 飞姐，回去常给我们打电话，
0: 一路平安，
3: 大家保重。

0: 安主任，常玉，来，这样找你，看看这个。这么多设备，省外设备的采购已经结束了，比预期节省了不少预算。这段时间，你的基层医疗体系建设干得很不错，院里决定把省下来的资金投入到你的工作当中，这还是第一批设备。
1: 太好了，
0: 等设备到了，有你忙的。
1: 没问题，我就等着忙呢。
0: 走了，
1: 程家，谢谢。

0: 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不重要啊。当然重要了。我总不可能一直叫你大叔吧？而且你也没那么老。你不想说，那我给你起一个名字。嗯，木头，怎么样？像你吧。我叫杰布。杰布。
1: 你早说嘛！你是哪里人呀？之前是做什么的？
0: 不重要。
1: 当然重要了！你现在住在我家，我得了解你的情况，不然万一你是坏人怎么办？对不对？
0: 那我可以走了。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意思？

怎么了？

0: 别问了，先送到宋医生所。别怕，别累得起来。慢一点，慢一点。哎哎，不要客气了，不要客气。哎哎，好，当心点，哎，看台阶儿，哎，当心点。
1: 韩主任，之前去师院培训，还以为就随便去学一学习。
2: 没想到您还真给我们送了轻设备过来了，真是太感谢您了。哎呀，
0: 刘院长，你太客气了，不用感谢我。
3: 班长，我们下车。
0: 我都没事了，就别麻烦了。
2: 不行，我们还是要看看。走。
0: 来，您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当心点啊！哎。
4: 巴拉的伤口，送巴拉去趟市医院，做下足够的 MRI 检查一下。
3: MRI
4: 啊，就是核磁共振，跟医生说他们都懂。哦，哎，你不和我们去吗？啊，嗯，我还有事，就不跟你们去了。对了，他们要是问起什么，不要提我。
3: 哎，你去哪儿？梅朵，我们先进去吧。
5: 这伤口处理得很专业呀，谁做的包扎？我包的。我在网上学。
0: 只在网上学过？不可以吗？没有。那你很有天分的，这个包扎的手法比很多实习医生都要做得好。
3: 魏大叔，一会儿消毒的时候会有点疼哦。
5: 啊，没关系，麻烦你啊。
3: 好了，谢谢MG了，谢谢。不客气，
0: 带你阿爸回去好好休息。好。哎，刚才那个人不是让我们去市医院做那个头部
3: MRI？ 哦，对啊。
6: 阿巴拉，我们要不要去一下市医院？
7: 我都没事了，还去什么市立医院呢？不去了。
6: 大叔，还是去市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吧，这样也放心一点。哎呀，哎，谢谢。阿巴拉，
3: 阿巴拉，那姑，那你还是跟我们去一趟吧。刚才那个人是滨海来的援藏医生，他也建议你去市医院检查。
6: 没事了。
7: 巴拉，哎呀。
3: 我自己什么样，我自己还不清楚吗？行了，哎，巴拉，算了，你阿爸看起来也没什么事，你要是不放心，等他心情好了，我们再带他来。
8: 那也只能这样了，来。

0: 格雷娜，没错，怎么样？法拉不愿意去医院。啊，卡丽娜，她今天不是普通的晕倒，我们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昏迷了一段时间。我检查了她头上的伤，不足以让她昏迷，所以她应该是先昏迷，才上到了头。我怀疑她是颅内发生了病变。 所以才让你带他到市医院去做检查。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什么人也不是。
1: 你是医生。

0: 就这样。我妈去世了，我的这只手也废了。我宁可不要我这只手，我宁愿用我的命去换装吧，我都心甘情愿。
1: 赵拉，你想在我家住多久都没关系，你放心，只要不是你自己想回去，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这是你的秘密，也是我的秘密。
0: 丫丫，谢谢。
1: 秋拉，我巴拉的病到底要不要紧？
0: 放心吧，有我在呢。
1: 好，我相信你。秋拉，遇见你真是我的幸运。

0: 哎呦，给奶奶，小心头。没事吧？哎呦，天黑了，没看清，你也早点休息。
1: 回去了。给奶奶，你慢点啊。哎。

0: 是不多了，我只希望在我生命结束之前，能用这块绿松石完成我最后的一副唐卡。
1: 阿西格莱拉，您不用这么绝望啊。以前吧，

0: 我是一名外科医生，我可以帮您，而且我的老师是滨海来的神经外科的顶级专家，他一定有办法能够医治您的。给了。
1: 杰布啊，你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啊，
1: 是生命的长短吗？
0: 至少活着才有更多的可能啊。
1: 华岩山上有雪山，白雪上还有天，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杰布，人生的意义不是眼前的物质享受与名利追求，而是内心的宁静。不要执着于生死，要追寻自己的内心。我的内心就是这副唐塔，我也相信在你的心里一定也有你所要追寻的。我知道在你的心里一定也有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不要让悲伤充满了你的内心。不管是为了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都不要辜负了他们对你的期望。你是一只雄鹰，翱翔天空才能远望。
2: 罗兰没有离开我，他一直在看着你，他希望你像雄鹰一样不畏风浪，自由自在在蓝天空中翱翔。你不要让他失望，不要他失望。你失去欲望，阳光依然。

0: 回去休息吧。
1: Let's get up。 需要了，
0: 不要把我的病告诉梅朵。悠悠。

0: 米豆，你跟巴拉聊什么了？随便聊聊。那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做点吃的？
1: 不用，你早点休息吧。饿。巴拉，我回来了。巴拉，想吃什么？

0: 你先别慌，解开引力宝的呼吸通道，我马上就到。
1: 好。
0: 我这有一个脑肿瘤患者昏迷了，地址是朗扎村30号，请马上派救护车。哦，对对对，别动。
1: 哥呀，哥呀，怎么办？

0: 我知道。
1: 格乐，醒醒！
2: 病人是脑部肿瘤引起的颤面效应，颅内压升高导致的昏迷。送到医院以后，请尽快做头部的平扫和增强核磁。
3: 你怎么知道的？你是医生。
2: 别动，你跟着上车。没事，我会跟着你。

0: 梅朵，发了的病，你可以相信一个叫苏可的医生。如果遇到什么不好决定的事情，你给我打电话。
1: 亚军，哎，罗子哪儿啊？
2: 患者什么情况？
1: 你别担心，一定会没事的啊。
3: 安吉，我爸怎么样了？暂时脱离危险了，但是你爸爸这个病……
1: 肿瘤。韩主任，患者情况怎么样？
2: 哎，苏医生，来，你看看那片子。
1: 您是苏医生？啊，我是。安吉，苏乐，求求您一定要救救我阿爸！
4: 起来，起来，
1: 你起来，
3: 我一定会尽力的。
1: 谢谢苏医生。
5: 芬兰，你没事吧？别担心，我没事儿啊。谢谢医生，谢谢。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1: 啊，辛苦了。这伤口处理得很专业啊。谁给我的包扎？我包的。
6: 叔，您先好好休息，有事按您叫我。感觉怎么样？哎呀，好多了。那您先好好休息，
1: 你跟我来一下。不用出去了，就在这儿说吧。我早就知道是肿瘤。阿巴拉。
3: 你早就知道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安吉苏拉，你想想办法。是这样的，我们在您的安区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侵袭性的垂体腺瘤，这也是导致您晕倒的原因。我建议您手术治疗。虽然大多数的垂体腺瘤都是良性的肿瘤，但如果放任不管，它会持续增大，对周围造成压迫。 引起颅内压增高，导致脑疝，甚至危及生命。那就手术。以肿瘤目前的形态来看，不管是开颅还是颈鼻内镜下手术，都没有办法完整的切除，而且可能需要两次手术，手术的风险呢也是比较高的。不过，这也只是我的初步判断。
6: 你们也不要太紧张了，我一定会尽快找出最合适的手术方案，降低手术风险。苏医生啊，等我身体好点了，我就回去了。我还有一副非常重要的唐卡没还完呢。
1: 发了。
3: 您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唐卡再重要，能比你的命重要吗？
6: 那您对我的手术吗？ 多大的把握呢？人生注定是短暂的，活着的时候不做些事情，那生命不就变成了随意流淌的时间了？所以说。 对于你来说，治病救人是你的一切；可对于我，唐卡，那是我的生命，所以都不用再劝我，就把一切交给时间吧。
1: 看看你，别哭了，安佳，我该怎么办？
0: 梅朵，一定会有办法的。

0: 梅朵，你能告诉我为什么那张唐卡对你父亲那么重要？
1: 我阿妈是意外去世的，
2: 她为了找到一颗非常稀有的绿松石，
1: 不幸踩空，摔到山下面去了。阿妈去世之后，她手里的那块绿松石就成了我阿爸的寄托，它视若珍宝。我阿爸年纪已经这么大了，身体早就已经不行，我一直劝他不要再画了，可是他告诉我他还有最后一幅唐卡没有完成。后来我才知道，这幅唐卡他想用阿妈的绿松石完成。
2: 格列大叔害怕手术一旦发生意外，就不能继续画那幅唐卡了。梅朵，你阿爸对你阿妈的爱很深，
1: 我阿妈去世得很早，爸来一直没有再去。
2: 他说阿妈在他心中的位置没有人能够取代，所以说用天然矿石绘制的唐卡千年都不会褪色。所以巴拉他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他想用这块绿松石完成这最后一幅唐卡，想把他对阿妈的爱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苏医生，求求你，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阿爸。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2: 放心吧。
1: 谢谢苏医生。
2: 我一定会尽力的。
0: 陆欣，你什么想法？
3: 我想不到什么好方法，苏老师。
0: 其实这位患者未必急着手术啊。
4: 可是他的肿瘤体积这么大，很有可能是脑疝。
0: 化验单给我看一下。
4: 嗯。

0: 冯主任，哎，我是苏可，我想问一下，今天送去检验科的血亲密乳素检查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啊？啊，对，格列。
1: 三天啊？
0: 能不能帮我做个加急？明天中午之前，我必须要拿到结果。啊，好，好，好，那谢谢了，辛苦你们了。哎，苏老师，您的意思是泌乳素形垂体腺瘤吗？不排除这种可能，先等结果。
2: 苏医生，那个叫格列的患者，他现在就要出院。
1: 出院？
3: 罢了，你就听医生的话吧。
4: 我现在已经感觉很好了。
5: 南剑，女婿，你到楼下把车开过来。
6: 老公。
0: 格列大叔啊。
4: 哎呀，苏医生。哎呀，
0: 您这么着急出院，是想回去画唐卡吗？
4: 哎呀，苏医生，我感觉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真的是感谢苏医生啊。
0: 我过来呢，不是劝您做手术的，我知道那副唐卡对您是什么意义啊，所以我想跟您一起完成它。
1: 据我所知啊，完成一副唐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的甚至要花费几年时间都不止。
0: 但根据我的判断，如果我现在让您回去，您的生命可能不足几个月。我想您的妻子一定也想看到那块美丽的绿松石成为唐卡上一抹绚丽的色彩吧。我们做个约定好不好？明天中午检查报告一出来，如果您的身体没有太大的问题，我都让您出院。
4: 为什么？
0: 肿瘤呢，分很多种，有一种叫泌乳素型垂体腺瘤，这种肿瘤呢是可以通过服药的方式来减小肿瘤的体积，改善症状。只要您坚持服药，等肿瘤的体积减小到一定的程度啊，我们就可以用微创的手术方式来切除，大大降低了手术的风险。在这期间，您都可以心无旁骛地画唐卡，不再受身体的影响。检验结果明天中午就会出来，到那个时候，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尊重您的选择。就像您说的，把一切交给时间。
4: 好，好，苏医生，那就按您说的。
2: 苏医生，谢谢你，谢谢。
0: 你就好好照顾父亲，有任何问题给我打电话，反正我都在医院啊。
2: 好。
4: 这丫头。
7: 苏老师，这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啊？
1: 你耐心一点，正常的垂体激素检查都要2到3天才出结果，人家答应今天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7: 我再去催一催。
0: 快去。
8: 梅朵，你别晃了，你晃得我头都晕了。
0: 梅朵，你放心，一定不会有事的。
9: 结果已经出来了，泌乳素5000，每分神为80。
3: 你在说什么呀？你直接说结果吧。
0: 还是我来说吧。根据检查结果，我们可以确定，格列大叔的肿瘤啊，的确是泌乳素型垂体腺瘤，也就是说，暂时不需要手术，可以通过服药来减轻症状。
3: 真的？
0: 嗯。
3: 太好了，太好了，杨姐，太好了，太好了。
0: 罢了，
3: 你没事了，你没事了，吓死我了。谢谢医生，
0: 放宽心啊。
3: 没事。
4: 哎。 有苏医生。
1: 格雷大叔，回去以后啊，一定要按时吃药。因为肿瘤的体积比较大，所以用药量也是比较大的。为了避免副作用啊，我们先从小剂量开始。等您的身体对药物有了耐药性以后，我们再一点点的增加。下个礼拜呢，您抽个空过来做个复查。
4: 好。
1: 至于手术，我们到时候再看。保守估计也得2个月之后了。

0: 苏医生，多谢呢。哎呀，千万别客气。梅朵，回去呢，好好照顾好大叔。有任何问题就给我打电话。那我就先送到这里了。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好，
1: 苏医生，
2: 苏医生，
0: 我们先走了，下次来给您带好吃的。
2: 那谢谢了。
0: 谢谢你，苏医生。
2: 好，
0: 我们先走了。
2: 慢点啊！没事没事，
0: 慢点，来，你们等一下。梅朵，我能跟你谈谈吗？好，好，那我先上车。你想说什么？跟着救护车送你们到医院来的那个人是杰布吗？我不认识什么杰布。我都已经看到了。
2: 而且，我猜当初给你父亲包扎伤口的那个人，也是杰布吧？
0: 我都说了是我做的。
2: 梅朵，你以为你这么做是在帮他吗？其实你是在害他。你天天看着杰布，你觉得他每天过得都快乐吗？虽然我跟杰布没有过多的交集，但我也知道。他以前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医生，
3: 治病救人是刻在每个医生骨髓里的信仰。
2: 我从他对你父亲伤口的处置就能看得出来，他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所以梅朵，如果你真的是对他好，就请你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我们大家都希望他能回来，我们大家一定会帮助他重新振作起来的。
0: 你们真的能帮他振作起来？
2: 一定会的。
0: 好，我跟你说实话，那个人就是杰布，他现在在我家。
2: 谢谢。

0: 秋乐，
1: 来了，哎，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哎，
2: 雨朵，医生怎么说啊？
3: 秋乐，对不起，我把你在这儿的事儿告诉韩医生。
4: 姐夫啊，过来坐吧。

姐夫，你的心已经乱了，今后就不用再帮我做事情了。我已经答应了苏医生，配合他的治疗方案。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梅朵也和我讲了一些，那的确是一段。 令人悲痛的回忆，我是一名唐卡画师，唐卡就是我的宿命，而你是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你的使命。虽然你看起来自暴自弃，但是我知道你这里仍然有一颗。 阿莫奇拉的心，贝拉，苏医生他们让我有了希望，让我能够完成自己的宿命。我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帮你找回属于你自己的使命。我已经往前走了一步了。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逃避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我在医院等你。
2: 大家看看，谁回来了？
3: 杰布。
4: 主任，我对不起你。
1: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5: 达胜村刚刚发生了山体滑坡，上级要求我们马上派出医疗队前往救援。
6: 前面道路塌方，
7: 那我们走过去，
8: 小心石头。
9: 请看《爱在山海间》第18集。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转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1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新消费先锋品牌。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步步典籍巍巍而立，打开典籍，观豪气凌云，侠肝义胆；看运筹帷幄，忠义千秋；赞初心不改，百战成胜；看世事枯荣，人间真情。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2: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3: 老黄还没黄头。
2: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4: 愿意天天来吗？
5: 习惯了噻。
2: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4: 睡了，
2: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3: 在过农村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4: 是的，师傅，一粒眼睛就是吃，
3: 在里面就不错，咱们再等下一粒。
6: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2: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7: 终于回来了。
2: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8: 好香啊。
2: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9: 中秋快乐，
2: 年年说也不腻。
8: 这这么大，
2: 慢慢的我才明白，
8: 习惯了吗？
2: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8: 妈妈的手艺，
2: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

0: 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行，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酝酿，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晚间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新长征新青年》，今天播出从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坐上高铁去延安。系列报道《六网编织向先行》，今天请看，随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先行电网如何为美好生活充满电。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总台记者实地探访，封锁之下约旦河西岸生活日渐艰难。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7天假期今天结束，很多人已经旅行归来。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行意愿高涨，众多文旅新图景带给人们别样的出行体验。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辽宁抚顺天女山，万亩山林渐次染上秋色，云海日出与红叶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登高赏秋。
1: 盛大的云海和日出，加上满山的红叶，肉眼见到的景色远比镜头上更加的壮观秀丽。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旅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这个假期出境游热度也大幅跃升，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中国人出境看世界与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形成美好的双向奔赴。
2: 除了文旅消费火热，餐饮、零售等消费也在新场景的带动下业绩稳步提升。
0: 假日期间，多地传统商场、商业综合体从单一购物场所变身一站式邻里便民中心。在湖北武汉东西湖区的邻里商业中心，空中不倒翁、宫灯飞天秀轮番上演，
3: 品种齐全，看得也蛮舒适，买得放心啊。
0: 不少商业体跳出单纯卖货的传统模式，打造沉浸式特色场景。位于吉林长春的山地主题沉浸式商业综合体迎来如织客流，顺着蜿蜒盘旋的山间步道缓步向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行至山腰，特色文创、手作工坊、主题潮店错落分布。广州则让商场变身为热带雨林植物园，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有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大剧院等10多个文旅体验项目。国庆假期，各地抢抓假期契机，多措并举，激活消费市场，释放内需活力。各地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扩容，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汽车消费市场也迎来黄金销售期，各地新能源汽车门店客流稳步攀升。
4: 对比像上个月啊，那我们前期的话人流量明显做到了一个翻倍，那一天的话我们之前是差不多1000匹，那我们现在的话将近是1800匹左右。
0: 文化消费在这个假期同样火热，多部电影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
5: 是带着家人一起来看的，非常好看，大家一起看这个电影的过程里面也挺开心的。
0: 演出市场这个假期更是好戏连台，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一院三指联动，从歌剧、舞剧、话剧到交响乐、民乐、打击乐，再到戏曲与亲子剧，多场演出遍布各大剧场。90年前，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时光流转，精神永续。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今天，一群年轻人正前行在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长征路上。有人钻进戈壁，守护能源安全；有人坚守边境线，守卫祖国疆土。有人扎根山村，努力让家乡更富更美；有人攻坚技术，攀登前人未至的高峰。征途漫漫，青春向阳，新长征，看新青年。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晚间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新长征，新青年》。今天首先跟随本台记者登上刚刚开行满一个月的高3998次列车，这趟高铁从江西瑞金出发，终点到达陕西延安，串联起长征出发地与落脚点，让我们一起搭乘列车去感受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6: 这里是江西瑞金，我身后这趟高3998次列车马上就要从这里出发前往陕西延安。这个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用一场红色之旅来为祖国送上祝福。那这趟列车呢，也已经化身为流动的红色舞台。
7: 这趟高3998次列车今年9月开通，从瑞金始发，全程1857公里，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经停27座车站，将赣南苏区、华中腹地与陕北革命热土串联起来，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红色交通走廊。
8: 这条线串联起来的不只是两个红色圣地，有些区段只有十几分钟一个站，把山阳这些秦岭山下的小站都加在了里面，方便了我们的革命老区群众出行。
6: 大家看车窗外这条河，就是于都河。1934年10月，8.6万名中央红军战士就是从这里集结出发，踏上长征路的。我们马上就要到达于都车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当年从于都河出发的8.6万名中央红军里，有1.7万名于都子弟，平均每5个战士就有一个是于都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从于都站下车，来看看90年前的这条河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一幕。
7: 90年前，这条河上没有桥，河面最宽的地方有600多米，800多条船横排在30公里的河段上，架起5座浮桥。为了不被敌机发现，浮桥傍晚搭起来，天不亮又拆掉，连河岸上的脚印都要抹掉。4个晚上，5座桥反复搭拆了15次，8.6万人就这样悄悄过了河。这样一幕在于都也被搬上了舞台。
9: 有的是怀孕的妻子跟丈夫告别，那有的可能是哥哥跟妹妹告别，这就是那个年代最单纯的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吧。我为了创造一个新中国而努力，他们是不怕牺牲的。
10: 你们的血脉和他们是相通的。
7: 长征第一度舞台剧里的女主角英姑，一生一世守望着出征的丈夫，她的原型段桂秀老人今年8月刚刚过世。
11: 他是抱着坚定的信念感，他会回来的，会胜利的。23年清明节的时候，段奶奶来了，我当时是跑过去，看到他情不自禁地跪下来，我就抱着他，瘦小的身躯，感受他大大的能量， 我觉得我在舞台上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吧。每一个现在的人要走好现在的长征路。
7: 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11个省，20多座大山，22条河流，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600里草地，没有人烟。血战湘江后，8.6万人拼到只剩3万。等到第二年10月走到陕北时，只剩7000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倒在了半路上，只留下北上无音讯的烈士证明书。当我们再次从于都上车，一直由红军后代自发组建的长征员合唱团也走上列车，红色歌声回荡在车厢里。合唱团成员刘英的爷爷曾是红九军团的战士，他跟随队伍出发时托人带回来一句话，说我有事过几天就回，然而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11: 每唱这一首，男女老少来相送，日泪张衣系情长，每当唱的这一段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难过，唱了700多场了，每一场都会流泪，因为感觉亲人听到了我们他的歌声能够带动现在年轻人好好的珍惜。
12: 爷爷跟我说过挺多次的，就是关于我曾伯祖参加红军长征这个事情，我能感受到他非常想去走一走当年曾伯祖曾经走过的那条长征路。于是我现在就直乘这一趟瑞金直达延安的高3998次列车，替爷爷去看一下前面曾伯祖他没有到达的延安的这个地方的一个风景。
7: 在这趟车的中部挂着一块留言板，乘客们也在上面写下了想对先辈说的话。
6: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希望下次可以和爷爷一起去延安。我们再看这一条，昔日一年长征路，今朝11小时复兴图。当然我们看到整面的心愿墙上更多的还是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3: 那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出行这样的便利，一天时间能从江西到陕西，这是非常感谢革命先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活。
14: 我们能够有现在的中国是因为革命先辈们，我们应该铭记他们，学习并且传承他们的精神。
15: 愿山河无恙，愿祖国繁荣昌盛。
7: 列车进入武汉，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车灯亮起，复兴号钻进鄂西北的群山。
6: 我们现在正在秦岭里穿行，此刻窗外山高沟深，隧道一个接一个。当年有一支红军队伍，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山沟，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7: 列车驶过山阳站，距离这里几十公里的深山里，有个地方叫袁家沟口。1935年7月，红25军佯装败退，一路把敌人引进袁家沟口一条5公里长的山沟，两边山高林密，沟底只有一条羊肠小路，像个天然的布袋。当敌人全部钻进口袋，红25军从两侧山上一起开火，白刃冲锋，全歼敌人一个旅，缴获长短枪1600多支。长征路上，红军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靠的就是这样机动灵活的战术。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声东击西，诱敌深入，一次次跳出包围圈，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长征。
1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延安车站。
6: 现在是晚上10点半，我们抵达了陕西延安。那刚刚啊，我们也了解到，今天有400多位旅客从延安站下车，其中有不少是从瑞金就上车的旅客。
17: 我们旅程从瑞金到这边坐高铁过来，轻松过来也就是几个小时，是吧？我们能让孩子感受到我们这个当今社会日新月的发展变化很快。明天我们准备是想带孩子们去一下枣园。最主要也是想去一下延安革命纪念馆，对，还有一个宝塔山，都会去走一走。
6: 好，那祝你们旅途愉快。
17: 好，谢谢，谢谢。
6: 好。
7: 瑞金和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星火坐标，从无路可走到路路畅通，当年的朴素愿景已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当年舍生忘死奔赴的远方已是山河锦绣。先烈们心心念念的国强民安，已化作盛世的万家灯火。 路一通，征程未已。那串从赣南到陕北的星火，今天仍在这片土地上照亮着每一个赶路的人。
2: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18: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六成。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三成，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2: 国庆假期，各地重点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建设者们坚守一线，书写着昂扬向上的中国活力。
0: 今天，我国西煤东运主要通道大秦铁路开启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大秦铁路年运输煤炭约4亿吨，承担着全国各大电网、钢铁公司等企业的煤炭保供任务。在江苏国网泰州供电公司500千伏泰兴变电站设备区内，施工人员假期里开展电流护杆器的拆装更换工作。作为华东电网的关键枢纽站点，500千伏泰兴变电站承担着盐城、南通等苏北地区电力汇集，并向无锡、苏州等苏南负荷中心转送的重要任务。
19: 节日期间，我们严格落实每一项安全作业流程，全力以赴赶工期、保节电，保障设备按期投运，确保电网稳定可靠。
0: 为守护好绿色生态屏障，建设者们投身治沙造林，一代接着一代干。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
2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系列报道《六网编织向心行》，今天来关注电网。随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我国总装机超过60%，绿电规模越做越大，但也给城市电网运行出了一道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1: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
22: 屋顶上的光伏板，
21: 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0: 那么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呢？
1: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0: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在

0: 在采访过程中就见证了一场突发状况，
1: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道我去处。哪个变电所的？
2: 好多遍。
0: 工作人员介绍，过去的电网就像单行道，电厂发出的电被送给用户，电流只有一个方向。但如今，成千上万屋顶光伏发出的电，用不完的就流回电网里，输电线路从单行道变成了双向车道，由此造成的电压波动可能烧毁百姓的家用电器，甚至让精密制造生产线上的产品整批报废。这边电压的难题还在解决，一墙之隔的电力调度中心又遇到了新的麻烦，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打乱了原本的计划。
3: 这条红色的曲线代表的是正常的晴朗天气下的一个光伏出力曲线，那么这条蓝色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代表了遭遇了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内，它的光伏出力下降了400多万千瓦，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的用电负荷情况。
0: 瞄准关键技术空白，电力科研人员正持续攻坚，他们为城市电网装上了类似全景摄像头的装置，把电力流向、线路负载等信息转化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海量气象数据也被装进电力调度系统，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让系统自动给出调度方案。
4: 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96%以上，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
0: 浙江作为用电大省，电力的来源多达14种，既有传统火电、本地新能源，还有占比约1/3的电是从西部地区跨越千里闪送而来。
5: 这四种电源它的出力特性是不一样的，投产的时序是不一样的，就相当于是这个一首交响乐，我们需要让它按照一个相同的这个乐律来表现出来。
0: 电网规划师们把分散在政府部门、电源企业和电网各处的20000多条数据归拢起来，喂给仿真平台，依托平台每秒20000次的推演速度跑出最优解。
6: 传统的话可能约摸一个月的时间的话，可能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是1周的时间。
0: 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女单1/8决赛的争夺，在今晚进行的一场比赛中，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赢下决胜盘，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8强。今天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战火未息，约旦河西岸安全形势也越发危急，人道局势不断恶化。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数据，3年来，以军对当地的袭击已造成超过7.4万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民众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约700亿美元。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强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封锁之下，当地民众生活日渐艰难。来看总台记者的实地探访。
7: 我现在这边呢，是从约旦河西岸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整个啊是堵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另一侧，进入到约旦河西岸的方向呢，几乎，你看这边，这路这么顺，一直在堵，差不多40分钟，我们只前进了大概不到50米。
8: 今年9月底到10月初，以色列进一步加强了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多处道路和出入口关闭。而类似的拥堵和绕行，过去3年来反复出现在当地人的出行中。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统计，截至2025年12月，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共有925处永久或间歇性限制通行的障碍设施，包括检查站、铁门、土堆和路障等。 仅2025年一年新增的就超过120个。这些限制影响的不只是日常出行，也包括急救和就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5年约旦河西岸有196起涉及医疗通行受阻的事件，包括检查站延误和限制救护车行驶。
2: طبعا كثير الناس بطلت تطلع وتروح تيجي من الطرق والمحاسيم والتنقل يعني بده يقضي طول نهاره على المحزوم。
8: 为了应对新变化，软件工程师努埃拉特开发出了一个出行软件，对约旦河西岸的约200个主要检查站做实时监测，为人们提供通行封路的最新情况。
9: صحيح هو يعني قرار التطبيق كان بسبب انه من وجهة نظري كمبرمج في إمكانية لتحسين وتسهيل حياة الناس ولو قليلا من خلال عملية اعطائهم معلومة اسرع وادق عن وضع الحواجز والطرق。
8: 软件上线一年半以来，使用人次已经超过100万。信息来自社交媒体群组，也来自途经检查站的用户反馈。人们查询路况，也把自己遇到的变化及时通知其他人。对于这种现状，以色列国防军在回应媒体时表示，检查站路障的设置、开放和关闭取决于行动评估与安全考虑，并会根据现场情况调整。
7: 三年来，越来越多的检查站、铁门和路障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让他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难。虽然可以提前规划路线，但是一趟普普通通的出行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又能否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始终是人们在出行前难以回答的问题。总台记者约旦河西岸报道。
0: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根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等。
10: 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德国联邦统计局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8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 10.6%，主要原因是飞机、船舶、火车和军用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订单锐减。相关领域新订单环比下降 61.5%。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随着政府采购对工业订单走势的影响加大，德国工业新订单持续呈现较大波动。
0: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UMIT 电缆，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电缆，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电缆，

0: 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电缆，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You Mee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2: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13: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11: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14: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15: 立刻找援。
16: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1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7: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5: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1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20: 幸福就招子你自己说的。
15: 当无数个神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说，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

0: 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排解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伊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伊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你好，请问杰布是在这儿吗？
1: 你是？
0: 我是临沧市人民医院的副院长，我叫长江，也是杰布的朋友。
1: 杰布不在。
0: 那他去哪儿了？
1: 我带你去。

这里还真是不错，远眺雪山，风景优美。要不是院里还有那么多工作，我也想在这儿休养一段时间。你的病历，我给相关专家看过了，他们认为治愈的希望会很大。

0: 我想问你啊，你是不是想这辈子都再也拿不起手术刀？
1: 这还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你是一名外科医生，你的使命和责任在医院，在手术台上，而不是躲在这个地方当一名乡野村夫。
1: 乡野村夫怎么了？我没有你那么远大的志向。
0: 好，那你看着我，来，你看着我呀。
2: 站起来，看着我。
1: 你想干什么？
0: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再也不想当医生了，你敢吗？
2: 看着我说呀。
0: 我知道卓玛的死对你打击很大，但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对得起他吗？
2: 没有资格跟我说这种话。
3: 我明明知道卓玛喜欢的一直都是你，可你是怎么做的？卓玛知道离开之前还沉浸在痛苦里，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
1: 长江，最对不起卓玛的人是你，你凭什么像个没事人一样大义凛然的跟我说这些话？
0: 杰布，我想你是误会了。我跟沈倩的故事，你应该知道一些。自从她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想过个人感情的问题。我脑子里想的，全都是如何实现对她的誓言。我甚至想过，如果实现不了，我也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卓玛的确是个好姑娘，美丽、善良、大方，但是我对她仅仅只是好同事、好朋友，甚至是妹妹般亲人的感情，
4: 绝不掺杂任何男女之情。
0: 我知道你们俩从小在纳木区长大，属于青梅竹马的好朋友，所以你对他的感情我能理解。你知道我刚到这儿的时候竹马跟我说什么吗？他跟我说他特别感谢我们这些援藏医生，他还跟我说他希望有一天能看到这里的医院像滨海一样设备完善，人才济济，让所有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都不用再四处奔波寻医问药。
2: 可你现在的样子，你觉得是他想看到的吗？
0: 卓玛的离去给我们心里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你现在的心情我也深有感触。当年沈倩去世，我和你现在一样
4: 意志消沉，
0: 自暴自弃，但后来发现没有用，
2: 逃避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0: 每当我闭上眼睛

0: 我就想起我们说过的誓言，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患者在我面前失去生命，所以我回来了。我更加努力地工作，我要完成我的誓言，告慰沈谦的在天之灵。所以现在我想问问你，
1: 姐夫，你该怎么做才能让卓玛感到欣慰，不再为你担心？
0: 你要知道，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悲伤，更没时间去逃避。如果你觉得你还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一个真正的藏族男儿，你就给我振作起来，把你的一腔热血投入到该投入的地方，而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我在医院等你，期待你重新拿起手术刀的那一天。我相信卓玛一定能看到。

0: 这次应该够您用上一阵的了。
1: 嗯，看样子你是要回去了。
0: 克雷拉，雷多，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再见
2: 了。太好了，姐夫舅了，你想通了，你一定可以的。
0: 呀，
2: 姐夫舅了，你笑起来真好看。我去做饭。
1: Mm-hmm.

0: 来来来，大家看看，谁回来了？
1: 哥，杰布，
2: 随着，抱歉啊，让大伙儿担心了。
1: 你真行，让我们找了你这么久。
3: 要说最担心你的人啊，应该是洛松主任。这段时间跑了派出所好几次，就怕你出事，回来就好。
2: 主任呢？
3: 去会诊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杰布，这几天呢，先好好休息，等滨海山场治疗周围神经损伤的吴主任来了，我就给你安排手术。
2: 常远，我这个手嘛，手术是接不了了，但我可以出门诊的。
0: 好，那。
2: 好、啊，
3: 常远慢走。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0: 是我一辈子的遗憾，郑毛总，你能回来，阿佳知道也应该特别开心。嗯，雅儿呀。
1: 你来这干什么？这里是医院，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还是个医生吗？
2: 罗三主任，
1: 别说话，今天谁都不许替他说话。谢博，你太让我失望。
3: 主任，我对不起你。
1: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是你自己。对不起的。 是医院对你的培养。现在，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这间办公室里，已经没你的位置了。
0: 给了。

0: 师母，您怎么来了？我给你送饭来了，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面条。啊，快坐，快坐。
1: 到现在，师母。哎，
0: 你这回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呢？害我担心了好几天。
1: 对不起，师母。
0: 季父，我听说陆松又当着全办公室人的面把你说了一顿，是吧？他就这脾气。 下次啊，他要再这么骂你，你就直接给他顶回去。有师母在，师母给你做主。
1: 老师说的对，是我做的不好。
0: 吉布啊，你知不知道，你师父为什么总是对你发脾气呢？
1: 因为我不争气嘛。
0: 不是，你记不记得当年你上大学的时候？
1: 没有钱交学费，是一个叫普琼的人在资助你，对吗？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总想见他一面，当面感谢他，可是他就是不肯见我。其实这个人啊，他一直都在你身边。普琼呢，只是一个化名，他真实的名字叫做洛松格勒。
0: 师父啊，一直不让我告诉你这些，可是我今天必须得说，我不希望看到你们两个之前有任何的隔阂，他对你期望很高，他是把你当做接班人来培养，也是把你当亲儿子一样看待的。
1: 是老师，
0: 对不起，是我辜负了老师的期望。
1: 回来就好啊，好好的治病，好好的工作，别再让你师父失望了。我不会的。你看看你，你知不知道，师母啊，也一直把你当着亲儿子看待呢。
0: 我知道。
1: 快吃，快吃面，馒头凉了。
0: 嗯，
2: 行不行？那都完给了。

手术室已经准备好了。哦，好。怎么，心理建设还没做好？那我就请。给了。手术吧。

0: 我宣布，杰布经过积极的康复治疗，他的伤已经完全好了。从今以后，又可以和我们并肩作战了。嗯，杰布，欢迎你回来。哥，欢迎回来。
1: 谢谢苏医生，谢谢长院。感谢大伙儿这么帮我，谢谢了。都回来了。
2: 啊，
3: 长江，我要谢谢你，谢谢，
2: 没有，应该的。
4: 舅啦，
2: 啊，李栋，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舅，祝贺你恢复健康。
2: 圆圆，苏醒的。

0: 格雷大叔，经过这段时间的服药，肿瘤已经缩小了很多。
1: 哦，哎，太好了。
0: 继续服药呢，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所以我建议近期手术。
1: 好，好啊，那都听你安排。哎，
2: 苏医生，我巴拉的手术怎么样？顺利吗？
0: 手术很成功，而且肿瘤也切除得很彻底。
2: 谢谢苏医生，谢谢。
0: 你也应该感谢杰布医生，他在你父亲的手术中操作很稳定，确保手术顺利完成。
2: 谢谢舅了，谢谢舅了，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
3: 好，田马林，
4: 应该的吧？激动过些啊。

0: 大家看看，谁回来了？
1: 赵远。
2: 赵远，赵远回来了。
3: 你们好，刺客好，好久不见。
1: 哦，你好，赵院长。
2: 苏医生，赵院长这次来临昌是专门为了送达瓦回来的。
1: 达瓦呢？
3: 哦，达瓦我从机场直接把他送回家了，他恢复的情况还不错。我这次来就是想继续给他做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正好

0: 开那边也没什么事儿，我就被你们的洛松主任邀请来发挥余热了。
1: 好，是是是，张院长，哎，你的办公室已经收拾好了，去休息一下吧。啊，
0: 好吧，那我就不打扰大家工作了。好，再见。
2: 哎，你同学慢走，
3: 同学慢走。
0: 哎，再见。最近工作还顺利吧？
4: 挺好的，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都比刚来的时候好太多了。而且神经外科也快建成了。
0: 你们要经常下乡，出去的时候千万注意安全。嗯。你的性格我了解，让你回滨海，你无论如何不会答应。但是让你在这儿医院里待着，不许出门，也不现实。所以啊，从今往后啊，不管去哪里，也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好强，千万注意安全。
4: 嗯，我知道了。
0: 想要救人，首先要照顾好自己。吃饭，行吗？
4: 好啊。

0: 长江，苏凯遇险，谢谢你救了他。这你都知道？冯主任都告诉我了，真是挺悬的。
1: 当时我也没多想，就是觉得他们都是我从滨海带出来的，我得安全的把他们带回去。
0: 哎，你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1: 挺好的，你看特别自如。
2: 好，我代表。啥也别说了，敬你一杯，谢谢。您太客气了。
1: 哎，
2: 哎，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呢，少喝点酒，只能喝这一杯哦。
1: 其实还好了。<笑>
0: 我是医生，你要听医嘱。<笑>
2: 说的对，
0: 你也是，你才来临沧不久，身体还没有完全适应呢，少喝酒。嗯。
2: 那我们谨遵医嘱，意思意思。<笑>
0: 好，那咱们意思意思，
1: 意思意思，
0: 来多吃菜。
1: 好，
0: 嗯，吃菜吃菜，来来来。
2: 长江，
0: 嗯，
2: 你多吃点蔬菜，你现在的饮食还是以清淡为主。
1: 好，明白明白，谨遵医嘱。嗯嗯，
0: <笑>来，你也多吃点蔬菜。
1: 哎，
0: 嗯，
1: 长江。
0: 现在医院怎么样？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您来了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笑>
0: 过奖过奖，医院能有今天，都是因为你们的努力。我可没少听骆松主任夸你。啊，来，我敬你一杯。
1: 哎呦，可不敢当。嗯，来，我敬您吧。
2: 我刚才说的话你们都忘了？
0: 哎呦，
1: 好，我们就抿一口，抿一点。
0: 嗯，行。
2: 抿一点，长江，这回我见到你，比以前瘦了。嗯，是瘦了。在西藏这个地方，可以不喝酒，但是饭一定得吃饱啊。
1: 是，最近吃的比较少，今天菜好，我可以多吃点。
2: 好，多吃一点，多吃点。来来来来来。喂，韩主任。啊，好，我知道了。嗯，马上过去。行。
0: 怎么了？急诊科来了个病人，他让我去会诊。那我就先去了，你慢慢吃。好。哎呦。哎，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好，你们别忘了我说的话啊，少喝酒。
0: 好的，快去吧。<笑>这下好，我们可以痛痛快快的喝一下。来，
1: 您还是少喝点，我可以多喝点。
0: 哎。让

0: 苏可知道了，以为我在灌你酒。
1: 行，那我敬你，周月，来，我敬你。
0: 长江，你别一口一个赵院长、赵院长的，私下里，咱们改改口上吗？我跟你父亲差不多大，以后叫我伯父吧。
1: 这个不太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是苏可的，救命恩人。我上次在临沧晕倒了，也是你送我去的医院。
1: 可不敢当，当时也都是凑巧而已。
0: 舍命相救，也叫凑巧。长江啊，跟你说句真心话，我很欣赏你。你有能力，有担当，是一个值得信任的男人。
1: 赵院长，您过奖了。
0: 其实啊，我和苏可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是他的脾气秉性我是了解的。他性格非常倔强，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但是最近啊，他和以前不一样了，为人处事的态度也改变了，也爱笑了。我想这其中跟你的作用是有关系的吧？
1: 没有没有，其实是西藏这片土地还有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改变了苏可。
0: 有道理，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他对任何人如此关心呀。
1: 他现在对谁都挺好的。
0: 洛松主任告诉我，他现在居然经常自己下厨房，也没少给你送饭。
1: 他现在啊，在锻炼自己的厨艺，还经常把我当试吃员。
0: 试吃员啊？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啊？
1: 哎，赵爷，我真的有点上头了。
0: 来吧，干了。
1: 好，
0: 好，来。

0: 喂，徐书记，
1: 程警，刚得到消息，达志村刚刚发生了山体滑坡，受灾严重，上级要求我们马上派出医疗队前往救援。
0: 好，我马上组织抢险人员。
2: 注意安全。
3: 嗯。
2: 江兰，你们去哪儿？
4: 达志村泥石流，我们去救援。
2: 我给你带了饭。
4: 对，来不及吃了。
2: 哎，你等一下，这是我的护身符，它会保佑你的。
4: 不用，
2: 拿着。娇拉，你一定要保重啊，我等你回来。
4: 丫丫，
5: 注意安全啊。
4: 好。
6: 我最后再叮嘱大家一句，抢险救灾不同于其他义诊，一定要保证安全。
7: 好。
6: 上车。走。
7: 走。
8: 团长，任务交给你们了，随时准备接收重伤伤员。
6: 放心吧，少将。
8: 好，张教授，注意安全，等你们回来。
6: 好，
9: 放心，
10: 要注意安全，
11: 小姐啊，
8: 这个我懂。

0: 大概还有3公里，怎么办？那我们走过去，走，告诉他们。
1: 我去跟他们说。
2: 好，下车，我们走过去。你们清理好了，赶紧跟过来。小心脚下，小心脚下石头。
3: 小心。
1: 没问题，走，没问题。
4: 小心石头！

0: 你坚持住，
1: 孙医生，你快去安排手术室，做好准备。
2: 放心吧，赵教授交给我了。

医生是人，不是神，不要太自责了。行行行。

0: 打电话怎么不接？张文情况怎么样？还在抢救室。
1: 老师提醒一下，结果出来了。
0: 来了。
1: 脑髓飞行影像，结果出来了。
0: 来了。
1: 开放性颅脑损伤，颅骨多发凹陷，粉碎性骨折，还伴有硬膜下血肿。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必须马上术后。陆总主任，这台手术你来做吧。
2: 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
0: 我来做这台手术。
2: 苏哥。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的能力我也相信，但赵院长，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关心则乱。请你们相信我的专业，无论手术台上躺的是谁，我都有信心做好这台手术。他是我的父亲，没错，但此时此刻，他也是我的病人。你觉得整个医院还有能比我更胜任这台手术的医生吗？
1: 你有把握吗？
0: 我有把握。 我去准备。

0: 我知道你心里有另一个人，所以我想给彼此一点时间。
1: 我确实应该恨他，可他偏偏又来到了我的世界，为了救我的命，他可以不顾自己的命。
2: 都守了两天了，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你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我坚信你一定能够胜任。
3: 请看《爱在山海间》第十九集。
4: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5: 小黄还没黄头。
4: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6: 你天天来吗？
7: 习惯了噻。
4: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6: 睡了，
4: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5: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6: 是的，师傅，一粒眼睛就是吃，
5: 在里面就不错，咱们再等下一粒。
8: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4: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6: 终于回来了。
4: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9: 好香啊。
4: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0: 中秋快乐，
4: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9: 习惯了吗？
4: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9: 妈妈的手艺，
4: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知者创物，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比水一山一味，
10: 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那一款。
15: 嗯，所有的吃都是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珍宝。
16: 杭帮菜的鲜是不时不时的真实体现。
17: 嗯，好吃极了。在杭州吃到的真的是让春天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嗯，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这里是浙江丽水，古称楚州，群山叠嶂，藏尽山野本味，瓯江长流，滋养原生灵韵。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独特格局，赋予它山珍与河鲜并蓄的丰饶。

0: 绿水地处浙闽交界，揽千山入怀，那白水归流，山与山各有其味，水与水各有其韵。正是这万千差异，塑造了当地美食清俊天成、鲜润醇和的独到风格。
1: 哇，这太美了！这个
2: 怪不得人家叫秀山丽水，
1: 很多人习惯性的都叫丽水。
2: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它是沿用这个地方当地方言当中的古音调，叫丽水。
2: 丽水，
1: 它也是尊重本地文化的一个表现。哦，李老师。
3: 哎呀，张老师，
4: 李老师您好。
3: 您好，您好，幸会，幸会，幸会。
1: 丽水这个地方，九山半水半分田。今天觉得诗情画意，但是在过去先民生活的这个时代，这是很艰难的。
3: 是是是，
1: 因为那会儿生产资料、生活资料、
2: 交通，
1: 对交通，对，这是个很大的挑战。你要在这生存下去，所以他得有足够的智慧，才能从这片环境中获取足够的。能够繁衍生息的生活资料。
3: 我们中国古人老是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那这个地方它就是山最多，所以这个山珍就变成了丽水，我觉得是最有特色的一个食物的典型吧。过去我们这个山里面交通很不方便，那它这些食材怎么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呢？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把它晒干晾起来，或者把它磨成粉。他们很好地保留了我们古人看天吃饭，按照时令来吃饭。
1: 所有的吃都是当地人的生存智慧，数千年来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这个珍宝。
5: 对，因为我了解我们这个丽水其实它是由九个县组成的。
3: 对啊，
5: 但是呢它这九个县，因为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它都被大山给隔开了。
1: 对，
5: 所以就形成了一山一味。
1: 对，
5: 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说是有自己的特色，独树一帜。比如说缙云，咱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它就是面食比较突出。然后呢像莲都，它就是口味偏那个咸鲜。而松阳呢，它的口味就是非常清淡。
1: 你是不是都吃完了才来？
5: 没有，我是因为觉得要来这儿做一个调查啊。你看我这功课做的还可以哈。为什么说它和而不同呢？我就觉得又有大世界，我们又有小格局，所以像我们这种爱好美食的人，第一次来到丽水的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
1: 你完全不像
5: 味的那一款。哎，这个不就是那个我们最著名的画面吗？哇，好美！
1: 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江南秘境的画面。今天早上我找到了一个早餐店的地址。缙云烧饼。缙云烧饼不得不尝，因为它现在已经不光是丽水当地的名片了，它应该是世界闻名的中国美食。咱们去找一家最地道的缙云烧饼店，开始我们的丽水美食探访。
2: 走。
0: 缙云县地处浙江省中南部丘陵山区，盛产五谷杂粮。当地人练就了一手地道的面食功夫。有句老话，一座缙云城，半城烧饼香。在缙云，几乎每500米就能看到一家烧饼店。
1: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赵师傅。赵师傅在吗？
6: 我叫赵义军，欢迎你们到缙云来吃缙云烧饼。
1: 谢谢。
6: 带上我们缙云烧饼。
1: 看啊，有五花肉，有瘦肉，有牛肉，有蛋黄，有豆沙，还有芝士榴莲。
2: 哇，好厉害！哇，
1: 这应该都是后面创新的。
6: 对，我们最传统的就是五花肉，
1: 五花肉
6: 干菜加干菜
1: 加梅干菜。
6: 对的，那最传统的。
1: 给李老师来一个
2: 五花肉的，我就要那五花肉
1: 正宗的，我要一个牛肉的。 你来个去死榴莲。
4: 那个榴莲
6: 啊，哎，年轻人就是喜欢吃榴莲。还有我们缙云有缙云套餐。

0: 外上小馄饨就是建云套餐了，来一碗馄饨，来一个牛血汤，来一个敲肉羹，好吧？
1: 好的，好。
2: 金云烧饼的真功夫始于一块传承时光的老面，这团历经岁月的面头是天然酵母，被匠人细心珍藏。 每一次和面，都要细心揪下一块，留作下一轮的引子。老面与新粉按1:5的比例相融，将五花肉切丁与乌黑油亮的梅干菜相结合，加入白糖少许。 再撒入小葱，增香提鲜。包馅儿的讲究在于中间厚，边上薄，这样方能收口紧实。轻擀成直径12厘米的圆薄片，烤制之前更有一道讲究。 饼皮一面刷上麦芽糖油，撒少许黑芝麻，甜香与麦香悄然相融。烤饼最见匠人火候真功，炉壁温度要控制在260摄氏度到280摄氏度之间，最后将饼皮另一面蘸水，快速贴于炉壁。 静待4分钟高温烘烤，待其出炉，饼皮呈现金黄色，半焦的糖油反着光亮。轻咬一口，麦香和梅干菜的咸香混着五花肉的油润，在热气中轰然绽放。
1: 各位老师，现在尝烧饼。哦，这个是榴莲的，这个牛肉的，
3: 五花肉。好，
1: 来吧，就别客气了，先尝尝我这个牛肉的。
4: 牛肉的。
1: 这个饼皮好脆呀。
5: 满足了我们所有对烧饼的这种童年的想象，脆脆的，哎呀，牛血汤、焦肉羹、
6: 馄饨。

0: 老师，鲫鱼烧饼味道怎么样？
1: 太好了，它的这个外面这个饼皮啊，烤得特别脆，一入口的时候咬下去的时候还有那个咔嚓咔嚓的感觉。
2: 对，
1: 但是里边它又有那个面饼的那个软糯，
2: 对，
1: 然后那个肉馅的那个清香混在一块儿，加上梅干菜。
0: 梅干菜是我们烧饼的灵魂，
1: 灵魂。哎，
0: 我们的干菜是经过筛蒸筛晒，晒了之后蒸，蒸了之后再晒，这样子。我们这个干菜是低盐为卤的，哎，对身体很好的，
1: 不是那种特别咸的那种。
3: 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一个绍兴人啊，绍兴人就是很爱这个梅干菜，所以鲁迅很多次在文章里也提到过。三五年的时候曾经给他妈妈写信，他说我收到一个小包裹，小包裹里面有干菜，这个干菜非常好吃，因为我的孩子们还没有吃到过这个，就想让海英也去尝一尝家乡的食物。所以我觉得江浙地区人大家对于梅干菜都有一种近乎乡愁的那种特殊的情感啊。
1: 您做烧饼做了多少年？
0: 就快40年了。哎，我们以前是摆摊的，从我们有了这个鲫鱼烧饼的品牌之后啊，才开店。现在我们的门店是有8000多家。哇哇！我们2025年的产值是40多个亿。哇！
2: 你说就光卖烧饼啊？
0: 对，光卖烧饼，
2: 真没想到。
1: 我听说现在鲫鱼烧饼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门店。嗯，
0: 对啊，现在是我们有16个国家有我们鲫鱼烧饼店了。我的徒弟在西班牙，要不我连线一下。
2: 好，我们看一下到底咱那烧饼卖的怎么样。
0: 姐妹你好。
1: 你好，
4: 我现在是在马德里的这个唐人街这边开了我们的鲫鱼烧饼店。然后我们在这边有开了正好11年了，到5月份有11年。
1: 哦，11年了。哇，
2: 那也算是
1: 老店了。那是
4: 这是我们的老客人，
1: 西班牙语 Hola Gracias。
4: 他是每一个星期都会来。他是坚持了已经有3-4年的时间。
1: 3-4年每个星期都来。哇，那是钻石卡呀。他最喜欢哪个口味？What kind of flavor do you like?
5: Las dos me gustan mucho, esta y la de verdura fermentada, de verdura fresca fermentada.
4: Ah,
5: la nueva.
4: Vale.
1: 还有酸菜，
2: 太凉了。
1: 祝你们啊，马年啊，生意兴隆，把咱们鲫鱼烧饼的故事，让更多当地的游客能够感受，能够分享。当然，更重要的是分享中国的美味和美食的智慧。生意兴隆。
4: 好的，肖老师，那有机会来马德里玩。
1: 对，马年一定要去马德里。
3: 我们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烧饼其实就带给我们这么大的震撼啊。我们丽水有9县嘛，然后各有各位的，我们一会儿可以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在本地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美食集市，我们去试试吧。
1: 可以啊。
3: 那谢谢，
1: 那我们就此别过，
0: 欢迎你们再到鲫鱼吃烧饼。
1: 一定一定，我还再打个包带走。

常州，一座被山水与人文浸润的城市。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亦是数字经济的创新之城。从西湖的潋滟到钱塘江的奔涌，从良渚的古老到云栖的年轻，千年古都的从容与现代都市的脉动在这里交汇共生。人间天堂的美誉诉说着水墨江南的雅致，也记载着市井街巷的鲜活。这片丰润的水土滋养出独属于杭州的味觉哲学。

0: 顺四时，定节令，守本位。四时风物入传，寻常吹火之间，藏着杭州人对鲜最极致的诠释。
1: 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泛舟西湖之上，欢迎宽哥。
2: 你好，佳宁。
1: 之前来西湖的时候有游船的方式吗？
2: 没有，以前都在西湖边上赏景啊，跑步啊。对，
1: 我也是第一次，所以就感觉是人直接就像穿越到那个画里一样。
2: 对，
1: 非常美。
2: 这种意境之美，在西湖人在其中才能感受到。
1: 对，
2: 师傅带我们游起来。
3: 在我们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比较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啊。
2: 苏堤春晓，
3: 这个就是三潭医院，这个就是白堤，这个可是整个西湖最代表性的景点了，这个就是雷峰塔。
1: 来到西湖上就诗意大发，就是你会想到过去的那些古人在这里留下的墨宝。嗯，你看苏东坡就写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2: 对，
1: 欲把西湖比西 子，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此处适合饮茶了。
2: 来，这咱们的龙井啊。
4: 对对对，
1: 西湖明前龙井。
2: 来，谢谢，这今年的新茶了。舒服舒服，
1: 好多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嗯，杭州自古以来如此富庶，旁边的钱塘江通江达海，嗯，西溪湿地还是非常滋养水土的一片地方，千岛湖提供了优质的水源。
2: 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的西湖三面环山，坐拥城市中央的一片美景。嗯，然后再加上京杭大运河，其实它是京杭大运河南端的起点，还有就是土，它的土壤是那个钱塘江的冲积平原，所以自古就是粮仓，物产丰富，
2: 所以江浙一带千年来商业都是很发达的，很多好的科创企业全在这里面，所以就是你说这种融合真的是完美至极。
1: 那接下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当代的科技和民生融合的极好的一个地方。
2: 什么地方？
1: 它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市场啊，
2: 菜市场，科技满满，神气。
1: 咱们从慢节奏的西湖之上来去菜场看一看。
2: 好期待呀、啊、很时髦啊这地儿。
1: 它这个地方叫文二菜市。
2: 哇，里面装饰的很漂亮啊，
1: 我第一印象感觉像到图书馆了一样。
2: 这个地方菜市场里的美食街区，这个是什么？
1: 其实它是一个大数据的集合，今天卖了什么菜作为后台的一个数据，它是实时调控的。哦，
2: 这么厉害。
1: 然后你看这个，它其实是有一个参考菜价。哦，
2: 很清晰哦。
1: 它这里还有一个检测，这儿还有一个公平秤，
2: 也就是说在这里买任何东西的话就不会担心缺斤少两。
1: 这是一层的这种放心，还有一层放心就是溯源购物小票，在这一扫就会知道这个菜是几点、啊、从哪儿怎么过来的。
2: 这行啊，真的是改变生活方式，搞得我都想天天逛菜市场看的这地儿。
1: 你看那个阿姨，阿姨就边卖菜边带吃面条、
2: 啊、这个多自在啊。
1: 阿姨，你这个面条是哪家的？
5: 我这是包金的。哦，
1: 那边的是吧？哎，
5: 这面很好吃。
1: 什么味道的？
5: 这个山蒜面，
2: 山蒜肉丝儿。
1: 所以这里的商户幸福指数也很高。哎，哦，这边有熟食。哦，这个是鳗鱼。
2: 鱼，唐尔仙，
6: 我是见到你真人了。
2: 哦，真人了。
1: 真人帅的哇。
6: 帅。哦，谢谢。你这样，那我们还是现在东西好不好？嗯，
4: 这是杭州卷漆，叫杭州卷漆，其实它是天鹅山的笋杆。
2: 啊，笋在里面。
7: 这个好吃，它口感好丰富，外面那个皮是炸过的。
2: 对，我要是我们家的小狗的话，就吃起来就摇尾巴那种状态。太好吃了。哦，马兰头，
7: 把凉菜做到青团里了。
2: 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味儿。
4: 我年年做的都是老传统的那个。
1: 您做了多少年了？
4: 哦，那二十多年了。
1: 所以王二街农贸市场的时候，您就在。
4: 这个是大工程啊，
2: 大工程啊，这里是大工程，
4: 真正的为民工程，老百姓都点赞。
7: 谢谢叔叔。
2: 老李锅贴。
1: 要一份猪肉的，
8: 市场里我自己去买的。
1: 哦，就在隔壁买的肉。
2: 哦，就是这样子买的，这样做，完整的生态链在这里面，
1: 真的是把生活还给我
2: 们，对吧？

0: 我是打算留一点肚子，因为我一定要试一下这个。
1: 待会儿说。
0: 我们去探寻一下这个片川究竟是什么。而且呢，我请了一位老朋友，是美食家，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陈丽老师。

0: 又见面啦！
1: 贾妮你好，你好，又见面，陈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吃面在杭州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个饮食方式。杭州以前也是三江六码头，运河的漕运、纤夫，还有码头的工人，都需要快速的补充能量，要短时间吃饱。 面食就变成了码头的一个标准化，你像武汉的热干面，重庆的小面，所以请你们到这儿来，我们感受一下杭州的烟火味。太好了，杭州各个面馆都有特色，这家面馆的特色，第一个呢是茄汁。 腰花虾仁面是个拌川，第二种呢，腰花肉丝的拌川，第三种呢是我们江南人都了解的加了腰花的片儿川，我们都可以试一试。哦，
2: 所以你发现吗？很多都会放腰花儿，哦，
1: 对吧？
2: 因为所有的猪的食材当中，只要是内脏。
3: 风味物质都是最丰富的。哦，那这样我们先去点面做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跟您聊。
4: 好。
3: 这种好有锅气哦。
4: 对。
3: 要一个虾仁腰花片川。
4: 虾仁腰花片川。
3: 要一个虾仁腰花茄汁拌川。
4: 哎，好。
5: 虾仁腰花茄汁拌川是杭州拌川里的浓鲜代表，鲜是这碗面的灵魂。现包活虾，肉质自带清甜嫩滑，搭配笋干，腰花改刀更易入味。 黄酒清烟去腥提鲜，让整碗面口感更丰富。碱水面煮至断生捞出，口感筋道，更易裹住浓郁茄汁。猪油炒底更香更浓。 虾仁清炒不老，牢牢锁住嫩滑口感。番茄与鲜火同炒，酸甜交融。猛火快炒，让每根面条都吸足茄香与鲜。

0: 腰花快炒锁脆，黄酒去腥增香，筋道的面，脆嫩的腰花，鲜甜嫩滑的虾仁，搭配浓郁茄汁，一口下去，鲜、香、脆、嫩，酸甜交织，这就是刻在杭州人骨子里的地道美味。
1: 对，
2: 谢谢。
3: 腰花，茄汁板川，
2: 茄汁板川，这个是宽哥的。香晕了。这个是
3: 虾仁腰花片川，
2: 片川。那这个是我点的，
4: 这应该是您的，谢谢。
2: 我来一点您这个，
5: 这个鲜的有鲜笋啊，
4: 对。
2: 它这个汤底是清淡咸香的，谢谢，然后那个笋的味道很明显，哎，鲜鲜的。
4: 这个呢是一个杭州地区春季限定版的面。鲜笋片是不能保存的，哦，所以他把它做成水煮片。

0: 完了，我被这个半圈给征服了。你别说这个面条也是有嚼，
1: 有点筋道的咬劲儿的。所以杭州人其实是喜欢吃相对硬一点点的面，对吗？
2: 他讲究的是面的中间的一点，还有一点白心。
1: 哦，白心，就吃起来是能嚼到那个面香的口感。
2: 从北方的菜码，一直到南方的浇头，其实都是为了使这一份面吃成是一份餐，
0: 真是美食，
1: 在一碗里面的一个美食套餐。
2: 套餐，对。
0: 我吃的最多啊，不枉此行啊。
1: 那接下来我们感受另外一个来自千岛湖的湖鲜，走，咱们出发。
2: 也是一个春天的鲜，
1: 走。

0: 哇，这么热闹啊！
1: 是叶老师吗？
2: 你好，桑老师，你好，很欢迎三位老师来我们丽水。今天就由我来向大家介绍我们丽水的风味小吃。
3: 好，谢谢。
1: 太好了，那我们跟着您转转，看看大家都吃什么呢？
3: 我看看你们吃什么啊？这是什么？
2: 清甜糖糕。
3: 清甜糖糕。
2: 对，
4: 过年的时候必须要吃。
2: 对，
5: 我们对这一口也是特别喜欢。我在希腊的那几年啊，就是特别想念。哦。我们华侨嘛，
3: 所以这一算家乡的味道。
2: 对，特别想。然后我们青田人像我们一样，过年就在国外啊。平时呢，大家作为乡愁记忆，我们需要买过来吃。但是过年呢，这必上的一道菜，而且它是要从除夕那天晚上放到初一的，因为步步高。
1: 好，
3: 好，行，那你们慢慢吃啊。哇，这个好漂亮啊！我真的很好奇，这是什么东西做的？好漂亮，
6: 这是我们云和的特色小吃，叫做雪梨酥，您可以尝一下。
1: 哇。这一口下去就跟吃梨子是一样的感觉，
7: 到天
8: 这个太好吃了。
1: 对啊，
6: 这下面
8: 好好吃啊，
6: 真的雪梨梗。
1: 所以我刚才吃有点苦。哦，
8: 我还以为
9: 是啊，那个梗不能啊。
6: 那个梗是干嘛？
1: 因为我吃，我觉得怎么苦苦的？我说是巧克力吗？是黑巧？
10: 哎，你当黑巧吧，
6: 算了。
2: 这里的味道吃惯了，我们带你去另外尝一下山的味道。
1: 来，正儿八经的厨房来了。
2: 这位是我们的江大师。
3: 啊，江大师你好。
2: 江大师好，
3: 机会，机会。
1: 大厨您好。
2: 小三老师好，今天终于见到你们本人了。
1: 谢谢。
3: 我们以前三餐四季的厨房不是只有一位大厨，我以为今天您要下厨，
10: 好像是两位都要下厨。
3: 啊，两位都要下厨。
10: 对。
2: 今天呢，我是代表的地势平缓地区。清淡原味为主啊，烧制的菜肴。
11: 我是代表我们高山地区烧的菜肴，因为高山地区呢气温比较冷一点，口味偏辣，偏咸。
1: 到底是厨师还是地理老师？上来以后就我们是根据海拔来分。首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道。
11: 老师，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1: 他们说了让我且想。
6: 你想
1: 慢慢想，叫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叫想，就叫茄想。
11: 茄想呢，是我们浙江的地方方言，就是茄子干。这个茄想要经过三晒两蒸才能变成这个茄想。我们把新鲜的茄子采了以后，要去洗，洗干净了，把表面的水晾干，这是第一晒。第一晒了以后，我们要拿去蒸，把蒸熟，蒸熟了这个茄子要破开。覆盖里面加什么？加糯米、地瓜粉、加辣椒、加盐。
1: 这哦，难怪这有红色的部分，它是有馅儿的。
11: 加了以后，这一把另一半，
1: 把另一半给再扣上，
11: 扣上来，这拿去晒，
1: 再晒，
11: 晒了以后，这要拿去蒸，
1: 再蒸。
11: 现在变成两晒两蒸了。嗯，蒸了以后，这拿去晒，等于是要完成三道工序，三晒。两蒸，
1: 所以这种处理的方法就是为了利于保存。
11: 对，
12: 我有听那个当地人讲，就是这个叫做存剩保鲜，就是不是单纯的把这个吃剩的做出来，而是要让这个所谓剩余的这个物资散发出新的这种鲜味的。
1: 对，所以你别看它是干儿，但实际上它能完全还原它新鲜的时候的那种鲜味儿。来，我们让江大厨给我们来一份茄想。
11: 这个茄子干呢，一定要切成像带鱼这种形状，啊，长一点点。等一下，双面煎，煎成金黄色。
3: 还有煎呢？
11: 对，
3: 我以为蒸一下就能吃，还得煎呢。啊，
11: 现在我茄子干切好了，
1: 来，我来给您那个打下手。您说怎么弄？
11: 放我们的菜籽油。
1: 这个好。一勺够吗？
11: 一勺够。
1: 直接走了啊！三二一。
11: 好，我们把这茄子给带出来哈。哦，加上我们要把它双面煎，煎成金黄色，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酒，
1: 这就叫烟火气，就那一下，
3: 苗，
11: 大蒜苗，这一把辣椒倒下，
3: 调色也好漂亮。
11: 好，现在我们出锅了哈。哦，好，一道美味的茄鲞做好了。
3: 我感觉已经开始咽口，
12: 我也是想吃饭。
1: 尝着吧，
12: 尝着吧，我应该请大家一起尝一尝。
1: 对，我们先。
3: 人家筷子都已经备好了，你看到没有？
12: 对，
3: 筷子都比我们拿得快。
1: 那姑娘已经坐那儿了，动作都这样。我们先尝一尝。
3: 好，那给你们。
1: 给你们留着，留着。这个烧出土豆干的感觉，它那个面糊的感觉又有点像土豆，烤土豆。
12: 我好想吃饭啊，
3: 它的那个味道还是我觉得比较好下饭。
12: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下饭菜。
1: 嗯，好，来
3: 来，
1: 主动一点吧自己。哎呀，
11: 谢谢每个季节不同，加我们不同的主料。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叫立夏饭，这是白笋加上春天的麦豆来做冬去春来饭。把这个肚子先把它剥起来。
12: 好，我俩剥豆吧。
3: 咱俩可以。
11: 还有这个笋，
1: 笋我来
11: 剥起来。
12: 哎，它这个豌豆挺好的，
3: 新鲜，感觉刚摘回来的豆子。
1: 包到什么程度啊？
11: 不到上面就不要了。
1: 你只要包到这个黑色。
11: 对对对，上面我们就不要了。
1: 就不要了。哎，把这一节给你切出来。
11: 对，切丁，
1: 切成条，然后再横着来几下。好，
11: 好了。啊，这个是毛玉丁，这个是土豆。
1: 哎，这个待会儿您都要用上吗？
11: 都要用上，我就下锅了哈。
1: 下锅，
11: 第一步加上我们的咸肉。现在闻到咸肉的香味了没有啊？
1: 这个闻到了，
11: 这个闻到了哈。这要把这个新鲜的紫檀带到里面去。现在是我们要把咸肉进入这个紫檀的味道，紫檀新鲜紫檀又到咸肉的味道，
1: 相互借鉴味道。
11: 这倒入什么？
3: 笋丁。

0: 土豆、芋头。哇！
1: 我来，我来，我来。
2: 好，你好。
1: 我给您继续翻着。
0: 现在我们加这个程度了。哇！
3: 对，加这么多啊！
0: 加盐啊！我们把这个泡糯米倒进去。
4: 所以我们这儿用的米是糯米。
0: 是糯米。
1: 我充分的怀疑啊，这个可能过去啊，就是比如说村里，或者公社，开工之前大家一坐在一块儿，用一大锅开工饭。
5: 哎，还真是，有肉有菜有米饭有主食都有，
4: 营养都在里面了，然后非常均衡。
1: 哎，这个好累啊，这个练肩膀。这个真的，这个好练肩膀。
4: 糊底了，快快快！
0: 大师，我来吧，
1: 您来。
0: 现在我们要加水了，一定要从锅边下。
4: 然后要焖熟是吗？
0: 焖熟，火关小一点点，盖上盖子，30分钟以后先焖上。接下来由我们的叶大厨为你们准备两个菜肴。
6: 好。三位老师，接下来我做一道荤菜。
4: 好。
6: 那么我的原材料呢，就在这个厨房里面，你们找一下我们的原材料。
1: 你要说荤菜的话，这个。
4: 这不有新鲜的鱼吗？
1: 这有鱼，就反正有鱼干，也有活鱼，但我不知道会用哪种。
4: 那个鱼干是不是就是这个的鱼啊？
6: 对对对，青田甜鱼。
5: 哦，这个就是青田甜鱼。
6: 青田甜鱼呢，特点呢，它不是生长在江河湖海中的，它是在高山上，在青田里。啊，
1: 跟稻子是一块儿的。
6: 对。青田甜鱼的历史上养殖已经有1000多年了，现在已经是成为他们的专门一个品种了。青田甜鱼呢，是稻田里的杂草、稻花、害虫，然后它的粪便呢又是天然的有机肥料，所以说呢是青田甜鱼呢是一水双用，一田双收，
1: 稻鱼共生。
6: 这个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在2005年的时候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这个甜鱼呢，它有个特性，它有4短2宽，嘴短、头短、身体短、尾巴短，宽呢就是头宽、身体宽。青田甜鱼啊，它的鱼鳞呢是软的，所以说青田甜鱼制作方法呢是不去鳞的。
4: 哦啊，真的？
6: 对。接下来我就用青田甜鱼为大家做一道菜。
1: 好。
7: 先从田中来，味在林中藏。不刮林，恰是青田甜鱼千年风味的点睛之笔。热锅烹香，姜蒜提鲜，慢煎轻烙，让鱼皮凝出焦香，让肉质收得紧实。少盐寡料，以水为媒，以时间为火，20分钟静待，让滋味层层渗透，汤鲜鱼嫩，浑然天成。
6: 我们这里啊，鱼烧上去了。在我们等的过程中，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鱼干，青田甜鱼干。
1: 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
6: 可以直接扒着吃。
4: 好酥啊，好酥啊！
6: 甜鱼干的制作过程啊，通了3天3夜了。
4: 它有那种稻香，
6: 对，
1: 而且它有熏鱼的香味儿。
6: 对对对，有熏味，烟熏味。
4: 而且它跟我就是印象里的那种鱼干不一样，因为下鱼干要很咸，要盐度够高，但它这个一点都不咸。
6: 这个青田甜鱼干是我们青田人出行的必备家乡干粮，带出去可以

0: 还有广大嘉宾，也是呢能珍藏的家乡味道。
1: 你分得了？
2: 老师，我这里看一下，看一下火候。
1: 江师傅，隔一会儿过来，
3: 隔一会儿过来看一下，
1: 摸一摸。
0: 我怕，
2: 不怕。
3: 对，
1: 还好吗？
4: 咱这个可以开锅盖看吧？
0: 这个可以开锅盖看啊。看一下汤汁含有多少，收缩到什么程度？今天啊，我们用澧水的好食材，还用上了我们澧水的好器皿。
4: 我刚才其实就想说，我觉得这个盘子好漂亮。
0: 这个是我们龙泉青瓷。
5: 龙泉哦，
4: 那很有名。
0: 龙泉青瓷呢，它的特点呢是清脆玉滴，温润如玉，摸去手感跟玉一样的。
4: 真的是。
0: 它是在2006年呢，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呢是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入非遗项目。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一个菜。承载了两个世界非遗，
5: 一个道鱼共生系统，
0: 一个是
5: 青瓷，
0: 来龙泉青瓷，
6: 双非遗。

0: 来吧，尝一尝。
1: 好，
0: 好，先尝点鱼鳞。
2: 啊，尝鱼鳞啊？
0: 对，这个是特色，它的鱼鳞是特色，我们是不去鳞的。
3: 这个鱼鳞是能化掉的，就是你先头两下嚼的时候还能嚼出鱼鳞的感觉，嚼到第三下它就化掉了。
2: 它那个肉质真的特别的细嫩，
4: 非常嫩，非常细。
5: 炖完之后那个鱼的香味
3: 在嘴里，清甜的那个香味，
2: 它跟刚刚那个鱼干的味道就很不一样，很
4: 完全不一样。
3: 而且这个鱼不腥哈，一般人都觉得在稻田里面长出来鱼会有那个土腥味，完全没有。
6: 马上要揭晓了，
3: 太漂亮了，金黄色的。哦，对，你看它会把锅巴留下，贴锅的那一圈。
6: 现在我们先把饭打起来，
3: 先把饭打起来。
6: 哎，锅巴，
7: 锅巴婆啊，
6: 锅巴比饭更好吃。
2: 哦，这个锅巴很厉害。
3: 哎，这锅巴是精华，绝对的精华。哇，
2: 我感觉就是它这个里面有一锅那种很鲜的鲜味。
6: 对，
2: 这里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小豌豆，
4: 这个豌豆还会爆汁儿。哎，这个土豆真的是，我和李老师刚才就在那说，入口即化，非常软糯，然后而且它那个青豆啊，因为是非常新鲜，放进锅里面爆汁，你知道吗？我刚一下，感觉烫了一下，其实就是那个青豆的那个汁儿破了。对对，太好吃了。
6: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很想吃了。
4: 来吧，夏老师，给你们大碗。
3: 谢谢大家，今儿顾清了啊。
4: 大师傅，我们下一道菜是什么？
0: 西鲁米府。
4: 西鲁米府是什么？是我都不太知道。
2: 墨鱼干，
3: 就这个。
0: 对，就是这个。哎，
4: 这是梨水的特产吗？
0: 我们梨水不靠海，我们盛产竹子树木。以前那个竹筏顺瓯江把木材运下去到温州卖了，返程途中把这些干货带回来，然后都卖，是这样子呢到我们这边来的。就是我们漓水人民呢就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极致的美味。
4: 就把

0: 啊，山珍和海味都放在一起。这样的味道，我们有沁园的241香菇，还有我们的笋。海味的话就是开阳、木鱼，现在需要把它切成末。好，我来切香菇啊。
1: 可以吗？可以，非常棒。这个木鱼，我先要把它焯水焯一下。离水人纳海味入深山，一瓢清泉唤醒沉睡的墨鱼干。墨鱼干经冷水彻夜泡发，加食用碱煮至软糯。 山珍与海味的协奏，需要精心的准备。笋的甜，菇的香，肉的鲜，马蹄的脆，将与墨鱼的醇厚一起，构建起这曲《山海交响》的丰富层次。

0: 这是一场风味的序曲。简单的调味，旨在烘托而不抢夺主味。此刻，山与海的精华开始在这锅滚烫的媒介中彻底交融，不分彼此。
1: 芡已经打好了。
0: 勾芡是塑造灵魂的一步。番薯粉赋予汤汁恰到好处的包裹感，稀而不薄，稠而不滞，滚油所先，主角与点睛之笔在最后时刻登场。墨鱼的鲜醇，马蹄的爽脆，蛋花坠金，在浓滑芡汁中达成完美和谐。山珍的厚重，海味的深邃，尽数收于这一碗晶莹润泽、香气四溢的西鲁之中。

0: 哇，它的片，好好吃啊！这个一口鲜的非常非常浓郁，
1: 对，而且这个明府特别软糯，很像那个原本的那个墨鱼刚捞上来以后的那个口感。
0: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一口山海交融的那个，
1: 对，
0: 太神奇了，这个墨鱼干这么软。
1: 给大家尝尝大厨的手艺。谢谢。好，最后这一碗给那一桌。怎么样？好吃吗？好吃，超好吃的。我觉得我们当地的这个食材太丰富了，而且呢，我们觉得当地人们用他们的智慧，然后把这些食材融合得非常好。 真的是觉得流连忘返，觉得太好吃了。<笑>
0: 我觉得在很多很细小的地方都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而这些古人的智慧一直传承到今天，我们又有一些新的解说，用更环保的方式把它继承，把它发扬，把它光大。然后让我们今天用光盘的方式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真的觉得丽水真的非常好吃，是真是一个山海之间的交响曲。
2: 谢谢，我对大的感受是啊，在这片土地上，你吃的东西都没那么复杂，但是又非常细致、用心。所以我在想，这种感情，这种用心投入，使得我们中国的美食，无论在什么地方，尽管各有特色，但是最后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情感的结果。
3: 是的，嗯，
4: 是的。

0: 哇，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太美了，千岛湖、月光岛。但今天我们在月光岛前面要做到的是光盘。今天我做的菜让感受不一样的菜，第一道菜是红烧鱼泡。哦，
1: 这道菜在咱们江浙一带是到了春天都会吃吗？
0: 这是春季，是吃鱼鲜的季节，各种的鱼都吃。
2: 这个鱼泡是我们千岛湖啊，胖头鱼生长5到7年才长得那么大，规格要到8斤。8斤，那么鱼大了嘛，泡就自然这么大了。
3: 鱼身上一块最著名的器官，鱼泡的好坏，就是鱼的好坏。哦，
2: 怎么辨别鱼泡是否新鲜？
0: 看颜色。嗯，
2: 鱼泡白的、粉红色的，那肯定是新鲜的。
3: 粉红色、
2: 暗红色的、黄色的，那肯定是不新鲜的鱼。
0: 接下来我们开始做鱼泡，首先我们要开始菜鱼泡，鱼泡慢慢的挤出来，挤压出来，我们有内泡外泡，给它简单的放气。哎，哦，这样就放气了。
2: 对啊，真的好解压，可以玩一天。
0: 确实好解压啊。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3: 内泡，我们要给它分开一分为二，我们焯水呢。内泡下锅，好下锅，哎呀，
2: 这个开始鼓鼓囊囊了，开始这个就看上去好像那个龙虾片给鼓起来了，
0: 哎，有点像炸虾片。
3: 它品质好，嗯，焯水的时候你闻到的味道，都是一种鲜香的味道。
2: 好，
0: 要冲凉，来清洗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外泡也焯水。嗯。

0: 我们下步呢就开始要放菜籽油，来点猪油，放内泡
1: 啊，先放内的啊，
0: 因为怕粘锅嘛。来，把我们外泡放进去一起。哦，
1: 哎，这里，哈哈哈哈，好香。
2: 因为你知道风从这边飘过去，你们全闻到了。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放我们的淳安土酱了。无酱不鲜。哦，无辣。
3: 应该有辣，像一个味儿。啊。
0: 黄酒。我要用砂锅来去
1: 焖。砂锅了是吧？哎。哎，
0: 把锅盖盖上，我们用文火来炖。那我们除了千岛湖的胖头鱿鱼有名以外，我们还第二宝。
1: 第二宝，
0: 第二宝就是我们的鱼子酱，
2: 哎。哦，千岛湖鱼子酱很出名。
0: 我们千岛湖鱼子酱占了全球的1/3的市场。有年产量达到290吨，它也是一种鲟鱼的一种，是亚冷水性鱼。它非常喜欢生活在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之间，而我们千岛湖水温呢，常年在15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所以它非常适合在我们千岛湖生长。你们可以品鉴一下这鱼子酱。
4: 严格意义上呢，这个鱼子酱的品尝，应该摆在虎口上。哦，
0: 对对。
4: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虎口的温度能够让它的香味更加充分。
2: 来，伸出你们的手，让我看看你们的虎口在哪里。
5: 宝贝儿，哎，
1: 这个鱼子真的好大哦，
6: 非常好吃。

0: 这个胶呢，它的胶质之余，它会有一些纤维感，大家看这个一丝一丝的，它这个纤维感是你能吃出来的，所以这个口感上面就不只是胶的软糯了，它带一点点纤维，而且它的薄厚就是刚刚好的那个胶质，你吃到软糯但不会腻的厚度，
1: 是吗？
0: 对，
1: 我刚才吃了那一块，我想尝一会儿，
0: 你尝尝的，吃美了，老美了，美到不想张口跟我们说话。
2: 蒋娘，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它能够包裹住你的口腔的每一处，
3: 对，
2: 这种胶质感，然后再加上它的醇的那种鲜味儿和香味儿，口腔已经被它占满了。
3: 你被幸福包围了。
4: 其实口感，一个是牙感，它能让你吃到春天的那种厚重感，嗯，
2: 一个是味觉体验，是地道的醇安味，胶质丰满，完全没有负担，嗯，
3: 非常符合淳安的性格。
5: 上菜啦！

0: 这么好的鱼礁和鱼泡，本质上跟千岛湖的湖水是有直接关系的。千岛湖独一份，
1: 就像谢师傅说的，让我们尝到不一样的鲜。哎，这一道确实尝到了。那第二道是什么呢？
2: 第二道是萝卜干烧蚕豆。
0: 这个蚕豆呢，在本地它又称为佛豆，像铜钱那么大，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跟萝卜干搭配呢，其实是江浙一带一个标准的搭配。被腌过的萝卜干和新鲜的蚕豆，它游离出来的氨基酸鲜香是被放大到最大。这萝卜呢，又是一个含各种营养素特别丰富的蔬菜，所以萝卜是个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2: 萝卜干需要三筛三验，首先把萝卜晒个五六天以后，再用盐搓匀以后放到坛里压实，
3: 压住，
2: 来回捣个三次。萝卜干的色香甜脆鲜，五绝之美韵。
3: 所以就是好吃的萝卜干也要经历它的三生三世啊。
4: 腌好的萝卜干早已练就一身筋骨，切成小丁，每一粒都蓄势待发，加入少许盐，新鲜蚕豆下锅煮两分钟，不能软烂，不能加生，要的是入口一抿即化的刚刚好。锅里倒油，萝卜干先下，煸到边缘微黄，咸香四溢，这是它最脆的时候。加入小米辣、蚕豆，随后入锅快速翻炒，在热油与盐粒的撮合下，既守住了萝卜干的脆爽，又留住了蚕豆的绵密。添少许开水收干汤汁，让咸香裹住每一颗蚕豆，却不抢走它本身的清甜。这就是杭州的春天，不复杂却难忘。
2: 吃这个蚕豆有讲究，先吃蚕豆，再豆跟萝卜干一起吃，能吃出两种味道。
1: 单吃蚕豆的时候，除了那个豆子微脆微绵的口感之外，能吃到一点点小米辣的一丝丝辣味，但跟萝卜干一起吃之后就变甜了。
3: 对啊，萝卜干真的是点睛啊，那个陈的味儿和鲜味儿在一起，哇。
1: 这个蚕豆它代表着春日的时鲜，但是萝卜干代表着我们储存鲜的一门手艺。
3: 对，
0: 是那个鲜味跟香味混合的非常平衡的一道菜。这个萝卜干呢，在我们杭州最佳的产地就是小

0: 萧山萝卜干。
1: 萧山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维垦得来的，
2: 因为萧山它是处于钱塘江的一个江口，所以是非常容易出现水患，于是大家选择了萝卜这种种植方式，可以越扎越深，改变那里的土地的生态。所以这一壮举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誉为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别小看这个萝卜干，2025年萧山萝卜干的产值是在3亿元左右。来吧，大家尝尝看吧。
0: 你送去吧。干什么？
3: 别在这里，
4: 姐姐给我，我还得找身体。
0: 好好找身体。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你们一起分着吃。
0: 来来来，我知道你小，来，这有勺，多吃点。来来来，吃得香啊，吃得香，长身体。
5: 第三道菜就是我们的蒸酸臭臭豆腐苋菜梗，这个是苋菜梗的汁。我们有一个叫一卤养酸臭，苋菜梗卤出来的卤汁去泡豆腐成了臭豆腐，泡豆腐的水去腌千张变成了梅千张，卤水泡毛豆变成了梅毛豆，不同的原材料归根结底都在苋菜卤汁，所以这个是宝。哦，
0: 我想闻闻这个。

0: 上头了。是是臭的对吧？来，
1: 给他弄过去。
2: 真的，挺上头的。
0: 可是我们不是吃鲜吗？
3: 也是鲜，
2: 臭是鲜，
3: 不是臭是鲜，春天的鲜也是。
4: 对，因为你所有的发酵的乳酸、酵母跟霉菌丝，它都是蛋白质，都是鲜。啊，就是我们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鲜，这个是双臭。哦，这样子的菜，天作之美。
5: 臭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但杭州人偏要在这股臭里寻一道极致的鲜。撒一点调料，吃辣的再添几粒红，底味便有了，再回一点发酵的原汤，再以香油润香，最大程度锁住食材本真滋味，把鲜度拉满。
3: 待会就在蒸箱里蒸以后，菜籽油给它发酵完以后是香的，
2: 油臭变香的过程。
5: 蒸是解锁奇鲜的关键，不煎不炸，不添重味，只靠高温蒸汽慢慢渗透，把游离氨基酸给激发出来，化腐朽为神奇。短短一刻钟，高温让苋菜梗的软糯、臭豆腐的绵密彻底舒展，两味发酵的奇香融为一体，越臭反倒越鲜。
3: 好，我们蒸酸臭药好了。
6: 哇，都不臭了
0: 是吧？闻起来不是臭的味道，
2: 现在基本上没什么臭味。对，
3: 吃这豆腐有老底的吃法，一嘬，一咬，一吐。
2: 对对对，
0: 什么意思？
4: 苋菜梗呢，外面那个筋膜是硬的，中间呢是它最好的果胶，果胶被发酵以后鲜美无比，所以稀跟品是果胶，最后把霉苋菜梗外面那个硬壳给吐掉。
2: 好有特色的味道。
0: 我觉得里面的那些胶质啊，它就是滑溜溜的，然后进嘴了。
4: 你们再尝尝臭豆腐更好吃，
2: 原汁原味啊，
3: 非常下饭，
2: 好吃的，就是比

0: 原先的那种豆腐味提升了一个层次，非常复杂和多层次的一种口感。
1: 它的口感有点像是红烧肉里的那种肥肉，但又没有那么肥腻。它的那种油脂的鲜味儿是很出挑的，是我觉得不要轻易错过的一种春天的鲜，
2: 要去寻觅的。
1: 对，要去寻觅的。
0: 哎呦，就这配米饭，简直了，
3: 停不下来。
0: 就是你嚼到后面，有一种米饭和它结合在一起的那个糯感，
2: 就不要光顾着自己享受了，大家都还等着呢。
0: 我没吃饱，就送不动了。
1: 来吧，尝尝这些。
4: 我们要米饭。
0: 要饭。嗯，
4: 要豆的饭。
0: 这个真的要配饭，必须那个什么跟饭在一起。
1: 有没有第一次吃蒸双臭的？
5: 有。
0: 我也是第一次吃蒸双臭，
1: 觉得越吃越上瘾的继续举手。
0: 就是跟饭嚼到一起啊，嚼到后面就感觉这个融合到一个很奇怪的这个很美妙的味道。
1: 今天在334D厨房，我是真正理解了谢师傅开始跟我们说的，让大家尝到不一样的鲜，每一种都是不一样的鲜，
0: 是不时不时的真实体现，因为真的非常还原到自然生态的那种口味。过了这个时节，你很难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2: 是在春天里，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去尝一道我替大家准备的春宴。哦，好，
1: 好呀，
2: 好。
6: 在澧水松阳，时光的长廊中，藏着一条老街。

0: 岁月在流逝，烟火却仍然滚烫。
1: 哦，古香古色哎！
2: 你看这个，真漂亮，这大门上的。
3: 这种木楼也非常有特点。
2: 这应该是竹编是吧？你看非遗店铺，这里真的好多非遗项目。
1: 我觉得越是这种地方，越有烟火气，
2: 它能留下生活的痕迹。
3: 对对对。哦，面馆。
2: 哎，这家面馆很有名。
4: 小三你好，
2: 你好，您好，您好，
4: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阿姨您好，
4: 啊，你好，你好，啊，
2: 您这家也是一个特别有名的，
5: 特别厉害的，
2: 对，在网上
5: 平时都来好多好多人的，
2: 对，人气可旺了，您这个店，
4: 因为我们做的呢是水切面，
2: 就是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叫水切面？
4: 它是母亲的泪水和牵挂柔和的一碗面，哎呦我的，几百年前一直到现在，我们松阳。当地的女儿嫁出去的时候，在她上轿前，一定要吃一碗母亲亲手做的水切面，也叫上轿面，是母亲对女儿长长久久的牵挂。哦，
2: 这还有这个故事在里面。
6: 先揉面，
2: 您这个揉面有什么讲究吗？
6: 揉面要有水和盐要搭配好，
4: 而且是三揉三醒。还要看季节，
6: 天气越高的河里面的湖水的要硬一点，冬天要软一点，揉好了放在这里醒。
5: 老师，
2: 好，你好，
6: 这是我的女儿。
5: 是女儿啊，我先上去忙了。
2: 对对对，好。
6: 现在呢就把它再
2: 就要开始擀了。擀到多薄？
6: 你要看看人家的，有些时候顾客会讲的，给我拉薄一点，就我们叫擀薄一点。
2: 所以您这个面最后是拉出来，
3: 哎，可能还得扯啊。
5: 对对对，哦，这就开始切了。
6: 这样就是有一碗面了。
2: 不是吧？这太多了。
3: 这得让姑娘吃的饱饱的再嫁出去。
6: 大家来，我们扫一下。哎，
3: 这真的是技术活
5: 了，这个技术活，这个技术活。

0: 这基本上在那个拉面里，这叫裤袋。
1: 对对对，
0: 这就可以下锅了。哎，
2: 面呢上锅呢？
0: 为什么要飘着一个锅盖啊？
3: 我们这个面呢，就是从一开始到出锅都要醒一醒，醒一醒，这个小锅盖压上去，醒一醒，醒一醒，它的口感就好。
0: 哦，就在锅里还要再醒一遍。
3: 对。我带你们进去先尝个面，
0: 来来来，
3: 还有几道我们的家常菜，也一起来。那请吧，请吧，请吧。面来了，
0: 哦，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4: 太棒了，
0: 我来我来。这个是大块肉的，
5: 好，谢谢
4: 陈老师的，
0: 这是我的，哎呀，谢谢谢谢，太多了，
6: 大肠加梅干菜煎鸡蛋，
0: 太好了太好了，
3: 先尝尝面吧，
0: 好好好，哇，
5: 每个感觉都很诱人呀，哇，我也是第一次吃这种吃法呀，
1: 这个煎鸡蛋很像炸蛋的味道，嗯，
3: 很香很香，
5: 非常香。
0: 哇，这牛肉大排，
5: 这碗面真的就像阿姨说的，有对女儿的爱，也有牵挂啊。然后吃到这碗面，我觉得就会想起家的味道，而且我觉得这碗面给了出嫁女儿底气，
1: 对，
5: 因为是被爱所围绕着的
3: 家乡的味道。嗯，
0: 这几道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可以可以，油菜锅、
3: 牛腩藤炖土鸡、
6: 三层楼风炉。
7: 三层楼
6: 风炉，
7: 三层楼在哪儿呢？
6: 它是有底层、中层，还有上面那一层，都是当地的一些普通的食材。啊，
0: 三层楼。
8: 遂昌三层楼的风味传奇，始于一桌质朴食材的相逢。取豆腐入锅，煎至两面金黄，外焦里嫩，锁住温润本味。将五花肉爆炒生香，油脂汩汩渗出，浓香漫卷，撑起整锅的鲜醇风骨。筑楼之法，藏着生活的智慧。萝卜为根基，豆腐承托，鲜肉置顶，三层相依，互为支撑。文火慢炖间，上层之香徐徐流淌，下层食材饱吸鲜灵，层层叠叠，相融相生，每一层都是岁月熬煮的人间赤味。
0: 来，
7: 直接
0: 一层楼开始，那我二层我吃个豆腐。现在只吃二楼，
6: 那个豆腐好好吃，
7: 我一楼非常好吃，
5: 又有肉的味道，又有萝卜的味道。
7: 对，啊，一抿就化，
0: 一抿就没了。
5: 真的是入口即化，这个小 baby 吃特别好，小孩吃。
0: 三层风炉，
5: 我尝一个这个肉，
3: 看着这个五花肉了好像比较腻，但是它经过这个炉火了以后呢，它的腻味了就没有了。
6: 哦，你们再尝一下那个油菜锅，啊，最特别的它是用那个酒糟五花肉做的，
0: 这边特别喜欢用酒糟。
7: 糟是一个很古老的烹饪技巧，
5: 所以这个红色是酒糟的颜色。那我尝一个，
6: 这些菜都是奶奶烧给我吃的，
0: 经常吃的，
6: 对，就是经常吃的菜。
3: 我仆仆啦，他做了一

0: 手的好菜。哦，就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看见一桌子的美味，哎呦，口水都要流下来。
1: 阿姨说的还舔了一下嘴唇，
2: 是不是？
3: 对我来说也是小时候我奶奶烧给我菜那些味道。
0: 她印象最深的都是奶奶的味道。
2: 奶奶的味道。
3: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她那个早餐，一个月都能不重样。哇，
4: 这么厉害！
3: 每天晚上放学回来，背着书包，还没走到家门口，就能闻到那股香味。哎呦，
1: 这几天在这儿啊，我觉得咱们的感受，就实际上都化成味道，被我们体验了。但实际上，味道最后带来的一定是情感的反馈。时代的变迁，有些东西在变，但有一些东西从来没变。比如说这种亲情，这种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孩子对父母的这种孝顺，千百年来仍然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对，
5: 我这几年真的感受，就是沂水它就是一个活着的山水风物品。我们来看，就是走过这么多的县。每到一个地方吃的东西它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有很清晰的不同。我们所以说靠山吃山，各山各味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一方人其实也用这种自己做出来的这个或者传承下来的妈妈的味道回报这方水土的生死厚谊。
4: 谢谢阿姨，让我们今天再次感受到了家的味道，感受到了妈妈的味道。
1: 沂水，沂水天生丽质，水到渠成。

0: 好别致的小院子，宋老师啊，宋大叔，你好，你好，给您介绍一下我的两位朋友，
1: 宋老师你好，
0: 佳宁，你好，你好，小妍，
2: 你好，
0: 这位是杭州著名的杭帮菜的大师宋小军，他的菜具有活力，具有生命力。
1: 哇，今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春日生命力。今天给你们大家准备的就是能够代表杭州的地标食材的，是黄泥拱一出，鸡鸭鱼肉全靠边，一定是春笋，一定要吃的，油焖春笋。还有就是龙脊虾仁，我们这个虾还是本地的德清的青稞虾。那我就做菜了。
0: 好的，
2: 来吧。
3: 杭州人的春天是从等一根笋开始的。清明前的春笋白嫩多汁，清冽鲜甜，是春天最金贵的信物。油焖春笋在做法上的所有讲究都指向一个字：鲜。鲜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不会用
4: 刀面去切开，用刀面会破坏它整个鲜味的口感。要拍，要拍的重一点，
5: 拍的它遍体鳞伤的这种感觉。要不你来拍，
4: 是这样的，对吧？先去掉点边上的，
5: 把这个边皮去掉。嗯。
4: 哎，
5: 这个刀法不错呀。你在家里是不是也做饭啊？
4: 拍戏的时候经常拿大刀，家里没那么大刀。
5: 古装戏是吧？
4: 此物趁手也。 刀身落下，笋身顺着纹理自然裂开，拍出来的笋纤维不断，水分不流，那口鲜被完整的保留在每一丝纹理之中。我现在闻到手上就是香香的这种新鲜的味道，嗯，对吧？
1: 很鲜嫩的春笋的味道。杭州人到了春天，如果说 有朋友来，有客人来，不给他吃春笋的话，那就没有表达出那种生机盎然的感觉，一定是要有春笋上桌的。一年四季，不同的笋表达不同的味道。我们就用菜籽油来做这个春笋啊，
5: 锅还是烧得很烫的啊。
1: 对，锅一定要烫，但是这个菜整个过程当中是不能放水。 这是烧油焖笋必须的一个条件。
3: 新出土的春笋足够鲜嫩，无需焯水，直接入锅。
5: 哇，这一瞬间就香了。嗯。

0: 待春笋煸出金黄色后，将酱油、黄酒、白糖依次加入。大豆酿造的酱油释放出谷氨酸，与笋本身的甜相遇，鲜味便层层递进。
1: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加盖，然后
2: 焖
1: 一会儿。

0: 进入笋的纤维，这便是杭州人锁住鲜的智慧。
1: 我这边在烧油焖笋，为了两道菜差不多时间上去，我就把龙井虾仁也炒了。
2: 好的。
3: 龙井茶呢，我们根据它核心产地的不同，能够喝出豆香、兰花香。香是怎么来的呢？是茶叶当中的氨基酸。所以这个虾和龙井茶之间的结合，是让动物的氨基酸跟植物的氨基酸能够进行互相融合跟扩散，美上加美。
2: 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到原料期间的龙井虾仁。
4: 没炒它，对吧？
2: 对，这个茶叶怎么处理一下？
1: 放一点鲜茶在这里面，放一点点底盐，来冲泡。毕竟还是有那种草酸的嘛，当然草酸也是能够出来一点。到时候我们就拿这个鲜茶来炒这个龙井虾仁。
0: 龙井虾仁的起点从来不在灶台，而在水里。河虾的鲜活程度是决定这道菜弹嫩感的关键。冰水冷泡，用30分钟和时间借一道力，虾肉热胀冷缩间自然收缩，与外壳悄然分离，紧实虾肉的同时为去虾壳打好基础。脱壳而出的虾仁薄膜需完好无损，这是锁住弹嫩口感和虾鲜味的重要防线。清水慢搅，虾线中残余的代谢物顺着水流甩了出来，虾肉却纹丝不乱。盐的加入不止于调味，更让虾肉蛋白微微凝固，更添弹牙口感。一次加入蛋清、藕粉上浆，朝一个方向搅拌，直到虾肉开始发黏起胶。在冷藏静置30分钟前，用茶油封住虾肉中的水分，以防止炒制过程中水分过度流失。
1: 开始烧菜，先搞一点茶油润润锅。
2: 我发现大厨炒菜和我们不一样的是，
5: 他
2: 用勺子炒。
3: 他今天是刻字的，他如果想要炫技的话，他会用筷子炒。啊，
5: 筷子炒？
2: 被你吓得刚才丢了一颗虾仁。
1: 对，少了一颗。
0: 中火慢炒至色泽变白，加入虾油增鲜，虾肉的弹嫩与鲜香分寸拿捏得刚好。沸水冲掉龙井茶的大部分苦涩，炒制时茶叶释放的氨基酸让虾肉既融入了茶香，又保留了本味的鲜。这一口正是江南春天的至味清欢。
6: 别说虾仁里面放几个龙井叶子真漂亮。
2: 哇，这个油焖笋已经飘香了，这个时候出来的就是笋香了。
1: 对，差不多要收汁了。
2: 我确实很难想象到这里面的水分是没有放过水，而是它本身的水分加上它的蒸汽再回来的。
1: 这个时候要加点锅边醋，就这样起锅了。
6: 这道菜我已经觉得是杭州菜里面放的料最多了。
2: 来吧，我们上桌。
3: 来
2: 来，敬这个春日。啊，
3: 敬春日。
2: 谢谢陈老师。闻着这个茶香，是可以尝尝龙井虾仁儿。
6: 好嫩啊，吃上去又有一种感觉，像那种刺身感觉的那样，本身的弹性，它本身的肌理一点都没有被破坏掉。

0: 那个茶叶带来的一点点微微的苦，它和虾仁里的这个蛋白质一中和，嚼起来是属于甜的味道，
1: 很甜，回甘的那种甜。
2: 你们可以发现，就是这一席菜当中没有辣的菜，但是呢，有一道香的菜，有一道鲜的菜，鲜的菜里面稍有一些苦味，所以这个烹饪呢，辣味最容易，香味相对难一点，鲜味难度高一点，酸味更高，苦味是最难的，
1: 极致了。
2: 所以这道菜能够成为国宴，也是因为它把苦味控制成为跟鲜味配合的最好的一道味道。
1: 接下来该吃哪一样？
2: 接下来就是鲜肠油焖笋。
1: 来，
3: 油焖笋。
1: 来，
0: 好吃，好吃极了。
1: 我吃到的那个嫩头，
0: 嫩上加嫩，我要盛个嫩头。
1: 你一定要找个嫩头吃。天哪，
0: 嫩头果然更好吃。这个油焖笋简直就是满足了春天你不想吃肉的时候完美替代，你想吃素的时候也是完美替代。
1: 本身它就是蛋白质嘛，蛋白质很高嘛，对吧？
2: 不但蛋白质高，它的制作方式呢，它是用香把鲜引领出来的，所以这道菜非常美妙。
1: 是，其实这道菜其实适口性很强的，就是无论老与少，对吧，大家都会去接受。
2: 我们一边吃一边就能够用舌尖来感受春天的到来。
1: 美妙的食物会让人就是吃的时候享用它的时候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就是一直，你看我一直笑到现在，就觉得它好美妙，怎么能这么美妙。
0: 杭州其实如果往前溯源5000年，那就是良渚文化。在那个时候出土的其实跟我们今天桌上摆的有点像，有碳化的稻米，然后呢也有鱼骨，就是那个时候的先民们他们吃的那就是饭稻耕鱼，那其实跟我们今天吃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已经会把这种鲜味儿，当时他们吃的也是狐鲜和粮食的味道混在一起，那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口味从那个时候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杭州人也依旧喜欢吃这种食材的本味。那这一次我其实也带来了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个从赤水河畔流淌而来的佳酿喜酒，江南的柔和遇上了贵州的热力，然后把今天的相聚都酿到酒里，以后每次喝到喜酒都能想到我们这一次欢聚共饮的快乐，也为今天的这次的春宴增加了一份独特的韵味。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2: 也用这杯酒来敬春天。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

0: 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100%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一路走来，其实真的又再次领略了一下我们杭州的美，尤其是这个饮食上，不时的深刻体验，从味蕾，从感受，从陈老师的讲解中，从我们吃到的每一道菜的分享中。 也体现出了杭州人的自信，因为七分食材，三分厨师的能量。那么人也有这样的智慧，利用起这个好山好水，产出了好物。
2: 这个春日宴真的是让春天伴着春风，伴着茶香，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我们看到的西湖是烟雨朦胧的，感受到的是淡妆浓抹总相宜，而我们在杭州吃到的每一餐。
0: 感受到的也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哎，
3: 这句归类的太好了。
4: 最真实的，也是最美的，也是最善良。嗯，
0: 包括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寻味三餐四季，贡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 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3: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4: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5: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转院。
6: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7: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8: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9: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0: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11: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2: 幸福就找着你自己手里。
13: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4: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

0: 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1: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七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2: 一身都是宝，
3: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
4: 此木瓜非彼木瓜，
1: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食养生智慧，
5: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
1: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6: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在开启今天的良方之前啊，咱们先来互动一下，玩一个解谜游戏。我们来看看大屏幕，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片。您看枝头挂了数十枚红艳艳的小果，那这小红果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啊，它是一味传承了千年的道地名药，自古呢就被医家视为延年益寿的珍品。那究竟是什么呢？这样，我再给您一个提示啊，咱来猜个谜。根植伏牛800里，秋风染透小红丸，去核留肉酸涩味，补益肝肾固本源。其实重点啊在后面这两句，虽然您看着它长得是红润喜人，但是滋味可不怎么样，是以酸涩见长的，而且必须去核留肉，就是把这个果核给它去掉。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猜一猜了，这枚红透深秋的固本仙丹究竟是什么呢？
1: 深山坡谷，随着秋日渐深，一种果实次第由青转红，缀满枝头。果农们用竹竿轻敲的方法来采收这红红的果子，只为让果实完整落入麻袋，避免碰撞损伤药效。它主要生长在河南、陕西的山地沟壑，河南西峡是代表性道地产区之一。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当中也将它写入了经典经方八味肾气丸之中，它就是山茱萸。
7: 山茱萸瑞酸筛，性瑞温，助入肝肾二经，它在特别的地方既能补益肝肾之精气，又擅长收乱固筛。张仲景创制的药八瑞肾气丸，很能啊体现他用药的大智慧。方里的附子，桂枝温补肾阳，温药呀有向外发散的特性，如果是补而不收，补进去的精气啊很容易耗散，所以啊配伍山茱萸，一边呢滋养肝肾本源，一边把耗散的元气固摄住，和地黄山药一同构成三补，实现呢阴中求阳，补中有固，固而不用。这就是经方配伍的精妙所在。
1: 从山间的秋日红果到千古流传的经方药药，山茱萸凭借补敛兼收的特性沿用至今。
6: 圈友们，十一期间每期节目中介绍的药食同源食材，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相应的食养方。现在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呢会把食养方发送给您，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还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在直播间中购买生活圈严选好物，期待各位的加入。好，揭晓答案了，这个秋日红果呢就是山茱萸，您猜对了吗？今天在演播室我们就请到了两位专家，咱们一块儿把山茱萸给讲清讲

0: 后，两位专家，一位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季宝玉季教授，还有一位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区域中医脑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沈晓明医生。欢迎两位。季教授好，沈医生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山茱萸。其实说到茱萸哈，我估计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王维的那首著名的古诗，叫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啊，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少了他王维自己哈、啊、所以大家顺理成章会认为我们古诗里讲的插的佩戴的重阳节我们要让大家看到的，是不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主角山茱萸呢？
1: 这其实是很多人的疑惑。
0: 嗯，
1: 因为我们常见的茱萸呢有两种，一种呢叫山茱萸，另外一种呢叫吴茱萸。
0: 嗯，
1: 名字听起来啊差不多，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药材。今天呢我带来两个瓶子，
0: 嗯，
1: 请主持人闻一闻，猜一猜到底是哪种茱萸。
0: 嗯，好，我们已经摆在这儿了哈，我们把这两个瓶子拿过来。好，其实啊季教授，您刚才说这两个瓶子从外观上一看就知道这明显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上的那张图片小红果应该是山茱萸，所以我猜肯定这个是山茱萸，这个是吴茱萸。我闻一闻啊有什么区别。嚯，哎呦，这个药味太浓了，不能叫香气，是一种特殊的这种草药的本草的气味哈、啊、非常浓烈。而这个小红果，嗯，有点果香味儿，但是明显啊气味不如这个浓烈。所以我在想，那重阳节他们要佩戴是不是应该佩戴好看的，所以是不是我先看看啊，撕开看看这是不是山茱萸。哎，还真对，这是山茱萸，这是吴茱萸。那关键就是王维他们佩戴的是哪个，我觉得王维佩戴的是这个。
1: 那么药材的鉴定呢，您回答的是没问题的。
2: 嗯，
1: 但是呢您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错了。
0: 嗯，
1: 我们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所说的茱萸呢应该是吴茱萸。因为什么呢？因为吴茱萸是有它芬芳的味道，
0: 嗯，
1: 而山茱萸没有。那么古人认为呢，农历的九月初九是重阳节，需要消灾避祸。
0: 哦，
1: 而吴茱萸气味浓烈，有驱虫去湿、避风邪的药用功效，被称为避邪翁。
0: 哦，
1: 那么插戴它呢，可以避邪气、御出寒，所以一般认为佩戴的是吴茱萸。
0: 好，谢谢啊。所以季教授给我们讲明白了这两种茱萸的这个差异。问问沈医生，在我们入药这个药效功效上是不是差异也挺大的？
3: 二者的差别呢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3: 山茱萸与吴茱萸名相近但性相远。先说山茱萸，味以酸涩，性微温，入肝肾经。那么在我们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中就认为它可以补肝肾、涩精气、不虚脱。那么在临床上我们经常运用它的药性，补而不燥，收而不滞，可以改善它的腰膝酸软、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可以兼顾它的自汗盗汗，那么肾虚滑精以及这个尿频、夜尿多等症状。那么因为它的药性啊比较平和，我们平时可以通过汤药或者药膳进行日常的调补。
0: 嗯，
3: 再说到吴茱萸，那么这个药呢有很大的差别了。该药味啊比较辛苦，性啊大热，有小毒，入肝脾胃肾经，并无补益之功。我们平时啊只宜用它祛寒治标，切不可长期服用。
0: 明白了，所以说得很清楚，这两者确实在药性上和功效上差的还是挺多的。尤其是我们说山茱萸哈是有补益之功，但是吴茱萸没有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如果您一旦混淆了，哎，看着都是茱萸，买错了用错了，其实啊不但达不到滋补的效果，还有可能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健康问题。所以提醒大家这点是一定要注意要警惕的。所以您刚才也说到了山茱萸的一些功效，在临床应用方面啊，沈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平常我们会有哪些应用。
3: 山茱萸啊在脑病的临床应用中使用频率还是很高的。
0: 嗯，
3: 我们脑病临症就常用它配伍像熟地、环游膝作为陈佐药。
0: 嗯，
3: 可滋补肝肾本源，像中医的颤症，也就是帕金森病。那么这类病人呢常见的就是静停震颤、动作迟缓、肌强直以及姿势反射障碍，也就容易跌倒。在我们壮阳人群中非常的常见。 那不少患者呢

0: 它的辩证啊属肝肾阴虚，夹杂痰热，那么我们就常选用山茱萸补肝益肾。追溯本源，山茱萸啊最早的经典出处可以追溯到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的八味肾气丸。北宋钱禹采取了附子桂枝，演化为家喻户晓的六味地黄丸。
1: 所以说到山茱萸的药用，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六味地黄丸哈，这个药其实家喻户晓，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个山茱萸在这个经典名药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另外地黄丸的组方呢，主要是有一个特色叫三补三泻。补呢就如其名，补益肝肾。泻呢也如其名，泻其有余，就是补其不足，泻其有余，是为补益。
1: 就是多的给它泻下去，不够的我们要补上来。
0: 哎，这就是这个正治之法。那么在治疗这个疾病的过程中，那么山茱萸它充分发挥了它固摄精气、补益肾精的它这个作用。与丹皮，那么一个是补益，一个是这个泻泻。那么我们中医讲究了是什么？阴阳平逆，有进必有出。所以说的话呢，补泻结合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特色。长期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医的治疗技法，温清消补，汗吐下合，那么这也是在这中间的一个体现。所以说的话呢，由此延伸了诸多的这个地黄丸类，比如说杞菊地黄丸可以养肝明目，
1: 加上了枸杞和菊花，是吧？
0: 是这样的。那么还有这个麦味地黄丸，那么也可以起到这个滋阴润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了，诸多的地黄丸也对我们的后世医家治疗各类疾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的这个空间。
1: 没错，所以啊，这个六味地黄丸这个药真是家喻户晓。刚才沈医生也说了，很多老百姓一提到说我有点亏虚啊，需要补一补，首先想到的就是六味地黄丸啊。但是呢，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了关于它的一些说法，最著名的就有两条。第一条是说这个专门针对男性啊，说男性好得吃它，说每天都吃补精固肾。还有一个说法说不管什么性别啊，到了岁数就得吃，50岁以上的人都虚，都得每天吃六味地黄丸。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哎，今天既然专家在这儿，咱们也请教一下。好，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互动啊，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分别代表了几类人群，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包括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以及不同不适症状的。咱们来看看啊，沈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适不适合使用六味地黄丸。先来说说第一位啊，哎，这确实符合刚才我们说的50岁以上了啊，但是是个女性朋友李女士，她的症状主要是口干、手足心热、盗汗和腰膝酸软。
0: 那么在回答这个病例之前，主持人，我想先补一下六味地黄丸的功效。主要是滋补肝肾，重点滋补肾阴。通过我们前面的铺垫，我们看到这位女士的这个临床表现符合我们肝肾阴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症型。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对不对？哎，肝肾阴虚基本上适合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啊，王先生，今年51岁。哎呦，这把刚才我说的这两条都占了，男性啊，50岁以上。但是我们来看看他的症状啊，畏寒怕冷，手脚冰凉。您看，还没进入冬天呢，这时候这个大衣羽绒服都已经穿上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大家一看，肯定阳气不足啊，虚呀，是吧？六味地黄丸适合给他用吗？
0: 这个很显然的话，与我们刚才的这个论述的话，这位病人的表现有很大的这个出入。那么就是属于一个肾阳虚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在临床的一些治疗中，也经常论述一个话，称为女子多以阴而不足，男子多以阳而不足。但是呢，在临床辩证使用中啊，这位男同志的话呢，也可以采用我们六味地黄丸的一个延伸药物，比如金匮肾气丸，就是在六味地黄丸中加入附子和桂枝，然后起到补益肾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明白，所以主要是补肾阳。但是如果没有像您刚才说的加入附子和桂枝，它只是滋阴，
0: 对，
1: 这其实就不适合了。
0: 是的。
1: 那我们来看看答案啊。好，如果它是肾阳虚，那就不适合吃了，得进行这个药物的调配了。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陈先生啊，也是一位男性，但是岁数不太大，45岁，平常主要的症状是脾胃湿气比较重，加上大便溏稀，啊，哎，看上去跟刚才王先生有点像啊，是不是经常寒凉啊？那他是不是也不适合呀？
0: 这个病人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特点呢是为消化道的症状，也就是我们中医称为

0: 后天之本脾胃的症状为主。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病人，他的消化，他的这个脾气中气不足，那么再服用我们性味较为滋腻的六味地黄丸，就有可能加重他的这个症状。所以说的话呢，那么对于这种脾胃虚寒的这个病人，我们临床多选用归脾丸或者是补中益气汤等等进行加减。
1: 明白。嗯，所以看起来对于他来说也是不太适合的。嗯，我们来看看答案。嗯，他是脾虚湿重的，不适合用六味地黄丸啊。好，最后一个是最年轻的，刚刚42岁的刘先生，但是哎呦，他这个症状可不像这个年纪啊，经常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口干燥热。哦，哎，口干燥热，我觉得我也有点中医知识了啊，是不是确实是阴虚，津液不足？我觉得他恰恰适合用六味地黄丸来补阴。
0: 中医有句话叫人过40，阴气自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病人是适合用六味地黄丸加减化才使用的。
1: 好，我们来看看，确实，嗯，肝肾阴虚啊，适合用六味地黄丸。那我们说完了经典的经方，再来说说这个日常的食补。刚才我们看到了山茱萸这个小果子呀，红艳艳的，非常的可爱，而且今天我们在这儿也摆着了啊。您看那边那个小台子上有不同的山茱萸，给我印象很深的，除了这个鲜果哈，但这鲜果怎么没有那么红啊？
2: 因为现在呢还不是山茱萸的成熟期，它是正在一个成熟发育的过程当中。那么采收的时候呢，一般是霜降以后，也就是基本上10月23、25号以后才可以采收。所以现在这里面混杂着有接近成熟的，还有没成熟的。那么当然了，您说的是成熟之后啊，它是红艳娇嫩，惹人爱。
1: 嗯，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采早了，这为了节目让您先看看它啊，
2: 抢先看一看
1: 啊。对，所以也来问问两位专家，就是我们如果要平常食补来使用山茱萸的话，是直接用这个鲜果就可以吗？还是另外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其他的一些加工方法了？究竟怎么用？
2: 嗯，那么鲜果呢是可以吃的啊，但是呢不建议吃，为什么呢？
1: 嗯，
2: 蒸的鲜的是非常的酸涩。那么一般呢，我们的山茱萸啊，常常是有3种炮制工艺。
1: 嗯，
2: 啊，一般是静制、
1: 嗯，
2: 酒制，还有蒸制。那我们先讲第一种，
1: 好，
2: 也就是说静制。
1: 静制。
2: 那么静制呢，是我们所有的加工炮制的基础。
1: 基础。
2: 也就是说，它要去除它的杂质以及它残留的果核。
1: 嗯。
2: 需要把它的果核去掉。
1: 嗯。
2: 是，为什么呢？
1: 嗯。
2: 因为第一，它的果核是不能入药的，
1: 不能入药的。
2: 对，
1: 嗯嗯，
2: 因为我们山茱萸啊，前面沈医生也说了，它是固涩止精，
1: 嗯，
2: 是起到一个收敛的作用，
1: 嗯，
2: 但是它的果核呢，恰恰是和它相反，
1: 哦，
2: 哎，它是滑精的，
1: 明白？
2: 所以这就是入药部位要明确，
1: 嗯。
2: 那么我们的药典当中啊，也规定，啊，我们杂质率啊不能超过3%，所以前面讲的静置啊，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1: 了，没错。嗯，好，所以我们静置了以后，它就不叫山茱萸果了，是吧？
2: 对，
1: 那叫做
2: 山茱肉。
1: 山茱肉，
2: 对，
1: 嗯。沈医生接着跟我们说说，那静置的山茱肉我们怎么来使用呢？
0: 那么静置山茱肉的话呢，酸涩收涩之意啊比较强，
1: 嗯，
0: 常于脸阴止汗固脱，那么多用于体虚自汗盗汗的这样的人群，或者是大病后元气耗散滑脱的。
1: 那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一些简单的食疗方也可以用到这种静置的山茱肉呢？
0: 居家使用啊，它适合做一款代茶饮，也就是山茱萸枸杞梦饮，可以取静置山茱肉8到10克，枸杞8到12克，放到焖壶里面用温水浸泡20分钟。
1: 嗯，
0: 那么这里要提醒，山茱肉肉质比较厚实，不适合像普通花茶一样简单开水冲一下，需要充分的焖泡。那么这两个药物的搭配啊，也藏着很巧妙的配伍思路。
1: 嗯，
0: 枸杞子擅长滋养肝肾精血，重在补，而山茱肉常于收敛固涩，重在收。
1: 嗯，
0: 那么单用枸杞，它性质偏滋腻，脾胃弱的人久服啊，容易导致胃滞生湿。如果单用生山茱肉，那么它的酸涩受力之力啊就有点过强，使用不当又容易把体内的淤热闭在身体里。那么这两味药一相配，那么一补一收，枸杞补精血，那么我们山茱肉把补进去的精血阴液精气固摄住，减少了无故的耗散。 滋养但不过分的

0: 自逆，收敛又不至于拥闭邪气，那么二者相互的制衡，协同发挥作用。那么这款茶饮可以敛汗生津，适合我们体虚多汗、秋日口干乏力、腰膝酸的人群。但是要注意啊，胃酸过多、湿热体质或者小便淋色不适的这样的人群啊，不建议饮用，也不建议普通人长期不停地进行饮用啊。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后面还有两个黑色的，这应该是您刚才说的第二种方法，酒，对吧？那么第二种就是您说的一个酒制呢，听起来呀一定跟酒有关系。
2: 没错，
1: 那么酒制呢就是用酒来进行炮制，也叫酒鱼肉，就是取已经静置好的山鱼肉，加入我们定量的黄酒进行充分的搅拌，然后呢进行一个密闭的闷润，让黄酒呢完全被山鱼肉的这个果肉呢所吸透，之后啊我们放到容器里面呢，隔水炖或者说上笼蒸，一直蒸到什么呢，果肉的颜色变得黑润油亮，取出来放凉之后啊我们再进行干燥，那么酒鱼肉呢也就制作完成了。
3: 好，利用黄酒来进行酒制啊，这时候山鱼肉它肯定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哈，让沈医生讲讲它的这个功效究竟又变成什么样了。
0: 那么酒制之后啊，山茱萸啊它的温补肝肾的效力啊就更加的什么得到了增强，收敛之性呢趋于缓和。那么酒鱼肉多用于肝肾亏虚的腰膝冷痛、头晕目眩、尿频、遗尿。
3: 沈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道我们利用酒鱼肉的家常可以做啊吃的这种养生药膳？
0: 那么我在这里呢推荐用酒鱼肉炖乌鸡，配方的话呢可以用酒鱼肉12克、枸杞子12克、乌鸡呢半斤左右，再加上生姜数片，加上我们的一些调味品，那么这道药膳的搭配也是很有讲究的。乌鸡属于血肉有禽之品，本身就补益精血，作为食疗的基底，酒鱼肉温补肝肾，收敛固涩，防止精气的耗散，加上枸杞滋养肝肾阴虚，但二者偏滋腻，易阻碍脾肾呢，因此配伍生姜，那么用生姜的辛辣既可以去它的腥，又能兴散行滞，化解滋腻之症，守护我们的脾胃运化，适合我们的肝肾不足、体虚乏力、腰膝酸软、头晕目眩的人群。同时要提醒大家一下，体内有湿热正在感冒发烧的时候不适合食用这项药膳。
3: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啊。所以这道酒鱼肉炖乌鸡究竟该怎么制作呢？下面我们一起就去看看短片。
4: 我们今天做这道菜呢叫酒茱萸炖乌鸡，这道菜品呢我们主要选的原料有酒茱萸、枸杞还有大枣，然后主要原料呢用的是乌鸡，另外就是还有两个配料，一个是口蘑，一个是虫草花。接下来呢开始制作这道菜品。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乌鸡焯水，焯完水以后呢我们把血沫打干净以后，然后呢另起锅再烧水，把水烧开以后，我们把刚才焯完水的这个乌鸡呢放到这个开水的锅里边再继续炖煮。我们把那个酒鱼肉枸杞和大枣放到这个锅里边，在这里边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放大枣的时候，尤其是整颗的大枣，一定要注意给它先掰开，因为这样的话它里边的味道会更容易吸收到这个汤汁里边，另外呢就是它的功效发挥会更好。把那刚才准备好的配料也放在里边，一个是口蘑，一个是虫草花，我们口蘑呢大概放50克左右就可以了，大概有个6-7个。我们在放这个口蘑的时候，切的片不要太薄，太薄一个是没有口感。我们的鲜虫草花呢大概有10克左右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放生姜片了。我们炖煮的时间呢差不多30分钟，把刚才准备好的食盐放到里边，放到里边再炖煮1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3: 圈友们，山茱萸是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常常用来泡水喝，也是不少养生爱好者的心头好。如果您希望为家中常备一些山茱萸制作的优质好物，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在直播间里有更多的优质好物任您挑选。好，刚才我们了解了两种炮制方法，一种是静制，一种是酒制。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哎，季教授，我看到也是黑了吧唧的呀，这个跟那个酒鱼肉有什么区别呢？那第三种方法是，
2: 那么2025版中国药典收录的。

0: 饮片呢有山鱼肉和酒鱼肉这么两种。嗯，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现行的，比如说河南省或者说有些省份里面有中药饮片的炮制规范。嗯，那么在那里面呢还有一些就是像蒸鱼肉，那么蒸制山茱萸呢是不需要加入黄酒的。嗯，也就是说还是取我们静置的山鱼肉啊，放入到蒸汽当中，大火烧制充分上气之后呢，转成文火长时间的蒸制，蒸到果肉外皮变成紫黑色。那么焖制紫黑色之后呢，这个时候啊，我们不要立刻的打开盖子取出，我们关火之后呢要密闭的闷放一夜。嗯，那么让热力呢充分的渗透进我们的果肉之后啊，再拿出来进行干燥。那么这样呢，依靠我们纯粹的高温蒸制完成药用成分和药性的这么一个转化和转变。
1: 对，接下来我们让沈医生再给我们讲讲啊，最后一种炮制方法蒸啊，蒸之后的这个山鱼肉，它的这个药性啊功效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2: 那么我们从这个药物的这个性状我们也看到了，药物山茱萸从它的鲜果这样的一个红色转为了炮制后的这样的一个黑色，起到补肾摄精固精缩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我们中药的专注炮灸大法有专门提出，那么蒸制呢可以加强它的固摄作用。嗯，
1: 好，那我们也来说说啊，除了药用之外，蒸制的山芋肉适不适合我们居家来食补？如果要用它来做药膳的话，您会有什么样的推荐呢？
2: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山茱萸蒸子鸭的药膳。那么这道药膳的搭配也是很有讲究的，子鸭呢味甘咸，药性偏微凉，擅长滋阴补虚，能够滋养五脏的阴液，但鸭肉重在滋养，却缺少了固摄之力，补进去的阴精容易耗散外泄，所以我们选用的蒸制的山茱萸去掉了黄酒带来的温燥之性，那么用来补益肝肾固色填精，整道药膳温而不燥，不容易上火，再加上清蒸的烹饪之法，减少了汤汁的耗散，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本身的精液，那么很适合我们的肝肾亏虚还略带一点虚热的人群。那么这道药膳补益肝肾，对肝肾亏虚所带来的耳鸣眩晕腰膝酸软有食疗辅助调理的作用，说体内有食热的人群不建议长期的服用。
1: 好，刚才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的山茱萸蒸子鸭这一道养生药膳又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进入短片看一看吧。
3: 山茱萸蒸子鸭，我们主要用的原料呢是一个是蒸制的山茱萸，另外一个呢就是主要原料就是今天我们的鸭子啊，叫用的小子鸭，因为它鲜的比较鲜嫩，蒸的话容易成熟。用到的配料呢有竹笋、胡萝卜、莲子和香菇。我们今天蒸这个鸭子呢，其实用的是一个传统的方法啊，我们取用的是干的荷叶，主要是让它起到一个去腥增香的作用。荷叶呢，我们前期要把它给先清洗一遍，给它泡软。在浸泡荷叶的同时呢，我们把那个鸭子先给它买下底味啊。首先呢，我们把那鸭子呀，给它控干了它的水分以后，然后呢，加食盐、料酒、胡椒粉，适当的加一点香油，然后呢，刚才准备好的淀粉放在里边，给它拌匀。剩下的里边就是还得需要着色。着色的我们可以得放两种酱油，一种呢是可以放生抽或者是那个普通酱油也可以，但是它的色子呢不够，放多了，但是咸度呢会咸一些，所以我们这个里边呢需要放一些老抽来提它的颜色，就蒸出来这个菜品显得更好看啊。这个里边都放完了以后，我们给它拌匀，这个抓拌的时间大概得需要个3到5分钟啊，这样充分的入味，入味均匀。鸭肉码好底味以后呢，我们把刚才切好的竹笋、胡萝卜、香菇和莲子一起放在里边，最后呢我们再加上蒸制的山鱼肉。接下来呢我们把刚才泡好的这个荷叶啊捞出来，我们把根儿剪掉一部分，然后叶儿呢也剪掉一部分，然后就是为了让它这个形状更整齐，蒸出来呢它就显得更好看一些。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小盘里边，然后呢把刚才就是码好底味这个鸭肉放到里头，然后呢封好口，上边盖一个小碗也行，或者是捆扎一下也可以啊，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个荷叶的香气更好的融入到这个鸭肉当中。上锅蒸制的时间呢从冒气儿开始算4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鸭肉蒸好了以后呢，起锅，然后把那个荷叶展开了以后呢。

0: 上面撒一点小的香葱花，然后烧热油。这个热油也有讲究，我们这热油里边呢，花生油和香油要5:1的比例，烧热了以后吃这个葱花，这样做出来的鸭肉会更香啊，味道会更好。
1: 圈友们，山茱萸在日常怎么搭配着吃更滋补呢？生活圈给大家准备了一套山茱萸的食养方，做法简单，用量明晰，居家即可制作。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呢会将这套食养方发送给您。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还将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在直播间里您可以挑选和山茱萸相关的严选好物，期待各位扫码添加。好，前面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款代茶饮，是用静置的山茱萸肉配上枸杞，哎，来焖制。另外，我们还介绍了久制的山茱萸肉来炖乌鸡，以及蒸制的山茱萸肉来蒸子鸭，都是我们内服调养的一些方法。我们再来问问季教授哈，因为平常呢，您确实也经常去考察这些药物，比如说去到一些药物的产地或者交易的集散地哈，哎，有没有什么当地的老百姓的一些民间的关于山茱萸的使用的妙法？跟我们再分享分享。
2: 还真有，今天呢我特意给大家带来了几个神秘的宝贝，全都是山茱萸衍生出来的民间妙用。
1: 好，给大家看看啊，这是一个小枕头，闻闻这香味还挺明显的哈，这里面装的不会就是山茱萸吧？
2: 是的，那么很多人呢都会用山茱萸来搭配其他的药材做药枕，包括您刚才闻到的香味。那么山茱萸呢配伍我们的菟丝子、菊花，装入到我们的枕头当中。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枕着吧，对于一些老年肝肾阴虚的人来说，改善他的头昏耳鸣、睡眠浅的问题。而且这种啊调养的方式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您的身体就好转了。除了药枕呢，咱们还有另外一种枕头。
1: 对，这里面还有一个，我再拿出来。哎呦，这个枕头明显沉了很多，里面装的东西够实的啊，但是摸上去啊手感不太一样。这个有点像山茱萸和您刚才说的菟丝子等等那些药物的搭配，就是它是不同的摸上去的感觉，但是这个摸上去感觉更硬一些。
2: 这个感触啊是非常的直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用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因为山茱萸呢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山区，我们俗话说呀，靠山吃山。所以老百姓呢他们的智慧是无穷的，物尽其用，用到极致。所以说山茱萸呢它的非药用部位就像我们那个枣核一样，那么用它的废脚料可以做成我们你手里拿这个蓝色的枕头，主要是利用它的物理方面的特性。因为它的果核非常的坚硬，不容易发霉。那么于是啊我们代代相传，把清理出来的果核晒干除尘之后呢，我们做成我们天然的草本的枕头。这是民间非常道地的养生的用法。
1: 所以等于其实我们没有利用它的一些药用价值，它没有什么药性是吧，就是利用它硬啊，然后比较松散，所以就跟这个荞麦皮枕头一样，我们无非是把它变成一个枕头，都不能叫药枕，是吗沈医生？
3: 在我们临床来说，药物它有物理性，也有它本身内涵的药性。那么山茱萸它的果核药性疏利不收敛，和果肉药枕的滋补收敛完全不同，也是有一定的药性的。而且它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物理优势，那么是果肉枕替代不了的。那么山茱萸的果核啊质地的比较坚硬，大小均匀，温润饱满，透气性非常的好，而且呢不板结不塌陷，做成枕头以后啊能够完美切合我们的颈椎生理曲度，睡眠时能够稳稳地支撑我们的颈椎，起到自然的托举舒缓拉伸的作用，那么能有效地缓解我们日常的久坐低头带来的颈肩部的僵硬酸胀不适，那么对于我们养护颈椎是非常友好的。
1: 好，非常感谢季教授，谢谢沈医生二位专家的详细讲解，我们今天啊是真正读懂了山茱萸这位千年本草，摸清了它在六味地黄丸当中的精妙配伍智慧，同时啊也学会了三种不同炮制工艺所对应的养生用法，就连被大家经常抛弃的果核啊，也可以凭借独特的物理特性以及清散药性，能够做成护颈安神的民间草本枕。您看，一果多用，

0: 中医辨证施养，天人合一的本草智慧。好，再次谢谢二位。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大家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1: 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3: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4: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5: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立刻转院。
6: 你在坚持什么？
7: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代步走的医疗队。
8: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9: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0: 你一定要看心情。
11: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2: 幸福就找我走你自己手里。
13: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晚间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新长征新青年》，今天播出从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坐上高铁去延安。系列报道《六网编织向新行》，今天请看，随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新型电网如何为美好生活充满电。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总台记者实地探访，封锁之下约旦河西岸生活日渐艰难。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7天假期今天结束，很多人已经旅行归来。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行意愿高涨，众多文旅新图景带给人们别样的出行体验。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辽宁抚顺天女山，万亩山林渐次染上秋色，云海日出与红叶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登高赏秋。
1: 盛大的云海和日出，加上满山的红叶，肉眼见到的景色远比镜头上更加的壮观秀丽。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

0: 2000万人次，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旅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这个假期出境游热度也大幅跃升，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中国人出境看世界与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形成美好的双向奔赴。除了文旅消费火热，餐饮、零售等消费也在新场景的带动下业绩稳步提升。假日期间，多地传统商场、商业综合体从单一购物场所变身一站式邻里便民中心。在湖北武汉东西湖区的邻里商业中心，空中不倒翁、宫灯飞天秀轮番上演，
1: 品种齐全，看得也蛮舒适，买得放心啊。
0: 不少商业体跳出单纯卖货的传统模式，打造沉浸式特色场景。位于吉林长春的山地主题沉浸式商业综合体迎来如织客流，顺着蜿蜒盘旋的山间步道缓步向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行至山腰，特色文创、手作工坊、主题潮店错落分布。广州则让商场变身为热带雨林植物园，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有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大剧院等10多个文旅体验项目。国庆假期，各地抢抓假期契机，多措并举，激活消费市场，释放内需活力。各地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扩容，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汽车消费市场也迎来黄金销售期，各地新能源汽车门店客流稳步攀升。
2: 对比像上个月啊，那我们前期的话人流量明显做到了一个翻倍，那一天的话我们之前是差不多1000批，那我们现在的话将近是1800批左右。
0: 文化消费在这个假期同样火热，多部电影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
3: 是带着家人一起来看的，非常好看，大家一起看这个电影的过程里面也挺开心的。
0: 演出市场这个假期更是好戏连台，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一院三指联动，从歌剧、舞剧、话剧到交响乐、民乐、打击乐，再到戏曲与亲子剧，多场演出遍布各大剧场。90年前，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时光流转，精神永续，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今天一群年轻人正前行在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长征路上，有人钻进戈壁守护能源安全，有人坚守边境线守卫祖国疆土，有人扎根山村努力让家乡更富更美，有人攻坚技术攀登前人未至的高峰。征途漫漫，青春向阳，新长征看新青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晚间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新长征新青年，今天首先跟随本台记者登上刚刚开行满一个月的高3998次列车。这趟高铁从江西瑞金出发，终点到达陕西延安，串联起长征出发地与落脚点。

0: 让我们一起搭乘列车，去感受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1: 这里是江西瑞金，我身后这趟高3998次列车马上就要从这里出发前往陕西。

0: 湖北、陕西三省，经停27座车站，将赣南苏区、华中腹地与陕北革命热土串联起来，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红色交通走廊。
1: 这条线串联起来的不只是两个红色圣地，有些区段只有十几分钟一个站，把山阳这些秦岭山下的小站都加在了里面，方便了我们的革命老区群众出行。
2: 大家看车窗外这条河，就是于都河。1934年10月，8.6万名中央红军战士就是从这里集结出发，踏上长征路的。我们马上就要到达于都车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当年从于都河出发的8.6万名中央红军里有 1.7 万名于都子弟，平均每五个战士就有一个是于都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从于都站下车，来看看90年前的这条河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一幕。
0: 90年前，这条河上没有桥，河面最宽的地方有600多米，800多条船横排在30公里的河段上，架起五座浮桥。为了不被敌机发现，浮桥傍晚搭起来，天不亮又拆掉，连河岸上的脚印都要抹掉。四个晚上，五座桥反复搭拆了15次，8.6万人就这样悄悄过了河。这样一幕在于都也被搬上了舞台。
3: 有的是怀孕的妻子跟丈夫告别，那有的可能是哥哥跟妹妹告别，这就是那个年代最单纯的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吧。我为了创造一个新中国而努力，他们是不怕牺牲的。
0: 长征第一度舞台剧里的女主角英姑，一生一世守望着出征的丈夫。她的原型段桂秀老人今年8月刚刚过世。
4: 她是抱着坚定的信念感，她会回来的，会胜利的。23年清明节的时候，段奶奶来了，我当时是跑过去，看到她情不自禁地跪下来，我就抱着她，瘦小的身躯，感受她大大的能量。我觉得我在舞台上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吧。每一个现在的人要走好现在的长征路。
0: 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11个省，20多座大山，22条河流，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600里草地没有人烟。血战湘江后，8.6万人拼到只剩3万，等到第二年10月走到陕北时，只剩7000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倒在了半路上，只留下北上无音讯的烈士证明书。
5: 请注意，高3998。
0: 当我们再次从于都上车，一直由红军后代自发组建的长征援合唱团也走上列车，红色歌声回荡在车厢里。合唱团成员刘英的爷爷曾是红九军团的战士。他跟随队伍出发时托人带回来一句话，说我有事过几天就回，然而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4: 每唱这一首，男女老少来相送，日泪沾衣系情长，每当唱的这一段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难过，唱了700多场了，每一场都会流泪，因为感觉亲人听到了我们他的歌声能够带动现在的年轻人好好的珍惜。
6: 爷爷跟我说过挺多次的，就是关于我曾伯祖参加红军长征这个事情，我能感受到他非常想去走一走当年曾伯祖曾经走过的那条长征路。于是我现在就直乘这一趟瑞金直达延安的高3998次列车，替爷爷去看一下前面曾伯祖他没有到达的延安的这个地方的一个风景。
0: 在这趟车的中部挂着一块留言板，乘客们也在上面写下了想对先辈说的话。
2: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希望下次可以和爷爷一起去延安。我们再看这一条，昔日一年长征路，今朝11小时复兴图。当然我们看到整面的心愿墙上更多的还是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7: 那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出行这样的便利，一天时间能从江西到陕西，这是非常感谢革命先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活。
8: 我们能够有现在的中国是因为革命先辈们，我们应该铭记他们，学习并且传承他们的精神。
9: 愿山河无恙，愿祖国繁荣昌盛。
0: 列车进入武汉，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车灯亮起，

0: 复兴号钻进鄂西北的群山。
1: 我们现在正在秦岭里穿行，此刻窗外山高沟深，隧道一个接一个。当年有一支红军队伍，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山沟，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0: 列车驶过山阳站，距离这里几十公里的深山里，有个地方叫袁家沟口。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佯装败退，一路把敌人引进袁家沟口一条5公里长的山沟，两边山高林密，沟底只有一条羊肠小路，像个天然的布袋。当敌人全部钻进口袋，红二十五军从两侧山上一起开火，白刃冲锋，全歼敌人一个旅，缴获长短枪1600多支。长征路上，红军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靠的就是这样机动灵活的战术。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声东击西，诱敌深入，一次次跳出包围圈，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长征。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延安车站。
1: 现在是晚上10点半，我们抵达了陕西延安。那刚刚啊，我们也了解到，今天有400多位旅客从延安站下车，其中有不少是从瑞金就上车的旅客。
3: 我们旅程从瑞金到这边坐高铁过来，轻松过来也就是几个小时，是吧？我们能让孩子感受到我们这个当今社会日新月的发展变化很快。明天我们准备是想带孩子们去一下枣园，最主要也是想去一下延安革命纪念馆，对，还有一个宝塔山，都会去走一走。
1: 好，那祝你们旅途愉快。
3: 好，谢谢，谢谢。
1: 好。
0: 瑞金和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星火坐标，从无路可走到路路畅通，当年的朴素愿景已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当年舍生忘死奔赴的远方，已是山河锦绣。先烈们心心念念的国强民安，已化作盛世的万家灯火。路已通，征程未已。那串从赣南到陕北的星火，今天仍在这片土地上照亮着每一个赶路的人。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4: 国庆假期，各地重点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建设者们坚守一线，书写着昂扬向上的中国活力。
2: 今天，我国西煤东运主要通道大秦铁路开启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大秦铁路年运输煤炭约4亿吨，承担着全国各大电网、钢铁公司等企业的煤炭保供任务。在江苏国网泰州供电公司500千伏泰兴变电站设备区内，

0: 施工人员假期里开展电流护杆器的拆装更换工作。 作为华东电网的关键枢纽站点， 500千伏泰兴变电站 承担着盐城、南通等苏北地区电力汇集，并向无锡、苏州等苏南负荷中心转送的重要任务。节日期间，我们严格落实每一项安全作业流程，全力以赴赶工期、保节电，保障设备按期投运，确保电网稳定可靠。
1: 为守护好绿色生态屏障，建设者们投身治沙造林，一代接着一代干。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站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 70%建设任务， 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系列报道六网编织向心行，今天来关注电网。随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我国总装机超过60%，绿电规模越做越大，
2: 但也给城市电网运行出了一道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
0: 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那么，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呢？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
0: 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 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就见证了一场突发状况。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情况我去处。每个变电所的。工作人员介绍，过去的电网就像单行道，电厂发出的电被送给用户，电流只有一个方向。但如今，成千上万屋顶光伏发出的电用不完的就流回电网里， 输电线路从单行道变成了双向车道，由此造成的电压波动可能烧毁百姓的家用电器，甚至让精密制造生产线上的产品整批报废。这边电压的难题还在解决，一墙之隔的电力调度中心又遇到了新的麻烦，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打乱了原本的计划。这条红色的曲线代表的是正常的晴朗天气下的一个光伏出力曲线。 那么这条蓝色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代表了遭遇了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内，它的光伏出力下降了400多万千瓦，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的用电符合情况。瞄准关键技术空白，电力科研人员正持续攻坚，他们为城市电网装上了类似全景摄像头的装置，把电力流向、线路负载等信息转化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 海量气象数据也被装进电力调度系统，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让系统自动给出调度方案。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
4: 96%
0: 以上，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浙江作为用电大省，电力的来源多达14种，既有传统火电、本地新能源，还有占比约1/3的电是从西部地区跨越千里闪送而来。
2: 这四种电源，它的出力特性是不一样的，投产的时序是不一样的，就相当于是，这个一首交响乐，我们需要让它按照一个相同的这个乐律来表现出来。
5: 电网规划师们把分散在政府部门、电源、企业和电网各处的20000多条数据归拢起来，为给仿真平台依托平台每秒20000次的推演速度跑出最优解。
6: 传统的话，可能 约摸1个月的时间的话，可能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是1周的时间。
0: 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女单八分。

0: 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在今晚进行的一场比赛中，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赢下决胜盘，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八强。今天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战火未息，约旦河西岸安全形势也越发危急，人道局势不断恶化。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数据，3年来以军对当地的袭击已造成超过7.4万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民众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约700亿美元。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强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封锁之下，当地民众生活日渐艰难。来看总台记者的实地探访。
1: 我现在这边呢，是从约旦河西岸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整个啊是堵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另一侧进入到约旦河西岸的方向呢，几乎你看这边这路是很顺的，一直在堵，差不多40分钟我们只前进了大概不到50米。
2: 今年9月底到10月初，以色列进一步加强了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多处道路和出入口关闭，而类似的拥堵和绕行过去3年来反复出现在当地人的出行中。
3: وهي بحد ذاتها يعني مخسر للشوفير يعني عارف شو يعني بدل 30 كيلو 90 كيلو بدل ما تطلع 10 كيلو بتطلع 50 أحيانا.
2: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统计，截至2025年12月，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共有925处永久或间歇性限制通行的障碍设施，包括检查站、铁门、土堆和路障等。仅2025年一年新增的就超过120个。这些限制影响的不只是日常出行，也包括急救和就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5年约旦河西岸有196起涉及医疗通行受阻的事件，包括检查站延误和限制救护车行驶。
3: طبعا كثير الناس بطلت تطلع وتروح تيجي من الطرق والمحاسيم والتنقل يعني بده يقضي طول نهاره على المحزوم。
2: 为了应对新变化，软件工程师努埃拉特开发出了一个出行软件，对约旦河西岸的约200个主要检查站做实时监测，为人们提供通行封路的最新情况。
4: صحيح هو يعني قرار التطبيق كان بسبب إنه من وجهة نظري كمبرمج في إمكانية لتحسين وتسهيل حياة الناس ولو قليلا من خلال عملية إعطائهم معلومة أسرع وأدق عن وضع الحواجز والطرق.
2: 软件上线1年半以来，使用人次已经超过100万。信息来自社交媒体群组，也来自途经检查站的用户反馈。人们查询路况，也把自己遇到的变化及时通知其他人。对于这种现状，以色列国防军在回应媒体时表示，检查站路障的设置、开放和关闭取决于行动评估与安全考虑，并会根据现场情况调整。
5: 3年来越来越多的检查站、铁门和路障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让他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难。虽然可以提前规划路线，但是一趟普普通通的出行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又能否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始终是人们在出行前难以回答的问题。总台记者约旦河西岸报道。
0: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根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等。
6: 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

0: 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德国联邦统计局六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八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10.6%，主要原因是飞机、船舶、火车和军用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订单锐减。相关领域新订单环比下降61.5%。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随着政府采购对工业订单走势的影响加大，德国工业新订单持续呈现较大波动。
1: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六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对于中国人而言，小鸟天堂这个名字想必不会陌生。
1: 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
0: 它是巴金散文《鸟的天堂》描绘的场景。这篇散文曾多次被不同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收录，已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无论是在文字描绘中，还是在现实场景里，人们都不禁发出感慨，这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竟源自一棵树。是的，小鸟天堂不仅是一株大榕树，更是历经400多年时光雕琢而成的生态奇迹。小鸟天堂这株神奇的大榕树扎根于珠三角腹地广东江门新会区天马村天马河中央沙洲上，树龄已逾400年。单论身高，它不过15米，在万木之中不算出挑。然而它的冠幅却铺展出1.3万多平方米的绿荫，近乎2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覆盖了整个沙洲。从空中俯瞰，这艘正为树木体检的小艇轻巧的几乎可以忽略。登上沙洲，深入它繁茂的枝叶间，更仿若踏入一片原始密林。
2: 这棵树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个生命体组成了一个超级的有机体。
0: 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属三棵榕属的小叶榕，是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常见的喜阳常绿树种。榕属植物普遍具有独特的气生根，独木成林并非此处所独有。然而历经400多年持续生长，形成如此庞然体量的榕树，实属世间罕见。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是目前世界上树冠面积最大的单体榕树之一。面对这片绿色的奇迹，人们不禁想。

0: 心生疑问，究竟是怎样的机缘造就了这水上森林的奇观？
1: 新会这边每年的这个平均温度在22到23度之间，它的降水量也非常的充足。大榕树呢，它位于天马河的这个河中央，四面环水，那这种独特的水文环境就促进了它的根系，尤其是它的气生根非常的发达。
0: 榕树的气生根是从树干或枝条表皮组织上生长出来的生命触须，它们在风中摇曳，一边吮吸空气中的水汽，一边参与树体呼吸换气。经过数年生长，一旦垂落触地，便会慢慢木质化并增粗，长成稳固的支柱根。虽然姿态各异，但每一根落地的新根都与母树基因同源，它们是母树生命的拓展与延伸，始终血脉相连，不曾分离。这便是榕树独木成林的奥秘。
2: 一般的榕树呢，它可能就是在叶下会生出一个气根，但我们这片岛上的这棵树呢，它就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因为它的湿度很高，它能不断的去萌发气根。
0: 四面环水，大榕树的根系便得到一方天然充沛的滋养。更难得的是，天马河的潮汐涨落又为它量身打造了一套独特的天然施肥系统。涨潮时，水流携带着上游的有机物质分解转化后为榕树奉上养分，退潮时，水流又将树根排出的无机物带走，维持着土壤的酸碱平衡，营造出最适宜榕树生长的环境。然而，这片安宁的翠绿奇迹最初的起点却与一场场洪水相关。从高空俯瞰，天马村与小鸟天堂最近处相距不足10米。这座村庄已有500多年历史，村里的族谱记载着一段人与树相伴相生的故事。
3: 阿显马呢，系从明朝的已经开始有阿显马啦，但系呢落不残之后呢，做得有个水湾啊，我眼睛湖。
0: 天马村坐落于西江与潭江交汇之处的银州湖冲积平原，河网纵横，地势低洼，每到汛期水患便接踵而至。据记载，明万历46年公元1618年，天马村村民为抵御洪水，开始在天马河中央堆积河沙。为防止泥土被洪水冲散，他们在上面栽种了一株榕树，既能固土护岸，亦可济船停舟。就这样，村民们世代接力，日复一日搬运沙土，河中的小泥堆渐渐垒成一座沙洲，这株榕树也随着沙洲的隆起而迅速生长。岁月流转，水患逐年减少，村庄重归平静，村民们便将这株榕树视作荫蔽一方的神树，从此悉心守护。而这里温润的气候、榕树茂盛的枝叶以及周围丰富的食物，又引来大量候鸟在此栖息，当地人便给它取名雀墩，意为有鸟雀栖息的沙洲。90多年前，1933年，29岁的青年作家巴金乘船驶过天马河，被眼前鸟树相依、千鸟齐飞的壮阔景象深深震撼，不久后写下散文名篇《鸟的天堂》。彼时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他笔下这片没有猎枪、只有和平的乐土，与人温暖，亦与人希望。半个多世纪后，1984年，80岁高龄的巴金卧于病榻，应邀题写了《小鸟天堂》4个字。借着文豪笔墨的加持，小鸟天堂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就此定格传世。
1: 小鸟天堂这个小岛是很多候鸟迁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点，大榕树的果实为很多的鸟类和小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动物的粪便呢又回归到这个小岛的土壤中，为这个大树提供了肥力，就形成了这

0: 完整的这个生态链。
1: 天马村的祖先或许从未听过生物多样性这个现代俗语，却深知树在鸟在，鸟在虫少，虫少田好。
2: 要保护的，保护什么？保护啊，保这个当有保护机构在积山上有。
1: 不砍树，不惊鸟，不上岛，这份代代相传的生态守则，时至今日仍被系统的坚守、更续与延伸。平日里，除例行的专业巡查外，林业人员极少登岛。
0: 2016年成立了国家湿地公园，系统的修复了周边的湿地，使这个生态系统更加的稳定。
1: 占地274.62公顷的国家湿地公园，成为广东省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持续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庇护生灵。2018年，深茂高铁通车之际，距离小鸟天堂800米外，一条全长2.03公里的全封闭升屏障建成，4万余块特制的隔音板层层拼接，筑起一道温柔的生态屏障。这是全球首例专为护鸟设计的高铁消声工程。有人曾片面认为，保护自然便是将人隔绝在外，而小鸟天堂告诉我们，真正的生态保护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800米外的隔音墙不是隔绝，而是一份无声的尊重，一种文明的成长。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赚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得那得得得高山的啦，这个高山修修头发白。
1: 二十五万次飞针引线，看看织就一条花摇挑花裙。每逢晴天，花摇女子便相聚古树下，织就村寨的故事。这些精巧的图案，既来自遥远的记忆，也落脚于眼前的古树群。它占地约四万平方米，登记在册的古树312株，共11种，平均树龄约320年，在全国古树群落中，规模不算惊人，但风貌实属罕有。它既藏着森林漫长演化的生命密码，也安放着花摇人数百年的家园记忆。

0: 湖南省西南邵阳市隆回县境内，雪峰山脉与白马山支脉交界处，群山环抱着一片狭小的山间盆地，湘西方言称之为荡。这里有一个古朴的村落，名为崇木荡。
1: 崇木荡呢，从它的名字来讲是崇拜古树的这么一个荡，是这么一个院子，这院子的花有月的秋菊地。
0: 花窑是瑶族的一个分支，因为色彩艳丽的服饰和精妙的挑花绝技而得名。相传约600年前，花窑先民看到这里古木参天，郁郁苍苍，便停下迁徙的脚步定居下来。与其他古树群不同，这里的古树自然分为多个小群落，规模最大的一处立于村寨中央的小丘之上，11个种类，187株古树沿着山势错落矗立。
2: 你往这边来看看，古树确实很壮观啊。
0: 眼前的这株古树在树群之中最为突出，
3: 385厘米，
0: 1200岁树龄依旧身姿挺拔，树高约22米，胸围达480厘米，遒劲的枝丫向空中伸展，铺展出超过22.5米的官幅，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树王。然而这般繁盛的古树群落与高龄的树王，其扎根的土壤却并不肥沃。崇木荡是典型

0: 的高山盆地，山体由花岗岩构成，风化土层浅薄且呈酸性，蓄水储肥能力偏弱，理论上并不适宜高大乔木的生长。但坚韧的植物用漫长的光阴和强大的适应力改变了一切。起初可能是喜光耐贫瘠的先锋树种马尾松率先在荒山上扎根，随后枫香等阔叶树种到来，为土地投下荫蔽，落叶又进一步改善了土壤，最后翘斗科的种子安家落户，逐渐成为主要树种，将群落稳定了下来。
1: 这个群落是一个翘斗科为主的，包括水青冈和亮叶水青冈、宝栗啊、紫栗啊，很多种类。
0: 翘斗科得名于其独特的果实形状，果外包裹这层斗笠状的木质包片，植物学上称之为翘斗。香糯可口的板栗、锥栗以及做豆腐用的苦珠都来自这个家族。不过虫墓荡的这片翘斗科植物中并没有太多可供人类食用的果实，数量最多的两种树水青冈和亮叶水青冈对人类的主要用途在过去是木材。
1: 水青冈树木材比较坚硬，很珍贵，以前这个木材砍了很多，唯一能够保证这么好，在亡烟物后保证这个是十分难得。
0: 花窑人世居山间，建房造屋离不开木材，然而数百年来他们始终只用自己种植的沙木盖房，从不动用这片材质上乘、取材便利的古树林。因为这些古树不仅是村寨的庇护，也是花窑人先祖长眠安息之所，与他们而言是神圣的。
2: 我母亲背上的那是古下墙的道，家境呢怕倒脱胎脱席，不知道你记得了哈。
0: 清光绪年间，崇木荡一位叫沈开当的读书人郑重立下这块石碑，希望以铭文垂训，让后人世代恪守族规。
3: 那个时候保护树开始要允许树进这一上这一些古树林，谁砍花树，那么全村的老百姓都要到家里吃上七天七夜，说这个代价太大了，没办法，说这个古树保护下来了。
0: 六百多年来，花窑人带着崇敬，有意把房屋修建在古树周围，形成了崇木荡独有的村不离树、树不离村的奇观。人与古树也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血脉交融。直到今天，村落里还有为孩子任一株古树做父亲的习俗，花窑人称之为祭树认父。
2: 那个树在前面好了，就那个就那树啊，又骑到树上，写也就树叶，继续寿命也长一点了。
3: 摇山的老老少少，每年都会到这个村寨来齐聚一次的。年轻的时候到这里啊，这个山上唱唱歌啊，谈谈恋爱啊，老同志嘛就到山来走一走啊，逛一逛啊，看一看啊。
0: 而今，这片古树群已不再是摇山的独家记忆。远道而来的游客循着绿意与传说在这里探寻岁月的痕迹，林业人员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林间悉心寻护。
1: 过去看一看，
4: 我放了这些一些残渣还有一些虫子在上面腐烂的部分把它清理干净，上防腐材料。
0: 除了少数古树出现空腐、虫蛀等现象需要进行救治，崇木荡古树群整体生存状态良好，无需过多人为干预。然而人们对它的探寻却远未止步。
4: 我们把这个采下来了。
0: 关于这片群落仍有谜题等待解开。古树群主要的两种树水青冈和亮叶水青冈是名副其实的近亲，但自然状态下它们却较少生长在同一个群落中。
1: 这湖南的分布来讲，就在这个崇木荡这有混生在一起的，其他地方都没有。

0: 水清缸海拔呢就是300米到1500米，但是这个亮叶水清缸一般700米到2500米左右的海拔。
1: 畜牧荡平均海拔约1400米，既接近水清缸生长的海拔上限，也恰好落在亮叶水清缸稳定生存的区间内。但海拔是唯一的因素吗？研究表明，水晶缸属植物的分布不仅受海拔制约，也与坡向、坡位、坡度等地形因子密切相关。这片群落的形成，或许是地形、气候与种子传播等多重因素不期而遇的结果。自然演替充满偶然，而偶然之中又藏着必然的法则。畜牧荡古树群正是山野赠予我们的生态启示。万物生长自有其规律，其复杂性远超我们的想象，对自然的探索永无止境。

0: 离水一山一味，
1: 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那一款。
2: 嗯，所有的吃都是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珍宝。
3: 杭帮菜的鲜是不时不时的真实体现。
4: 嗯，好吃极了。在杭州吃到的真的是让春天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

0: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这里是浙江丽水，古称楚州，群山叠嶂，藏尽山野本味，瓯江长流，滋养原生灵韵。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独特格局，赋予它山珍与河鲜并蓄的丰饶。

0: 漓水地处浙闽交界，揽千山入怀，那白水归流，山与山各有其味，水与水各有其韵。正是这万千差异，塑造了当地美食清俊天成、鲜润醇和的独到风格。
1: 哇，这太美了！这个
2: 怪不得人家叫秀山漓水，
1: 很多人习惯性的都叫漓水。
2: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它是沿用这个地方当地方言当中的古音调，叫漓水。
2: 漓水，
1: 它也是尊重本地文化的一个表现。哦，李老师，

0: 师，
1: 丁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幸会幸会幸会。
2: 丽水这个地方，九山半水
0: 半分田。
2: 今天觉得诗情画意，但是在过去先民生活的这个时代，这是很艰难的。
0: 是是是，
2: 因为那会儿生产资料、生活资料、
1: 交通，
2: 对交通。对，这是个很大的挑战，你要在这生存下去，所以他得有足够的智慧，才能从这片环境中获取足够的能够繁衍生息的生活资料。
0: 我们中国古人老是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那这个地方它就是山最多，所以这个山珍就变成了丽水我觉得是最有特色的一个食物的典型吧。过去我们这个山里面交通很不方便，那它这些食材怎么样才能够物尽其用了，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把它晒干晾起来，或者把它磨成粉，他们很好的保留了我们古人看天吃饭，按照时令来吃饭。
2: 所有的吃都是当地人的生存智慧，数千年来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这个珍宝。
3: 对，因为我了解我们这个丽水其实它是由九个县组成的。
0: 对啊，
3: 但是呢它这九个县因为像您刚才讲到的，它都被大山给隔开了，所以就形成了一山一卫。
2: 对，
3: 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说是有自己的特色，独树一帜。比如说缙云，咱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它就是面食比较突出。然后呢，像莲都，它就是口味偏那个咸鲜。而松阳呢，它的口味就是非常清淡。
2: 你是不是都吃完了才来？
3: 没有，我是因为觉得要来这儿做一个调查啊。你看我这功课做的还可以哈。为什么说它和而不同呢？我就觉得又有大世界，我们又有小格局，所以像我们这种爱好美食的人，第一次来到丽水的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
2: 你完全不像
3: 的那一款。
1: 这个不就是那个我们最著名的画面吗？
0: 哇，好美。
2: 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江南秘境的画面。今天早上我找到了一个早餐店的地址，缙云烧饼。缙云烧饼不得不尝，因为它现在已经不光是丽水当地的名片了，它应该是世界闻名的中国美食。咱们去找一家最地道的缙云烧饼店，开始我们的丽水美食探访。
0: 走。
4: 缙云县地处浙江省中南部丘陵山区，盛产五谷杂粮。当地人练就了一手地道的面食功夫。有句老话，一座缙云城，半城烧饼香。在缙云几乎每500米就能看到一家烧饼店。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赵师傅。赵师傅在吗？
5: 我叫赵义军，欢迎你们到缙云来吃缙云烧饼。
2: 谢谢，
5: 带上我们缙云烧饼。
2: 看啊，有五花肉，有瘦肉，有牛肉，有蛋黄，有豆沙，还有芝士榴莲。
0: 哇，好厉害。哇，
2: 这应该都是后面创新的一些口味。
5: 对，我们最传统的就是五花肉干菜，加干菜，
2: 加梅干菜。
5: 对的，那最传统的。
2: 给李老师来一个
0: 五花肉的，我就要那五花肉
2: 正宗的。我要一个牛肉的，你来个去死榴莲。
3: 那个榴莲吧，
5: 年轻人就是喜欢吃榴莲。还有我们缙云有缙云套餐，带上小馄饨就是缙云套餐了。
2: 来一碗馄饨，来一个牛血汤，来一个敲肉羹，好吧？
3: 好的。
4: 缙云烧饼的真功夫，始于一块传承时光的老面。这团历经岁月的面头是天然酵母，被匠人细心珍藏。每一次和面，都要细心揪下一块，留作下一轮的引子。老面与新粉按1:5的比例相融，将五花肉切丁与乌黑油亮的梅干菜相结合，加入白糖少许，再撒

入小葱增香提鲜。包馅儿的讲究在于中间厚，边上薄，这样方能收口紧实。轻擀成直径12厘米的圆薄片，烤制之前更有。

0: 撒少许黑芝麻，甜香与麦香悄然相融。烤饼最近匠人火候真功，炉壁温度要控制在260摄氏度到280摄氏度之间，最后将饼皮另一面蘸水，快速贴于炉壁，静待4分钟高温烘烤。待其出炉，饼皮呈现金黄色，半焦的糖油反着光亮。轻咬一口，麦香和梅干菜的咸香混着五花肉的油润，在热气中轰然绽放。
1: 各位老师，
2: 现
1: 在成烧饼
2: 哦，
1: 这个是榴莲的，这个牛肉的，
3: 牛肉的
1: 五花肉，
3: 五花肉，好，来吧，就别客气了，先尝尝我这个牛肉的，
2: 牛肉的，
4: 看，这个饼皮好脆啊。
3: 满足了我们所有对烧饼的这种童年的想象，脆脆的，哎呀，牛血汤、香肉羹、
5: 馄饨、

0: 邵老师，鲫鱼烧饼味道怎么样？
1: 太好了，它的这个外面这个饼皮啊，烤得特别脆，一入口的时候咬下去的时候还有那个咔嚓咔嚓的感觉。
2: 对，
1: 但是里边它又有那个面饼的那个软糯，
3: 对，
1: 然后那个肉馅的那个清香，混在一块儿，加上梅干菜。
0: 梅干菜是我们烧饼的灵魂，
1: 灵魂。
0: 哎，我们的干菜是经过筛蒸筛晒，晒了之后蒸，蒸了之后再晒，这样子。我们这个干菜是低盐为卤的，哎，对身体很好的，
1: 不是那种特别甜的那种。
3: 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一个绍兴人啊，绍兴人就是很爱这个梅干菜，所以鲁迅很多次在文章里也提到过，1935年的时候曾经给他妈妈写信，他说我收到一个小包裹，小包裹里面有干菜，这个干菜非常好吃，因为我的孩子们还没有吃到过这个，就想让海英也去尝一尝家乡的食物。所以我觉得江浙地区人大家对于梅干菜都有一种近乎乡愁的那种特殊的情感啊。
1: 您做烧饼做了多少年？
0: 就快40年了。
4: 哎，
0: 我们以前是摆摊的，从我们有了这个鲫鱼烧饼的品牌之后啊，才开店。现在我们的门店是有8000多家。哇！我们2025年的产值是40多个亿。哇！
5: 你说就光卖烧饼啊？
0: 对，光卖烧饼，
5: 真没想到。
1: 我听说现在鲫鱼烧饼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门店。嗯，
0: 对啊，现在是我们有16个国家有我们鲫鱼烧饼店了。我的徒弟在西班牙，要不我连线一下？
5: 好，我们看一下到底咱那烧饼卖的怎么样。
0: 姐妹，你好。
6: 你好。
7: 我现在是在马德里的这个唐人街这边。
6: 马德里的唐人街。
7: 我们的鲫鱼烧饼店。然后我们在这边有开了，正好11年了，到5月份有11年。
1: 11年了，
5: 哇，那也是
1: 老店了，那是。
7: 这个是我们的老客人，
1: 西班牙语 ，Hola， gracias。
7: 他是每个星期都会来，他是坚持了已经有3-4年的时间。
1: 3-4年每个星期都来，哇，那是钻石卡呀。他最喜欢哪个口味？What kind of flavor do you like?
8: La dos me gusta mucho esta y la de verdura fermentada, de verdura fresca fermentada.
7: Ah,
8: la prueba.
7: Vale.
1: 还有酸菜。
5: 太凉了。
1: 祝你们啊，马年啊，生意兴隆，把咱们鲫鱼烧饼的故事，让更多当地的游客能够感受，能够分享。当然，更重要的是分享中国的美味和美食的智慧。生意兴隆。

0: 好的，肖老师，
1: 嗯，
0: 那有机会来马德里玩。
1: 对，马年一定要去马德里。
2: 我们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烧饼其实就带给我们这么大的震撼啊。
3: 嗯，
2: 我们丽水有九县嘛，然后各有各位的，我们一会儿可以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在本地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美食集市，我们就试试吧。
1: 可以
3: 啊，那谢谢，
1: 那我们就此别过，
4: 欢迎你们再到建云吃烧饼。
1: 一定一定，我还再打个包带走。

常州，一座被山水与人文浸润的城市。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亦是数字经济的创新之城。从西湖的潋滟到钱塘江的奔涌，从良渚的古老到云栖的年轻，千年古都的从容与现代都市的脉动在这里交汇共生。人间天堂的美誉诉说着水墨江南的雅致，也记载着市井街巷的鲜活。这片丰润的水土滋养出独属于杭州的味觉哲学。

0: 顺四时，定节令，守本位。四时风物入传，寻常吹火之间，藏着杭州人对鲜最极致的诠释。
1: 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泛舟西湖之上，欢迎宽哥。
2: 你好，佳宁。
1: 之前来西湖的时候有游船的方式吗？
2: 没有，以前都在西湖边上赏景啊，跑步啊。对，
1: 我也是第一次，所以就感觉是人直接就像穿越到那个画里一样。
2: 对，
1: 非常美。
2: 这种意境之美，在西湖人在其中才能感受到。
1: 对，
2: 师傅带我们游起来。
3: 在我们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比较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啊。
2: 苏堤春晓，
3: 这个就是三潭医院，这个就是白堤，这个可是整个西湖最代表性的景点了，这个就是雷峰塔。
1: 来到西湖上就诗意大发，就是你会想到过去的那些古人在这里留下的墨宝。嗯，你看苏东坡就写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2: 对，
1: 欲把西湖比西 子，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此处适合饮茶了。
2: 来，这咱们的龙井啊。
4: 对对对，
1: 西湖明前龙井。
2: 来，谢谢，这今年的新茶了。舒服舒服，
1: 好多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嗯，杭州自古以来如此富庶，旁边的钱塘江通江达海，嗯，西溪湿地还是非常滋养水土的一片地方，千岛湖提供了优质的水源。
2: 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的西湖三面环山，坐拥城市中央的一片美景。嗯，然后再加上京杭大运河，其实它是京杭大运河南端的起点，还有就是土，它的土壤是那个钱塘江的冲积平原，所以自古就是粮仓，物产丰富，
2: 所以江浙一带千年来商业都是很发达的，很多好的科创企业全在这里面，所以就是你说这种融合真的是完美至极。
1: 那接下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当代的科技和民生融合的极好的一个地方。
2: 什么地方？
1: 它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市场啊，
2: 菜市场，科技满满，神奇。
1: 咱们从慢节奏的西湖之上来去菜场看一看。
2: 好期待呀、啊！

0: 很时髦啊，这地儿。
1: 它这个地方叫文二菜市。
0: 哇，你们装饰的很漂亮啊。
1: 我第一印象感觉像到图书馆了一样。
0: 哎，这个地方菜市场里的美食街区。这个是什么？
1: 其实它是一个大数据的结合，今天卖了什么菜作为后台的一个数据，它是实时调控的。哦，
0: 这么厉害。
1: 然后你看这个，它其实是有一个参考菜价。哦，
0: 很清晰哦。
1: 它这里还有一个检测，这儿还有一个公平秤。
0: 也就是说在这里买任何东西的话就不会担心缺斤少两。
1: 这是一层的这种放心，还有一层放心就是溯源购物小票，在这一扫就会知道这个菜是几点从哪儿怎么过来的。
2: 这行啊，
0: 真的是改变生活方式，搞得我都想天天逛菜市场看的这地儿。
1: 你看那个阿姨就边卖菜边带吃面条。
0: 啊，这个多自在啊。
1: 阿姨，你这个面条是哪家的？
3: 包金的呢。哦，
1: 那边的是吧？哎，
3: 这面很好吃。
1: 什么味道的？
3: 这个山菜面，
0: 山菜肉丝儿。
1: 所以这里的商户幸福指数也很高。哎，哦，这边有熟食。哦，这个是鳗鱼。
0: 鱼，唐尔鲜，
4: 终于见到你真人了。
0: 哦，真人了。
1: 真人帅的吧？
4: 帅。哦，
0: 谢谢。
4: 你这样，咱看我们还是现在东西好不好？嗯，这是杭州卷旗，叫杭州卷旗，其实它是天目山的笋干。
0: 哦，笋在里面。
1: 这个好吃，那口感好丰富，外面那个皮是炸过的。
0: 对，我要是我们家的小狗的话，就吃起来就摇尾巴那种状态。太好吃了。哦，马兰头，
1: 把凉菜做到金盘里了。
0: 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味儿。
4: 我年年做的都是老传统的那个。
1: 您做了多少年了？
4: 哦，那二十多年了。
1: 所以华尔街农贸市场的时候您就在。
4: 这个是大工程啊。
0: 大工程啊，这里是大工程。
4: 真正的为民工程，然后百姓都点赞。
1: 谢谢叔叔。
0: 老李锅贴。
1: 要一份猪肉的。
5: 市场里我自己去买了。
1: 哦，就在隔壁买的肉，
6: 还方便。
0: 哦，就是这是买了这样做，完整的生态链在这里面，
1: 真的是把生活还给我
0: 们，对吧？吃完这个，上班一天都精神，
1: 太脆了。这个菜市场逛得太幸福了，我是打算留一点肚子，因为我一定要试一下这个
7: 片儿川。
1: 我们去探寻一下这个片儿川究竟是什么。而且呢，我请了一位老朋友，是美食家，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陈丽老师，他就在那个面店等我们，我们去找他。
0: 哦，就在这儿啊。啊，
1: 哦，看到陈老师了，我们先进去打个招呼。陈老师你好。哎，又见面了。
8: 贾妮你好。
1: 你好，
8: 又见面。
9: 陈老师好。
1: 年谊快乐。
8: 年谊快乐。吃面在杭州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个饮食方式。杭州以前也是三江六码头，运河的漕运、纤夫，还有码头的工人，都需要快速的补充能量，要短时间吃饱，面食就变成了码头的一个标志文化。你像武汉的热干面，重庆的小面，所以请你们到这儿来，我们感受一下杭州的烟火味。
0: 太好了。
8: 杭州各个面馆都有特色，这家面馆的特色第一个呢是茄汁腰花虾仁面，是个拌川。

0: 第二种呢，腰花肉丝的拌穿。第三种呢，是我们江南人都了解的，加了腰花的片儿穿，我们都可以试一试。哦，
1: 所以你发现吗？很多都会放腰花儿，哦，对吧？
0: 因为所有的鸡的食材当中，只要是内脏，风味物质都是最丰富的。哦，
2: 那这样我们先去点面坐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跟您聊。
0: 好好好。
2: 热火朝天的，
1: 对哦，
2: 这种好有锅气哦。
1: 对，
3: 要一个虾仁腰花片儿穿。
4: 虾仁腰花片儿穿。
3: 要一个虾仁腰花茄汁拌穿。哎，
4: 好。
5: 虾仁腰花茄汁拌穿是杭州拌穿里的浓鲜代表，鲜是这碗面的灵魂。现包活虾，肉质自带清甜嫩滑，搭配笋干，腰花改刀更易入味。黄酒清腌去腥提鲜，让整碗面口感更丰富。碱水面煮至断生捞出，口感筋道，更易裹住浓郁茄汁。猪油炒底更香更浓。虾仁清炒不老，牢牢锁住嫩滑口感。番茄与鲜货同炒，酸甜交融。猛火快炒，让每个面条都吸足茄香与

0: 腰花快炒所脆，黄酒去腥增香，筋道的面，脆嫩的腰花，鲜甜嫩滑的虾仁，搭配浓郁茄汁，一口下去，鲜、香、脆、嫩、酸甜交织。
1: 这就是刻在杭州人骨子里的地道美味。
2: 哦，谢谢。
3: 腰花茄子板川，
2: 茄子板川，这个是宽哥的。
1: 我香晕了。
2: 这个是
3: 虾仁腰花片川，
2: 片川，
1: 那这个是我点的。
2: 应该是您的。
4: 谢谢。
1: 我来一点您这个。
2: 这个芯子有芯笋啊，对。
4: 它这个汤底是清淡咸香的，然后那个笋的味道很明显，哎，鲜鲜的。这个呢是一个杭州地区春季限定版的面，鲜笋片是不能保存的，哦，所以它把它做成水煮片以后，夏秋冬都可以用。

0: 完了，我被这个半川给征服了。你别说，这个面条也是有嚼，
1: 有点筋道的咬劲儿的。所以杭州人其实是喜欢吃相对硬一点点的面，对吗？
2: 他讲究的是面的中间的一点，还有一点白心。
1: 哦，白心，就吃起来是能嚼到那个面香的口感。
2: 从北方的菜码，一直到南方的浇头，其实都是为了使这一份面吃成是一份菜。

0: 餐，
1: 真是美食，
2: 在一碗里面的一个美食套餐。
0: 套餐对。
1: 我吃的最多啊，不枉此行啊。
2: 那接下来我们感受另外一个来自千岛湖的湖鲜，走，咱们出发。
0: 也是一个春天的鲜，
2: 走。

0: 这么热闹啊！
1: 是叶老师吗？
2: 你好，你好，你好，
3: 邵老师，你好，你好，很欢迎三位老师来我们丽水。今天就由我来向大家介绍我们丽水的风味小吃。
4: 好，谢谢。
1: 太好了，那我们跟着您转转，看看大家都吃什么呢？
4: 我看看你们吃什么啊？这是什么？
3: 青甜糖糕。
4: 青甜糖糕。
3: 对，
5: 过年的时候必须要吃。
3: 对，
6: 我们对这一口也是特别喜欢。嗯、我在希腊的那几年啊，就是特别想念。哦。我们华侨嘛，
4: 所以这一份家乡的味道，
5: 对，特别想。
3: 然后我们青甜人。像我们一样过年就在国外啊，平时呢大家作为先手记忆我们需要买过来吃，但是过年呢这必上的一道菜，而且它是要从除夕那天晚上放到初一的，因为步步高。
1: 好，
4: 好，行，那你们慢慢吃啊。哇，这个好漂亮啊！不，我真的很好奇，这是什么东西做的？好漂亮，
7: 这是我们云和的特色小吃，叫做雪梨酥，你可以尝一下。
1: 哇，这一口下去就跟吃梨子是一样的感觉。
8: 稻田的
9: 这个太好吃了。
1: 对啊，
7: 这下面好好吃啊，
10: 真的雪梨梗。
1: 所以我刚才吃有点苦。哦，
7: 我还以为
1: 你去吃了
11: 那个梗不能啊。
7: 那个梗是这样的，
1: 因为我吃我觉得怎么苦苦的，我说是巧克力吗？是黑巧。
12: 哎，你当黑巧吧，算了。
3: 这里的味道吃过了，我们带你去另外尝一下山的味道。
1: 来，正儿八经的厨房来了。
3: 这位是我们的江大师。哦，
4: 江大师您好，
3: 是很
4: 荣幸的机会。
1: 大厨您好，
3: 小张老师好，今天终于见到你们本人了。
1: 谢谢谢谢。
4: 我们以前三餐四季的厨房不是只有一位大厨，我以为今天您要下厨，
12: 好像是两位都要下厨。
4: 啊，两位都要下厨。
12: 对, 对, 对, 对，
3: 今天呢，我是大表的。地势平缓地区，清淡原味为主啊，烧制的菜肴。
13: 我是对表我们高山地区烧的菜肴，因为高山地区呢气温比较冷一点，口味偏辣偏咸。
1: 到底是厨师还是地理老师？上来以后就我们是根据海拔来分析。首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道。
13: 大师，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1: 想，他们说了让我且想。
10: 那你想，
1: 慢慢想，叫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叫，就叫茄想。
13: 茄想呢，是我们浙江的地方方言，就是茄子干。这个茄想要经过三晒两蒸才能变成这个茄想。我们把新鲜的茄子采了以后，要去洗，洗干净了，把表面的水晾干，这是第一晒。第一晒了以后，我们要拿去蒸，把蒸熟，蒸熟了这个茄子要破开。不管里面加什么，加糯米、地瓜粉、加辣椒、加盐，
1: 这哦，难怪这有红色的部分，它是有馅儿的。
13: 加了以后，这一把另一半，
1: 把另一半给再扣上，
13: 扣上来，这拿去晒，
1: 再晒，
13: 晒了以后，这要拿去蒸，
1: 再蒸，
13: 现在变成两晒两蒸了。嗯，蒸了以后，这拿去晒，等于是要完成三道工序，三晒。两蒸，哇！
1: 所以这种处理的方法就是为了利于保存。
13: 对，
12: 我有听那个当地人讲，就是这个叫做存剩保鲜，就是不是单纯的把这个吃剩的做出来，而是要让这个所谓剩余的这个物资散发出新的这种鲜味的。
1: 对，所以你别看它是干儿，但实际上它能完全还原它新鲜的时候的那种
12: 鲜味儿。
1: 来，我们让江大厨给我们来一份茄想。

0: 这个茄子干呢一定切成像带鱼这种形状。啊，长一点点，等一下双面煎，煎成金黄色。
1: 还有煎呢？
0: 对，
1: 我以为蒸一下就能吃，还得煎呢。嗯，
0: 现在我茄子干切好了，
2: 来，我来给您那个打下手。您说怎么弄？
0: 放我们的菜籽油，
2: 这个好。嗯嗯，一勺够吗？
0: 一勺够，
2: 直接走了啊！三二一。
0: 好，我们把这茄子给带上一下。加上我们要把它双面煎，煎成金黄色，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酒，
2: 这就叫烟火气，就那一下，
0: 大蒜苗，这一把辣椒倒下，
1: 调色也好漂亮。
0: 好，现在我们出锅了哈。哦。好，一道美味的茄鲞做好了，
1: 我感觉已经开始咽口了。
3: 我也是想吃饭。
2: 尝着吧，
3: 尝吧，我应该请大家一起尝一尝。
2: 对，我们先。
1: 人家筷子都已经备好了，看到没有？
3: 对，
1: 筷子都比我们拿得快。
2: 那姑娘已经坐那儿了，动作都这样。我们先尝一尝，
1: 好，那给你们，
2: 给你们留着，留着。
1: 再尝尝，
2: 这个烧出土豆干的感觉，嗯，它那个面糊的感觉，又有点像土豆，烤土豆。
3: 我好想吃饭啊！
1: 它的那个味道还是不是比较好下饭？
3: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下饭菜，嗯。
2: 好，来
1: 来，
2: 主动一点吧，自己。哎呀，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去了，春天来了，我们是用的春天的食材来做。我们知道冬去春来饭，每个季节不同，加我们不同的主料。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叫立夏饭，这是白笋加上春天的麦豆来做冬去春来饭。把这个肚子先把它剥起来。
3: 好好好，我俩剥豆吧，
1: 咱俩可以，
3: 咱俩可以。
0: 还有这个笋，
2: 笋我来
0: 剥起来。
3: 哎，它这个豌豆挺好的，
1: 新鲜，感觉刚摘回来的豆子。
5: 包到什么程度啊？
0: 包到上面就不要了。
5: 你只要包到这个黑色。
0: 对对对，上面我们就不要了。
5: 就不要了。哎，
2: 把这一节给你切出来。
0: 对，切丁，
2: 切成条，然后再横着来几下。好，
0: 好了。啊，这个是毛玉丁，这个是土豆。
2: 哎，这个待会儿您都要用上吗？
0: 都要用上，我就下锅了哈。
2: 下锅，
0: 第一步加上我们的咸肉，现在闻着咸肉的香味怎么样？
2: 这个闻到了，
0: 这个闻到了哈。这要把这个新鲜的紫苔带到里面去。现在是我们要把咸肉进入这个紫苔的味道，紫苔新鲜紫苔又到咸肉的味道，
2: 相互借鉴味道。
0: 这倒了什么？
1: 笋丁、
0: 土豆、芋头。哇！
2: 我来，我来，我来。
0: 好，你好。
2: 我给您继续翻着。
0: 现在我们加这个程度了。哇！
5: 对，加这么多啊！
0: 加盐啊！我们把这个泡好的糯米倒进去，
1: 所以我们这儿用的米是糯米，
0: 是糯米。
2: 我充分的怀疑啊，这个可能过去啊，就是比如说村里或者公社开工之前，大家一坐在一块儿，用一大锅开工饭
1: 啊，哎，还真是
3: 有肉有菜有米饭有主食，都有
1: 营养都在里面了，然后非常均衡。
2: 哎，这个好累。

0: 练肩膀。这是真的，这个好练肩膀。
1: 壶底了，快快快！
2: 老师，我来吧，
0: 您来。
2: 现在我们要加水了，一定要从锅边下。
1: 然后要它焖熟是吗？
3: 焖熟，
2: 火关小一点点，盖上盖子，三十分钟以后先焖上。接下来由我们的叶大厨为你们准备两个菜肴。
0: 好。
2: 三位老师，接下来我做一道荤菜。
1: 好。
2: 那么我的原材料呢，就在这个厨房里面，你们找一下我们的原材料。
0: 你要说荤菜的话，这个。
1: 这不有新鲜的鱼吗？
0: 这有鱼，就反正有鱼干，也有活鱼，但我不知道会用哪种。
1: 那个鱼干是不是就是这个的鱼呀、啊？
2: 对对对，青田甜鱼。
4: 哦，这个就是青田甜鱼。
2: 青田甜鱼呢，特点呢，它不是生长在江河湖海中的，它是在高山上，在青田里。啊、哦，
0: 跟稻子是一块儿的。
2: 对，青田甜鱼的历史上养殖已经有1000多年了，现在已经是成为他们的专门一个品种了。青田甜鱼呢，是稻田里的杂草、稻花、害虫，然后它的粪便呢又是天然的有机肥料，所以说呢是青田甜鱼呢是一水双用，一田双收，
0: 稻鱼共生。
2: 这个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在2005年的时候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这个甜鱼呢，它有个特性，它有4短2宽，嘴短、头短、身体短、尾巴短，宽呢就是头宽、身体宽。青田甜鱼啊，它的鱼鳞呢是软的，所以说青田甜鱼制作方法呢是不去鳞的。
1: 哦啊，真的？
2: 对。接下来我就用青田甜鱼为大家做一道菜。
0: 好。
5: 先从田中来，味在林中藏。不刮林，恰是青田甜鱼千年风味的点睛之笔。热锅烹香，姜蒜提鲜，慢煎轻烙，让鱼皮凝出焦香，让肉质收得紧实。少盐寡料，以水为媒，以时间为火，20分钟静待，让滋味层层渗透，汤鲜鱼嫩，浑然天成。
2: 我们这里啊，鱼烧上去了啊，在我们等的过程中，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鱼干，青田甜鱼干。
0: 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
2: 可以直接扒着吃。
1: 好酥啊，好酥啊！
2: 甜鱼干的制作过程啊，空了3天3夜了。
1: 它有那种
4: 有稻
1: 香，
2: 对，
0: 而且它有熏鱼的香味儿，
2: 对对对，有熏味，烟熏味。
1: 而且它跟我就是印象里的那种鱼干不一样，因为下鱼干要很咸，要盐度够高，但它这个一点都不咸。
2: 这个青田甜鱼干是我们青田人出行的必备家乡干粮，带出去可以赠送朋友，款待嘉宾，也是呢能珍藏的家乡味道。
0: 一分的
2: 老师，我这里看一下火候。
0: 姜师傅，隔一会儿过来，
4: 隔一会儿过来看一下，
0: 摸一摸，
2: 我怕糊了。
4: 对，
0: 还好吗？
1: 咱这个可以开锅盖看吧？
2: 这个可以开锅盖看啊、看一下汤汁含有多少，收缩到什么程度？今天啊，我们用澧水的好食材，还用上了我们澧水的好器皿。
1: 哎，我刚才其实就想说，我觉得这个盘子好漂亮。
2: 这个是我们龙泉青瓷。
0: 龙泉哦，
4: 那很有名。
2: 龙泉青瓷呢，它的特点呢是清脆玉滴，温润如玉，摸去手感跟玉一样的。
1: 真的是。
2: 它是在2006年呢，入选第一批国家。

0: 质文化遗产。然后呢，是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入非遗项目。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一个菜承载了两个世界非遗。哦，
1: 一个道鱼共生系统，
0: 道鱼共生系统，
1: 一个是青瓷，
0: 来，龙泉青瓷，
2: 双非遗。

0: 来吧，尝一尝。
1: 好，
0: 好，先尝点鱼鳞。
2: 啊，尝鱼鳞啊？对，
0: 这个是特色，它的鱼鳞是特色，我们是不去鳞的。
3: 这个鱼鳞是能化掉的，就是你先头两下嚼的时候还能嚼出鱼鳞的感觉，嚼到第三下它就化掉了。
2: 它那个肉质真的特别的细嫩，
4: 非常嫩，非常细。
5: 炖完之后那个鱼的香味
3: 在嘴里，清甜的那个香味，
2: 它跟刚刚那个鱼干的味道就很不一样，很
4: 完全不一样。
3: 而且这个鱼不腥哈，一般人都觉得在稻田里面长出来鱼会有那个土腥味，完全没有。
6: 马上要揭晓了，
3: 太漂亮了，金黄色的。哦，对，你看它会把锅巴留下，贴锅的那一圈。
6: 现在我们先把饭打起来，
3: 先把饭打起来。
6: 哎，锅巴，
7: 锅巴薄啊，
6: 锅巴比饭更好吃。
2: 啊，这个锅巴很厉害。
3: 哎，这锅巴是精华。绝对的精华。

0: 我感觉就是它这个里面有一锅那种很鲜的鲜味。
1: 对，
0: 这里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小豌豆，
2: 这个豌豆还会爆汁儿哎。这个土豆真的是，我和李老师刚才就在那说，入口即化，非常软糯，然后而且它那个青豆啊，因为是非常新鲜，放进锅里面爆汁，你知道吗？我很想，感觉烫了一下，其实就是那个青豆的那个汁儿破了，对对，太好吃了。
1: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很想吃了。
2: 来吧，向老师，给你们倒碗。
3: 好，谢谢大家，今儿顾清了啊。
2: 大师傅，我们下一道菜是什么？
1: 西鲁米府。
2: 西鲁米府是什么？是我都不太知道。
0: 墨鱼干，
3: 就这个。
1: 对，就是这个。哎，
2: 这是丽水的特产吗？
1: 我们丽水不靠海，我们盛产竹子树木。以前那个竹筏顺瓯江把木材运下去到温州卖了，返程途中把这些干货带回来，然后都卖，是这样子呢到我们这边来的。就是我们丽水人民呢就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极致的美味，
2: 就把山珍和海味都放在一起。
1: 这样的味道，我们有庆元的二四幺香菇，还有我们的笋。海味的话就是开阳木鱼，现在需要把它切成末。
3: 好，
0: 我来切香菇啊。
2: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4: 非常棒。
1: 这个木鱼我先要把它焯水焯一下。
5: 丽水人那海味入深山，一瓢清泉唤醒沉睡的墨鱼干。墨鱼干经冷水彻夜泡发，加食用碱煮至软糯，山珍与海味的协奏

要精心的准备，笋的甜，菇的香，肉的鲜，马蹄的脆，将与墨鱼的醇厚一起，构建起这曲山海交响的丰富层次。

0: 率先唤醒肉与海的油脂香气。再以此为基底，烘托出山珍的馥郁。这是一场风味的序曲。简单的调味，旨在烘托而不抢夺主味。此刻，山与海的精华开始在这锅滚烫的媒介中彻底交融，不分彼此。
1: 芡已经打好了。
0: 勾芡是塑造灵魂的一步。番薯粉赋予汤汁恰到好处的包裹感，稀而不薄，稠而不滞，滚油所先，主角与点睛之笔在最后时刻登场。墨鱼的鲜醇，马蹄的爽脆，蛋花坠金，在浓滑芡汁中达成完美和谐。山珍的厚重，海味的深邃，尽数收于这一碗晶莹润泽、香气四溢的西鲁之中。

0: 好好吃啊！这个一口鲜的非常非常浓郁，
1: 对，而且这个明府特别软糯，很像那个原本的那个墨鱼刚捞上来以后的那个口感。
0: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一口山海交融的那个，
2: 太神奇了！这个墨鱼干这么软。
1: 给大家尝尝大厨的手艺。谢谢。好，最后这一碗给那一桌。怎么样？好吃吗？好吃，超好吃的。我觉得我们当地的这个食材太丰富了，而且呢，我们觉得当地人们用他们的智慧，然后把这些食材融合得非常好。 真的是觉得流连忘返，觉得太好吃了。<笑>
0: 我觉得在很多很细小的地方都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而且古人的智慧一直传承到今天，我们又有一些新的解说，用更环保的方式把它继承，把它发扬，把它光大。然后让我们今天用光盘的方式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真的觉得丽水真的非常好吃，是真是一个山海之间的交响曲。
2: 谢谢，其实我最大的感受是啊，在这片土地上你吃的东西都没那么复杂，但是又非常细致、用心。所以我在想，这种感情、这种用心投入，使得我们中国的美食，无论在什么地方，尽管各有特色，但是最后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3: 是的，嗯，是的。

0: 哇哦！
1: 哇，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太美了，千岛湖、月光岛。但今天我们在月光岛前面要做到的是光盘。
2: 今天我做的菜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菜，第一道菜是红烧鱼泡。啊，
1: 这道菜在咱们江浙一带是到了春天都会吃吗？
2: 这是春季

0: 是鱼鲜的季节，各种的鱼都吃。这个鱼胖是我们千岛湖啊，胖头鱼生长5到7年才长得那么大，规格要到8斤。
1: 8斤这
0: 么，因为鱼大了嘛，泡就自然这么大了。
2: 鱼身上一块最著名的器官，鱼泡的好坏，就是鱼的好坏。哦。
1: 怎么辨别鱼泡是否新鲜？
0: 看颜色，鱼泡白的、粉红色的，那肯定是新鲜的；
1: 粉红色、
0: 暗红色的、黄色的，那肯定是不新鲜的鱼。接下来我们开始做鱼泡，首先我们要开始拆鱼泡，鱼泡慢慢的挤出来，挤压出来。我们有内泡、外泡，给它简单的放气。
3: 哎，这样就放气了。
1: 对啊，真的好解压。可以玩一天，
3: 确实好解压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0: 内泡我们要给它分开，一分为二。我们焯水呢？内泡下锅。
1: 好，下锅。哎呀，这个开始鼓鼓囊囊了，开始这个就看上去好像那个。龙虾片给鼓起来了，
3: 有点像炸虾片。
2: 它品质好，焯水的时候你闻到的味道都是一种鲜香的味道。
0: 好，叫冲凉纸巾让它清洗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外泡也焯水。

0: 我们下步呢就开始要放菜籽油，来点猪油，放内泡
1: 啊，先放内的啊，
0: 因为怕粘锅嘛。来，把我们外泡放进去一起。哦，
1: 哎，这里，哈哈哈哈，好香。
2: 因为你知道风从这边飘过去，你们全闻到了。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放我们的淳安土酱了。无酱不鲜，哦，无辣，
3: 应该有辣，但有味儿。啊，
0: 黄酒，我要用砂锅来去
1: 煨。砂锅了是吧？哎，
0: 把锅盖盖上，我们用文火来炖。那我们除了千岛湖的胖头鱿鱼有名以外，我们还第二宝。
1: 第二宝，嗯，
0: 第二宝就是我们的鱼子酱。
2: 哎，哦，千岛湖鱼子酱很出名。
0: 我们千岛湖鱼子酱占了全球的1/3的市场，有年产量达到290吨。它也是一种鲟鱼的一种，是亚冷水性鱼，它非常喜欢生活在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之间，而我们千岛湖水温呢，常年在15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所以它非常适合在我们千岛湖生长。你们可以品鉴一下这鱼子酱。
4: 严格意义上的。这个鱼子酱的品尝应该摆在虎口上。哦，
5: 对对。
4: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虎口的温度能够让它的香味更加充分。
2: 来，伸出你们的手，让我看看你们的虎口在哪里。
1: 爸爸，哎，这个鱼子真的好大哦，
6: 非常好吃。
0: 菜好了，
1: 来了。

0: 这个胶呢，它的胶质之余，它会有一些纤维感。大家看这个一丝一丝的，它这个纤维感是你能吃出来的，所以这个口感上面就不只是胶的软糯了，它带一点点纤维，而且它的薄厚就是刚刚好的那个胶质，你吃到软糯但不会腻的厚度，
1: 是吗？
0: 对，
1: 我刚才吃的那一块，我想尝一块。
0: 那你尝尝的，尝尝，吃美了，老美了，美到不想张口跟我们说话。
1: 佳宁，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它能够包裹住你的口腔的每一处。
0: 对，
1: 这种胶。

0: 质感，然后再加上它的纯的那种鲜味儿和香味儿，口腔已经被它占满了。
1: 你被幸福包围了。
2: 其实口感，一个是牙感，它能让你吃到春天的那种厚重感。一个是味觉体验，是地道的淳安味，胶质丰满，完全没有负担。非常符合淳安的性格。
0: 上菜了，哎。

0: 这么好的鱼礁和鱼泡，本质上跟千岛湖的湖水是有直接关系的。千岛湖独一份，
1: 就像谢师傅说的，让我们尝到不一样的鲜。哎，这一道确实尝到了。那第二道是什么呢？
2: 第二道是萝卜干烧蚕豆。
0: 这个蚕豆呢，在本地它又称为佛豆，像铜钱那么大，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跟萝卜干搭配呢，其实是江浙一带一个标准的搭配。被腌过的萝卜干和新鲜的蚕豆，它游离出来的氨基酸鲜香是被放大到最大。这萝卜呢，又是一个含各种营养素特别丰富的蔬菜，所以萝卜是个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2: 萝卜干需要三筛三验，首先把萝卜晒个五六天以后，再用盐搓匀以后放到坛里压实，
3: 压住，
2: 来回捣个三次，萝卜干的色香甜脆鲜，五绝之美味。
3: 所以就是好吃的萝卜干也要经历它的三生三世啊。
4: 腌好的萝卜干早已练就一身筋骨，切成小丁，每一粒都蓄势待发，加入少许盐，新鲜蚕豆下锅煮两分钟，不能软烂，不能加生，要的是入口一抿即化的刚刚好。锅里倒油，萝卜干先下，煸到边缘微黄，咸香四溢，这是它最脆的时候。加入小米辣、蚕豆，随后入锅快速翻炒，在热油与盐粒的撮合下，既守住了萝卜干的脆爽，又留住了蚕豆的绵密。添少许开水收干汤汁，让咸香裹住每一颗蚕豆，却不抢走它本身的清甜。这就是杭州的春天，不复杂却难忘。
2: 吃这个蚕豆有讲究，先吃蚕豆，在豆跟萝卜干一起吃，能吃出两种味道。
1: 单吃蚕豆的时候，除了那个豆子微脆微绵的口感之外，能吃到一点点小米辣的一丝丝辣味，但跟萝卜干一起吃之后就变甜了。
3: 对啊，萝卜干真的是点睛啊，那个陈的味儿和鲜味儿在一起，哇，
1: 这个蚕豆它代表着春日的时鲜，但是萝卜干代表着我们储存鲜的一门手艺。
3: 对，
0: 是那个鲜味跟香味混合的非常平衡的一道菜。这个萝卜干呢，在我们杭州最佳的产地就是萧山
3: 萝卜干。
0: 萧山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围垦得来的，
1: 因为萧山它是处于钱塘江的一个江口，所以是非常容易出现水患，于是大家选择了萝卜这种种植方式，可以越扎越深，改变那里的土地的生态。所以这一壮举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誉为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别小看这个萝卜干，2025年萧山萝卜干的产值是在3亿元左右。来吧，大家尝尝看吧。
3: 你送去吧。干什么？
5: 连在这里。
6: 这些给我，我还得长身体。
3: 好好长身体。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你们一起分着吃。
3: 来来来，我知道你小，来，这有勺，多吃点。来来来。

0: 吃得香啊，吃得香，长身体。
1: 第三道菜就是我们的蒸酸臭臭豆腐苋菜梗，这个是苋菜梗的汁。我们有一个叫一卤养酸臭，苋菜梗卤出来的卤汁去泡豆腐成了臭豆腐，泡豆腐的水去腌千张变成了梅千张，卤水泡毛豆变成了梅毛豆，不同的原材料归根结底都在苋菜梗卤汁，所以这个是宝。
2: 哦，
3: 我想闻闻这个。

0: 上头了。是是臭的对吧？来，
1: 给他弄过去。
2: 真的，挺上头的。
0: 可是我们不是吃鲜吗？
3: 也是鲜，
2: 臭是鲜，
3: 不是臭是鲜，春天的鲜也是。
4: 对，因为你所有的发酵的乳酸、酵母跟霉菌丝，它都是蛋白质，都是鲜。啊，就是我们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鲜，这个是双臭。哦，这样子的菜，天作之美。
5: 臭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但杭州人偏要在这股臭里寻一道极致的鲜。撒一点调料，吃辣的再添几粒红，底味便有了，再回一点发酵的原汤，再以香油润香，最大程度锁住食材本真滋味，把鲜度拉满。
3: 待会就在蒸箱里蒸以后，菜籽油给它发酵完以后是香的，
6: 油臭变香的过程。
5: 蒸是解锁奇鲜的关键，不煎不炸，不添重味，只靠高温蒸汽慢慢渗透，把游离氨基酸给激发出来，化腐朽为神奇。短短一刻钟，高温让苋菜梗的软糯、臭豆腐的绵密彻底舒展，两味发酵的奇香融为一体，越臭反倒越鲜。
3: 好，我们蒸三臭药好了。
0: 哇，都不臭了是吧？闻起来不是臭的味道，
2: 现在基本上没什么臭味。
6: 对，
3: 吃这豆腐有老底的吃法，一嘬，一咬，一吐。
2: 对对对，
0: 什么意思？
4: 苋菜梗呢，外面那个筋膜是硬的，中间呢是它最好的果胶，果胶被发酵以后鲜美无比，所以稀跟品是果胶，最后把霉苋菜梗外面那个硬壳给吐掉。
2: 好有特色的味道。
0: 我觉得里面的那些胶质啊，它就是滑溜溜的，然后进嘴了。
4: 你们再尝尝臭豆腐更好吃，
2: 原汁原味啊，
3: 非常下饭，
7: 好吃的，
2: 就是比原先的那种豆腐味提升了一个层次，非常复杂和多层次的一种口感。
0: 它的口感有点像是红烧肉里的那种肥肉，但又没有那么肥腻。它的那种油脂的鲜味儿是很出挑的，是我觉得不要轻易错过的一种春天的鲜，
4: 要去寻觅的。
0: 对，要去寻觅的。
2: 哎呦，就这配米饭，简直了。
3: 停不下来，
2: 就是你嚼到后面有一种米饭和它结合在一起的那个糯感，
4: 就不要光顾着自己享受了。大家都还等着呢，
2: 我没吃饱就送不动了。
0: 来吧，尝尝这些。
8: 我们要米饭。
2: 要饭啊？
8: 要的。
2: 这个真的要配饭。

0: 须那个什么
1: 跟饭在一起。
2: 有没有第一次吃蒸双臭的？
3: 有。
0: 我
1: 也是第一次吃蒸双臭。
2: 觉得越吃越上瘾的继续举手。
0: 就是跟饭嚼到一起啊，嚼到后面就感觉这个融合到一个很奇怪的这个很美妙的味道。

0: 过了这个时节，你很难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嗯，
1: 是在春天里，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去尝一道我替大家准备的春宴。哦，
2: 好，好呀，
1: 好。
3: 在澧水松阳，时光的长廊中，藏着一条老街。

0: 岁月在流逝，烟火却仍然滚烫。
1: 哦，古香古色哎！
2: 你看这个，真漂亮，这大门上的。
3: 这种木楼也非常有特点。
2: 这应该是竹编是吧？你看非遗店铺，这里真的好多非遗项目。
1: 我觉得越是这种地方，越有烟火气，
2: 它能留下生活的痕迹。
4: 对对对。哦，面馆。
2: 哎，这家面馆很有名。
5: 小三，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阿姨你好，
5: 啊，你好，你好，啊，
2: 您这家也是一个特别有名的，
6: 特别厉
2: 害的，对，在网上
6: 平时都来好多好多人的，
2: 对，人气可旺了。您这个店，
5: 因为我们做的呢是水切面，
2: 就是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叫水切面？
5: 它是母亲的泪水和牵挂柔和的一碗面。哎呦我的天！几百年前一直到现在，我们松阳。当地的女儿嫁出去的时候，在她上轿前，一定要吃一碗母亲亲手做的水切面，也叫上轿面，是母亲对女儿长长久久的牵挂。哦，
2: 这还有这个故事在里面。
7: 先揉面，
2: 您这个揉面有什么讲究吗？
7: 揉面要有水和盐要搭配好，
5: 而且是三揉三醒。还要看季节，
7: 天气越高的河里面的湖水的要硬一点，冬天要软一点，揉好了放在这里醒。
6: 老师，
2: 好，你好，
7: 这是我的女儿。啊，
6: 是女儿啊，我先上去忙了。
2: 对对对，好。
7: 现在呢，就把它再
2: 就要开始擀了。擀到多薄？
7: 你要看看人家的，有些时候顾客会讲的，给我拉薄一点，给我们叫擀薄一点。
2: 所以您这个面最后是拉出来，
4: 哎，可能还得扯啊。
6: 对对对，哦，这就开始切了。
7: 这样就有一碗面了。
2: 不是吧？这太多了。
1: 这得让姑娘吃得饱饱的，再嫁出去。
7: 大家来，我们甩一下。哎，
1: 这真的是技术活了，
6: 技术活，这个技术活。
2: 这基本上在那个拉面里，就是这叫裤袋。
6: 对对对，
2: 这就可以下锅了。哎，
7: 面呢上锅呢？
2: 为什么要飘着一个锅盖啊？
5: 我们这个面呢，就是从一开始到出锅都要醒一醒，醒一醒，这个小锅盖压上去，醒一醒，醒一醒，它的口感就好。
2: 哦，就在锅里还要再醒一遍。
5: 对。我带你们进去先尝个面。
2: 来来来，
5: 还有几道我们的家常菜，也一小点。那请吧，请吧，请吧。
2: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太棒了！我来我来，这个是大块肉的，
8: 好，谢谢，
2: 陈老师的，这是我的。哎呀，谢谢谢谢，太多了。
6: 大肠加梅干菜煎鸡蛋，
2: 太好了太好了。
5: 先尝尝面吧。
2: 好好好。哇，
1: 每一个感觉都很诱人呀。哇，我也是第一次吃这种吃法呀。
6: 这个煎鸡蛋很像炸蛋的味道，嗯，
4: 很香的香，
1: 非常香。
2: 哇，这牛肉大排，

0: 碗面真的就像阿姨说的，有对女儿的爱，也有牵挂啊。
1: 是啊。
0: 然后吃到这碗面，我觉得就会想起家的味道，而且我觉得这碗面给了出嫁女儿底气，
1: 对，
0: 因为是被爱所围绕着的
1: 家乡的味道。嗯。
2: 这几道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可以可以。油菜锅。
1: 牛腩藤炖土鸡，
3: 三层楼风炉，
4: 三层楼
3: 风炉，
4: 三层楼在哪儿呢？
3: 它是有顶层、
5: 底层、
3: 中层，还有上面那一层，都是当地的一些普通的食材。啊，
2: 三层楼。
6: 遂昌三层楼的风味传奇，始于一桌质朴食材的相逢。取豆腐入锅。煎至两面金黄，外焦里嫩，锁住温润本味。将五花肉爆炒生香，油脂汩汩渗出，浓香漫卷，撑起整锅的鲜醇风骨。筑楼之法，藏着生活的智慧。萝卜为根基，豆腐承托，鲜肉置顶，三层相依，互为支撑。文火慢炖间，上层之香徐徐流淌，下层食材饱吸鲜灵，层层叠叠，相融相生，每一层都是岁月熬煮的人间赤味。
4: 来，直接一层楼吧。
0: 一层开始，那我二层，我吃个豆腐。
2: 行，现在去二楼。
3: 这个豆腐好好吃，
4: 我一楼非常好吃，
0: 又有肉的味道，又有萝卜的味道。
3: 对。
4: 啊，一抿就化了，
2: 一抿就没了。
0: 真的是入口即化，这个小 baby 吃特别好，小孩吃。
2: 三层风炉，
0: 我尝一个这个肉，
1: 看着这个五花肉了好像比较腻，但是它经过这个炉火了以后呢，它的腻味了就没有了。
3: 你们再尝一下那个油菜锅，啊，最特别的它是用那个酒糟五花肉做的，
2: 这边特别喜欢用酒糟。
4: 糟是一个很古老的烹饪技巧，
0: 所以这个红色是酒糟的颜色。那我尝一个，
3: 这些菜都是奶奶烧给我吃的，
2: 经常吃的，
3: 就是，对，就是经常吃的菜。
1: 我仆仆啦，他做了一手的好菜。就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看见一桌子的美味，哎呦，口水都要流下
2: 来。阿姨说的还舔了一下嘴唇，
0: 是不是？
3: 对我来说也是小时候我奶奶烧给我菜那些味道，
1: 她印象最深的都是奶奶的味道。
4: 奶奶的味道，
3: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她那个早餐，一个月都能不重样。哇，
0: 这么厉害！
3: 每天晚上放学回来，背着书包，还没走到家门口，就能闻到那股香味。哎呦，
2: 这几天在这儿啊，我觉得咱们的感受。就实际上都化成味道被我们体验了，但实际上味道最后带来的一定是情感的反馈。时代的变迁，有些东西在变，但有一些东西从来没变，比如说这种亲情，这种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孩子对父母的这种孝顺，千百年来仍然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对，
4: 我这几年真的感受，这个沂水它就是一个活着的山水风物区。我们来看，就是走过这么多的县，每到一个地方吃的东西它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有很清晰的不同。我们所以说靠山吃山，各山各味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一方人其实也用这种自己做出来的这个或者传承下来的妈妈的味道回报这方水土的生存后裔。
0: 谢谢阿姨，让我们今天再次感受到了家的味道，感受到了妈妈的味道。
2: 沂水，沂水，天生丽质，水到渠成。

0: 好别致的小院子，宋老师啊，宋大厨，你好，你好，给您介绍一下我的两位朋友，
1: 宋老师你好，
0: 佳宁，你好，你好，
1: 小妍，
2: 你好，
0: 这位是杭州著名的杭帮菜的大师宋小军，他的菜具有活力，具有生命力。
1: 哇，今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春日生命力。今天给你们大家准备的就是能够代表杭州的地标食材的，是黄泥拱一出，鸡鸭鱼肉全靠边，一定是春笋，一定要吃的油焖春笋。还有就是龙脊虾仁，我们这个虾还是本地的德清的青稞虾。那我就做菜了，
2: 好的，来吧。
3: 杭州人的春天是从等一根笋开始的。清明前的春笋白嫩多汁，清冽鲜甜，是春天最金贵的信物。油焖春笋在做法上的所有讲究都指向一个字：鲜。鲜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不会用
4: 刀面去切开，不切，用刀面会破坏它整个鲜味的口感。要拍，要拍的重一点，
5: 拍的它遍体鳞伤的这种感觉。要不你来拍，
4: 是这样的，对吧？先去掉点边上的，
3: 对，
1: 把这个边皮去掉。嗯，
4: 哎，
5: 这个刀法不错呀。你在家里是不是也做饭啊？拍戏的时候经常拿大刀，家里没那么大刀。
4: 古装戏是吧？
5: 此物趁手也。
3: 刀身落下，笋身顺着纹理自然裂开，拍出来的笋纤维不断，水分不流，那口鲜被完整的保留在每一丝纹理之中。我现在闻到手上就是香香的这种新鲜的味道，嗯，
1: 对吧？很鲜嫩的春笋的味道。杭州人到了春天，如果说 有朋友来，有客人来，不给他吃春笋的话，那就没有表达出那种生机盎然的感觉，一定是要有春笋上桌的。一年四季，不同的笋表达不同的味道。我们就用菜籽油来做这个春笋啊。
5: 锅还是烧得很烫的啊。
1: 对，锅一定要烫，但是这个菜整个过程当中是不能放水。
3: 这是烧油焖笋必须的一个条件。新出土的春笋足够鲜嫩，无需焯水，直接入锅。哇，
2: 这一瞬间就香了。
3: 嗯，
5: 这个香味呢，就是美大的反应。
3: 待春笋煸出金黄色后，将酱油、黄酒、白糖依次加入。
1: 大豆酿造的酱油释放出谷氨酸，与笋本身的甜香郁，香味便层层递进。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加盖，然后焖一会儿。对，转小火。
3: 接下来，不加一滴水，只用笋自身渗出的水分，借油温之力形成蒸汽循环，小火慢焖。
0: 酱汁一点点浓缩，浸入笋的纤维，这便是杭州人所著鲜的智慧。我这边在烧油焖笋，为了两道菜差不多时间上去，我就把龙井虾仁也炒了。
2: 好的，
0: 龙井茶呢，我们根据它核心产地的不同，能够喝出豆香、兰花香。香是怎么来的呢？ 是茶叶当中的氨基酸，所以这个虾和龙井茶之间的结合，是让动物的氨基酸跟植物的氨基酸能够进行互相融合跟扩散，美上加美。
2: 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到原料期间的龙井虾仁。
5: 没炒它，对吧？
2: 对，这个茶叶怎么处理一下？
1: 放一点鲜茶在这里面。

0: 放一点点盐，来冲泡。毕竟还是有那种草酸的嘛，当然草酸也是能够出来一点。到时候我们就拿这个鲜茶来炒这个龙井虾仁。
1: 龙井虾仁的起点从来不在灶台，而在水里。河虾的鲜活程度是决定这道菜弹嫩感的关键。冰水冷泡，用30分钟和时间借一道力，虾肉热胀冷缩间自然收缩，与外壳悄然分离，紧实虾肉的同时委去虾壳，打好基础。脱壳而出的虾仁薄膜须完好无损，这是锁住弹嫩口感和虾鲜味的重要防线。清水慢搅，虾线中残余的代谢物顺着水流甩了出来，虾肉却纹丝不乱。盐的加入不止于调味，更让虾肉蛋白微微凝固，更添弹牙口感。依次加入蛋清、藕粉、上浆，朝一个方向搅拌，直到虾肉开始发黏起胶。在冷藏静置30分钟前，用茶油封住虾肉中的水分，以防止炒制过程中水分过度流失。
0: 开始烧菜，先搞一点茶油润润锅。
2: 我发现大厨炒菜和我们不一样的是，
3: 他
2: 用勺子炒。
4: 他今天是刻字的，他如果想要炫技的话，他会用筷子炒。啊，
3: 筷子炒？
2: 被你吓得刚才丢了一颗虾仁。
0: 对，少了一颗。
1: 中火慢炒至色泽变白，加入虾油增鲜，虾肉的弹嫩与鲜香分寸拿捏得刚好。沸水冲掉龙井茶的大部分苦涩，炒制时茶叶释放的氨基酸让虾肉既融入了茶香，又保留了本味的鲜。这一口正是江南春天的至味清欢。
5: 别说虾仁里面放几个龙井叶子真漂亮。
2: 哇，这个油焖笋已经飘香了，这个时候出来的就是笋香了。
0: 对，差不多要收汁了。
2: 我确实很难想象到这里面的水分是没有放过水，而是它本身的水分加上它的蒸汽再回来的。
0: 这个时候要加点锅边醋，就这样起锅了。
5: 这道菜我已经觉得是杭州菜里面放的料子最多了。
2: 来吧，我们上桌。
4: 来
2: 来，敬这个春日。啊，
4: 敬春日。
2: 谢谢陈老师。闻着这个茶香是可以尝尝龙井虾仁儿。
5: 好嫩啊，吃上去又有一种感觉，像那种刺身感觉的那样，本身的弹性，它本身的肌理一点都没有被破坏掉。
2: 那个茶叶带来的一点点微微的苦，它和虾仁里的这个蛋白质一中和，嚼起来是属于甜的味道，
5: 很甜，回甘的那种甜。
4: 你们可以发现，就是这一席菜当中没有辣的菜，但是呢有一道香的菜，有一道鲜的菜，鲜的菜里面稍有一些苦味，所以这个烹饪呢，辣味最容易，香味相对难一点，鲜味难度高一点，酸味更高，苦味是最难的，
5: 极致了。
4: 所以这道菜能够成为国宴，也是因为他把苦味控制成为跟鲜味配合的最好的一道味道。
5: 接下来该吃哪一样？

0: 接下来就先尝油焖笋。
1: 来，
2: 油焖笋。
1: 来，
3: 好吃，好吃极了。
1: 哦，我吃到的那个嫩头
2: 哦，嫩上加嫩，我要盛个嫩头。
1: 你一定要找个嫩头吃。嗯，天哪，
2: 嫩头果然更好吃。嗯，这个油焖笋啊，简直就是满足了春天你不想吃肉的时候完美替代，你想吃素的时候也是完美替代。
1: 本身它就是蛋白质嘛，蛋白质很高嘛，对吧？
0: 不但蛋白质高，它的制作方式呢，它是用香把鲜引领出来的，所以这道菜非常美妙。
1: 是，其实这道菜其实适口性很强的，就是无论老与少，对吧，大家都会去接受。
0: 我们一边吃一边就能够用舌尖来感受春天的到来。嗯，
1: 美妙的食物会让人就是吃的时候享用它的时候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就是一直你看我一直笑到现在，就觉得啊，它好美妙，怎么能这么美妙。
3: 杭州其实如果往前溯源5000年，那就是良渚文化。嗯，在那个时候出土的其实跟我们今天桌上摆的有点像，有碳化的稻米，然后呢也有鱼骨，就是那个时候的先民们他们吃的那就是饭稻耕鱼，那其实跟我们今天吃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已经会把这种鲜味儿，当时他们吃的也是狐鲜，和粮食的味道混在一起。那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口味从那个时候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杭州人也依旧喜欢吃这种食材的本味。那这一次我其实也带来了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个从赤水河畔流淌而来的佳酿喜酒，江南的柔和遇上了贵州的热烈，然后把今天的相聚都酿到酒里，以后每次喝到喜酒都能想到我们这一次欢聚共饮的快乐，也为今天的这次的春宴增加了一份独特的韵味。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0: 也用这杯酒来敬春天。
4: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1: 一路走来，其实真的又再次领略了一下我们杭州的美，尤其是这个饮食上不时不时的深刻体验，从味蕾，从感受，从陈老师的讲解中，从我们吃到的每一道菜的分享中，也体现出了杭州人的自信，因为7分食材，3分厨师的能量，那么人也有这样的智慧，利用起这个好山好水，产出了好物。
3: 这个春日宴真的是让春天伴着春风，伴着茶香，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我们看到的西湖是烟雨朦胧的，感受到的是淡妆浓抹总相宜，而我们在杭州吃到的每一餐，感受到的也是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哎，这句归类的太好了。
0: 最真实的也是最美的也是最善良，包括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4: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芍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让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酱，芍药酱，3000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3000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3000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它是不同的时间，然后产自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作者。然后我们看这个。
0: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1: 好，那这个呢，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一属科属种啊，科属种，比如说一个桂子一般是一个科的，那大科的，你像伞形科呀，橙。
0: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

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1: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发现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0: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5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但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百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0: 它达到五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你像这种的，生长到三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1: 比他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两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0: 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就是有句话说6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这里迎来了短暂的夏日。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的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儿。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0: 这片面积达3000亩的芍药坡，是赵红松守护了15年的成果。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还是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2: 还挺好的。
3: 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会来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3: 这就是去年收的这个，
2: 对，这去年收的草啊，这干草嘛，然后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
3: 啊，
2: 你看
3: 啊，这就是
2: 这个芍药叶儿、芍药茎、
3: 茎叶，
2: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
3: 嗯，
2: 多好，是吧？
3: 对对，
2: 这都是芍药种子，然后这里还有。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1: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啊，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鱼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啊。但像我们芍药苷啊、芍药内酯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生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次生代谢物。
0: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效药用成分。
1: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逆、抗旱、抗寒、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具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0: 这些保护赤芍，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赤芍一起，称为药材赤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2: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呢，是从两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主治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0: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的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互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分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2: 比如历代医家对它们的功能主治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经、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3: 白芍请插评，赤芍请插评。
0: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每年芍药的药材年用量大约在13000吨至17000吨之间。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

0: 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他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他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使用芍药，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芍，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8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徐文忠，正将带回的赤芍和培育的白芍种子进行脱壳分类。随后他会将分类好的种子放在网袋里，直接埋入疏松透气的沙壤，保持湿润，促进生根。2个月后，在他的照料下，这一批种子中的大多数都顺利生出了白色的细根。未来植物学的专家们还会帮助他们度过发芽、存活等一系列考验。在最新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他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1: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它到底是现在有多少。那么对于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了，还有收集它的种子资源了。另外呢，就是把这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0: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式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 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

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是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0: 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1: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2: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 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

0: 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直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

0: 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1: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4: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5: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6: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模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7: This trip was so cool.
8: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

0: 停留 5.1 天，同比提升 11%。 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2: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3: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4: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5: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4: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6: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4: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7: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4: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8: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4: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9: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4: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10: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

0: 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1: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十五五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0: 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下就把钱付上去了，不怕吗？
1: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啦，
3: 那我也碰一下。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3: 小黄还没晃头，
2: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4: 今天来吗？
5: 习惯了噻。
2: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4: 睡了，
2: 蒸粮的师傅，打蛆的，破梗的，
3: 举酒的，应该在53-53度半之间。
4: 是的，师傅，一粒眼睛就是吃，
3: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等下一粒，
6: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2: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

0: 这位，哎，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2: 好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3: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
2: 这这么大，
0: 慢慢的，我才明白，
2: 习惯了吗？
0: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2: 妈妈的手艺，
0: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品，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彩云之南，苍山西路铺展着一片享誉世界的核桃王国，这便是中国核桃之乡云南漾濞。千百年来，一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向山而坐，雕琢出核桃、作物、畜禽三位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让有限的土地迸发出无尽的生机。四月，当春意漫过苍山，漾濞的山野便被两种色彩包裹。枝头是核桃树初结的青果，林下是麦浪翻滚等待归仓的金黄。清晨，炊烟袅袅升起，唤醒了静谧的光明村。雨季中这种难得的大晴天，是老乡们收割林下小麦的好日子。
1: 小林群，棉片咋个写？动作快点！我们搞麦吃时，我们可把核桃林子头那片麦子收掉，再不收那点林子头缺多，把它砍掉可惜哦。
2: 好嘞，好嘞，在入明了，马上。它是我们种在核桃树下面的那个小麦，磨成面以后做的这个面片。我们这里的早餐世世代代都以它为主。
0: 每到农忙季节，一顿扎实的早餐是村民们劳作前的仪式，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片则是光明村人世代延续的味觉记忆。餐桌上的美食都来自村庄和周边的核桃林，香脆的核桃仁是去年秋

0: 一天的沉淀，甜润的蜂蜜酝酿自穿梭于核桃林间的蜂群，雪白的面片收获自核桃林下的麦田，而醇香的火腿臊子则来自秸秆喂养的牲畜。云南闻名遐迩的米线王国，但漾璧人却对面食情有独钟。这并非偶然的味觉选择， 而是源自千百年来这片山地间所孕育的立体农业智慧。它不仅塑造了秀美的田园景观，也深刻影响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日三餐。老魏家的小麦田跟村里其他老乡一样，长在山坡上的核桃树林下。
1: 现在我们收的这个小麦，它是去年的10月份，我们的这个核桃成熟之后收了之后啊，核桃叶子落了，然后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麦种下到地里边，然后呢，今年的4月份它就已经成熟了，核桃树叶它已经发绿了。这是一场关于光与时间的精准计算，村民的耕种严格遵循着与核桃树的共生时序。
2: 当秋风扫尽落叶，便是播种小麦的信号。待到麦浪翻滚，高大的核桃树又将如期开始吐露新绿。我们割的时候就是要尽量给它麦桩啊要留矮一点，我要把这个收回去，可以喂一点这个牛啊、 猪啊羊啊之类的。这个小麦收完之后，我们就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把我们的玉米种下去。
0: 显而易见，在这方天地间，核桃树是整个共生体系的核心，它不仅是空间的主体，更是驱动整个系统运转的引擎。而漾璧这片土地 恰好为核桃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地处云贵高原滇西高山峡谷区的漾璧彝族自治县，拥有亚热带和温带兼具的高原季风气候，年均16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超2200小时的日照与1050毫米上下的降水量，精准对应着核桃的每一个生长阶段，光照与温差 保障物质积累和风味，而分明的干湿季又完整覆盖了果实的生长与晾晒需求。在中国，核桃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西晋张华所著的《博物志》：“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因自西域而来，核桃出名胡桃。”然而远在此之前，漾璧的群山深处， 核桃早已成为当地人赖以生存的粮油之源。追溯漾璧核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苍山西坡发现的这幅距今3000多年的崖画，就生动刻画了当地先民持竿敲打核桃果的场景。而1980年出土的这段古核桃木化石， 经科学鉴定，其历史已超过3500年。光明村中这棵被老乡称为核桃神树的古核桃树，历经1100多年风雨，至今依然枝繁叶茂。它不仅是漾璧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栽培型核桃树，更与遍布山野的18万株古核桃树一道，
3: 串联起一条无声却完整的时光链。只有起源地才会有这个丰富的这个古树群落，因为其他地方呢，它是拿着这边的优良的品种或者接穗去繁殖出来的，所以说它就不会像这个漾璧这么集中，它的群落古树群落就不会这么集中。从栽培类型来说，它确确实实是一个起源地之一。漾璧这个地方呢，确实 它有非常独特的种源和当地的野生种，它们进行了嫁接培育，然后再扩散到了其他的很多地方，它的原始的源头

0: 在漾濞。
1: 漾濞核桃的发展史，事实上是一部不断嫁接改良的进化史。早在1000多年前，漾濞的先民便已开始在房前屋后对核桃树进行嫁接实践。安南村老乡住宅附近的这棵古核桃树，在其枝干上依然可见当年嫁接所留下的痕迹。
2: 在优良泡核桃母树上剪取枝条作为接穗，嫁接到野生铁核桃树上，这样培育的核桃树结出的果实就能保持优良母树果实的优良性状，壳薄易取，人肥味香。
1: 今天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一古老的传统，这些用嫁接后变废为宝的野生铁核桃壳铺就的林间小径便是最鲜活的见证。在漾濞的村寨，养蜂是一项古老的传统，这份甜蜜副业的背后其实还深藏着核桃丰收的秘诀。核桃花属于蜂媒花，主要靠蜂蜜传播花粉，但蜜蜂在花间的活动有效促进了核桃花粉的释放，为蜂蜜传粉创造了极佳的条件，最终提升了核桃的结果率。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当地先民而言，以山地为主的农耕条件，仅靠核桃是远远无法满足生计需求的。他们必须在这片树林里开拓更大的利用空间。
0: 除了种核桃之外，还要有别的收成啊。老百姓的话呢，就发明了在这个树下面种植其他的作物，包括粮食作物、其他的经济作物、药材等等，也就形成了这个上层有树、下层有作物这样的一种复合系统。
1: 为了获取动物蛋白质，人们又将牲畜、家禽引入林间草地，使其融入系统的循环，从而拼上了生态链条的最后一块版图。云南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是当地各族人民在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以核桃树为核心作物，通过科学的空间配置和时间安排，将林业与农业、畜牧业有机结合，形成的一种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农林牧复合生态循环系统。
3: 立体种植其实是中国人在农业生产里边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创造。所有这样的一种利用方式都是自然条件不是非常的优越，但是人们采用了一种非常聪明的一种智慧的办法去应对。
2: 核心生态循环关系是通过资源互补利用和生物间协同作用，实现光、热、水、肥等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提升系统的生态稳定性。
1: 核桃树主根较深，吸收深层土壤养分，林下作物根浅，利用表层资源，二者竞争不大，提高了水肥的效率。林下种植时的松土、浇水等作业能改善土壤的透气性和涵养水分的能力。作物接杆喂养牲畜，粪便回归林下，又可提升土壤肥力，整个系统由此形成良性的自然循环。在这套立体的生态系统中，光照这种所有作物都会争夺的资源尤其需要人工布局。今天是老魏家收完小麦改种玉米的日子，遵循农事传统，在下种子之前，人们得先完成一项关键的技术活，找光。
4: 核桃林下夏季种玉米，我们尽量要种在这个太阳光能照到的地方。秋季种小麦，可以种到树包括树冠以下的整片地，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核桃树叶已经全部落完，它可以充分的吸收到阳光。林下种植呢，我们就打了这个时间差。

0: 核桃树为落叶乔木，冬春季节叶片凋落，阳光可以直射到地面，所以林下是各类作物生长的理想环境。夏秋时节，树冠茂密，核桃树本身可以充分吸收阳光，同时又为下层耐阴作物提供了适合其生长的条件。
1: 在长期的农事活动中，当地老乡应时有序，使这片山地释放出了最大的能量。现在是马上进入雨季，果菜是我们理想种植的最大的产业。我们要在雨季落地以前，要把果菜抢收掉，完了我们又来做我们的大船玉米。
0: 让土地因也时机不再它花费起。这种形似莴苣的作物实为贡菜，它喜光却忌强光，需水又怕湿涝。核桃树林正好为其营造了光柔水润的理想生长环境，最终成就了它质地脆嫩、口味出众的独特品质。如今，
2: 漾濞贡菜已经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林下产业，每年可为全县农民带来过亿元的收入。
3: 播主播上坟，在山地的。
0: 四月，漾濞正值干湿季转换，也迎来了林下经济作物的播种高峰。
3: 播种前，老乡会将提前备好的牲畜粪便均匀撒于林下，然后将其与核桃落叶、杂草等一同翻压入土。我们这里核桃林树下施肥，我们都是一年两次，春耕的一次，秋播的一次。我们施肥都是使我们的圈肥，
0: 圈里面积攒的肥背出来，然后在树林下撒匀了，用牛犁翻过来捂起就行。走走走。在核桃林中，耕牛能够轻巧地穿行于树林之间，犁地的深度通常保持在15厘米到20厘米，这样不易损伤核桃树的根系，同时可以使落叶、杂草和牲畜粪便快速高效地腐熟， 转化为绿色基肥。这种松土方式既能改善土壤结构，又可有效提升肥力，使当地延续已久的林下土壤培肥传统。为了确保核桃和庄稼的可持续丰产，当地老乡还另有妙招。
4: 上一季秋天我们种了早藏豆，上个月收了，下一季秋天我们就种小麦。每个季节我们轮流着种，然后它就是产量高，长势好，病虫害也少。
0: 核桃树你不能老砍完之后再去换，但是我底下的种植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通过这种种植的改变，就可以改变水土的结构，土壤结构，而且病虫害的发生发展也得到有效的控制。通过隔年轮作林下作物，核桃和庄稼实现了双丰收， 同时也保障了核桃树赖以生存的优良土质。核桃和庄稼就这样在山野间一天天自在地生长。时光如梭，转眼已是白露时节，沉甸甸的核桃压弯了枝头，漾濞的村村寨寨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核桃开干节。

这不仅是一场丰收季节的采摘，更是一场农人与祖先的对话，一种深植于血脉中的文化传承。开干仪式之后，养碧的村村寨寨便迎来了核桃收获的繁忙季节。

0: 在云南漾濞，人们世代沿用竹竿敲打果汁的方式采摘核桃。他们通常不会直接敲打果实，而是选择击打距离果实不远的果汁前端，使核桃自然脱落。这样做既能避免果皮破损，汁液渗入核桃皮影响色泽，也可防止外壳开裂，导致果仁变色，不耐储存。如果在采摘过程中偶尔敲断树枝，断枝处通常会在两三年内萌发新枝并重新挂果。事实上，适度的断枝还能优化叶果比例，提升果品质量，促进核桃树连年丰产。如今，在全县上下的大力支持下，漾濞核桃实现了跨越千年的华丽蜕变，从一棵树发展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作为中国核桃产业龙头县，核桃已经成为漾濞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漾濞核桃在品牌建设上持续发力，积极推动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营销市场化。这颗看似不起眼的小小核桃，正被精心打磨成一枚闪亮的金果子，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图景中，稳稳托起一片充满生机的新希望。目前，漾濞全县核桃种植面积达107万亩，覆盖了超90%以上的村寨。2024年，核桃总产量超10万吨，实现产值近15亿元。林下粮食和经济作物产值达3.36亿元，林下养殖产值7.5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547元，呈现连连攀升的良好态势。
1: 它是能够对我们持续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其他的自然资源，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可持续发展。对于乡村振兴，对于我们这个大食物观，还有尤其我们讲到的这个粮食安全，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系统。
0: 对于当地老乡来说，要想让核桃的价值得以升华，还必须经过一番用心的淬炼。古法榨油就是提高核桃经济价值的传统途径。
2: 我们这里榨核桃油都是采用传统的方式，这是木质的储臼，这是实木的储锤。核桃晾干以后，然后就这样带壳放进去，这样容易把核桃仁挤碎，出油量也会更高一点。
0: 坚硬的核桃壳在捶打过程中碎裂成无数个天然的研磨颗粒，它们相互摩擦挤压，能更彻底地打破核桃仁的细胞壁，最大化释放油脂，提高出油率。将核桃充分捶打粉碎之后，投入土灶大锅沸水中

水量已略微漫过材料为宜，先以武火快速烧开，再转文火慢熬，直至其中油脂被完全逼出，最终实现油水分离。待香气蒸腾，一锅品质上乘的核桃油便做成了。 一缕核桃油的醇香，好似中秋的第一位信使，悄然唤醒了漾碧人舌尖上的月光。炒香的核桃碎，今年的老火腿，甘蔗熬制的红糖，小麦磨出的白面，焦香的芝麻粒，新榨的核桃油，几样地道食材相逢。 漾碧人用最熟悉的方式，将山野的丰饶与心间的欢悦一一揉进这团圆之味中。在众多款式中，这种个头硕大、风味独特的月饼尤为闻名。它其实是由味道略苦的荞麦大饼演化而来。由于它便于携带、耐于存放，过去常被漾碧马帮作为途中充饥的重要食粮。

0: 在漾碧马帮驰骋的年代，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路线是从云龙桥启程，一路向西北行进，直抵闻名遐迩的诺邓古村。历史上的诺邓不仅是滇西盐马古道上的重要商品集散地， 更是一座拥有千年井盐生产历史的名镇，用这里出产的井盐腌制的火腿风味独特，至今仍声名远扬。马帮再次休整时常会置换一些盐巴与火腿，随后奔赴滇西重镇腾冲，并由此去往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
1: 最终，漾碧河套搭上驶往南洋的货轮，完成了从深山走向世界的壮丽旅程。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实际上对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不只是在物质上面，在文化上面，在其他方面都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0: 马帮的铃声已经远去，山寨的传统仍在继续。当最后一颗核桃归仓，漾碧的村寨里，一场尝鲜的核桃盛宴拉开了帷幕。我们这
2: 边每年辛亥到夏收之后，家家户户都要做一桌丰富的核桃宴，一家老小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庆祝核桃丰收。
3: 这对海涛盐海涛是有讲究的，我们要完完整整的剥出来，代表团团圆圆。
4: 要将一颗核桃仁毫发无损、完整的剥离出来，并非易事，但山寨的老乡自有妙法。只需一把剪核桃用的竹夹子，便能轻松完成这件难事。
3: 用海涛，我们要用夹子帮忙，必须要用这个夹子后面才能施力，要放火位置，不然也夹不开。
0: 还要然后再把这个核桃壳给它掰开。老乡们深谙大道至简的智慧，他们一边精心养护着核桃树，一边依循四季轮转安排农事，日子便在这春华秋实的耕蝶中过得宁静而丰饶。 这是一桌以核桃为主角的家宴，新鲜的核桃仁被巧妙地融入到每一道菜肴之中，所有的食材无一例外都来自那片延续千年的立体生态循环农业系统。

更是刻进骨子里的对天地自然的回应。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山地的人们因地制宜，选择了与万物共生。云南漾濞河套作物复合系统，正是这一智慧的生动写照。它通过科学的空间配置和时间安排， 将农林牧有机融合，实现了山地环境中的资源循环与可持续发展，是人地和谐的典范，让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终将奏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这正是漾濞的山野所传唱的永恒。

0: 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
1: 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415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98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51万人次。
0: 国庆假期，甘肃全省客运班车发车近22万趟次，运送旅客438.7万人次。
1: 水路运输出航9250艘次，发送旅客8.96万人次，同比增长31.89%。民航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53.7万人次。
0: 国庆假期，四川省高速公路网累计出口总车流量2888万辆次，成都各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370万人次，到达旅客386.9万人次。
1: 成都航空枢纽完成航班运输1.3万架次，旅客吞吐量204.6万人次。
0: 国庆假期，国铁南昌局累计发送旅客约1061万人次，江西、福建分别发送旅客551.6万人次、509.4万人次，均创下历史新高。
1: 国庆假期，国铁青藏集团累计发送旅客超62万人次，管内客流集中在西宁至门源、格尔木、德令哈以及拉萨至日喀则、拉萨至林芝方向，跨区域客流主要去往西安、成都、重庆、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
0: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昨天22点，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假期期间，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进行暗访检查，发现各类问题隐患1900余个，及时督促厉行厉改，强化安全管控。
1: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接警出动5.4万次，营救疏散转移群众3500余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出动8100余人次，为1048家次企业提供风险防范和安全技术服务。
0: 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分析显示，这个国庆假期跨省游、出境游增幅明显。
2: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驱动出游半径扩大，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5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从10月6号起，全国进入返程高峰，返程客流主要流向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分析新能源类 APP 使用热度发现，10月6号至7号的日均活跃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增长15%，说明汽车返程及充电需求旺盛，返程客流相对集中。大数据分析还发现，这个假期近30%游客选择到访2个及2个以上城市游玩，且目的地城市多集中在同一省份，云南、四川、江西等省内串游成为热门选择。在多城串游的游客中，近90%选择汽车出行。国庆假期入境游客中，亚洲和欧洲为主要客源地，游客占比近70%。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等长线入境游游客规模增幅达23%。
0: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
1: 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3: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4: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3: 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5: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3: 外国游客在中国

0: 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 This trip was so cool.
2: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3: 国庆假期，上海累计接待游客超2020万人次，含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的旅游交易总金额达298.22亿元，同比增长3.52%。
4: 国庆假期，四川全省共发生线下消费2.5亿笔，同比增长12.1%，消费金额869.6亿元，同比增长6.1%。
3: 国庆假期，湖南累计接待游客3321.5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893.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云南累计接待游客近205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近22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8%、4.5%。云南共举办群众文化活动2515场，线上线下汇集群众超2476万人次。文博场馆、公共文化场馆持续免费开放。
3: 国庆假期，黑龙江累计接待游客近2308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414万人次。得益于哈伊高铁开通红利，伊春、汤旺河等重点林区景区热度高涨，核心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次。
4: 国庆假期，北京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朝阳公园是热门打卡地，分别接待游客103.54万、89.98万和67.58万人次。
3: 这个国庆假期，北京地坛书市首次落地天津，将阅读市集嵌入百年历史风情区。市民游客在漫步历史建筑的同时，沉浸书香，以文化赋能假日生活。
5: 本次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汇聚百余家出版发行机构，精选8万种图书，涵盖文学、社科、少儿等多元品类，精准对接全年龄段阅读需求。旧书新知专区同步亮相，绝版真本与岁月书香交织，让读者在泛黄纸页间触摸文字的温度与时光的沉淀。
6: 旧书新知的主题就是从旧书获取新知识，让旧书找到新知己，让天津的书友朋友们也可以享受到淘旧书的乐趣。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宁国凭借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推出竹筏游、红山林观光、水上运动等特色体验，
4: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赏秋游玩。
0: 这几天，宁国西津野渡晨雾缭绕，不少游客乘竹筏泛舟江面，穿行在云雾山水之间，感受皖南秋日独有的清润美景。
7: 觉得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惬意，然后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国庆的假期，非常的开心。
0: 在方塘乡的落雨红山林景区内，红山林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拍照。水上乐园里，各类水上项目同样受到游客青睐，大家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白天游山玩水，傍晚欣赏湖光山色，夕阳西下，青龙湾晚霞映照湖面，与远

0: 山相互交织，吸引游客驻足欣赏。这个国庆假期，宁国市共接待游客14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0%。
1: 国庆假期，重庆云阳县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
2: 丰富假期市场，激发消费活力。
3: 在重庆云阳县最新打造的一个江景街区内，不少游客一边品美食，一边欣赏江景夜色。街区的广场上，舞台演绎、民俗巡游轮番上演，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4: 坐在那个江边喝点咖啡，江上的船来船往，感觉吹着晚风非常安逸。
5: 在这边和家人在一起，围炉煮茶、吃烧烤。
3: 据了解，这条江景街区是当地今年利用闲置空间打造的特色街区，涵盖本地特色小吃、休闲茶饮等业态。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接待游客约12.8万人次。
5: 我们店里面现在基本上一天只能接待个30多客人，收入的话也是直线上升。
3: 这个国庆假期，云阳县还依托 A 级景区、特色旅游休闲街区等资源，推出10条金秋主题线路，开展180余场特色主题活动，涵盖景区游览、文艺演绎、文博展览、文体赛事等，丰富假期文旅消费场景。
1: 国庆假期，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凤雁梯田景区推出梯田运动会、实景演绎等特色活动，将农耕文化融入文旅体验，
2: 让游客在欣赏梯田美景的同时，感受浓郁的乡土文化。
3: 走进汉阴县凤雁梯田景区，一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梯田趣味运动会热闹开锣，游客和本地参赛选手齐聚层叠的梯田之间，参加背背篓运粮、剥玉米、打稻谷、拔禾等农事竞技项目，体验农耕乐趣。除此之外，稻田捉鸡、套大鹅、梯田音乐会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
6: 10几年都没打谷子了，打了以后啊，一身一流汗，那感觉很亲切。
3: 除了趣味运动会，情景剧《守望凤雁》也在景区上演，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感受梯田背后的文化脉络。
7: 坐在田埂上看戏，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更加了解了凤雁梯田。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张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段，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

0: 10元和20元。西藏阿里地区首个风电工程中广河阿里改泽50000千瓦风电项目近日完成全部封期吊装。
1: 昨天，工程全面进入并网调试阶段，计划于年底并网运行。
2: 该项目位于海拔4600米至4800米的阿里雪域高原，共建设10台单机容量5兆瓦的风电机组。
3: 项目规划总投资2.8亿元，总装机容量50兆瓦，配套建设一座110千伏三压站及10兆瓦、40兆瓦时各网型储能系统，其施工机位最高海拔达4765米。
2: 超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高寒缺氧。进入9月中旬后，当地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加上大风、冰雹等天气影响，大部件运输和风机吊装作业窗口有限。建设过程中，项目通过实时监测风速、动态调整施工方案、抢抓适宜气象窗口，完成全部风机吊装。国庆期间，项目现场仍有60余名建设人员坚守，目前正推进工程质量验收、升压站设备调试等工作，为后续并网运行做准备。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5万吨，将有效填补区域清洁能源供给缺口。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
2: 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收获的稻谷籽粒饱满，市场行情也持续向好。
4: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顷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2: 在东北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北安，10万多亩大豆进入集中收获期。今年当地扩种耐寒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
5: 根据地块这个成熟节奏呢，错峰收割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田间的损失率。
2: 河南秋粮收获已过80%，冬小麦秋播也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6: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2: 目前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0: 位于河南省境内的太行山南片区横跨多个地市，国庆假期南太行片区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5.3万人次，其中5A级景区接待游客143.3万人次。
1: 背靠优质的山水和源源不断的客流，不少乡村都想吃上旅游饭。但前些年当地业态趋同，陷入同质化发展的困局，甚至引发价格战的恶性竞争。那当地是如何破局的呢？我们来看报道。
7: 这段时间，辉县市的松树坪村依托八里沟等5A级景区，凭借精品民宿、非遗体验、森林康养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热闹的背后是松树坪村曾经的发展阵痛。几年前，村里几乎家家开农家乐，一度红火，但业态趋同很快引发了价格战。
8: 一个房间就是80块钱左右啊，我们竞价的时候50块钱也有。
7: 恶性竞争导致生意日渐萧条，村民收入集体下降。怎样打破发展僵局呢？2022年，河南省制定出台了提升乡村旅游民宿服务质量的系列政策，支持以特色民宿和体验项目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这为松树坪村提供了解题思路。当时村两委带着村民代表专程到外地取经。
9: 当时呢，我们去洛阳的一家民宿参观学习，看到他们用整面的玻璃把山景框进来，房价呢是我们的10倍还多，而且呢一房难求，而我们呢还在卷价格降成本。
7: 考察归来，黄学忠下定决心用品质来换生意。靠着政策贷款和亲友的借款，他重金聘请了设计师，将自家的农家乐升级成为精品民宿，
8: 增加了一些游客能待得住的地方，比如说茶室，还有增加我们的草坪，晚上做一些烧烤，做一些活动。
7: 2023年黄学忠的民宿开张，

0: 高峰期几乎每天都是客满。
1: 这个民宿设了非常多的一个打卡点，然后在民宿里面就可以拍照，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棒的。
0: 如今松树坪村改建的中高端民宿陆续开张，露营团建、咖啡研学等各具特色的项目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游客的体验感跃升，玩得尽兴，住得舒服，还想再来。为了防止跟风复制再次陷入同质化内卷，当地政府部门也积极引导，鼓励大家走差异化发展路线，
2: 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引导鼓励各个乡村因地制宜打造特色项目，推进非遗体验进民宿，再提供一些农事体验活动、夜间文旅项目等等，实现景区看风景、乡村玩体验。
3: 除了乡村业态搞差异化，一村一策打造特色产业也是避免同质化竞争的重要方式。
4: 这几年，河南的南太行便区一些乡村凭借自身的独特资源走出了特色发展之路。
0: 河南省博爱县素有太行山下小江南的美誉，当地墨头镇的西张杆村依靠北方地区少有的竹林水乡景色，每到周末节假日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5: 这样的风景非常的优美，这里面好吃的好玩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
0: 热闹景象的背后是过去长期绕不开的发展难题，村内大片竹林不能耕种，全村人均耕地少，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村庄发展缺少出路。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成为当地发展破局的抓手。2023年，墨头镇开始围绕西张杆村大片竹林的优势做文章，拆除闲置的边角地，建起休闲小公园，在竹林深处修建休闲步道和穿行而过的小火车，将村内闲置民房改造成村咖面包房，打造乡村集市，鼓励村民售卖农特产品。一系列微景观和体验项目让西张杆村这个只有300人的小村庄一下子从网上火到线下，高峰时期村里每天涌入的游客超1万人。
6: 我们村这个村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吃上旅游这碗饭，大家都开始去学这个手艺，来村里面摆个摊。
0: 如今西张杆村的村集体年收入从不到5万元增加到了60万元左右，墨头镇也决定以西张杆村为发展中心，辐射周边的村子，打造更多不同特色的农文旅融合项目，
7: 去发展一些特色的种植养殖，增加一些新的业态，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新颖的，也是吸引更多的游客往周边村转一转看一看，然后带动周边的群众的这个增收。
3: 河南的南太行片区坐拥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各类景点特色乡村零散分布，以往交通不便，很多游客呢都选择直奔核心景区，旅游红利难以充分释放。
4: 如何把游客从核心景区延伸到乡村，共享旅游发展的红利呢？我们继续来看。
8: 这个图呢，是我们整个河南区域内太行山片区的景区景点资源分布图，其中有7个5A级景区，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等级的旅游景区，这些资源分布全部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0: 从2021年开始，河南从省级层面谋划南太行片区的旅游发展，目前沿太行高速公路绝大部分已经建成通车，沿途主要景点都开设了出入口。太行云天1号旅游公路已经串联起南太行50多处热门景区，
8: 等于整个的高速公路是我们的大动脉，那么1号旅游公路就是我们的支脉和毛细血管，来把整个片区的这个旅游资源给串联起来，通过景区带村的这种发展来促进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
0: 旅游公路体系的搭建激活了南太行片区乡村旅游的活力，林州市的石板岩镇就受益于此，近年来游客人数翻了1倍。当地依托明清石屋和川流而过的露水河，开发夜间水幕灯光秀，让游客白天看山，晚上看秀，真正留得下，有的玩。沁阳市黑桃小镇的非遗研学游，在旅游公路的带动下，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工匠也推陈出新，开发了许多游客喜爱的黑桃文创产品。
9: 我们从山东过来，前几年来过一次，现在高速修好了，这几个景区就是一下高速就可以到了，所以想在这里多住几天，好好的欣赏一下南太行的秋色和自然风光。
0: 从拼价

0: 从卖房间到卖体验，从卖房间到卖体验，从单打独斗到串珠成链，南太行乡村旅游的焕新之路为同质化困局中的乡村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样本。山水是底色，特色是门槛，连片是出路。今年开始我们策划了乡村微度假工程，它里面也会布局一些乡村图书馆、乡村非遗工坊 之类的一些小的这种体验呢，沉浸式体验呢，也在形成一个在景区里面看风景，在乡村里面体验的模式，通过做强乡村旅游产业，带动农民这个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 富含巴贝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
2: 这个节气有哪些特点？今年的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3: 通常此时随着白昼缩短，光照加热减少，同时呢冷空气又趋于活跃，因此北方的气温会加速下降。那从季节版图的变化来看，寒露节气是一年当中冬季面积扩张最快的一个节气。我国的西藏、西北还有华北北部、东北等地都会在寒露期间完成入冬进程。那到寒露结束的时候，冬天的范围将会反超秋天，占据我国一半以上的面积。而从华北南部到江南大部，在寒露期间则普遍是秋高气爽。那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呢，秋季的前沿目前是推进到了长江中下游沿线附近，江南很多地方今年的秋天是迟到了。不过呢，虽然没有正式入秋，但随着夏季风的撤退，空气湿度明显下降，因此未来几天江南很多地方虽然最高气温仍然能达到30度上下，但不会像夏天那样闷热。那另外呢，在寒露时节，我国的昼夜温差也会明显拉大，这个时候北方大部甚至是江南的很多地方昼夜温差都能达到10度以上，早晚的时候要注意多增添一件衣物。而随着气温的整体下行，在寒露节气我国的降水量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夏季风的撤退，在寒露节气我国的平均降水量也会明显减少，那特别是北方这个时候的空气会比较干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不过呢，在华西以及台湾还有海南等地依然是降雨绵绵，时不时还会有秋台风造访。那在今年寒露节气的开端，我国的降水格局基本符合常年的特征，在海南以及华西等地呢多降雨天气，其中海南岛的雨势较强，今明两天在海南的中东部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要注意防范。
1: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

0: 预计今明两天，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到220毫米，局地350毫米。
1: 琼海市牛鹿岭水库昨天16点开闸预泄，万宁市万宁水库昨天18点开闸预泄。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
0: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16点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昨天17点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这是24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
1: 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那寒露时节几点睡最合适？哪些运动最适合呢？朝温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结束，更要把作息调回正轨，别再熬夜，让身体从放假模式切回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合适，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
3: 足三里穴在胫骨的外缘一横指，外七眼穴下3寸这样一个位置。三寸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四指并拢啊。那找到了足三里穴呢，我们就可以按揉敲打足三里穴，它能够生发胃气，造化脾湿，既强身健体，又能增强胃肠功能。每天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0: 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可是寒露一过，气温说降就降，真能靠秋冻锻炼身体吗？
1: 身上哪几个部位不能挨冻？哪几类人不适合秋冻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寒露时节，这4个部位最容易受寒。一是头颈，头颈部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通道，受凉容易感冒、头痛、咳嗽。出门建议戴帽子、系围巾，护住后脖子和头顶。二是腰腹，老年人阳气渐衰，腰肌劳损、受冷容易加重，早晚出门穿个马甲，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有温肾暖腰的作用。三是关节，气温下降，膝关节滑液变粘稠，活动不利，关节炎容易发作。四是脚，寒从足底生，除了穿厚袜子、棉鞋，睡前可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10到15分钟，舒筋活血。看电视时站立点点脚尖，也是简单的暖脚办法。
3: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手脚发凉，大便偏稀，夜尿多的阳虚体质患者，体质弱的老人、小孩、孕妇，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都不建议秋冻，该添加衣服就要添加。特别是平时怕冷、容易感冒的人，经常痛经、肚子腰发凉的女性，更要注意保暖。老年人本身阳气不足，特别容易受寒，而受寒最容易从脚下开始，所以脚一定要保护好。
0: 今天呢，还是全国高血压日，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血压容易波动，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时段。
1: 这个时节，呼吸道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那高血压患者该如何稳住血压？哮喘、流感又该怎样提前防范呢？我们来看专家怎么说。
2: 高血压方面，随着深秋来临，气温降低使血管收缩，不少高血压患者会发现血压较夏季有所升高。专家提醒，是否调整用药切勿自行判断，患者可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血压并做好记录，携带监测记录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调整方案。自行增加药量或擅自停药，造成血压大幅波动，风险远高于轻度血压升高。
4: 所以建议呢，首先在医生的医嘱的这个常规按时服药的情况下，密切的监测血压。如果血压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就不存在

0: 再要增药或者减药的这种可能。有一些敏感的人群，他确实会随着气温的下降，血压出现升高，那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量一次高就赶紧加药，至少要连续监测上几天，确实发现每天在这个时间点都高，那我们再去征求医生的同意，我们去进行调整药量。那如果我们自行的去减药或者停药，就会造成血压的波动，那就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激活，交感神经一激活，我们的气血就不平和了，就会引发我们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1: 秋冬是心脑血管疾病与呼吸道疾病叠加高发期，冷空气刺激血管收缩，造成血压起伏，同时流感进入活跃期，哮喘容易发作，冷空气本身就是呼吸道的重要刺激因素。呼吸道防护上，流感疫苗推荐每年秋季接种，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优先接种，即便既往得过流感依然建议接种，日常也可以从衣食住行做好防护。
0: 那从穿衣上来讲哈，因为这个季节呢温差大，所以我们早晨啊早晚要注意保暖，尤其要护住头颈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颈后的大椎穴呢是我们阳气的一个关键的关口哈。从饮食上来说呢，因为秋燥嘛，我们要少吃辛辣和咸腻的这个食物，多吃一些白色入肺的，比如说萝卜、莲藕、百合等。从起居方面呢，秋季主张早睡早起，以顺应我们秋天阳气的收敛，这样呢就能固护我们的阴液。从出行上来讲，其实戴口罩是非常好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过敏源，也避免了冷空气直吹。从预防角度上来说，建议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按时接种流感疫苗，因为这个疫苗的接种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这种流感的发生，以减少后期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心脑血管疾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告。
1: 是山东好品山东。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
1: 人间天堂最忆杭州，
4: 据日本读卖新闻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5: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

0: 日本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板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 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
2: 高市早苗政府谋划推动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表示，联军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 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此外，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敌方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
3: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兹省情况最为严重。
2: 国际移民组织团队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
3: 纳格迪说， 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2: 据路透社7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
3: 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北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再未来进行讨论。
2: 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勒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3: 当地时间7号，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7号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

0: 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1: 7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当天，加沙地带多个部门和机构公布了3年来该地区各领域遭受的损失情况。数据显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2: 在伤亡方面，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7号公布声明称，截至当天，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7.4万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在军事态势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大部分面积。在教育领域，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在医疗领域，目前加沙地带30多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有超过20000名患者正在等待被转往国外接受治疗，但每天实际获准通过的人数却寥寥无几，目前每天仅有约20名患者能顺利出境医治。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破坏同样严重。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评估称，持续3年的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0: 巴勒斯坦男子伊卜拉辛·拉巴住在加沙地带，在冲突爆发的这3年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加沙及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
3: استهدف في منازل المواطنين بين كل ساعة وساعة بضربوا لهم ضار ضارتين ثلاث.
4: 冲突爆发一个月后，拉巴也在袭击中受伤。
3: موت وخلص وخلصنا.
4: 2023年底，拉巴被迫离开家园，他继续记录着流离失所过程中遭受的苦难。
3: اشهد الله علينا يا جماعة إنه صمدنا لآخر نفس.المدفعية في كل مكان، القناصة في كل مكان، القذايف تنزل على الدور، مش ضايل يعني مش ضايل طاقة التحمل. نزوح تلاقيت 5 مرة.
4: 到2025年，拉巴不敢再在自己的视频中说话，只能无声地记录着沦为废墟的加沙。
3: في البداية كنت أصور عادي بعدين خفت أصور أشوف حدا نشر فيديو واستشهد وكانوا معنيين هم ما تطلعش صورة من غزة توضح حجم الإبادة وحجم الدمار اللي احنا بنتعرض له.
4: 拉巴说，他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够成为加沙地带和加沙人民遭受以军袭击的证据。
3: متت لو صار في إشي يعني تكون هاي شاهد إنه الحياة اللي عشتها والبهدلة اللي مرينا فيها.
1: 国际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虽然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都已经分别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两地仍未真正走出冲突，暴力事件仍在以较低水平持续发生。
4: 这张图表显示了2023年10月至2026年9月两地暴力事件的起伏。紫色线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暴力事件情况，绿色线则代表以色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暴力事件。可以看到，在加沙地带 2025年10月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后，整体暴力事件数量较冲突第二年下降 61%， 但以色列仍然通过撤离令持续袭击。

0: 击和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向加沙民众施压。加沙 29% 的财产破坏事件发生在停火之后。报告称，2025年5月以色列发起机电战车行动后，其在加沙的策略从短期突袭转为控制领土。到2026年9月，以色列已控制加沙约 65% 的区域。黎巴嫩方面，随着今年3月真主党加入梅以一战事，黎巴嫩暴力事件再次急剧上升。6月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暴力有所下降，但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破坏并未随之停止。自3月战事重启以来，财产破坏事件中有 73% 是发生在6月停火之后。以色列在黎南部建立了与加沙类似的缓冲区，目前控制约 6% 的黎巴嫩领土。本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近几个月以军的空袭力度有所增强。9月以军对加沙的空袭次数相较于8月再次上升，对黎巴嫩的空袭次数达到停火协议达成以来的最高。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军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弹药和军用物资仓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摧毁4枚制导航空炸弹，击落764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10月6号及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无人机指挥所、后勤物资仓库以及燃料库等。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美国政府方面有相关倡议，俄方将迅速协调。普京与特朗普上月8号曾通电话，通话持续一小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
1: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意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3: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2: 现在是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
1: 太原早。新宇、钟鲁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太原，今天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有什么对大家出行影响比较大的天气吗？
4: 好的，说到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今天呢，上班第一天，中东部大部地区主要还是以晴朗天气为主，而降水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哈。那降水主要是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还有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还有海南以及台湾等地，不过总体量级都不大，以小到中雨为主。那其中降水最猛烈的要说海南，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海南中东部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更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天气。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万宁还有琼海，今天都会是

暴雨如注的场景，所以提醒当地朋友以及假期返程的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那到了明天的海南东部地区雨下的依然是不小，还是会出现大到暴雨，预计后天海南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转为小雨天气。其实的按照气候统计来看，每年的十月份也是海南一年当中降水最为充沛的时段，因为这个时候冷空气南下带来

0: 气温会出现一些波动，不过总体来看气温的起伏并不大。那今天呢，降温最为集中的区域当属青海北部、甘肃、内蒙古西部这一带，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可以达到4到10度。到了明天呢，降温的区域还会进一步的向东向南转移，比如说像西宁，明天最高气温将会降到只有15度，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来看城市预报。
1: 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4到19度，沈阳晴，12到27度，天津晴，16到28度，通辽晴转多云，6到20度，兰州多云，10到22度，西安晴，16到25度，成都多云，18到25度，贵阳晴，13到25度，昭通小雨，13到22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太原晴，6到26度，威海晴，18到25度，东营晴，15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4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泰州多云转晴，14到25度，武汉晴，14到27度，长沙晴，15到29度，南昌晴，17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7度，南宁晴，21到32度，海口中雨，24到29度，广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
2: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从国庆假期热门景点与人流走向中，从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以及各大平台数据中，我们都发现假日消费正呈现出新特点、新趋势。
0: 这个假期，人们抵达目的地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在目的地的节奏却慢了下来。很多人的消费模式已经开始从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转向习得技能、收获成长感等深度体验。
2: 这个假期，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让人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快。租车平台数据显示，假期租车市场呈现长租期、跨城游等特征，租车预订量与用户数双双同比增长150%。前不久，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线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小兴安岭的五花山色第一次等来了坐高铁追求的人。
3: 一直是忙碌到晚上，高铁通了以后啊，感觉人一下子多了。
2: 高铁新线路把县域市场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仅熊山高铁一条线就有10余座新建车站落地县域，出行速度更快了，而省下的时间，人们更愿意沉下心细细品味。手机限令数据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新增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5小时。在江苏苏州高新区，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4: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在山东淄博的琉璃手作工坊，游客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体验拉料、塑形、调色、冷却定型，近距离感受传统琉璃技艺的独特魅力。
5: 这是我自己亲手做好的一朵琉璃花摆件，做完之后特别有成就感。以前出去玩呢，基本上就是拍拍照、看看风景，看完就走，没什么印象。这次能学一门小手艺，还能带走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旅行既有风景，更有收获，特别有意义。
2: 在云南大理，年轻人在木头纹理中雕刻着属于自己的假日记忆。这个假期，剑川县木雕体验人数达到了10000人次。在江西景德镇，陶瓷展览、制瓷体验项目吸引大批游客。游客们亲手制作泥胚，模拟古代瓷工协作场景，在文与慢之间体会每一件精美瓷器的来之不易。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贵阳、南昌、北京、普洱、腾冲等城市成为学艺式旅行培训热门目的地。同时，多类兴趣课程搜索热度上升，平台上咖啡制作体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5%，泥塑陶艺课程上涨84%，烘焙课程上涨125%。
1: 这个假期，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的话题冲上热搜第一。
0: 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的旺季。
6: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这个假期入境游订单更是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很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在上海豫园，换上中国传统样式服装，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间深入体验东方生活美学，成为老外们的新时尚。
7: 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想体验这个。我选择了红色是因为对我来说它最好看，而且提到中国，红色是最有代表性的。我把照片分享给了父母，他们非常喜欢。
6: 在湖南邵阳，当地精心打造户外糖果潮玩主题乐园等年轻化、时尚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参与。
8: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活动。今天这里是一个盛大的糖果嘉年华，说真的，这里太棒了，糖果超级好吃。
6: 平台数据显示，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源方面，俄罗斯、韩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20%，同比呈双位数增长。
1: 这个国庆，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打开了居民升级消费的一个新窗口。
0: 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汽车，线下门店假期客

0: 流大增，持续释放出商品品质焕新的消费潜力。
1: 这个假期，许多家庭把焕新家当列进了节日计划。在江苏南京，不少消费者涌入商场试用和体验自己心仪的产品，其中具有 AI 智能功能的小家电产品尤其受欢迎。
2: 现在一些新的相机也可以通过 AI 来帮我们构图。初学者如果刚拿到之前的相机的话，它没有 AI 这个功能，它需要自己学习构图、学习打光。但是现在 AI 可以帮助我们。
1: 10月1号至6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各地零售业门店抓住客流高峰，集中推出智能油烟机等上百款 AI 智能家电首发。
3: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门店客流比平时多了50%以上，不少消费者都在关注 AR 功能的产品，整体的 AR 智能产品销量增长达到71%。
1: 小而美的智能产品热销，大件的汽车消费同样火热。湖北武汉举办的汽车嘉年华点燃了消费热情，新能源汽车展搭配后备箱市集，购车变身假日休闲体验。在补贴叠加政策的带动下，现场超60%顾客有意换购或增购新座驾。
4: 国补神补，然后有旧车置换呀，这些补贴，然后再加上购置税减半，我觉得力度还是蛮大的。
1: 各地持续拓宽以旧换新品类，四川将智能洗碗机、投影仪等10类产品纳入补贴，上海新增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等适老化产品。以旧换新、消费贴息等政策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更加旺盛。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
0: 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汽车租赁市场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支线机场不断完善，带动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5: 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截至昨天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国庆假期结束，未来几天仍有部分返程流量，驾车要遵规守法，注意关注沿途的天气和路况，不要超员乘车，不要乘坐货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出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庆假期，记者在海南三亚陵水调查发现，不少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底栖生物遭到频繁采挖。
5: 昨天，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曝光了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之后，海南迅速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专题会作出部署，并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全力开展整改整治。
0: 昨天下午，三亚市和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迅速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对违规经营的赶海俱乐部经营工具、路边广告牌进行收缴清理工作，对保护区内的地笼用作赶海经营的停靠点浮牌开展收缴清理工作。
5: 截至昨天18点，三亚已关闭辖区内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黑广告牌十九

0: 收缴地龙网570个，没收非法停靠点浮牌4个，扣押船只6艘。陵水已对13家赶海经营主体开展调查询问，暂扣违规赶海工具151件，并同步对红树林保护区海域开展拉网式清网整治。
1: 下一步，海南各级各有关部门将认真落实关于推进赶海活动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持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力度，加强行业规范化管理，有序引导赶海等文旅活动合规开展、规范发展。我们来看记者在当地的调查报道。
2: 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拾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龙项目，声称是亲水旅游天花板。次日夜间，快艇搭载游客和记者穿越红树林，教练指着海面矿泉水瓶示意地龙标记点。
3: 好了，快来救，来救援了，好了，有货有货。
2: 百米长地龙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鱼货进行分拣，记者看到龙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4: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3: 这个
4: 爱
3: 进都进不住。
4: 什么？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地龙的？
3: 不一定
4: 啊，
3: 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4: 哦，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龙的？
3: 对。
4: 你有那么多龙吗？
3: 有啊。
5: 能有多少龙？100龙有吗？
3: 哪里值100龙，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至少2000个笼子。
2: 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100人。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10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龙等付费项目。而路边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商户依旧照常经营。
4: 哦，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6: 对。
4: 哦，保育区能上吗？
6: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就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玩？
4: 哎，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6: 是啊。
4: 没人管吗？哦，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龙。
6: 嗯。
4: 哦，核心也可以去。
6: 对呀、啊，我们开船直接往保护中间没开呀、啊。
4: 哦。
6: 保护没开。
2: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7: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8: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它那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龙确实是破坏，也得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7: 哦，你们去他就再收敛一点是吧？
8: 对，去收敛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2: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顺着商贩指引来到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所在地。该项目今年9月刚全面竣工，配套建成了巡护栈道、保护管理站、观鸟点、巡护码头等全套巡护设施。但走进巡护码头，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龙。
9: 我们让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6.5左右。
2: 据了解，地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龙达标网目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鱼获通吃的细密地龙，因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而海南省已将地龙列为禁用渔具。在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停捡拾，身边的塑料桶内已经装满了钉螺。而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沙虫，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范围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出现大面积枯黄。专家指出，在红树

0: 林保护区内赶海、捡食丁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1: 底栖生物它是好多这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团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华夏根脉，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好运之城。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2: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七号表示，联军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
3: 此外，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六号到七号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七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敌方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
2: 国际移民组织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
3: 国际移民组织称，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兹省情况最为严重。国际移民组织团队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
2: 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
3: 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2: 据路透社七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浓缩铀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
3: 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
2: 当地时间七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
3: 当地时间七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鲁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

0: 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1: 当地时间七号，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七号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0: 七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三周年。当天，加沙地带多个部门和机构公布了三年来该地区各领域遭受的损失情况。数据显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2: 在伤亡方面，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七号公布声明称，截至当天，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7.4万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在军事态势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大部分面积。在教育领域，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在医�疗领域，目前加沙地带30多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有超过2万名患者正在等待被转往国外接受治疗，但每天实际获准通过的人数却寥寥无几，目前每天仅有约20名患者能顺利出境医治。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破坏同样严重。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评估称，持续三年的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1: 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经过去三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对于已经在战争中苦苦挣扎三年的加沙民众来说，昼夜不断在上空盘旋的以军战机让他们提心吊胆，不敢入睡，对故乡的思念与日俱增，却有家不能回。
2: 流离失所者表示，虽然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已经快要满一年，但停火期间以军频繁向加沙多地开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们心中充满随时可能重新爆发战争的恐惧。
3: الأباتشي كمان كانت طخة شرق يعني كانوا رهبين الأطفال حياتنا صارت كلها خوف ورعب يعني اليوم بالذات الليلة بالذات حسستنا أننا بدنا نرجع للحرب مرة تانية.
2: 历经三年战争，加沙已经满目疮痍，人道主义状况持续恶化，加沙民众日复一日面临生活上的困境。很多人表示，他们为了活着已经耗尽全部力气，看不到出路在何方。
4: أسوأ 3 سنوات مرن علينا في حياتنا لا في حياة لا في عيشة لا في أكل لا في مقاومات حياة بنستنى المي من 5 لـ10 وعايشين في شوارع مشردين تعبانين هلكانين يعني أسوأ بقول لك من هيك حياة إحنا مش عايشين يا عمي إحنا ميتين في غزة.
2: 长久以来，流离失所的日子使加沙众多流离失所者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他们只盼望着能够早日回到曾经的家，即使那里早已是一片废墟。然而，以方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并实际控制了大部分的加沙土地，让加沙民众只能遥望故乡所在，却不能靠近一步。

0: بيت حنون بتقع في الخط الأصفر، والخط الأصفر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مانع أي حد، مستولي عليه ومانع أي حد يروح عليه، وإحنا إنا 3 سنين من بعيد مش قادرين نطلب نشوف بيت حنون. إحنا طلعنا من بيت حنون يوم تاريخ 7/10/2023، طلعنا للمجهول طبيعة الحال، طلعنا للمجهول اللي ما كناش عارفين إنه حيصير فينا هيك. يعني رغم إنه كان القصف فوقينا والدمار حوالينا والهاب، طلعنا غصب عنا غصب عنا، طلعنا من بلادنا اللي مش قادرين نفرقها، ولا حتى الآن الاشتياق لها بزيد يوم بعد يوم بعد يوم بعد يوم.
1: 国际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虽然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都已经分别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两地仍未真正走出冲突，暴力事件仍在以较低水平持续发生。这张图表显示了2023年10月至2026年9月两地暴力事件的起伏。 紫色线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暴力事件情况，绿色线则代表以色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暴力事件。可以看到，在加沙地带 2025年10月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后， 整体暴力事件数量较冲突第二年下降 61%， 但以色列仍然通过撤离令持续袭击和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向加沙民众施压。 加沙 29%的财产破坏事件发生在停火之后。报告称， 2025年5月以色列发起机电战车行动后，其在加沙的策略从短期突袭转为控制领土， 到2026年9月，以色列已控制加沙约 65%的区域。 黎巴嫩方面，随着今年3月真主党加入梅以一战事，黎巴嫩暴力事件再次急剧上升。 6月，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暴力有所下降，但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破坏并未随之停止。自3月战事重启以来，财产破坏事件中有 73% 是发生在6月停火之后。以色列在黎南部建立了与加沙类似的缓冲区，目前控制约 6% 的黎巴嫩领土。 本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近几个月以军的空袭力度有所增强。 9月，以军对加沙的空袭次数相较于8月再次上升，对黎巴嫩的空袭次数达到停火协议达成以来的最高。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2: 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 3.25 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 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 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
3: 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 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
4: 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

0: 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1: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军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弹药和军用物资仓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摧毁4枚制导航空炸弹，击落764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10月6号及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无人机指挥所、后勤物资仓库以及燃料库等。
0: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
2: 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季西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
2: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美国政府方面有相关倡议，俄方将迅速协调。普京与特朗普上个月8号曾通电话，通话持续一小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
0: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1: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0: 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3: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

0: 潜艇作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高市早苗政府谋划推动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铸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6: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最后一集《共筑天网》，昨天21: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继续播出。
1: 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中，除了对犯罪窝点的侦查外，技术反制也至关重要。电信网络诈骗属于技术驱动型犯罪，其根基在于对通信网络的非法利用。在第三集纪录片中就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
7: 比如说他偷拉的这个无线网桥啊，偷拉的这个电缆呀、光缆呀，这样把我们的网络资源拉到木姐去远程使用，这样他可以冒充成我境内的人员，再对这个境内实施诈骗。
8: 电诈团伙通过各种隐蔽手段嫁接或盗用境内的通信信号，从而使其在境外的诈骗行为披上境内的地理外衣，极具迷惑性。对涉诈通联的技术反制，正是斩断这条技术生命线的关键。工业和信息化部专家团队与公安机关协同联动，拉网式摸排清查重点区域的非法设备，

0: 精确锁定涉诈可疑线索，快速高效清理处置涉诈资源。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关停误解地区涉诈手机号码7.5万个，宽带账号4000多个，清理了近100个无线网桥，有效切断了诈骗分子与境内用户的通联渠道。
1: 2024年3月底4月初，中缅两国警方在缅北的误解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
2: 缅北诈骗据点被强力肃清后，逃窜的涉诈团伙逐步向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成为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纪录片中详细披露了妙瓦底亚太新城电诈犯罪园区关键操盘者佘志江的犯罪事实和把他引渡回中国的艰难历程。
0: 亚太新城位于妙瓦底北部的水沟谷地区，号称规划面积18万亩，计划投资150亿美元。自制的宣传片更将其包装成集区块链特区、科技产业、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于一体的国际新城。
3: 但实际上妙瓦底这么一个地区啊，它受这个当地的经济以及一些因素的影响，它并不可能实现它的这么一种设想。
0: 剥去伪装，亚太新城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里藏污纳垢，数不胜数的赌诈园区盘踞其中。南京警方研判发现，与发生在我国的大量赌诈案件相关联的窝点就藏身在亚太新城。这些团伙定期缴纳高额的费用，由亚太新城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4: 像什么水费、电费、网络费，他还要收取特区管理费。
0: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亚太新城实际控制人佘伦凯、唐伦凯都是佘志江的化名。
5: 他自己还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是为了掩饰他从事这些黑灰产业。
0: 这也正是佘志江的狡猾之处，他变换姓名，身居幕后，遥控着亚太新城的大盘，表面上并不直接参与犯罪，腰包却赚得盆满钵满。
3: 佘志江所领导的亚太集团呢，他管理控制了数10个园中园，所以他所呈现出来的犯罪能量是一个巨大的，有的几何倍的增长。
0: 2021年5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机场将正在一家日式料理店用餐的佘志江抓获。
5: 当时我们中国警方会同这个泰国警方一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首先他是非常惊讶的，但是他立刻就表现得十分的嚣张。他对我们曾经放言，认为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和他通过灰黑产获得的这些利益，能够完全摆平这些事情。
1: 2023年5月，泰国曼谷刑事法院一审判决同意将佘志江引渡回中国，但佘志江随即提出上诉。为推动引渡工作尽快落地，2025年3月和7月，中缅泰三国先后两次召开协调会议，就情报共享、联合办案、嫌疑人移交等关键议题达成初步共识，明确将妙瓦底等区域作为联合打击的重点目标。
2: 在各方达成的共识下，佘志江引渡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历经多轮庭审博弈，2025年11月10号，泰国上诉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佘志江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将佘志江引渡至中国接受审判。
6: 佘志江，我们是镇江市公安局民警，现在依法对你宣布逮捕。

0: 罗志江这个曾经自诩为江湖哥的人，终于褪去了所有伪装的光环。此刻他的身份只有一个，涉嫌赌诈的犯罪嫌疑人。
1: 江湖哥是我自己起的，因为他们有些人叫我老大嘛，我觉得这样不好，就那我们实在不行叫我江湖哥吧。
2: 从最初的有梦想到今天的身陷囹圄，这种落差
1: 给罗萨的确是很大。然后感慨其实就很多，然后不管怎么样嘛，就是说想作为企业家也好，想把生意做大也好，都应该走向正规的道，就是走做合法合规的生意，走向正规的道路。
3: 除了佘志江案，第三集纪录片还首度披露了备受关注的演员王某失联事件。
4: 2024年岁末，王某在微信聊天群里看到了一则剧组通告，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严十六的人。
5: 当时你发布的广告里面说拍戏是在哪里拍摄的？
6: 泰国。
5: 拍摄的剧名叫什么？
6: 叫《缉毒女警》。
5: 拍摄地呢？
6: 就是拍摄地就是泰国周边，不过具体拍摄内容具体保密，然后演员阵容保密。
0: 严十六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这则通告引起了王某的注意。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后，王某很快就收到了严十六的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打消王某的疑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
7: 当时双方约定的拍戏的金额是2500元一天。
0: 2025年1月2日，王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素万纳普国际机场一落地，王某就被严十六预先安排的一辆轿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未按预定的酒店信息把王某送往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变转方向，一路驶向泰国北部的达府梅索县。在一家超市附近，王某被要求换乘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此时王某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偷偷给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
7: 演员王某上车以后，就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员把王某控制在了车内。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
0: 这是一条含有特殊意义的信息，是王某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
7: 如果说自己在境外发生不测，又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所以说发一句这样的话来表示自己人身受到了威胁。
0: 全程关注王某动向的女友迅速报警，随后王某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彼时妙瓦底还不被公众熟知，但在中国警方重点标注的涉诈高危区域地图上，它早就榜上有名。
8: 实际上妙瓦底很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视线，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瓦底与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演员王某的事件发生之后，相当于这个案件已经揭开了妙瓦底的盖子。
0: 被彻底揭开盖子的妙瓦底，其背后盘根错节的犯罪链条早已被中国警方梳理清晰。
9: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王某被转卖的园区，从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再转卖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转移到妙瓦底的凯旋园区。
0: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 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

0: 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四天，他已经被转卖三次。
1: 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用真实案例揭露了缅北四大家族的罪恶行径。缅北电诈犹如一条黑色产业链，即隔空掠夺国内大量家庭的钱财，又将怀揣虚妄美梦赴缅北的淘金者拖入深不见底的泥潭。
2: 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了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我国牵头成立由46个国家参与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以大国担当联动全球执法力量，织密反诈天网，从根源上铲除跨境电诈滋生土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人间天堂，醉意杭州。在天堂。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当地时间七号，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通报称，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第五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此外呢，本轮投票仍未区分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十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本轮共有七名候选人参加。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号结束。
2: 加纳外交部长阿布拉夸当地时间六号宣布，加纳已决定将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阿布拉夸表示，加纳加入金砖国家的决策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及南能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巩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作。
1: 土耳其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峰大会后任主席穆拉特七号在部长级预备会议上呼吁，全世界应共同努力加速气候行动，维护实现1.5摄氏度控温目标的可能性。穆拉特表示，各国不能仅停留在讨论应当做什么，而应把科学结论转化为具体政策，进而将政策落地为项目投资，再将投资兑现为看得见可衡量的扎实成果。支持公正转型，提升脆弱国家抵御气候灾害的韧性，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2: 太元，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哈，那天气方面会有哪些变化呢？
3: 好，说到这个寒露节气啊，这也是一年当中第一个带寒的节气。通常呢，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我们国家的这个冷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而且气温也将会进入到一个快速下降的一个阶段。那么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呢，在寒露节气这个时间段呢，很多地方开始入秋，昼夜温差也是变得越来越大，而在华北黄淮时不时会有雾天出现。对于南方来说呢，特别是江南这一带哈，那么暑热将会逐步的消退。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今明两天呢，在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很多地方会出现降温，像是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哈，降温就比较明显，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甚至会超过8度。不过总体来看呢，冷空气实力并不强，而且降温力度有限，波及的范围也没有那么广泛，暂时还影响不到南方。那相对

于这种以日为单位的这种气温变化来说呢，以天为单位的温差，也就是昼夜温差的变化会更大一些。像眼下南方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都在10度以上，而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

0: 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来看城市预报。
1: 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伊春晴转多云，零下3到5度，呼伦贝尔多云，1到12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0到21度，银川晴转多云，11到24度，兰州多云，10到2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3到18度，达州多云，19到27度，雅安小雨，18到24度，遵义晴，14到27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大同晴，2到25度，石家庄晴，13到29度，唐山晴，12到26度，烟台晴，17到27度，潍坊多云，15到28度，青岛晴，20到23度，三门峡晴，12到24度，合肥多云转晴，13到26度，淮安阴转晴，14到26度，盐城阴转晴，15到25度，台北多云，22到25度，香港多云，25到28度，澳门多云，26到28度。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
1: 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2: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外技术封锁得严严实实，人家有导弹、有卫星，我们没有。没有这些，国家就缺少安全屏障。1955年，钱学森冲破层层的困难，回到了祖国。
3: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2: 和钱学森一样，邓稼先、王杠昌、俞敏、孙家栋一大批人，他们把自己人生最好的年华交给了国家。有人从此隐